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00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0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00号以及三兆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六月七八礼拜一，咱中台湾是侪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3度。旧历4月23日，今日无适合开工、开市、计划。头头新闻关心的是中国，这中国的海警呢连续在咱台湾东部的海边啊，来进行叫做海上交通专项的执行行动。哦，派出了真大只啊，因这个海巡船呐、啊，包括什么测量船呐、啊，哈、啊，上大一只达到10万吨迄种级数。哦，讲要全面呢，就针对中国海上行政执法的啊，一个管辖权呐、啊，哈、啊，意思讲只因咧管呢。啊，咱大陆委员会强调就是讲，中华民国啊，咱的领海包括咱的经济海域的权利呢，是未当有任何国家呢，甲咱侵犯。对岸啊，无代志要抓代志呢，咱这边绝对无法度接受。所以大陆委员会强调，咱的海巡署已经密切的监控，而且实际行动呢，坚定捍卫咱国家的主权，确保咱国家海域的安全。啊，请大家啊！会当安心安尼哈，因为大家也知影最近啊，日本甲菲律宾针对这种海域啊，有伊一个两个国家的一寡呢共识。这当然，咱嘛表达咱台湾呢针对这边的海域，咱的看法，因为大家拢相塌啦，国家甲国家真歪嘛，哦，所以你甲遮我甲遐相塌的所在哈，所以中国人民讲啊，中国嘛相塌滴个嘛。啊！伊认为讲，迄就是我的，何以安怎？哈、啊！伊当然，大国家讲话个阿爸了哈、啊。所以海洋的委员会，咱昨昏是举行全国举办的国家海洋日，啊，咱咧办活动。啊，中国是针对日本甲菲律宾，啊，这个代志啊，启动了因一种要表达，啊，表达讲咧，这是我的一个所在。啊，日本甲菲律宾咧，因启动是。专属经济海域的一个谈判、哦，所以呢，对方派出了四架呢，当然公务船呐、啊、测量船呐、啊、哈，即个救难船呐、啊，来到咱台湾东部这呢啊咧巡啊，恭喜咧执法。咱议长咧昨有出席到咱海洋日，伊致辞的时阵表示啦，因为咱台湾呢应该面向海洋，唔是干那点样顾到中国大陆呢？意思讲，全面性诶，咱来面向的海洋出去。好、哦，啊，针对菲律宾，中国呢，伊个发动了这种执法的行动啊。咱海巡署这边嘛，不可能点点啊，好、哦，咱派出了5架，啊，咱的巡防舰来做监控。好、哦，大陆的船只长下晡呢，入来咱台湾限制海域内哦。哦，所以咱海委会主委就是管妈管碧玲呢，长咧活动地数的时候呢。伊也批评呢，中国企图以霸权的手段，片面呢要来改变这个情况，要来破坏咱区域和平稳定的作为呢，这是无法度和咱台湾老百姓来接受的。哦，所以关碧玲主委表示讲呢，中国咧咱台湾东部的海域无任何的主权的权利，伊执行的行动违反了国际法。哦，所以呢，伊也向全国。就是向咱台湾全国来报告，海巡只要伫个，咱的主权呢就伫个安尼先哈。表示海巡一定要徛在第一线，全力捍卫国家主权跟咱海洋的权利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中国这边咧参加的这执法咧，有4个单位哦，啊，这4个单位拢派出了大只的啊，应对岸海巡船。包括啊，测量船，包括呢拖救船哈，上细只迄只，嘛够6600吨，上大只迄只10万吨。啊，咱海巡署呢这边出动7只，咱的这个船舰监控对岸的海警船嘛。但是因为长吼，长咱有国家海洋力，所以咱会当派上大只4000吨啊，训练舰。啊、哦，这是因为咱这个海洋里，咱就开放大家参观呐，啊、哦，参观啊，所以呢，像这云林舰，是咱的咧高雄开放大家啊，来船舰参观哈、啊，
过来台北啦、台中啦、花莲啦、马京啊，咱就安排新竹甘啦、宜兰甘啦、台北甘啦、花莲甘，哦，大家来参观啦，那是哦。所以咧调度上呢，等于讲参观咧就无都调度过去啊嘛。啊，日本甲菲律宾呢，因是咧五月二八宣布讲，因要启动呢经济海域专属的哦，经济海域包括呢咱这個国土边啊，这個、大陆交城。啊，甲多伊、甲多伊、甲多伊，即谈判的是哈，所以中国就照着讲好，恁这两个国家咧讲这呢，伊也必须要互恁了解，这是我咧管的，所以才有这动作出来。啊，所以中国这边较针对的是日本甲菲律宾咧讲这代志安的是啊。啊，但是当然嘛，应用在咱家，因为你咧顺路是咧咱台湾的东部家嘛。啊，所以新华社对话新华社呢。毛讲着讲，哦，这边呢，咱是多一个单位啦，都有福建的单位，有广东的单位，毛以东海呢，航海保障中心等等安的是哈，所以呢，因这个包括对话的宣传是讲，这是针对着日本加菲律宾宣布要启动咧台湾以东呢这个海域来划定着因的谈判，所以严重侵犯着因中国的领土的主权。包括海洋权，所以因在采取呢这个行动安尼是哈，这咱呢有时间这个补充啦，因为来对有一寡啊对岸那边的报道，今日有一个宣传哈、啊，就是讲提醒咱台湾呢这个学校来对小朋友自杀的人数，那这囡仔来自杀呢啊，什么原因呢？啊，这真关心嘛啊，教育部呢校安通报。伊讲民国114年，高中以下哟，十几岁啊，年龄。高中以下呢，即同学，即死亡自杀的人数60个，这是19年来的一个新冠，114年，就是2025年，啊，就是去年哟。哦，所以校园中心是安尼讲吼，伊讲即卖囡仔吼。是弄个电脑网络呢，到顶大呢，所以因使用的网络，或、哦、是讲啊，因这社群嘛，网络顶面都是一个群体，一个群体安尼生活，所以应该这个社群媒体呢是逐天在接受的，所以安尼生活在青少年，甚至大学生，甚至大学生，啊、哦，拢增加了抑郁、自我伤害这风险。所以呢，规工个即网络啦、社群媒体咧斗阵，伊讲这种使用率非常的高呐、啊，甲伊产生抑郁啊、自杀、自伤行为啊，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哦，咧网络顶面买互相啊来比较啊，哦，甚至咧网络顶面些霸凌的现象，拢增加嘛，增加因自杀的风险。哦，所以有即个咱的志工咧讲吼，伊讲啊，即个同学。即儿少群体，常常呢，安怎呢有问题啊？伊唔是找老师、找爸爸、找妈妈，唔是？因找虾米人来找找答案呢？啊，找电脑，问 AI。啊，即卖 AI 呢真普遍，甚至咱阿公阿妈不样用，但是啊，即小朋友拢样用。啊，问题呢，伊是问电脑呢？哦，问 AI 啦。所以愈来愈多个案表示讲，这社会安全网，社会安全网最后伊咧想袂开，哦，一定爱找啥物，找真正一个长辈也好，老师也好，厝内人也好，就是讲爱真正找一个人呢来把关呐、啊。哦，又有一个困扰，伊想袂开，最后伊是找电脑，找 AI， 所以代志往往就走进去啊。啊，根据统计呢，这五年有10个。啊，国小学生有86个国中的学生，国中的学生啊真多。哦、啊，国中，然后高中呢有137个。照理讲，愈来愈大汉了嘛，应该愈来愈知影代志啊嘛。但是你个想看麦，愈大多变。自杀的人数来对呢，小学10个，国中80几个，甲高中呢137个，愈来愈多。哦，按照自我伤害，国中呢？国小呢，大学呢，结果是国中的上多哦。我家己伤害家己哈，国小的9000几件呢，恐怖呢，真侪件。国中的学生呢，安尼自伤
自我伤害的通件呢是36,581件，到高中啊比27,150名。哎，国中的时候，因为国中呢特别叛逆嘛，哦，阿妈开始比较同学之间呐，哦，咪安尼先，哦，他不理我啦，伊讲我是干国的，伊无干国，等等安尼先，这是一点啦，哈、哦。但是这个社会比较嘛是，哦，社会比较，哦，唔是讲大人、父母会互相比较，这囡仔社会比较嘛真多呢。过来以后提醒着，即马爸爸妈妈拢爱上班，爱赚钱啊。哦，啊，即马爸爸妈妈离婚呢，啊，特别较多啊，愈来愈增加嘛。所以照理讲，这个家庭，这个父母是囡仔上主要的，伊爱催你嘛，问你嘛，哦，啊，你个教嘛，哈、哦，啊，是讲你个支持嘛。但你家己父母都去落去啊，咁是无用的无用，离婚的离婚啊。佮加上呢，咱即马读书囡仔功课压力其实嘛真大呢。咱的教育制度一直讲啊，哎呀，学生囡仔呢，啊较轻松呢，啊困较饱眠呢，莫压力遐尼大。但真正即马补习的敢唔较少，无也较少呢。过来，你即马一寡教育的制度，哦，需要呢，看这个资料，看那个资料，什么的？除了读书以外呢，吼、哦，真侪代志啊，嘛都要先补好呢。啊，你学习呢？哦，学习有什么款的过程啦？什么系安尼先？比咱过去的读书嘞，吼、哦，更加困难，更加复杂。父母嘛无啊多遐侪时间给你斗三工，嘛造成你呢也更加困扰。这拢是因素呢，是不是吼、哦？所以讲啊，青少年呢，甲大人无同，伊可能袂讲呢啊，我想要死，伊袂安尼讲。但是伊渐渐呢，袂甲朋友往来啊，渐渐呢，哎，成绩突然间呢落真侪，渐渐呢突然间一上心爱物件要送别人，迄是上爱呢。那要讲要送别人呢，或者是讲这些小朋友，哦，这些同学，伊在讲什么呢？啊，拢无人要睬我，还是讲啦，哎，人活条啊真忝，或者是跟你讲啊，我消失就好啊，哦，这种话啦讲出来的时候呢，请大家都一定要注意啊。哦，啊，那你身体上可能呢暗时啊困未去，还是戆戆啊困，啊，还是讲哦下死命吃。还是拢歹食，啊，或者是头壳疼啦、胃疼啦，哦，经身躯软烧烧啦，找无原因，找无原因，哦，还是讲伊本来呢真喜欢去啊、去爬山啊、什么活动，即摆无爱去啊，啊，无爱去读书，哦，迟到，啊，功课凊彩，后头呢整理物件、变物件，请大家就是来关心一下，哦，这有什么问题吗？这都怪怪嘛。怪怪，你会感觉怪怪吗？怪怪都要注意啊！哈，过来来讲的是关系到呢这段时间哇，股市真好嘛！啊，当然今嘛有一挂变化了哈，但是近一段时间呢，这股市真好，银行啦、证券公司啦、哦、保险公司啦等等这样啊，听讲啊，这赚个有水性。这是昨昏公布的，金管会讲啊，金融产业税前所赚的。诶，但讲是有史以来新冠，金管会受理了哈，金融产业呢，前四个月哦，头前这四个月呢，都已经赚5,890亿，比顶一年增加100%以上，啊、哦，来到109%，我、哦、这真正是相当的受理。哦，银行啦、啊、证券真正拢赚个要死哈，银行呢，伊讲银行这边赚超2,600几万。这嘛是这侪年来，哦，一旦讲正月甲四月，哦，安尼算起来是相关的记录，比顶一年个增加32%。啊，那尽管尽管吼，这当然啦，哦，尽管呢这边嘛，摊开有些些哈，比顶一年增加270%，好谈哈、哦。所以银行是安尼，伊讲今年前四个月呢，银行税前的赚的都2,608亿啊。比去年同款这四个月吼，增加了600几亿。哦，所以银行局的副局长咧讲啊，因为这就是大家去借钱嘛，大家借钱嘛啊，借钱呢，哦啊，利息即嘛当然较悬嘛，哎，绝对会嘛。啊，银行家己敢袂做一挂投资？
来这结结拢会好啊，所以这等于讲各方面啊，利息的增加啦，手续费的增加啦，投资的增加啦，其他收入的增加，美国嘛摊家的是啊，监管、期货、投信。哦，这整个股市的带动当然嘛是增加。啊，那保险业呢？保险局的副局长咧讲，哦，那前四个月啊，干那这人寿保险就好，人寿保险的业绩咧税前，哦，所赚的要加2000亿啊呢。哦，这真正是好，你料想未到哈。啊，这是人寿保险，啊，那是产险呢？产险的税前的利益。冇超过200亿以上，哦，所以保险来讲呢，加起来都2200多亿安尼是哈，今夜呢非常之大，这当然跟股市啊真好关系，啊，股市无可能永远好，哦，伊是海波浪嘛，哦，海波浪，哇，这个硬呢，哇，这关伊会落落去嘛，啊，硬愈关的时候落落去的时候呢，就愈深哦，哦，所以呢，这长久之间呢，还非常的注意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力灵高精，得力血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力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认为温润，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少脾气哦，三焦钙我骨我三顿吃，今麦袂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4: 也用
5: 背
4: 说吼，三
5: 招
4: 较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照，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招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
0: 三招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个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你好亮啊，
0: 嗨，你好，
6: 啊、我想讲要来请教你一下，
0: 好啊，请讲啊，
6: 嘿嘿，啊，迄腰脊骨吼，啊，开过刀啊，拢痛，拢一直酸痛啊。食恁迄产品安尼，
0: 一定爱食三焦钙好吼。
6: 三叫做啥？
0: 三焦只能三个三石头爱焦吼。
6: 三焦钙。
0: 三焦钙好吼。
6: 钙好。
0: 因为食呢，咱骨头才会硬。啊，无你遐呢，过去开刀才会袂止啦呢。嘿。哦，啊，你若开刀已经超过几多年了吼。
6: 几多年啊？
0: 这个所在咱都爱加着人工针，为什么吼？因为遐气未通。气未通啊，就酸软痛。哦，天气的变化嘛是酸软痛，
6: 都无咧变化嘛咧酸
0: 痛。啊对，哦，所以三焦呢，一顿两粒，苓果精呢一顿一包，两行斗阵食。哦，啊，甲西药爱半开一点钟食。
6: 就是拢过去拢嘛是酸痛，有食药啊，拢食甲有一个胃拢。
0: 吃个呢，什么消炎止痛的啦？
6: 对啦，啊，就是。
0: 拢安尼食歹去的。你即马吼，有咧食西药，你正常食。啊，咱食饭饱吼，再来食咱的三焦甲苓果精。啊，哪食你这血路哪通，啊骨头哪顶吼，你酸软痛吼，哎，就愈来愈袂痛去啊。哦，啊，但是啊，你莫动，啊，你莫动，要注意一下。
6: 别摸诶，今仔摸无
0: 法。嘿，若要摸，若要做吼，要只骨来缩一下哦。
6: 好好。
0: 好唔？啊，你知影去倒买吗？
6: 李林是。
0: 李林德明药房，
6: 李林德明药房，
0: 讲阿亮阿介绍迄个三焦三粒石头的哈，迄一盒1500块，阿林果精呢一包一包哈，一盒内底有63包，迄一盒2000块，安尼拢总两盒是3500。
6: 哦，
0: 买回来袂记安怎食，搁靠我。
6: 哦好，
0: 哦，
6: 我若袂记得这个名，去甲伊讲阿亮阿介绍。
0: 对，你叫李林德明药房打电话给我，我搁甲讲一遍。
6: 哦好，
0: 哦好，拜拜。
6: 我特别讲个袂记。
0: 你去甲伊讲，阿玲阿电话吼，即个空白空空，你可以，好叫伊个卡入来，好唔好？好，好，拜拜。好，再见，再见。喂，你好。
7: 哎，我什么拢做啊？喂，
0: 嘿，我阿玲啊，嗨，
7: 阿玲先生，我来甲你讲吼，
0: 嗨，
7: 你叫我讲，去验。照光吼，照光照看嘛，啊验看嘛嘞吼，
0: 是
7: 啊，结果讲是啊，做啥退化啦？
0: 哦，倒位退化？
7: 迄个脚那一个脚骨了是扭落安尼。
0: 哦，
7: 我脚长脚吓，哦，我即卖是足酸啊，这脚骨是弄迄个酸，
0: 对啊，
7: 弄酸个规边个嘞。
0: 是啊，啊就甲你，迄阵啊甲你安尼解释嘛吼。
7: 啊，
0: 检查了，你就搁较相信啦嘛吼。
7: 哦嘿，啊成功
0: 啊。啊退化吼。
7: 到底先咯。
0: 退化，咱即马就是要补充吼。嗯。你要将三焦甲瓦骨两项哦买来食。
7: 有啊有啊，我拢即马拢嘛咧食。
0: 对，啊就是要照起工三顿食。
7: 哦。
0: 好唔好？
7: 哦，
0: 因为检查就上确定啊嘛，吼。
7: 哦哦哦。
0: 啊，医生安怎讲？
7: 啊，那也骨较酸啊！伊刚才讲退化啦。
0: 因为你即马退化吼，所以你有咧食咱的三椒甲瓦棍吼，伊也反应啦。
7: 哦，
0: 啊，反应咱即马照起工食吼，
7: 哦，
0: 啊，怪那瓦当爱得较紧好。
7: 哦，啊，会使运动哟，会使运动哟。
0: 当然哈。
7: 哦，
0: 赶快来行路做体操哈。
7: 哦，
0: 安尼较紧好哈。
7: 安尼哦，
0: 好唔？啊，这就是食老啊，较退化引起啊，对着神经啦。
7: 啊三，啊就爱三顿食嘿。
0: 嘿，三顿食哈。
7: 哦，安排伤强哈。
0: 你若感觉讲哎呀反应较强哈，你就食两顿就好。
7: 哦，安尼哦。
0: 啊，那会当下忍耐一个，咱就三顿食。
7: 哦，安尼哦。
0: 好唔好？
7: 好啦。
0: 好。安尼
7: 哦，我讲安尼。哦，看到讲我是去用再拨倒去的，啊，那伊讲你无啦，拨倒你无什么伤，讲无啦。
0: 对啊，我就甲你讲迄退化嘛。
7: 退化，我讲啊，退化那才厉害啊，才严重啊，哦，我足艰苦呢。
0: 所以，咱食老啊，
7: 未艰苦，是唔知边个讲啊呢？
0: 嗯，啊，食老顾身体，甲顾好哈。
7: 好啦，
0: 哦，再见，再见，拜拜，拜拜，
7: 谢谢，好好好，再见。
4: 香菇精吼，那本来啉是较只听拢无听。
8: 规身躯上安弄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各家有力。
9: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10: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8: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1: 我心中吼，咱跳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重要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和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龄。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0800-068-777以上广告，谢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诈骗。啊，昨昏呢嘛一位啊，朋友咧开讲啊，伊嘛讲啊，为什么吼啊，这诈骗人来拢能找到有遮侪钱的人啊，啊，然后骗到遐侪钱。啊，我讲啊，你这讲法呢，敢那怪怪。哦，我讲唔是讲诈骗呢，拢找到呢遐侪钱的人来骗到遐侪钱。诈骗呢是大家伊拢找，大家拢找，哦，找到即有钱的，而且呢，哇，去骗头一遍呢，伊就继续甲你加加加，加加奖励啊，落地啊，拢安尼，乌空空了，佫叫你去借呢。哦，是安尼先，迄金额呢就遐尼大。当然，伊落地啊本来嘛有钱的即种啦，哈。所以新德家有一位啊，有钱的太太姓吴，伊就是啊，相信人讲啊，会当来投资赚钱。啊，即马诈骗呢，啊，愈来手段呢愈大。啊，过去甲咱骗钱嘛，骗钱了呢，啊，伊就消失了嘛。啊，即马呢，伊甲你骗钱，大家拢知影地角啊，拢知影地角。所以呢，伊即马甲你骗钱，初初开始你淡薄啊相信，淡薄啊唔相信。所以你也投资一寡，爱伊互你趁钱，你就相信啊！你后面呢，你就害啊！你一步一步呢，一直聊落去啊！所以呢，伊这就是讲，伊一开始将现金呢交给对方，交对方啊，对方呢，哦，这个派人来给你收钱嘛，对不对啊？哈！而且呢，佮将钱啊汇入去这位吴女士的户头里面，互你深深地觉得讲，哇，真好！这不是在讲骗的，这真的是帮我赚钱的，因为我真的赚到钱了。哦，我后面呢，我要再加码，哦，再加下去，这样是，哦，最后一笔骗4279万，哦，那才多钱。哦，我说新的电话呢，现在呢，将这诈骗集团呢，用这车手，哦，车手又分成两种哦，一种是跟他说派你出去的，一种是，啊，出来收钱的。哦，叫做派金手加出金手，哦，因为你也必须有人去汇钱，汇钱给这位太太啊，汇钱给太太，或者太太感觉讲我真正赚到钱，啊，这个出金嘛，安尼是好。后来说法官呢调查，就是讲新店这位杨公律师，逐年开始呢相信诈骗集团，车手呢嘛头一看就讲我是投资公司哦，这是我的公司证。啊，然后呢，有一个什么款的现金的收据啦，吼，等等。这吴女士呢，是踮个新丰火车站，啊，你看用咧超商啦，用咧火车站啦，哦，这用咧这个所在，你袂感觉怪怪吗？伊无公司吗？哦，伊无什么吗？好，啊好，伫咧火车头，120万的现金摕到对方。哦，啊，这个诈骗集团这边呢，咧派车手的哈，派金手叫做姓王。姓王的就负责将现金嘛交另外一个姓吴的，而且姓吴专门咧做啥物呢？专门咧汇钱或者被害者，而且姓吴的就汇钱，和这位啊吴女士的户头呢，伊汇入去和你啊，地角就讲我真正赚到钱，钱汇给我哦，安尼先吼，起码有种无存折存款哦，好，唔免寄金簿啊，就一当诶，寄钱入去哦，好啊，所以呢，前后将47万。寄入去这吴女士的户头里面，或者吴女士呢，非常的坚信，这间投资公司不是在讲骗的，啊，这声就害啊，这声就害啊，哈，头一遍120万嘛，啊，然后真正有赚嘛，陆续可以，陆续呢，到尾啊呢，4279万，但是这个呢，真正来收钱的、寄钱的这呢，像这王的，讲伊在这当中呢，啊，会当摕到1000块。哦，啊，这吴的就负责汇钱和这位吴女士的这个，啊，这个讲啊，我摕到675块，哦，是不是安尼？现在唔知影啦，哈。但是你讲骗几啊千万呢？哦，所以检察官呢，就建请法官针对这两个派人，哦，害人呢损失4000几万，致使到人生活困难，哦，心情、身体的痛苦，过来无何解。一般来讲，这不可能好解啦。你要安怎好解？你骗我4000几万，你要赔我偌济？哦，所以这要好解真困难哈。希望讲判。

哦，电脑的变化呢，非常之厉害嘛，哈！从你的人头到咧另外一个无穿衫、无穿裤的小姐的身上，哦，就变作一个相片啊，是安怎是无穿衫嘛？哦，这 AI 的技术啊，这叫做深伪，哦，深深的伪造，哦，深伪哈。好啦，这是学校内底竟然呢有这种代志。今年四月中部才一间高中。高中男同学就利用安尼是，因为即摆手机啊，大家真方便嘛。啊，你学校呢，可能看到这女同学，伊就甲你翕起来嘛。翕起来了后呢，将你的人头，甲接咧呢，另外一张无穿衫的啊，的相片顶面接起来了后，就变作一个影像嘛，就变作这女同学呢无穿衫影像安尼是嘛。哦，所以将刚学校的将近20个女同学。啊！哎，面子黑个真清楚，然后合成变作一张呢无穿衫的影像，刷落呢安尼团，这个恶意啊！哦，你是恶意安尼先在散布哦，所以引起了学校呢，大家紧张嘛，惊嘛，是不是啊？哈啊！而且这人嘛是讲的情色 APP app 啦哈，伊套计了这种的一个做法，跟他讲呢，哎，你会当啊，有一个 app 用这跟他点数字哎。哦，你只要讲呢，每一天，哦，你订立，哦，看这个阿毛、啊、看到我的广告，我会免费送你点数，哦，爱当看十秒至三十秒，他都要讲的这种的，啊，这种安心哈，啊，所以业者呢等于讲呢，哎，愈侪人入来看的时阵呢，也当肯定一挂广告，也当赚广告费啊，哦，啊，即卖呢，这学生囡仔，哦，都点入去看，点入去看，点入去看哈，当不间断零成本呢，来看了一挂这种的相片啊，那些都对。啊，即卖呢，这个学校，这高中哦，有两个学生看下再来，伊在散步嘛。啊，即卖警察知影都来抓嘛。啊，你啊，你学生有一个成年呢，成年上地检署，一个未成年。未成年就上这少年法庭来做调查嘛，哦，所以根据了解呢，这款呢咧学生囡仔之间呢，私底下真流传呢，这是一个情色网站，一个网站，一个 app， 哦，伊这网站就是讲你只要呢一张相片，然后呢，你啊，可以一个派令，就当合成这个无码。啊，一种影片安尼是吼，所以呢，有记者想讲入去啊，伊这 app 甲试看卖，啊，试看卖呢，试这人头啊，接到迄个身体，好啊，影像就出来啊，影像出来了有一段，差不多是十秒钟，啊，十秒钟啊，真不雅影片安尼是就丢了哈，所以这个 app 呢，就是用这种的招数，哦，然后呢，有一个啊广告播出。还当赚到这广告费用，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是一个嘛是生意人的一个手段啦。啊，但目前教育部针对学生囡仔，炸到手机啊，入去学校，哦、啊，就跟你讲你的关机啦，啊，是讲你学校看什么款的管理方式啦。但是总是也当炸手机啊，入去学校嘛。入去学校了呢，伊就跟你翕这个女同学啦，翕迄个女同学啦，啊，然后就可能做咱头拄啊讲的这个代志嘛。对不对啊？这个就很糟糕嘛。好，另外来讲的是这老爸老母跟囡仔之间的一挂，这个权利义务啦。南投管家有一个70岁胡先生，29年前啊，又啊收养一个查甫囡仔因啊，因养子的啊啊收养这养子这囡仔大汉啊，大汉了呢，不但无请用伊，而且呢，定定要甲偷钱啊。啊！偷无钱哦，大细声呢，甚至怕这老爸呢。啊，5年前呢，这囡仔呢，人呢来来去去嘛，唔知人咧都。啊，一年外前讲出国啊，啊，连那么找无人啊。啊，即嘛，这爸爸这佣兵啊啦哈，破病哈，贫病交加。但是因为申请啊，给收入好，啊，你有囡仔呢，是不是啊？你有囡仔呢？有一挂条件无符合，所以这爸爸只有用换你申请啊，就是终止收养啊，无啦，这不是我的囝的事啦。好，好啦，这南投地院换你最近是有批准啦，
哦，终止收养安尼是哈、哦。这胡老先生七十外外岁，伊咧1997年呢，甲因太太，啊、哦，就是收养，啊，这阿姨啊，这查甫囡仔是拄拄啊出世啦，啊，出世了就大汉啦，啊，伊也无稳定的头路，啊，定来等下要提钱，啊，你也不要伊个大细声，哦，厝边嘛看到呢，哦，讲伊个怕因老爸呢，哦，啊，但是。差不多三年外前就无看这囡啊，阿妹啊呢，这太太啊，这胡太太呢，亡心，所以老先生一人住在这厝内底，啊厝嘛老啊啦，老厝老人啦、啊，阿姨呢银行也无啥钱，还阁破病，所以你一定就想讲呢，甲申请一个低收入户嘛，啊，但是伊卡掉的，你有后生啊？啊，无符合条件，安尼是吼，所以呢，你就讲啊，不，你就是终止收养关系，安尼是嘛？阿妹安尼假欢迎，啊，欢迎嘛，找无人啊，找无人啊。哦，我来我听讲呢，离开台湾，哦，阿妹安尼即马判准啦，啊，判准了，伊就会当申请啊，最低收入户安尼是吼，啊，就会当有一条收入嘛。咱照你讲哦，你要收养一个囡仔，啊，即马你要法庭。终止收养的关系有三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合意，你也同意，我也同意，好、哦、啊，安尼好，这个关系就到这结束吧。这是一种，第二种行法院嘛，啊，判关的终止收养，啊，第三种就是往生啊嘛，哦，啊、就停止收养安尼是哈，目前的状况就是安尼是。伊讲啊，你咱台湾这几年来讲吼，这种法庭啦，终止收养的件数呢？占到收养件数是差不多四成，好、哦、四成，好、哦、真正呢，这养爸养母啊，拍官司被法庭的案例其实较少啦，较少，好、哦、啊，当然这个法庭买当套给的讲，这囡仔呢，伊就不好啦，安怎啦、啊？好、哦，安尼是买当提出的，等于讲啊，一个诉求，哦，诉求的条件，好、哦，另外一层呢是妈妈的厝，妈妈的厝。查某囝叫妈妈搬离开，家人妻才有就以王女士伊诉求的，就是讲要撤销政府给因查某囝已经厝安尼是哈，讲因查某囝咧要卖厝，讲叫爱搬走啦。哦，啊，照你讲，我当初时啊厝安尼政府呢是应该给我住干呢哈，百年以后啦。但是查某囝讲唔是，我是该卖，我是该卖。好、哦，因为伊是阮妈妈。啊！以前啊，阮爸爸嘛咧家，爸爸往生啊哈，就是因为爸母嘛啊，所以就是互因住。但是我无答应讲啊，因住间呢，百年后安尼先就丢啦哈。就是讲瓦条拢住家，我无安尼答应哦。啊，然后就提证据啊。好、啊，查某囝讲，你看我这偌侪钱甲买啦，好、啊、安怎啦哈、啊？妈妈讲，你看我这个当初时这税金6000啊，啊，要政府什么样的事？好、啊，真多真多啦哈。那要讲，可能要讲十几分钟啊。但法官认定了哈，双方面为着讲啊，唔免提供的资金往来证明，啊，就是讲当初时啊，真侪社会状况，有了这个厝要安怎给囡啊，啊，有一寡做法啦，啊，买单有一寡手段的先啦哈。不过即马咧看起来，啊，看起来呢，虽然即个查某囝讲妈妈离开，啊，那无要甲断水、断电、断瓦斯。啊、哦，这款的做法，法官呢，即马最后判过来是妈妈败诉，哦，妈妈败诉，妈妈败诉呢，应该讲，这间厝确确实实已经啊是未予因查某囝，好、哦、啊，即马查某囝呢，这厝、个、呢，伊要安怎使用，啊、哦，要请妈妈呢搬离开安尼是，好、哦，当然依然社会外界咧看是，这查某囝就。那安尼是呢，是不是啊？哦，你不好还是安怎哈、哦？不过法律归法律啦。法律上，这间厝当初是有经过什么款的处理，然后什么人是当做主的，哎，法律的一些看法。哦啊，后来其他哦，是不是不好啦？是不是要管你老母离开啦？等等呢，这个是社会的一个评论啦，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之前无脚头，正正只哇骨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 0900 868。

0: 啊，话句咧过咱的观察，听众朋友真侪人咧食，啊，卡电话来问的问题呢，上主要两个问题，头一个问题就是初初食反疼，啊，初食反疼，哈，唔是讲每一个人食话句，初初食咱的卡头拢会反疼，主要是你的退化已经较严重啊，好，影响到呢神经系统啊，所以才会反疼，唔是大家食话句拢会反疼。哈，第二个问题较侪人问的，就是讲啊，说明书讲我食饭前，啊，我食饭后才食，干咪要紧？哈，当然，伊建议的是上好的时间点嘛。哦，伊甚至讲啊，食饭前15分钟，你食两粒的瓦骨，这是上好的建议。但是咱每一个老大人呢，伊后来呢有真侪其他的，譬如讲啊，啊，我要食血压的药啊啦，哦，食啊血糖的药啊，等等这。以你本来吃西药的时间吃西药、哦、医生交代吃的时间正确照那个时间吃、啊、我们跟西药又半开一点钟抽前抽后都没关系就是半开这样是、哦、不要因为呢、欸、我们现在呢要来顾我们的观察、啊、吃瓦骨、啊、吃三周啦、啊、从我们本来医生交代那个时间点吃西药的呢哦，所以不知道要怎么瞧这样不对医生交代为准，啊，咱该半开一点钟才对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生活电台刚上刚上，等下咱来讲芝麻这个社会啊，啊，健保以后多一种呢是啊，啊，这个药费上该管的，啊，你可能认为讲高血压吧，老大拢高血压吧。哦，绝对高血压的药啊钱也特别较多，结果不是哦，不是我本来想讲，哎，这一年高血压袂最后就问哈，结果不是，都是这样，你咪讲，待会见。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一。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 Go 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帮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好啦，现在关心的是咱健保，健保药啊钱，健保药费呢，每一年拢在增加，这大家也知影哈。啊，咱卫生福利部的健保数的统计来讲，一百十四年，健保呢总拢总申报药啊费用达到呢2677亿，占咱总额的28%。平均每一个人哦，包括你，包括我哈，咱使用健保药啊费用呢，大约是11,115块。哦，啊，什么药啊提上最？哦，健保给付拿出去的啦哈。这药啊的用量前三名，第一名是安怎呢？针对咱便秘的药啊，咱起码讲是药啊用量啦哈，前三名，第一名便秘。啊，吃安怎呢？吃这个便秘的，啊，刷都是肺炎当然真多啦，啊，你肺炎上悬啦，吼，都固定在吃，过来就是肺炎肺结哈，所以这嘛是会当讲是真正常嘛，因为咱台湾是超高龄化的社会嘛，哦，所以胃肠较退化，吃物件呢便秘啊，啊，肺炎较悬啦，过来你要注意哦，加个肺结哦，加中风哦，啊，这三种药啊，安尼是。哦，啊，那是讲咱台湾人啦，吼，健保药啊，使用量的前五名，啊，前五名，譬如讲是啊，中美变通乐，某一定，这也来到呢2,400,000粒，或者啊，这就是缓解便秘的，啊，过来就是啊，麦油定嘛，有够流行的，食高血压未啊？哇，麦油定，我看真侪老大人在拢有只麦油定，五毫克黑，2,300,000粒。啊，这是降血压的啊，过来包括呢，这抗血栓的啦，还有止疼的啦，有无吼？啊，降血油的啦，这也是。啊，那癌症呢？癌症连续43年是咱台湾人十大死亡原因的第一名，所以癌症的药钱嘛持续的增加。这5、6年来，癌症药啊申报金额啦，吼，109年是347亿，但是到114年的时候已经496亿啊。达到43%的增加，嘛，这拢是我看是拢难免啦，因为靠年纪的社会嘛，啊，但台湾的这种健保呢，这无唔对，这方面的开销真大，但健保的制度呢，对台湾人来讲啊，实在是真好啦，看病也方便，啊，甚至呢，有真侪国家呢，敢那哇，真先进啊，真了不起的国家，你去迄个国家，你看嘛，你敢那看病，你就昏去啊。甚至有的呢，哦，先进的国家无钱看病的，啊，非常的多，而且状况哈。啊，咱呢，这个健保的过一条就是补充保费嘛。啊，这段时间你看股市也好，啊，当然即马股市呢，啊，开始有一挂修正，啊，即咱两面再讲哈。然后即马股市较好，啊，相信呢，健保的补充保费的收入，敢那旧年呀、啊。诶，补充保费有 哦，你有买股票，你就知影补充保费哈。诶，拢总收呢783亿，7,700万元，历史新高。好、哦，啊，这补充保费唔是干那讲股票的这个股利尔尔哈，啊，其他的啊，啊，奖金啦、啊、有无？哦，什么系安尼先哈？还是你出租啦哈、哦？有6种的补充保费当中呢，就是这个股票啊，股利所得上盖最哈，就占了。165,398,000上最，安尼是哈，这下当讲是台北股市叫健保，吼、哦，有人安尼咧讲啦，吼、哦，所以嘛，有这个医界咧讲，伊讲咱政府应该修法，将每一年超收的税收啊，提拨来到呢健保基金，因为你政府税收增加，应该将这个钱啊投资咧台湾人的健康，这嘛是合理呢。健康上加要紧嘛，哈啊！第二代健保实施了，就是咱开始有收到补充保费。补充保费咧102年的时候呢，迄阵啊收到400亿。来经过来到110年的时候呢，收偌济呢？收到超过500亿啊！啊，去年呢，咱就收783亿，7,700万，安尼是讲哈。包括这租金啦、利息啦。鼓励啦，或者拢总加起来的时候，不过即马就是股票这边所一旦扣掉的金额呢，敢那特别较侪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中华油情，这中华油情最近的新闻较侪，
哦，这种政府机关新闻罪不是好代志，绝对你出代志啊嘛！记者未帮你说啊。好、哦、啊，中华邮政呢，这个 A7 咱家有一个智慧物流的园区，啊、哦，即个渐渐的进步嘛，哦，智慧的，就是用啊电脑嘛，哦，所有已经处理即个邮件的文件，好，后来开始呢，试经营以来啊，状况真多呢。最近呢，更加是因为这种用电脑来分类的，哦，这系统呢产生呢误判，将海洋大学500名的学生囡仔考试哦，考生呢一直无收到大学申请入学的成绩单啊，这开玩笑，这成绩单会当订单嘛？哦，伊无收到啊，你看要安怎？哦，所以呢，中华邮政的副总呢，带呢一级的主管出来。道歉啊，表示讲已经开始优化到咱的机器啊，机械呢已经啊，即、這个敢那讲个优等化啦，吼、哦、升级就对了哈、哦。未来呢，就算讲老百是假配哦，迄、那个格式呐无标准，咱嘛会当有成就性的来辨识就对。哦，而且呢嘛都要配合到人工分拣呐，人方面嘛是爱先辅导一下，片面讲认为讲交互机器就好啊。啊，海洋大学是5月29，哦，爱行行1773件，包括呢其他邮件也有啦，包括考试学生的成绩单的通知单，这是大众邮件嘛？大众邮件呢，哦，规批入来，又叫做自动化，有哦，安尼，啊，自动化呢分拣，啊，这加多加多加多加多，啊，设备呢，啊，系啊，将寄配人的地址呢，甲误判。比作是收配人的地址，啊，然后我要寄给你，我的地址跟你的地址，要将我的寄给你嘛，他现在将地址倒并啊，所以我寄出去地址，我寄回给我啦，我寄回去给人邮局，哇，这些害啊，那差也多。哦，所以讲啊，有啦，有已经有调整啊，啦，真歹势吼，后边以后啊，袂安尼死，而且呢，佫会将人工辅佐啦。袂当完全呢，等落机器去处理，但这嘛唔对。照你讲，机器应该是会当处理才对。哦，你也好好安尼，个演练几遍了吧？啊，另外咱来讲的是奥多拜载囡啊，奥多拜，咱讲用车载囡啊，囡啊一定爱坐迄、那个囡仔安全座椅，对不对？啊，奥多拜载囡啊有安全座椅吗？诶、欸，对吼、哦。干那无呢？啊，是安怎呢？咱台湾是奥多拜上界最国家呢，哦，所以真侪家长呢，桥奥多拜载小朋友。但每一年大约有超7600件小朋友坐奥多拜呢，挖出车祸受伤。哦，所以交通部即马要订定一个叫做《儿童机车安全座椅国家标准》呢。啊，比较汽车，其实早就应该安尼做。咱台湾是奥多拜较侪，汽车较侪，啊是奥多拜载囡仔较侪，汽车载囡仔较侪，是不是啊？啊，你汽车有遐尼，迄、那个安全的规格标准啊，奥多拜那也无呢，那也无制定这款呢。啊，讲今年底呢，啊会出来。啊，交通部的统计吼，囡仔12岁进前，伊坐奥多拜交通事故呢遐尼侪嘛，2023年呢，就7400多人出啊。逐年呢，7600多人次，哦，拢7000几件的死呢。甚至每一年有7至10个人是亡生的，哦，这真正冤枉死的，哦，所以这一定爱安怎呢？爱啊，有这个安全的座椅出来啊。不过咱家长吼，家己嘛应该爱迄路啦，哈、哦，迄囡仔这囡仔徛在你头前，哦，敢那兜风。迄个危险呢？哦，所以当然家庭的观念呢，哦，囡仔真欢喜啊呢，哦，点啊叽叽叫啊呢，哦，吹风那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啊，在安全座椅呐出来了，大家那么照规矩啊，无这囡仔危险会来发生哈。过、啊、来来讲呢，是25岁以下的护照，咱一户一户呢拢护照嘛。啊，为什么这么少年呢？25岁以下护照呢，诶，一年增加比较30%。全国25岁以下少年的一户的户长呢，
十年增加超过十万人，增加呢超过九成以上。内政部上新的统计啊，2025年第四季，全国25以下户长呢有213,800人，比前一年同期呢增加了将近50,000+人。哦，什么原因？哦，新传不动产这边的执行长是讲，2024年7月，咱这蹲房税2.0上路了，而且咧2025年5月正式开始扣这条钱。啊，因为你那是非自用住宅，哦，拆除的是全国总归户嘛，哦，所以你要挂人头啊。挂这个人的名，挂那个人的名，你不能都挂同一个人啊，同一个人，哇，超过几户呢，你这税金都不同了嘛，哦，所以这三星的这方面的状况，刷到新青安，新青安的鼓励18岁首购族来申请，实际上的情况是呢，25岁以下的少年的族群呢，多数，哦，有的在读书，有的初初出社会，所以呢，爱爸母到三工，哦，来赞助这投期款，无家己少年的无可能啦，啊，困难度非常非常之高哈，啊，这是目前咱台湾的状况哈，台湾的房地产呢，噶只嘛，哦，啊，个是啊，无讲介理想呢哈，噶一寡呢，这个做房地产的朋友啦，好，哦，来开讲，开讲呢，真正拢真冷清清啦，为咧甲讲，伊讲啊，我看哦，应该是明年。啊，明年呢，顶半年过去了，刷落呢，就一档呢，较理想啊，哦，较进步啊，较好啊，哦吼吼吼，安尼当然是好代志啊。但是实际上吼，你目前啊政策啊无改变啦，啊政策啊无改变哈，或者是讲目前卡叔讲，这种 AI 啊，包括这个产业，那无真大的这种什么款的变化，咱唔知影啦，啊。啊，就讲即马钱拢输伫个股市嘛，啊，钱拢输伫个股市，即马台湾的政策呢，你借钱困难，啊，钱啊有钱我嘛要赶紧啊拼去股市，啊，真正要买的人呢，哇，我银行借无钱，安尼房地产面哪有可能会好呢？啊，一间厝牵涉到偌侪行业，对吧？爱茶，爱钢筋，爱玻璃。好，爱什么？哇，这多行业啊！爱螺丝啦，水道头啦，什么哈？所以呢，人讲啊，一间啊，厝的完成啦，哈，牵涉的可能超过啊100个行业以上。哦，有遐多嘛？用嘿啊，无你甲看嘛，偌侪物件。所以呢，厝怎啊调的了呢？而且应用呢，当然呢，非常非常之大哈，这个是跑不掉的啦哈。所以是不是讲呢？咱中央银行这边的政策？会有所改变吗？他都话咱讲的新青安专案，新青安专案呢，即马今年个要选举啊，过最多哦7月到期啊，刷落来，哦刷落来，哦有人讲啊，今年选举绝对啊一定会个啊，这个条件袂歹，哈、哦，来条件袂歹，是毋是？以前感觉遐尼好，我看是困难啦。困难哈，甚至有一个网红啊，过去啊，拢咧带团咧买厝诶，啊，即马咧网络顶面呐，讲了一句话，我听了真爱笑。伊讲咱台湾的房地产呐，那是台积电无倒，台湾的房地产袂好，安尼是哈，讲钱呢拢叫 AI 电子业吸起安尼是哈，这应该嘛是因素之一啦哈。不过呢，任何代志有起有落。哦，跟那股市同款嘛，你看哦，股市今日的股市砰一下安尼先哈，会安尼未？早就甲恁讲会安尼啊，哦，起起落落嘛，哦，啊落去了呢，当时会阁起来，啊，这你都爱用心，哦，爱了解了全世界局势啦，目前的状况啦，要用点心来去甲进一步了解哈。过、哦、来讲的是咱的地啊，村啊地，起码讲量真少呢。咱南投县啊，茶商业同业工会举办的这春阿茶啊，啊，当定乌龙，包括呢梅月乌龙老茶比赛啊，颁奖啊，那是，伊讲今年啊，天气啊，影响，
不但茶米的产量呢，减少，减少哈，675件参加比赛报名，比去年850件，你看差偌济公？哦，啊，相对的品质，伊讲品质啊，今年嘛真歹讲啊。咱严格啊，甲心扎，干那淘汰诶，都超过一成以上。啊，选出其中呢五类，哎，特等奖啊，那是哈，当然都以哈，这名都拢有啊。你当呢，你媒体顶面呢，去个啊参考看卖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吸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爱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哦，阿亮先生你好哦。
0: 嗨，你好。
5: 我正想来请教街坊，动车的受伤了啊，开刀。
0: 是。
5: 哦，我今麦去买三角甲瓦骨。
0: 是。哦
5: 我即马眼前有只，阮看咧就对啦吼，伊政府咧即马有咧食固力增加迄落益生菌，
0: 是
5: 啊，都医生规个西药，啊，你诶即马要安怎食？
0: 西药甲咱半开一点钟，西药甲咱半开一点钟，哈、啊，其他伊咧食物件，因为迄个成分我无了解，我无法度甲你建议哈、啊，所以咱的产品咱甲西药半开一点钟，啊，你其他的产品那是健康食品啦、啊、哈，咱就希望。无半开半点钟以上，安尼好唔好？
5: 哦，啊，西药才点钟久了，对
0: 啦。对哈。
5: 阮开咧送咧车的了吼，伊个含骨啊，两骨啊，剥出来对吧？
0: 是。
5: 食咱迄落啥？三椒的哦。
0: 你三椒瓦骨拢爱食，两骨啊是瓦骨。
5: 对，啊，伊个安尼的，当然两骨啊，搞会揪断去呀。
0: 唔是揪断去，伊即马愈来愈高，愈高多时阵哈。
5: 哎。
0: 咱就要开始做复健啦哦。
5: 我知影伊爱用电锅，对不对？啊，我即摆是讲伊个软骨啦吼，也咱这里哦，伊敢会算讲有人咧讲软骨来纠正来查的，敢有可能？
0: 我给你解说一下哈，咱咧做复健的时候，伊会当较快速的恢复，就是伊本身的要有厚度，啊骨头爱有定度哈。你骨头有定度，软骨头有厚度的时候呢，咱的复健要恢复才会紧啊。
5: 哦，
0: 安尼你唔知了解我的意思无？
5: 我知，因为你若讲他后迄个膀胱个较大，旁边个
0: 爱就对，没错，
5: 中意
0: 对吧？所以恁即摆讲，你三椒甲瓦骨食，一般来讲啦，哈，咱来嚼一个月了，恁才开始来做复健。
5: 哦，一讲三顿饭前十五分钟两粒安就对了。
0: 对，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到顶食，饭前十五分钟食。
5: 这样的存有什么物件爱注意卖掉？
0: 我跟你讲，大行拢食。这行也不爱食，那行也不爱食，未健康。大行拢爱食，
5: 大行拢爱
0: 食就对了。嘿，对哦。你了解哈？好，谢谢。
5: 我知啊。
0: 好，我了解这个靠我哈。好，拜拜，
5: 拜
0: 拜，再见。
5: 好，拜拜，谢谢啊。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
0: 嗨，
6: 我问你哈，雪利旺一个食几份？
0: 哦，食迄个熬啊，半熬
6: 的哦，
0: 半熬哈。
6: 有时我唔敢走，结果唔少。
0: 三顿拢爱食哦，哈。
6: 食侪无要紧啦，吼。
0: 较侪一寡无要紧，放心哈。
6: 好啦。
0: 好，拜拜。
6: 我早起讲，安那袂成啉一罐啦，我腰酸，我敢会听唔到伊。
0: 好啦，一顿半后三顿食哈。
6: 好啦，
0: 好，拜拜，
6: 谢谢啊、
0: 好，再见。
6: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啊，亮你好。
0: 嗨，请讲来。
7: 我听说你皮肤比较干燥，喝那一瓶那个什么水利旺可以吗？
0: 身体比较干燥啊。家里水利旺可以啊。
7: 可以、
0: 啊，三顿啉。
7: 哦，还有那个皮肤会不会比较光泽？
0: 啊，我跟你讲哈， 就是我们所讲的滋阴呐，啊，就是也滋润那心骨嘛，
7: 啊，
0: 包括眼睛比较干，皮肤比较干，
7: 嗯，
0: 啊，而且讲中年以后、更年期以后呢，较无脆烂啦，皮啊嘛较打开老皮灰啦，哦，下体嘛较打顶顶，这种啉雪梨汪拢真好，
7: 很好哟，
0: 嘿，
7: 会改善
0: 嘛，嗯，一定会。
7: 会
0: 好不好？
7: 好好
0: 好，雪莉旺，好，拜拜，再见，
7: 拜拜，
0: 再见。
8: 他甲讲，我食雪莉旺感觉好足多啦。
9: 雪莉旺咖啡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10: 雪莉旺，困起来七点钟。
11: 雪莉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2: 雪莉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3: 吃饱哦，啊，拢会肚鼓，吃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14: 雪莉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15: 吃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嬷，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讲到的是美国的股市，当然包括台湾的股市。现在呢，全世界股市啊，拢是连到底呢，联动度很高。虽然台北股市呢，人讲哇是黑色的星期一，乌云呢大雾哈，实际上呢，顶礼拜就知影讲啊，礼拜一呢台北股市安尼吧，确实讲你唔是提早就知影，今日的安尼先，安尼真正你无够认真哦，好啦，这个美国呢科技股顶礼拜五呢，那安尼是呀，重挫嘛。中作以即马呢，全世界股市即联动性呢，嘛知影讲哇，你台北股市呢，唔知安怎呢先好。好啦，所以呢，今日的台北股市你甲注意看，一开始呢，都点落来呢哈，落一个将近呢，要加2700点的呢。其实呢，台北股市一个开始的时候呢，安尼先指数落落来，咱呢上市啊，吼，市值啊，轰一个啊。就一旦讲损失了高挑，九兆的新台币呢，刷了开始呢，1000亿啦，2000亿啦，3000亿啦，一直礼拜哈，但是你也了解的讲，哎呦，虽然是落真多，但是量呢，无讲哇，真紧啊呢，这多量，这多量嘛，表示什么？表示无大家拢赶紧牵出来卖呢。这代表什么好啦，所以呢，即马看到的确实就落真多安尼先哈。那安尼先呢，一开始落来呢，落个将近要2700点，然后落落来差不多超过6%以上安尼先哈。所以呢，这是黑色星期一。这种的落翻呢，嘛甲即马呢现代人买卖情况呢无讲有关系。过去啊，你买卖股票。还有一个证券公司的人来接你的电话替你怎么买怎么买有没有现在呢当然啦都是你自己手机试试的就买买了不是呢过来现在呢买当当冲嘛当冲就是今天你要买你要买你就在那边冲来冲去就是那一天你就当冲这也有还有一点可能呢很多人也是这样设定的就现在电脑呢非常方便嘛我就设定，这个落话做的时阵呢，电脑主动的将你的这个股票呢，挂出去，卖出去安尼先。尤其是一挂法人呐、一挂公司安尼哈，所以呢，安尼先落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所有的电脑就开始启动嘛，启动、启动、启动，卖安尼先哈，所以呢，就会产生呢，安尼先一个落遐尼啊多。那一般投资的应该嘛，感觉讲，这嘛是一个机会呢，哈。好啦，所以有的人是安怎借钱要买，杠杆呢很高，那安尼是当然你也较紧张啦，哈。这波呢，美国安尼是急跌呢，表面上看起来是美国呢五月份这个非农就业迄个数字呀，迄个数字呢，跟咱本来想的数字无啥共安尼先吼，所以市场是认为讲美国的联准会呢会升息，会升息，这预期升高。过来呢，美国债券的殖利率呢安尼先欠管嘛哈，所以这当公司大家感觉上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是坦白讲哈，那是专家就知影，这非农数据呢，这只是代罪羔羊啦。主要就是讲科技也好，半导体也好，自从3月底以来，迄起价已经呢，是超价嘛，超价吼，等于讲这台车价值咧100万，譬如你讲啦，即卖咧120万你也咧买，130万你也咧买，但这台车都价值100万，都已经真好啊嘛，真贵啊，120万啊咧买，130万咧买，你袂感觉讲这淡薄走进去啊吗？走进的代志往往都会抽，都会抽，哎呀，你是。

啊，即卖呢，当然啊，这种突然间呢的变化，有的人呢会安怎会挡袂掉啊？吼、哦，会安怎呢？是吼，但是也唔免扩扩张啦吼。你若唔是讲借钱来咧买，啊，更加呢唔免讲呢啊，非常非常的掠工还是安怎？万一赶紧要安怎呢？是吼，可能呢你进落来，这无定啊，是颠倒是一个机会哦。

啊，另外一则美国的新闻，跟咱嘛是有关联性哈，因为咱呢有甲美国呢买66台，好 F-16CD 哦 ，Block 70，哈，就是讲 Block 70型，这一种咱甲买战斗机啦。啊，头一只呢讲年底啊会来到台湾。啊，空军司令部是安尼讲，吼、哦，伊讲啊，咱即马来的这个战斗机呢，咱机上哦所配置的。啊，是什么什么款的电侦系统？好、啊，咱简单讲，这电侦系统的编号是25数啊，这方面的电侦的系统。这咱台湾是第一批哦，使用执行的电侦系统的国家。哦、啊，啊，空军这边呢，当然是机密啦。哦、啊，所以不管你说明这套呢电侦系统是不是通过了美军战术的一个 test。哦啊，是不是嘛？干呢？飞行机顶啊，这雷达呢啊，匹配情形是虾米款？安尼是好、哦，所以呢，这个美军呢，和咱台湾 F-16 新的战斗机配合的这套呢，是目前全世界一种独家啊，独家就25数的电侦系统啊啊，所以呢，美军港型的这机队呢，明年开始，以计划呢开始啊。要换另外一种的电侦系统，编号是057的，057的。嗯，啊，咱是25数的呢，用嘿啊，啊，伊是257的呢，嘿啊。嗯，安尼是就敢那不对啊呢。哦，因为咱伫法院呢，咱有一个决议啊，决议就是讲，咱这军事的装备，咱要甲美军的同款，同款。啊！伊这系统257的，啊，咱25数的，安尼是都无同款去啊呢？哦啊，所以这呢，可能后续呢，啊，个会一挂看什么款的报道出来啦？啊，报道出来，因为安尼是呢，跟咱本来所想的，因为咱也是改讲系统呢，是咪各方面的更加理想？哈、啊，包括以后的配合啦，或、啊、是使用啦，安尼是哈，啊，那无讲系统呢？甚至呢，今日有写到讲，这个系统无同，甚至个会互相干扰。啊，突然间呢，新闻出来，啊，咱就看呢，刷了，哈、啊，刷了新闻呢，下个呢，写更加多，看到底，哈、啊，到底后续是什么款的一个变化了，哈。过来呢，讲的是习近平加北韩的金小胖，啊，这两个人要见面嘛？初八、初九。哦，是习近平呢访问北韩哦，哇，这当讲是为2019年那个以来啊，啊，哎，去啊，这个朝鲜呢做这个国事访问，所以北韩这边的报道啊，两个人的见面进程啦哈，北韩呢采取的啊是双路线的一个做法，一方面呢来对台湾呐、啊，对日本呐、啊，或者是讲对中国。这种啊，属于重点安全利益的议题上啊，北韩就是我支持啊，中国安尼是啊。另外呢，强调就是讲，本身北韩针对伊自己核子武器的地位啊，认为讲呢没有谈判空间啊，我就是核武大国安尼是了哈、啊。所以呢，即马呢，北韩就是要改善双方面啊，这两个国家的关系，而且企图呢。带领了这定的关系，哦，走向符合于北韩的战略利益的一个结构，因为实际上吼，前一段时间啊，无啥讲，大家呀、啊、想看卖哈，2025年的十一月，迄阵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有讲到讲啊，台湾闹代志哦，日本就有代志，类似这个款的讲法的时候呢，迄阵啊，北韩呢。哦，中国当然真的也讲啊，是不是？但是北韩是点点哦。哎、欸，照你讲啊，哦，这个日本的讲法，中国呢已经跳脚啊。你北韩呢？北韩你是细汉的啊？啊，你老大呢？哦，也讲啊，啊，你无出来呛声吗？伊无。哦，北韩迄阵也是，敢那徛边啊看哦，徛边啊看哈、哦、啊。所以即马呢，即马北韩呢，当然迄个气氛就歹去啊嘛。后来甚至呢，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去北韩访问嘛。好、哦、啊，北韩后来呢，坦白讲哈，跟什么人行较歪呢？跟俄罗斯、跟普丁
啊，靠咧咧来来去去。阿巴哈嘛帮助俄罗斯战争啊，派人过去啊，枪支送过去啊。啊，俄罗斯呢嘛咧，这呢要改见面啊。阿巴哈呢希望发展呢就付诸不起嘛。啊，咧这方面俄罗斯呢会当可以啊，真侪技术啊，好各方面的斗相共。哦，所以双方面呢，敢那行较歪嘛。啊，行较歪呢，好亲像呢，中国都较哦，较咧两个以外迄种感觉呢是哈。不过咱另外讲，咱的隔壁国家即韩国。韩国呢最近两件大代志，韩国总统呢即马提名一个女性啊，做因韩国的总理。啊，这女性呢 ，IT 啊，这属于网络啦啊，各方面呢是经验非常之足的，叫做韩胜淑。韩胜淑，所以即马看得出来哈，韩国总统呢李在明提名本来是做部长，是属于。中小风险企业部的部长，哦，伊做这方面呢推广了真好，哦对啊，即马为什么提名这位女性来做韩国的总理呢？可见，哦可见呢，希望伊来带动到经济，尤其呢从这半导体各方面呢，啊、哦、经济方面呢，会当个从规个国家呢带领起来安尼先，啊、哦、这一站哈、哦，另外一站呢啊就是呢韩国呢这边选举。选举呢，咱台湾嘛定来选举啦哈。选举呢，咱就去啊，呢提选票啊，等于呐，看你要选什么人对不对？哈、啊，韩国这边选举呢，大家要选举啊，竟然讲选票印不够，那有可能呢？嘿，那有可能？啊，不真奇怪吗？哦、啊，也解说是安怎呢？啊，特别拢无应该遐做选举单，哦、啊，特别拢无用遐做。哦，所以无应该做，这是理由吗？啊，这不直接讲法啦，哈，真侪讲法哈，但是这总是怪怪吧。所以即马呢，已经开始有一挂抗议声音啦，吼，是讲一个少年人，尤其少年人啊，针对这方面呢，会当接受度绝对啊真低吧。那当然呢，啊，所以即马韩国总统李在明下令调查，因为选民呢，讲安怎呢，已经话讲定选，这边选的无算。安尼国家会乱哦，哦，只是讲，咱嘛感觉，那意思讲，那会当安尼宣布呢？选举的时候，你选票印无够，啊，有人要选举啊，无选票可以选呢？这那无一个交代啊，这代志未煞。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倌，伊就不记得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
3: 就医生帮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4: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就讲加减食看下肝歹无哈，当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啊，咱讲肝不好的人诶，嘴大啦、嘴苦啦，哈、哦，甚至啊，嘴臭安尼先哈。实际上啊，咱的胃，包括咱的口腔啊，本身的状况呢，嘴大啦、嘴虾米嘛是三星啦，哈、哦。当然你啊，爱特地了解一下较理想。啊，无唔对，肝不理想呢，嘴大、嘴苦、嘴臭呢，嘛是伊个症状之一。啊，真明显。啊，你即卖买维他干来食，当然真好啊。啊！阿良有一个朋友咧，电视台咧工作，哦，伊啊坐咧去办公室，边仔个人要甲伊讲话啊，拢咧两公笑我，两公笑我。安怎讲？伊个嘴个味恰当恰当啊，你是？哦，我讲啊，你这啊，个目睭黄，哦，肝一定有问题嘛。你去检查一下，敢唔好？啊，检查呢，肝问题嘛。啊，食维他干。啊，食维他干哈，后来呢，拢会甲咱谢谢，讲实在，哦，啊，你袂感觉讲你这嘴臭，迄个遐尼重的味，袂影响到你的生活吗？是不是？啊，你有太太啊，有囡啊，那是啊，所以有当呢，咱身体出问题啊，拢会甲你讲，拢会甲你讲，啊，你嘴大、嘴过、嘴臭，都是咧甲你讲啊，啊，检查者了解问题，啊，啊，肝的出问题，啊，食维他干绝对是对症正确啊，对不对？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啊，好，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晶、雪莉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洲钙合。不清楚、不了解呢，你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叫健康嘛哈。下晡四点半，阿玲阿妹来接接电话，迄阵啊卡好我嘛真好哈。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0: 好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地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8: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泡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干炉，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9: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有人收提供哦
1: 他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Monday 下雨天呢、欸？
1: 嗯，对啊，对啊，
0: 下雨天呢、啊，留客天呢、欸，天留我不留啊！哎、欸，较早的人真正吼，你看，啊，继续有，继续有迄落吼，吼，讲话情趣上面继续有变化，今麦人啊，得听啊啊啊啊啊吼，所以讲迄落，安尼似懂非懂吼，啊，似归似非跟非都搞不懂吼，较早人你看用写诗啦。哦，用诗啦就可以暗示啦吼、哦。啊，那不懂事诶，都得拢不懂诶，你有法度。啊，说下雨天，吼、哦，较早，哦，咱嗲讲即句话，就讲下雨天，吼、哦、啊，天留我不留。啊，你爱看迄逗点逗伫对吼，逗点逗。逗点逗在不一样的地方，可能艺术的各不各不同款啊！吼，天流落雨天啊，拄啊厝诶有人客来啊，哎呦啊，要来本来要来转啊，看咧落雨，安尼到底安尼是毋是要甲带落来？吼，啊，主人家讲，嗯，我袂啥关系厝诶吼，诶、欸，搁互人客带伫阮家安尼吼，无啥爱呢，无啥关系呢，所以就写了一首诗说啊，下雨天。啊，天流哦，下雨天落雨天天，哎、欸，跟他啊落雨，你都这理由啊嘛，都落雨天流落来，天要留你，但是我不留，哈、啊，好、哦，好来，谢谢，嗯。

0: 南部地区今天要上班的人很有感啊，就是早上上班的时间的雨就淅沥淅沥哗啦哗啦的下吼，而且大家相信本来吼桥多摆啊有车的人，今天选择开车的人上班也蛮多，变成讲路中吼，像我开公开车来公司，感觉讲
1: 塞车啊，
0: 这路这
1: 电管下雨天就
0: 电管的这个车比平常下给差不多有三成有啊，路你大家开较慢嘛，所以就很容易就大堵车。所以下雨天让上下班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嘛。哦，多半也没卡嘛，就噗就进呢。哦，真的不知道在赶什么，穿着雨衣还是要骑那么快，没有差那几分钟啦。哦，真的哦，下雨天开车骑车都小心呐。
1: 哦，所以讲迪家甲听众朋友讲哦，今天呢，这个哦南部有五县市哦，是真的会都是会下这个大雨哈，比较有连续性的大雨哈，哦落个黑黑叫哈啊，那为这个气象图看起来，全台湾其实一片紫白哈，紫白哈，台湾你看你个地图一片紫白哈，会使讲是结果上个完整的这梅雨封面真的笼罩整个。台湾的对啦，特别是这个前一两个礼拜比较没有下雨的南部地区呢，这几天可能也会有这个比较连续性的大雨啦，所以要特别注意啦。

今天的、喔、这个台湾、喔、台湾的歌词哦哦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哎、欸，开戏喽！哈，开戏喽！哈，上演史诗级的雪崩啦！哈，好来哦，这。另外呢，哈，另外就是迄个菲律宾发生8.2强震哦，哈，嗯，菲律宾诶，这个附近的海域，哈，这今天上午发生哦，今天哦，哈，今天上午发生啊，推估起来应该是瑞士规模超8.2的强震哦，地震发生了，日本的气象厅马上伫下早起咱台湾时间8:05的时阵，就针对日本的茨城县，哈，日本的茨城县。好、哦，一直到冲绳县一带发布海啸啊，诶，这个注意特别报道哈、哦，报告哈、哦，海啸会恐怕会有海啸。那日本政府呢，已经哦，因有成立一个危机管理中心，紧急设立一个情报联络室、联络线，预估呢第一波的海啸呢、会陆续抵达，就是从茨城一直到冲绳这个好、哦、这个海域的哈、哦，这个海沿岸的丢啦。预估啦齁，最高啦齁，最高海啸可能会达到1公尺几公尺安内。好，那这是菲律宾的这个地震 8.2, 而且就刚刚他们上节目之前呢齁，听说菲律宾呢又连续齁、发生好几宗这个余震齁，余震的最高最高的规模也有到6.5齁、6.5的规模齁。

0: 今天台股跌的最主要原因哦，其实顶礼拜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哦，就是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跌10%嘛，啊跌10%相关的，咱的台积电底这个美国发行的这个 ADR 也被杀的蛮重，但是。但就没有，其实我相信拿来这股票这股诶，涨跌跌这个都很正常。
1: 嗯，
0: 我家己个人的看法就是讲这一波杀啊，因为反正媒体啦要写消息的话吼，要写啊为什么杀啊？那什么就业指数不好啦，什么太强啦，反正都会在涨或跌中找一个理由啊。我的想法比较单纯，其实就是涨多啦，啊，当然哦，获利了结啦，
1: 已经，
0: 哎呀，反正没获利了结，的随便写个理由嘛，不是随便写个理由啊，就是啊，写个理由说啊，美国的什么什么什么数据发表了不好啊，所以怎么样，前景看看衰，啦，啊，那 key 的时阵前景都不会看衰，啊，那不爱时阵前景都看衰，
1: 哎呀，
0: 所以就是说，这个股票你本来就是安尼嘛，心头爱了好点，
1: 有时起，有时落，安
0: 尼，那问家己两个问题啦，吼，今仔安尼博。
1: 来嗨，好，麦克风，
0: 给哪里去？你想。

0: 今仔吼，这个下跌的原因是这个吼，关就是讲，已经整个这個产业有改变，还是讲涨多跌？我是感觉涨太多跌啊，所以变讲这两天啦，讲持续博股票咧博，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啦，吼，涨涨股票涨涨跌跌是很正常，很正常啦。你若讲这登记投资的人，你就袂感觉讲，反而是有点现在可以捡便宜，但是不是讲起码各打去捡，就是
1: 讲还没很便宜。
0: 唔是啦，平常时啊，你得爱甲功课做好，功课做好的人吼，你得心头了点。我印象就深的吼，咱台股来电有一个投资单台积电很久的这个专家了，一个贝贝，我们在叫什么名啊？古尼吼，这个川普这个吼，这关税的时候，哇，跌得很惨。然后呢，人这个跟财经媒体的时候都访问他说啊，那个某某某啊，那你接下来要怎么操作？伊就讲，我准备吼，搞我吼，这个厝可以贷款来买台积电。那时候台积电跌到800多块啊，我的话就是网友在批评他啊，川普啊，那个时候弄台积电要把台积电搬去美国了，你还要什么压身家去买台积电？你不要再骗了啦！哦啊那啊，这个嘞。人的看有嘛，因为以这股票研究就够啊，他不是只是看短期的涨涨跌跌，他投资台积电很久，所以咱台积电未来订单啥啊，个有这个需求拢足大，所以大跌的时候，他反而很开心啊，真的不知道他有没有真的哦，赶到的这个储可以贷款来买台积电，但是记着一类循环一类太多，到现在看起来，然后很喜欢事后诸葛嘛，那个时候台积电才跌到700多块、800多块的时候，然后又。就有一顿说啊，台积电哦，说不定还会跌回400多块啦啊！你现在叫人家压身家买台积电，别在那骗了啊！结果现在台积电多少啊？所以今天台积电跌多少？130几块，没有很多啦。
1: 赚会丢的，赚会丢，赚袂丢的。那
0: 对啦，你那无咧研究，我讲人无法度赚你零滴一瓦的钱，就是安呢、跟人家追高杀低，还温死的。
1: 好嘞，不过这个周末呢，大家全球这个国际大概最瞩目的就是南韩就是南韩这个南韩呢，最近呢，因为因举办这个全国地方大选等大选呢，就是因为其中一个叫做不在籍的这个投票的乱象造成哇。真正不在籍投票，就是讲你会当比如讲我住高雄，我唔免伫高雄投票甚至我若伫国外，还是讲我伫外县市、外县、外区别的区，我也可以投票用这样的不在籍投票这个不在籍投票的乱象造成呢即边因这个中这个地方选举投票的时阵，哇，竟然呢出现什么讲迄、那个你要去投票，结果投票数讲无。我已经选机票无啊，无啊！听众朋友，你台湾选举，你敢捌拄到这个情形哦？你提烟啊，提身份证哦，要去领去投票所，要去领票来，来登烟啊投票，结果伊家你讲无啊呢？无啊，一句两句，一句话无啊，无啊，我无投票啊呢，票无啊呢，一句话两手一摊无啊，一堆人，搁几啊百人伫咧排队吼，要等要投票，结果讲无票，无票可投，什么东西啊？那我安呢啦，而且不是。是一两个投开票所，不是一两个投票所。后来人工统计起来，大概将近有70个、70个全国啦，70个投票所都有这种的情形，所以就有人哇滚起来啊啦，有的是延后，有的就是转在底下拢一滴滴啊，没有办法，有的人就讲啊，无票，我就来等啊，有的人就底下等硬死讲吼，我就一定要投，你哪有一个你冲这选举，你选举委员会是怎么？搞得会差那么多，投票不足那么多，有的搁底下蛋底下蛋个个票运票来再运那个投票来啊，有些人就是在投票所那边就变成觉得说这个投票一定有不正当有一些舞弊行为，所以那个没有投到票的人他就在那边控制的因那个票箱票箱不爱好运出去运作因可能因的开票跟咱无同啊咱家是刀开票。 票拢做伙伫迄个所在，你伫只投票啊，迄、那个时间到，伊嘛甲咱共换到啊下晡四点吼，时间到了就当场伫迄个投票所的所在就开箱，就开始验票吼，唱票对不？好、哦，所以讲啊，伊唔是呢，因为拢个爱甲票箱，唔再个再一堆吼，再去堆位啊，好集中在一个地方去开票吼、哦，所以呢，这个当中呢就很容易有舞弊的行为吼、哦，作弊啦。哦所以有的人就是因为没有投到票，你好有投到票，伊可能伊都袂去，因为往年嘛，大家也没有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选票的不足，大家才发现哦，原来哦选举内底有真侪弊端，所以有的人就控制那个票箱不给他运走哦，不爱好文照，好贴了文照出去开票，伊讲你根本就是人家就还没投啊，很多人都没有票可以投啊，甚至有的人说去甲投票所的时阵呢，伊讲无票啊，无票，结果发现哈。投票所迄个粪扫桶内底竟然有一堆人登过，人家盖过的哦，已经盖过的票哈、哦。然后候选人讲，有的人讲啊，那就是某某候选人的票，都同一个候选人的票就被丢到垃圾桶，人家已经投好的哈，丢、哦、到垃圾桶，哦、就好让眼睁睁就看到这种情形，所以讲哇哈、哦，所以这几天呢，在南韩呢，哟，这民众哈，陆陆续续有很多人好、哦、出来抗议，几百人到集中到几千人，最多的时候。人讲哦，他甚至都到三万人哈、哦、出来抗议哈、哦，认为呢，这个韩国这一次的选举呢哈、哦，很明显的就是有这个舞弊行为哈、哦、啊，为什么会选票不足？根据选举委员会讲的，因讲的，因讲啊，因为没想到投票率那么高。但是你从当地人诶有邓贺当地诶迄个粪扫桶诶，那边阿公。好，你是要怎讲？怎么会有这样子啊？比如讲，比如我是好酸人啊，我看佮粪扫桶拢我诶，拢等我诶，啊，结果等你粪扫桶。
0: 我觉得啦，嗯、这个好、哦，来，我们这个当然是媒体看到的，嗯、就是网络没看到、嗯。后来有人去说哈、嗯，这个其实不是选票，嗯、是投票通知单。嗯嗯，因为这个，因为你要说实在的啦。我们用正常逻辑去想、嗯，你要把票箱来带出来，嗯、你该 kill 三票。嗯，因为一个票箱里面一定会有 A 候选人、嗯、B 候选人、C 候选人。嗯，那你现在就说，我已经把全部谁 A 候选人的全部拿，你一概就 kill 呢？都会一直归得掉，这个就不太合理嘛啊！所以就变成现在在这个氛围上，你看到换了欧阳的亏钱。后来五郎的公那个被丢掉的，他不是选票、嗯，那个是投票通知单。那弄去那打嘛，赶快嘛，有领到一张投票通知单。但是你看他现在这个状况，只要在网络上没、這個、
1: 投票通知单，怎么会有候选人说已经盖哪个候选人、
0: 啊？所以就不知道嘛。啊、你比如说、嗯、啊，你我们用正常的。逻辑去想、嗯、一个票轨里面 ABCDE 这么多候选人，你要针对哪执政党反对党啊，你想要你是不是整箱倒掉会比较快，可整箱倒掉你这样就没有坐票一样，所以我干嘛这个台词还是
1: 好啊，不过这几天哦、嗯、整个在韩国哦、嗯、
0: 对啦，是整个是一定是有疏失、哎、对，一定是票少、哎、这个是就有事、哎、但是是不是那些什么什么借选啊、哎、什么
1: 因为有很多说法啦 啊也有很多民众他们很多南韩的民众可能他们有各自有看到的状况齁齁、就这样子齁、所以有人说可能一看到是安呢，一看到是安呢啊而且每个地区又不太一样。
0: 来我们来转移一下、嗯、这个就有点像咱台湾的毛事，你家己支持什么政党的时候，那我们去监票嘛，监票的时候有时候会拍说啊，过去我印象就很深的就讲，哦，某民党讲，哦，你看现在票轨拿起来哈，啊，谁谁谁一票，然后他就在那边记一下谁谁谁一票啊，有人有记，有人没有记啊，最后让台湾的选委会出来，因为。你有特别支持政党的人去拍、嗯、然后你把这个东西上传到网络上、嗯、你要怎么做解释、嗯、或者是恶意剪辑，其实这个都是你的立场去看到的。
1: 现在台湾当然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0: 我一直说
1: 卡扎是绝对齁有一些舞弊啦齁、嗯、有舞弊各种的方法齁。现在我跟你讲，你这栋你这栋还是说你对一个好选择。一定都有派人在那里干票，眼睛不知道几十类眼睛在那里眼睛金金的、啊、就跟你盯着看，有的人盯着听唱票，有的人就眼睛盯着看那个黑板画、对吧齁，画一横还是画两 两横哦，拢总盯的吼，各自都可以候选人，各自都可以派人去盯票嘛，盯着开票。所以咱台湾吼，这整个，而且我们目前没有设这个不在籍投票哦。苏联基本上你话你哦，蓝白的提出公要设这种不在籍投票，这种不在籍投票真的会有很多问题。好、哦，不在籍投票，你投了票，你寄出来的选票到底是你自己的吗？你真的是你的意志意愿的吗？所以说这个不在籍投票真的基本南韩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不在籍投票、哦、不在籍投票所以导致呢乱象重生、哦、但是事情爆发了，因为民怨沸腾，因为选举委员会选举委员会马上哈，就是跟他负责人就马上哦，就辞职下台啊！阿春嘞嘞，烂摊子丢给谁？哦，就这样子哦啊！因为实在是哦，连续几天民众的抗议哈都没有，看起来都没有冷下来哈，所以公南韩总统李在明一不是出面出来道歉哈，其实他就是马西迪社群媒体发文呐、啊，哦，也的公啊发生这种事情啊，真的觉得很遗憾呐、啊，哦啊他也有责任呐、啊，就道歉啊呢。但是民众南韩的民众这几天你透过那个影片你来看，足济的吼，这个出来民众底下咧抗议的哈，其实他们的举动都还算是平和，只是吼非常激烈的要求吼，都因一直拢咧话起故宫要重新选举哈，好拢爱话讲啊，因拢底下因喊口号，喊的口号就是在喊全啊重新个顶新选举作废啦，就是讲这边的算的，因为有足济人无投到票嘛吼，好来，那你硬要选委会又硬要在很多人还没有投票的时候就硬要开票，所以这种种的弊端呐、啊、哦，人讲哦，其实可能本来那是讲伊爱五三千万张的选举票，伊因这边选委会才准备一半尔尔。准备一半而已，所以会造成将近70个投票所这个无票可投这种的情形，所以民众要求说定心投票又定心投票、啊、因为他在画定心投票那个韩语我也不知道怎么念，但是那个很多人一起这样喊叫的话听起来就很像灭中共灭中共，就有人说 哦他们韩国人在喊灭中共哦，音有一点像啦、哦、而且呢这一次呢，多开始的时阵，可能哈、哦，这个警方有一点，南韩的警方一头出动警察要去维持那个秩序，但是的维持秩序的时阵呢，哈、哦，有抓人，甚至有打人、踢人这种现象，甚至呢也有哦被发现，被民众发现好像不是韩国人的警察哦，好、哦、不是韩国人哦，哈、哦、啊哦，人家怀疑说，哎、欸，因为后来人一直给追问说，哎、欸。啊、你为什么都不会讲韩语？就跟你讲哈、欸，他也是在现场底下嘞哈，甚至啊这个维持秩序哦，甚至有一点哈啊抓人打人哦啊，人家就哦追着他跑啊，他都不会讲啊哦，问他哦韩国人问伊拢袂晓讲，最后哦他问他说你是什么名字？你是哪个单位的？结果后来他是讲中文，所以人工怀疑呢哈，是不是也有中国的啊这个就是讲镇压。的这个警力当中，好像有身份不明的警察进入哈，好进入因那个抗议的现场是合法的，在因韩国那些抗议那个现场是合法的抗议现场，那为什么会有身份不明的警察进入现场，并且对现场的民众呢哈动武驱赶哈，好来甚至有造成很多人受伤哈，好来，那到底会不会再重新选举？现在不知道。
0: 对啊，
1: 目前他们不会这么快答应。
0: 李在明吼，伊伫这个社群平台吼，表示这个代志哦，深表遗憾呐、啊，而且哦难以理解哦，伊的加这个选委会吼，讲吼事后的反应跟说明不足之处嘛，要求这个韩国国会吼开始展开调查，并哦。制定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相关措施跟法律了，嘛希望这类个选管会对改革方案进行讨论啊。另外嘛是嘛是有讲嘛，讲吼，即嘛即网即网络流传讲吼，中国渗透南韩地方选举的阴谋论呐，南韩主流的媒体驻韩外媒啦。 还有首尔大学等顶尖学府都拒绝背书了、啊、这个就是香港传奇了、嗯嗯。哎呀哎呀，我干嘛？
1: 也就是民众他们在现场，
0: 啊、反正一被讲不满的、哎，因为李在明毕竟是比较亲共、
1: 亲中、
0: 亲中的嘛，哎啊、他反对派的一定是比较讨厌中共的嘛。那一般讲经常给他逮搞这会哈。
1: 这个、啊、的确也在警察里面。
0: 我跟你讲，这个现在这个年代讯息很多，我们要基本的媒体试读、这很重要。不管你喜不喜欢中国，但是我干嘛这类物件哦，越清楚哦，你越有媒体试读的话，那就不会我相信你那太亏狂嘛，南韩的选管会一定有问题了，票不足就票不足嘛。但是你们硬要讲，
1: 马上啊，那是袭击他台啊，得拍屁股走人。
0: 那你不能因为隐形越轻中就。就影射齁，然后这次就是中国有要来借选啊、对，我就帮他那逮起来
1: 看李锡业亲中李在明、啊、
0: 李在明亲中、
1: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说要尹锡业出来继续当总统啊，尹锡业都给我们抓起来嘛，他前几年就是因为宣布那个戒严嘛，然后结果呢齁就被抓了，
0: 我们
1: 甚至被判刑。
0: 我们比较喜欢用我们的感受去看那个国家内部的这个政治的问题、但是因独掉亲中反中亲美反美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社会议题、政治的议题，还是说人民福利的问题。所以我就说前一阵子三星他就是
1: 罢工
0: 、他其实就故意、你看我就说接得很近嘛、要六月多要选举，他就知道说你要选举进程、你一定要把这个罢工的这个薪金的问题处理好、不然你就后面就不太算、我反正觉得那个罢工 是选的时间点是很精准、最好那个罢工也是顺利的、南韩三星跟他的工会达成了所谓的共识啦、工会这次还是胜利啦、所以还是卡在利益啦，
1: 所以
0: 钱给的足心就不会委屈。
1: 好，所以讲这个南韩南韩人基本选举这就有很多声音说应该就是讲选举来俄咱台湾啦。咱就上关注的方法嘛，好像是最笨的方法，对不对？但是人讲这才是最有效的啊。哦，你要搞一些什么不在籍投票哦，那个不在籍投票的问题很大呢。啊，跟人民呢，人民的民族性、文化性、道德观的啊，或者是说是不是会当配合？干呢，美国是足早都安尼无唔对啊，但是这得爱看人啊。有的人，美国人伊是讲究要诚实啊。哦，如果我投票，我不在籍投票，我海外投票，哦，那真的那个票是我自己投的哈、哦，你别人不能帮他投，好，别人不能反对他的意志，所以美国人也是安呢，哈，一定是啊。但是呢，南韩他现在也是嘛，就是有设这个，这一次这么大的问题，很多都是在不在籍投票。啊，咱台湾不是呢，选举的时阵，哇，咱得爱回，好，你的户口伫对，登记你家己的户籍地去投票，好，啊，一人一票，啊，拢这种的反而且就现场开票投唱票，哦，所以这一次南韩就有人在喊说，应该要像台湾这样子。
0: 其实类似的问题，不在籍投票，我是早投嘛，early voting 哦，体积比较点是已经行之有年。我印象就前面就是川普被竞选连任一年，一个拜登被竞选连任一年，他觉得很多的这个州哈，这个州的这个早投吧，就是 early voting
1: 就提早
0: 或者不在籍投票，其实都是什么也是类似什么类似宣那什么那什么选票争议啊，最后一嘛是川普阵营嘛是跟这类虽然输啊嘛，他输给拜登啊，川普阵营也是跟这些很多州他觉得差不多摇摆州，然后差一点点的这个选委会去提出告诉啊，最后两乱也是没有问题啊，这个最后的结果，这个制度不是完美的啦，但是你没恭喜，因为这类制度改变了这次选举的胜或负。我觉得啦，好了，我一个想法说，在民主实施行之有年这个国家，应该不是这个关键啦，这个不是胜负的关键啦，都会你就紧的嘛，都台湾人讲啊，有人搞这些选票蛋碟笨色烫，我说一张票一票轨里面这么多选举，你还个一张一张 kill 啊，你咧 kill 票去准啊监票人找没，然后我们再
1: 啊，所以一个所在一个所在啦，咱台湾基本上来讲
0: 没有问题啦，
1: 台湾的这个选举来讲，这期最好像也最单纯的
0: 方法不科学，但是
1: 最可靠。 到啦，吼，等到啦，吼，是上届。
0: 包括你管，
1: 所以有，所以他们在喊啊，要学台湾呐、啊，应该要像台湾这样、啊。
0: 南台湾实体投票嘛、欸，而且一定要在籍投票。
1: 啊，就同一天嘛，同一天嘛，啊、大家都可以同投嘛。
0: 实体投票，在籍投票，而且咱开票时阵，
1: 统一同一天，
0: 双方都有监票人，就很足嘴目睭，啊，个足嘴镜头一点。然后票箱票柜哦，如果到时候哈、有问题的话，这个就封起来了，重新验票。就虽然会有一点啊，几张票错了差距还是什么，可是最后都不是这个影响，
1: 还不影响到结果啦。
0: 对，
1: 所以台湾的这个目前那的选举投票制度还算是哈，这个算是最好的啦，
0: 不科学但是很稳
1: 啊。你不科学就有就比较可能会有一些差错啦，
0: 对，跟他掐赶快嘛，就嘛掐电子设备很多啊，电子设备啊，拍起来收窄啊，你的柜台掐不当亏，但是咱台湾的较传统的掐哈，这个
1: 好了哦，咱今嘛来看南韩哦。哦，他目前是说，可能在一两个礼拜内展开，这个整个的这个调查，在问题是出在哪里，那怎么去补救？
0: 对啊，这才是重点了。
1: 好啊，这就是也的确啦，这基本安尼，这个所以韩国人讲，不行哈，甚至韩国有那个艺人啊，这个Super Junior 这个死源嘛，一马出来讲嘛，他有讲，那时在社群网站发表，一共啊，自由跟民主不是什么哈，不是理所当然的啦，哈，以前的讲哈，就是说真的一个国家哈，这你要自由，你要民主哈，甚至你要平等哈，你要那个哦。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哈，南宫一句故为有一点在暗示的是讲，不要以为就习惯了就理所当然认为讲哦，咱都是啊都是叫你哦叫你喝鬼啊叫你主由叫你民主哈，他感觉到哈好像有一些丑恶的力量在改变这个国家，好，我是刚刚也艺术是安内啦哈，他说所以他说自由民主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哈，不要以为讲哦好他永远都会这样不会改变哈，好。进攻格哈，
0: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甘肃吼，阿哥护理人士，我们进广告。
1: 有赞有好用哈，有水哈，来咱得力该分该有护理人士苏鹏为他干。昨天有听众朋友甲讲吼，淑金小姐。昨天哦，昨天礼拜天哦，我阁接到两个听众的电话，一个甲讲伊阁去买的，伊买大组去买七组哦，总共的包括那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哦，就这三样，他总共他买到七组啊、七组都是大组的哈、就是咱的赠送啊，咱五月份的赠送组哈，好、刚刚结束哈、刚刚结束，有些人有些药房的货还没有出完
0: 哈，
1: 有一块药房甲咱最后订购的哈、最后订单叫回哈，咱还没出完哦。阿未出完，虽然咱活动是五月三十一号结束，暗哥会就是陆续阿哥伫咧出哈、所以咱听众，比如如果你若要爱大做，你家己吼，就到药房买的时候，还是讲你卡电话要直接向公司只电工做文的时阵，你家己拢先声明一下，讲、如果有大组，我要大组的、然后要几组安尼，对钙粉、钙油、阿加护理元素。
0: 那个苏鹏，
1: 这贵重哈。
0: 对。
1: 啊，另外昨天有一个先生，有一个大哥，伊讲。哦，讲安尼目睭呢，恁的活动结束啊？啊，我要买舒鹏，我穿偌久的呢？我为着要甲恁买舒鹏哦，买这前上组，我穿偌久？穿甲来讲，啥物？恁已经结束啊？吼、有当个十波人，伊较无去较哈尼细心盯着那个时间吼、结果昨天呢，就是昨天这个廖大哥伊甲讲吼。我签好总共去买吼，我去药房，我改讲总共我要爱十二组，吼、伊讲又甲咱问过啊嘛，讲若要一年份
0: 啦吼、
1: 一年份伊讲十二组，结果药房讲十二组你唔较早来买咧，我即马才剩四五组尔尔，哎呦你买十二组我嘛无，伊讲哦无要紧无要紧，你有几组你拢提出来，我无够我阁换来去北京嘿，吼、我来换来去北京阁看得好啊，廖大哥甲讲哦，伊尾也走阁走去另外一间。总共才凑到十二组哈，我讲你今嘛个我都招两间哈的凑到十二组哈，啊后边个愈来的愈困难啦哈，对，咱买爱大组的朋友，你今嘛去买你拢甲讲，我买大组的就对啦哈，啊那个有你就买啊，啊那无你足想要爱你就换间个门看，北京指定有房看卖安尼哈。
0: 对啊，所以我当时啊，因为咱今嘛吼这个活动 结束、嗯、所以你数量爱较济、嗯，真的要多跑一下啦。
1: 对啊，
0: 不紧啦吼，啊顺便去实在无赶快的这个药房嘛，啊个头家，哎，我一点刚刚讲，哦，你这个人客袂歹。
1: 第一间啦，伊讲第一间迄个吼药房头家甲伊讲，你要爱遐济组，你那唔较早讲诶，你若较早讲诶，我要结束前、嗯、我嘛用叫起来，加叫较济咧吼。伊足用心，我蹲下地讲，这十二组，我那阵有叫较济起来，我是不是我即马现得个一个人客来到十二组去啊吼、嗯？所以诶，头家讲你那唔较早讲诶，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伊讲无要紧无要紧，廖大哥讲无要紧，我过来北京一，但是这头家听了讲，你要过去北京看伊嘛，心酸酸。
0: 没啦没啦。因为头家可能吼，安尼服务的人可以加济嘛，嘛爱服务老一挂有这个熟客、嗯嗯，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讲，咱卖吼这个活动过吼，他、嗯、需要加济组，上好拢是活动期间，你来把你该分该要书本啊、护理员书叫好叫满，对不对？
1: 哦，对，咱结束了，那买到大组的朋友拢会卡电的来订呢，吼、哦嗯，哦，我够买到，我够买到，吼、哦，好来，所以讲现在还有机会啦，现在还有机会啦，吼、嗯哦，再慢了我就不知道了啦，吼、哦，再慢也不是就会没有，就是讲你都不叫你容易啊啦，吼、哦，也啊有房啊，这个药房也可能会越来越那个啦，吼、嗯，
0: 对啊对 啊， 啊，
1: 这个存货量的越来越少，哈、
0: 哦，啊，我当下你看到讲，你想到你有你块不爱给我，是可能是白人给。已经注文好，阿伯来客你。你包个拜拜吼，哎，讲拍摄哦，
1: 哎，拢人叫人订的啊啦，
0: 人订好哦，当时要来客。
1: 啊，刚刚去餐厅要食饭啦，哦，啊，你见人家要死的，去卖要食，你就讲，啊，你没有事先定位哦，没有啊，啊，那就没有位置哦。
0: 对啊，对啊。
1: 啊，你啊扛刀啊贵啊，伊讲迄拢人订去的啊，什么都无，我有扛刀啊，我唔好你就唔好你直接用餐嘛。
0: 对啊，无人敢趁钱过唔去，这一定是人客已经订好。
1: 对，
0: 所以哦，你若讲有需要吼，啊，个买无，多跑几间。机会还是有。
1: 好啊，电话问指定药房，或者是直接吼要电工主文叫上吼，拢卡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1: 补钙一个得力酸哦，钙粉，救卡头乌，救软骨吼，骨救关节旁的吼，这个。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另外阿个苏鹏吼，查甫人滴滴答答买棒棒买出来买考无白晒，查甫人的尿失禁啦吼，吼、这种的哎呀硬气啦，这种食苏鹏吼，苏鹏查甫拢苏鹏，囡仔抓了毛好苏鹏，阿个来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哎呦睡起来呢。少年起来呢，哦，清醒起来呢，哦，好睏起来啊呢，吼，迄爱食护理元素，
0: 护理元素，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够舒服。各去药房问看嘛，还有没有大组的哈？
1: 哎、嗯，对哈、啊，另外那的维他干本来就没有优惠的这个组合啦哈。好来，谢谢多谢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哎呦，好来吼，这个吼雅股啦吼，人讲亚洲股市呢，今天是黑色星期一啦吼，哦雅股全面大雪崩啦吼，尤其是韩股吼，韩国的股市吼受到记忆体暴跌的这个冲击吼，指数呢也是开低吼，这个因为今嘛指数是原来已经有到8000点啊，现在回到7442点，今天总共跌了8%吼，南韩吼，不过落尾呢吼。这个李在明吼，他出来说哦，这个股市哈市值的估值啦哈，就是迈向比较合理的水平啦哈，
1: 修正
0: 了，对，所以指数呢，这个跌哈跌到8%的时阵，落尾转呢动起来哈，没有继续跌哈，盘中呢哈大概就是跌到5.5%安尼哈，
1: 所以
0: 有一点信心喊话安尼就对啦哈，
1: 所以今天跌啦，是修正啦，不是基本面的问题。
0: 对，
1: 是假公基本面出状况，那才是大问题。你别这当长期投资的人，一定这种涨涨跌跌很常见，但是惊的假想公，比如说 AI 需求减缓哦，对不？啊，是公加比高加科技大公司，他们的 AI 的基础建设已经不再投资了，而且公因投资料没有在市场上获得相对的回收，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才是这一波 AI boom 嘛 ，AI 热潮的一个可能快结束的时候。但是现在看起来还不是啦，AI 基础建设持续进行 ，ING。
0: 就那么刚刚好哈，现在南韩这几天呢，人民抗议哈，这一次的地方选举呢，哈，这不公、舞弊、票投票不足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哈，反正就这样。就在这个时候呢，今天前南韩总统尹锡悦，尹锡悦呢，竟然被借题出来，要这个。要进行征讯哈，有人讲哦，这个时间点也未免太巧了。等一下咱再讲。尹锡悦哈，前南韩总统尹锡悦，伊是伫2024年12月初3发布紧急发布戒严，对民主宪政造成冲击。事后呢哈，人讲伊更加疑似涉嫌向国家情报院对国情院的丢啊，甲外交部等等下达指令，要求向美国等有。帮传递讯息，解释哈，这个发布戒严的原因。南宫一准一发布，为什么会他不是也真的不是乱那个的哈，就是他觉得国家被渗透很严重。严重到可能会已经危害到那个国安，这个非常的严重问题。那尹锡悦他当初他因为他是比较亲美啊，所以就因为他发布这个料，后来就等于哇就被其实没有几个小时就撤回这个戒严嘛，但是尹锡悦就因为这样子哇被人家这个那时候脑子沾掉，南韩现在好就是也是就是每一年都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从什么医生罢工啦，Samsung 的罢工啦，尹锡悦那时候也是被抓啦，被那个啦，后来也曾经第一次好像是说该求处死刑，这要求处死刑呢，后来又什么又变什么无期徒刑什么一直就那时候被抓就关押一直在看守所，包括尹某也是他太太也是 被 关押。那结果呢？没想到呢，就今这个，今6日上午，就上个礼六号的上个礼拜六嘛，2026年6月6号星期六，9:50竟然有法务部专车哈。这个把它载到，就是载出来的地方，要进行这个侦讯哈，特检组的侦讯哈。有人说这是特检组今年2月25号成立以来，时隔101天第一次传唤尹锡悦进行侦讯哈。所以有的人就说，因为这几天这样乱下去了，我就这样说，那时候尹锡悦为什么会发布那个戒严，你这届总统你要发布戒严，那个是很重大的事情，而且他有特别向美国等几个国家去解释说我为什么要发布戒严，但是可能也是也劲敌啦，在自己国内也是政争啦，就有人认为说哇你这样 太危险了，什么什么什么说，哦，所以也是哈，就冠制哈，冠上那个罪名，就强硬把他抓走哈。哎、哦欸哦，那时候我们都有看到新闻，也是一天到晚哦，尹锡悦官邸外靠的就贼狼哈，甚至有的人认为说哦不应该对他抓啊，也有的人就所以最后的甘南宫也是斗啦。嘛是得啦吼、嗯，那尹锡悦，你看伊在上任这唔知有两年无，就被斗下去了，然后再选举重新选举，就变成啊换成亲中的李在明上来，然后就这样子吼。那五郎公哎，结果这个时候他被吼好拘提出来要侦讯吼啊，甚至呢在韩国现在也有一声音，我相信这当然是难免还是会有政治的因素啦。有人认为讲尹锡悦应该爱个出来继续做总统。呵呵因为南宫于当年他宣布戒严，应该是有道理的，有原因的，的确是有必要的，安尼吼。

0: 吓啊，了做者轻松起。
1: 哦，
0: 嘿吼，暗时拢困未起吼。啊，若困了就梦天梦地吼，啊，无在拍光拍咧咧吼，熊熊就安尼流光流一身躯，啊，无就熊熊就安尼光到尾遐，啊，身躯变困迄个人吼，就甲咱骂哦，你伫笑
1: 哦，
0: 哦，哎，遐尔热，要嫁配，啊，即卖就哦，即卖就反乱，就搁踢配，就搁起来吹电风，规暝伫遐舞袂好势。听恁的电台，这86岁阿妈讲哦，我阿妈你拢咧食啥？那伊活到遮健康，伊讲我都食恁的钙油钙粉，86岁哦，哦，真厉害。
2: 86岁，
1: 真厉害哟、哦！
2: 太棒了啦、嗯哦，太棒太棒了！有保养无保养，差别就造出来嘛。
1: 嗯、
2: 所以咱的身体吼，到这个人生的下半场，上好的投资吼，除了金钱的投资以外，就是你身体的投资啦。一分钱吼、嗯，然后一分钱的投入，还是讲你吃营养片的投资，我相信哦，哎、欸，对的吼。人你的人生的下半场分别出来，哎、欸，有人已经感觉讲，哇，可能看起来年纪比你较少年，少年你5岁10岁，哎，但是伊身体无好啊个，家你即马已经吼80几岁啊，可以当吼脚伤吼手冷，啊，逐工吼去运动吼去买菜，吼去做田，还是讲去煮饭，通通都没有问题。所以哦，咱人生的下半场还是要好好的努力哦，吃得好，补得好，睡得好，人生就。倍棒！咱的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舒鹏、护脸素，还有维他干，几点买买？等我一个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 QQ。以上广告，比得领先。
1: 黄仁勋呢，登来台湾的时阵他都会跟一些科技的这些大老板一起吃饭，
2: 没错啊，
1: 宴请他们哦。
2: 赵元宴，
1: 所以咱讲赵元宴就是身价都就是超上兆的这些老板的赵元嘛就集赵元的这个宴会哈。好来啊，咱今晚是不是讲黄仁勋？黄仁勋今晚一个人去抵韩国，好来。咱即马讲台版的台湾版的赵元宴，好来哦。最近呢这几天哦，就是在周末上个周末哦，这个台版的赵元宴的是这种身价不菲的这些大老板哦，因为这宴会呢就移师到高雄哦，移师到高雄来这个古板的对啦哈。而且呢，在这个宴会当中呢，这些呢企业大佬看好今年的台湾经济成长哦。好来，这是由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说这个顾办在今年呢，在高雄的万豪酒店举办南部的工商午餐会现场呢现场有会金呢差不多10几个这个工商业的老板那行政院长卓荣泰也特别来参加工商协进会的理事长是吴东亮，一直地属的时阵，伊特别强调，伊讲在卓院长的领导以及全体国人的共同努力之下，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一定可以超过10%，很惊人哦。如果这是的话工商协进会理事长讲的一共一定可以超过10%哦。给你好来，这个赵元宴的这些老板呢，包括有材料董事长高国伦、益美食品董事长高志尚金华酒店董事长潘思亮、中钢董事长黄建志、东南水泥董事长陈敏段等等在企业界老板大概齐聚一堂，所以有人说这是高雄版的赵元宴。那吴东亮他特别说他说这个今年这个我们整个的经济面还是看好，特别是南台湾现在呢，因为在陈其迈市长的带领之下呢，这几年这样下来呢，整个南台湾这个有台积电料整 整个这个供应链哈啊，包括的整个的供应链哦，这个已经呢哈更强化整个南台湾的哦这个经济发展的丢啦啊，在而且在演唱会的经济哈也成功带动人流跟观光效益哈啊，也成为行销台湾哦，高雄就变成行销台湾的新门户哈，所以呢啊，吴东亮一公哦，他诶像他就是礼拜六那一天，一公哦，我今天晚上我就是要陪我孙子去高雄巨蛋哈，去看那个什么顽童演唱会，好啊，所以一公哦啊，我会在高雄多住一晚哈，就给住多几枚的对。有了台积电的注进，产业技术和资金的动能，让年轻人更愿意南向发展，未来他们也是看好这个南向的发展，那未来南部地区就会成为科技制造的绿色转型跟金融服务，这个亚湾的金融专区，所以说他真的看好南台湾的这个经济各方面科技制造的这个金融的服务业真的是这个成长是指日可待啦，指日可待，也希望在政府的带领之下，企业界大家共同的这个参与之下，这个整个发展呢在南部就看到更大的希望啦，甘南共的家。
2: 咱若要趁钱哦，我感觉讲实在，这个想要趁钱，咱也爱看大钱爱往哪边走的资本，资本往哪里去哦？我相信呢，人讲人两卡钱四卡嘛，钱哦，钱的资本对于市场的敏感度一定是比人快的很多，大钱。大笔钱，另外这个 AI 的这个基础建设哈，包括就南台湾的，包括这个台积电来设厂之后，台积电设厂来不是跟他台积电了，以周边的供应商供应链来。一来，所以讲变成讲高雄过去哦，就是讲哦，拢是厂办为主嘛。什么叫厂办？就是工厂加办公室，因为是传统产业嘛，办公室加这个吼工厂拢做伙，所以厂办可以。所以高雄过去的这个办公大楼，纯商办哦，其实第一个卖的不好，然后也没有新的这个商办。改，因为人讲生意人不是打个派嘛，一起一栋商办一点工爱卖出去，爱卖好个价钱嘛。但是过去高雄这个纯商办的话，其实都不好卖，而且价格一直都不高，所以就没有很多新的商办。但是对于台积电来高雄一样吼，它带来了相关的整个供应链规条。抓来，加拢是需要纯商办，纯而且是 A 办哦，因为加来加台积电管家大公司哦，不管是国内的或者是外商，都是要大的这个 A 级的办公室。A 办的定义上，讲单层单品啊，单层来对差不多200平乘以300平这种办公室，
1: 哇，大型
2: 嘛。啊，但过去高雄一直无只产品嘛，所以你讲对这个市场较有敏感的人，你讲最近这几年啊，这两三年高雄的这个
1: 一栋又一栋的商办大楼，
2: 新的商办大楼一直在盖哈。过去不盖商办的这些建设公司，现在也在盖商办，而且陆陆续续在这一年或年底就要交的，为什么？刚好的是咱台积电高雄台积电第一场开始运转了之后，2、3、4、5这些药的话，相关的供应链进来就绝对要很大的厂商的这个进驻，而且包括我别人伊马西列镇吼，金马马加他们所谓的这个叫做无人机产业，歌咏给起码我也有厂商，
1: 加油！
2: 他们现在也是比较先屈身在比较小的办公室。我听别人讲，因公司嘛，要开始要找较大间的办公室，慢慢产业链进来。我真的我要讲嘛，产业资本进来，短期间的，比如讲给他台股啊，这我说实在了，你想讲连跌三天四天这样子，那个是齁，那个不是下跌，那个是接浪没有上车的人，他说啊有机会，但是就看平常现在有没有好好做研究齁，知不知道产业怎么走，不然的话即便跌下来啦，你听的新闻说哇崩了啦齁，那台股崩了啦，
1: 你也不敢买
2: 啊那个日股崩了啊，黑暗日啦，因为现在的媒体他要点阅率，他虽然要耸动嘛，你哪讲一旦不要被这种标题式的耸动沉得下心来的话， 这样的人才赚得到钱啊，不然你永远是追高杀低。黄金那时候来去打，哦，买黄金哦，啊，买比特币哦，啊，买啊，比特币14万多，现在到6万多。那恭喜准呐，多少小比特币？你没有好好做研究的，一定被割韭菜的。
1: 好嘞，所以讲哦，
2: 认知决定你的命运、啊。
1: 你听生理人讲的就对了，生理人他的嗅觉都比我们，
2: 而且
1: 比我们快，早很多，快很多。
2: 人来投资哦，用一个较简单的逻辑，人来投资买地去工厂，去，那个不是少小钱呢、欸，动少则几十亿，大则上百亿，这个钱。厂商也是讲，即个公司拢较歹嘛，伊看到就是有即个需求嘛。伊可能手头中诶，即订单的订单量吼，可能都是2年甚至3年很稳的。那你要看够看长期嘛。所以就是巴菲特投资那句血那句话，要跟滚雪球一样做长期的投资啦。啊，短期的波动啊，那个都是杂音噪音而已。
1: 好嘞，

0: 那我听众朋友讲吼，每天听我们的节目就好像在开盲盒。哎、欸，
1: 安怎讲呢？
0: 不是，伊讲安怎讲哦？伊讲我打在咱的节目中听到一条歌，讲哦，大家好听，我都唔捌听过诶吼。像上个礼拜我们有播一首地中海的，就是这种、哦、地中海的那个 男生唱的那种、
1: 嗯
0: 欸、那个很 romantic 、哦、很浪漫的地中海情歌、哦、哇，伊讲伊听到了，伊讲真的哦，伊昨天这个听众打电话讲，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一首歌、嗯？哦，我听了我就好喜欢哦，我都怎么都没听过这样的歌，我想要吼、哦，这个搜寻，家己搜寻来听。所以伊在咧讲吼，伊讲不要，你节目绝对不要给人家点歌哦。我跟你讲，我就是爱听你们播的歌。有时候伊的讲，每一天有时候都不知道你们今天又会蹦出哪一首歌，让我很陶醉的，很喜欢的。嗯、所以伊讲，逐天听咱的节目，就跟他参照咧开门。盲盒，伊讲只要互伊听到一首，吼、哦，迄种唔无听过喜欢的歌，伊讲我就值得了。
1: 休息一下，哎，你的人生。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6: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6: 少烟少酒，身体好。
12: 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话要讲，代志要问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吼，或者是有使用过咱产品有心得要分享的，哦，顶杠注文的拢会使吼。现场啊，咱服务电话这点兼顾开啊、开放伫咱的现场吼。
1: 0800-775-99 ，Hello，Hello， 你好，你好，
0: 来请讲哦。
1: Hello，
2: 你好，我讲那个。
0: 来小君仆给来请讲嘿嘿，
2: 线下
0: 好，线下吼，来小君仆给你好嘿，你好嘿，
3: 喂你好，
0: 嘿嘿，
3: 我要线下，
0: 好线下请说哈，来请说嘿嘿。

0: 下哈，哈、哦，好、哦啊、了解哈、哦，谢谢你哦，哈、哦，来你好，嗯、嘿 ，Hello， 断线的从打咱云林斗南的哈、哦，啊，个0987哈，0987电话的。好，断线哈，听众朋友哈，断线重打0800，好775599来，你好 ，Hello， 嘿。哎，
1: 小哥的朋友你好。
0: 哎。
1: 哎，那个你
2: 好。你好。
0: 好好来，那等一下讲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我讲，我有买护眼霜啊，开嘞。

还是欢迎，无要紧哈，迄拄啊开始，拄啊开始小花会吼，无要紧，好谢谢哈，好。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哈，咱都啊听众朋友有人讲，我们今天没讲到一个就是有一个八点档的这个艺人哈、
1: 对啊，没错，
0: 傅子淳哈啊，贵姓这件代志
1: 哈，就少年
0: 呢，就少年46岁，
1: 对啊，
0: 46岁啊，突然哦、连领导人讲啊，没听过伊破病啊哈，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1: 来你好，
2: 我想问你
1: 哈，
2: 我胃不好哈，我有挂啊，做。

对，无唔对哈，嘿，安尼会使啊，嘿嘿，对，谢谢，哈，好好，谢谢，会啦，谢谢，就是安尼。好，谢谢，嘿，谢谢，好，谢谢，多谢，谢谢，0800775599，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来哦，这一个八点档的演员、哦、叫傅子淳哈，四十六岁哈，昨天礼拜天突然啊，经传出宫哈、哦、急性血癌过世哈、哦，很多人都说两个礼拜前还看他分享出国旅游的这个好、嗯哦、这个po 的一类网路，哎、嗯，欸、你大卫郎公都没有听过他生病，怎么就突然就这样走了？46岁，血癌，
1: 很年轻、
0: 哦，血癌。嗯、来，你好，
1: 你好
0: ，Hello，Hello，Hello， 嘿，哎，来请讲嘿，
2: 请到那个

0: 好嘞，咱先来讲吼，来你好，嘿，喂你好，嘿。那
1: 你啊，叔君，
0: 叔君扑街叫，对对对，嘿。扑街，
1: 你好，啊，哥哥小姐你好。
0: 好嘞，好，直接。
1: 我叫杨颖啦，嘿。我咧改要，我的喙齿的话又要食饭哈。
0: 钙粉啊，嘿，喙齿的
1: 钙粉。啊，你搞，加一罐好不好？

0: 好，谢谢，嘿，多谢哈，好，好，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这个傅子淳其实我相信咱可能咱听众内底有人咧看迄个民事八点档的，都他应该会常看到他，哦，所以拄则才有听众要求讲，哎，你奈无报吼，后来伊。他电视有演过电视剧的，包括什么《新兵日记》啦，
1: 对，
0: 2010啦，吼，吼，啊，拢是啊，伊拢演班长哦，这杨海生嘛，吼，
1: 啊，人啊，高强大汉加引导，
0: 哎，个引导引
1: 导，对，
0: 好来，你好，嘿，
2: 喂，你好，嘿，我要问讲，迄护理元素无，
0: 嘿，
2: 这是
0: 安怎听？啊，算卡，嗯。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吼，0800775599。好来，所以傅子淳呢，伊其实就是靠《新兵日记》啊，甲2010哈 N 班长哈，这个杨海生哈，专咧哈，一阵这个电视剧呢收视率很高，所以他也就是这样哈啊，凭着这个杨海生哈，这个角色哈，专咧打开知名度，
1: 没有错
0: 啊 ，N 贵真侪八点档的长寿电视剧哈。哦，有啊，拢是伫闽西啦，吼，深耕闽西几啊年，包括什么意难忘啦、爱啦、娘家啦、风水世家啦、多情城市啦、黄金岁月啦、市井豪门啦、爱的荣耀啦，还有贺文来，你看，哦，这是都是闽式的八点档，吼，长寿剧，吼，来了，
1: 来你好，
0: 嗯，
2: 那个小君哈，
0: 嗯，
2: 我先跟你说
0: 哈，
2: 那个盖有，大多是闽南。
0: 来跟咱介油介粉护理元素啊，加苏鹏哈，大组的都是拢总一组两盒，啊个内底佫加上半盒，两盒半一组安尼哈，嘿，嗯，啊买时你会记得一组都是摕两盒的钱就对啊，吼，介粉介油护理元素苏鹏拢安尼，吼，嘿，吼，啊。好，谢谢，多谢哈。所以咱听众朋友，你若要爱大组，你家己爱主动哦，吼，爱主动问一下哦，吼，啊，主动讲啦，爱主动讲，讲，个闹大组，我要爱大组的安尼哈。好，来，谢谢哈。以上，
1: 你的人生。
0: 除了咱都要讲的遐个吼啊，这个八点档的长寿剧以外，其实傅子淳伊嘛，佮有演过一挂他代表作的，什么《后山日先照》出道作，吼啊，什么《济公》。哦，龙飞凤舞，春花梦梦咯，春花梦咯，幸福来了，苦力孟婆客栈，哈、哦，毛演过电影，电影《血观音》来的有演《沉默之枪》，公式哈、哦，公式2020年的《沉默之枪》嗯，哦，也他也有这个演出哈、嗯哦，
1: 所以上几年哈，电影还是公影视作品很多产的这个艺人、嗯嗯、
0: 对呀、啊，
1: 而且46岁，
0: 46岁
1: 才正值这种演馆哦最巅峰的时期嘛，哈、嗯。嗯因为现在随着一届年纪高，所扮演的角色不一样，但是保养了真好、啊嗯、看起来真的很可惜呢，很可惜。嗯、台湾这么一个好的演员，
0: 对啊，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这个消息，昨天哦，大家第一个反应。啊，之前呢没有听到，包括他家人都说都不知道啊，他又没听到他生病，怎么会突然就血癌？听讲伊是上医疗，经过急救，就吼，阿弟啊，无几点钟过了就去世了，吼、嗯，就这样子吼。好嘞，他就讲讲，他多大？他没多大，他没几岁啊？为什么现在就为什么这个年纪哦，轻轻就这样走了？就啊，这么突然的就这样？哎、啊，之前也没听到生病啊，吼、哦，所以。讲吼，伫只咱要甲听众朋友讲吼，这是啊，人迄个医科专家一个讲吼，伊讲其实吼，像这种你说血癌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癌症也好，伊讲其实身体吼不可能是没有前面一定有征兆啦。
1: 什么征兆？
0: 前面有征兆。第一个咱讲伊是血癌嘛吼，那个医生就听到说啊，他怎么发作，然后就送医，啊都抢救不及的事呀。这医生讲哦，伊这是属于急性白血病合并肺栓塞吼，哦，就是跟人讲的急性血癌的对，哦，像之前那个谁啊，那个。
1: 沈玉玲啊，
0: 沈玉玲，伊都在段英贵啊，各位都在村里嘛，
1: 哎呀，对，
0: 他也是有一点类似安内哈，好，伊讲哦，啊， 一共医生直接讲，讲这种急性血癌平常哈，其实是有症状的。
1: 什么症状？
0: 所以听的讲啊，父子存怎么这么一发作一送医的跳起来，一共医生讲他之前一定很忍呐、啊，忍呐、啊，因为有竞争呐、啊。一共像发烧，哈、哦，劳累，你人会感觉足忝的，还有一种叫头晕，还有哈、哦、喘气。好、哦，会喘气这样哈、哦。医生说，起码会有这四个症状，一定会有。但是他怎么就这样突然就走？所以医生判断说，他前面一定是很会忍呐、啊，太会忍耐了啦哈、哦。所以说哦，这个病是硬被他忍到哈、哦，忍到都无多啊哈。安尼，阿哥哈，其实上哈，人讲哦，其实。这种病症病魔哈，一旦有的话哈，有一种哈，有一种身体的反应哈，是一定有的。就是啊，但是有的人就会比较敢忍嘞，阿是讲啊，给忽略掉哈。就是什么一个现象，所以不只是这种像这种血癌，其他的癌症哈。所以有人说这种癌症的，只要是癌症的，其实它会有一种叫做。好累，你看很多人，你那平常听伊咧讲，哦，足忝的，好累，你也干嘛讲好累？他好像也没什么，吼、哦，没什么特别讲，冲啊，无应该讲好累啊！你不是才刚刚睡醒睡饱吗？啊，你也在喊累哈？人讲这种，吼、哦，在现在的生活中，如果好累哈、哦，好累，我就这样吼，会变成讲很多人的口头禅。但是呢，哈、哦，也有可能这就是身体出了问题哈、哦。所以吼、哦，咱常常个一种挥之不去的倦怠归咎于讲啊，我熬累熬夜啦，压力啦，啊，自律神经失调啦，啊，睡眠不足啦，然后泡一杯咖啡就再继续撑下去、哦、所以有一种累，医生姐的公公有一种累，它跟普通的累不一样，它不会因为你睡一觉就消失不累，它也不会因为你休假几天哦，休困几天啊，它就好转哦，它是一种渗透到你骨子里，让你动都不想动，甚至有当时啊，连提一杯水，就是拿一个茶杯、水杯，你都觉得重。都会感觉重、哦、这个在医学上、哦、医药上有一个名字叫做癌因性的疲累、哦、叫做癌因性的疲累、嗯、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如果是说有常常有这种累到这种程度、哦、就你睡觉也不能弥补那种累、哦嗯啊、就是累到你都完全不想动、哦啊，累到连捧一杯、捧一个碗，你都感觉重；捧一下一个水杯啊，啉水你都感觉重。这种疲累是不正常哦。医生在咧讲，这就是癌因性的疲累。像沈玉林哦，沈玉林以前伊嘛是跟血癌相关的哈、哦，他的感受，以前啊，伊都为伊唔是有讲吗？以前哦，发作之前住院之前一些呢怕十步路走十步路就累到走不下去。走十步路你就累到走不下去。而且大部分的时间都坐在沙发上动也不动。哦啊、我记得、另外还有一个人叫吴宗纯有没有、哦、好像他是前主、啊、他是一个主播吧、哦、也是之前女的他之前、啊、这个过世。他发病之前的症状是怎样他说连要走路都是连滚带爬气若游丝、哦、就这样子、哦、就是很不烂啊天干的不烂。所以说到发现的时候到后来发现说、啊、是跟血癌相关的一共差不多不到一个月就过世了、哦、这个吴宗纯是一个女的主播、哦、她也是、哦、这个、癌症重、哦、这个突然就过世、哦、不到一个月、哦、所以有三个信、啊、有三个信号、哦、如果这三个信号就是说身体就是在跟你说、哦、就是告诉你有问题出问题了。第一咱听众朋友注意听、哦、第一就是睡了还是累 安那困安那困，你拢补袂乖，就是一直还是累。嗯、普通的疲累，有当时啊，你睡一觉就会恢复哈。但是癌因性的疲惫呢不一样，你睡一整天，起床还是觉得没有力气哈。那种累哈，无论你做偌济代志哈，这啊跟你做多少事情完全不成正比哈，就是无冲啊，他就是累，睡了也累，休息了也累，怎样都累哦。这种就是睡了还是累的累，这个你就要注意了哈。第二。体力断崖式的崩塌，哦，你也体力断崖式哈，普通的累是不想动，癌因性的疲惫是动不了，所以你要分开。有的人是讲啊，我的病单，我就是不想动哦，啊，坐嘞、躺嘞都无想要叮当。但是癌因性的疲累是讲你想要动，你都没有力量动哦。哦、原本轻而易举的代志，简单的代志，突然你个干嘛讲哦，干那什么攀登高山那么困难哈、哦？这是第二点哈，第二点，第三就是同时出现组合拳的症状哈、嗯嗯。癌因性的疲累很少单独出现，哈，但真少单独出现。所以如果你的累哈，同时个伴随着安怎呢？伴随着体重的短时间内不明原因下降。或者是长期一点的低烧、哦、低烧没有办法、哦、痊愈的咳嗽、哦、好来，长期低烧或者是没有办法痊愈的咳嗽，或者皮肤不明原因的瘙痒、哦、或者身体、哦、有局部局部常会长胀、哦、肿胀这样、哦、请不要再等，要去做一次完整的检查。
1: 嗯嗯，我相信啊，依这个演员哈，
0: 嗯，
1: 猝死这个演员，一个人咱刚 N 晚哦，常常尬戏嘛，日夜颠倒，
0: 嗯，
1: 哦，有时候就日夜颠倒啊，干嘛啊？我这个尬戏有时候疲累是正常的，我相信一般人如果忽然觉得累或是怎么样，不会想到说我得干净了，那个病逝感没有那么重，而且要全身去做一个大型的这个检查，尤其他才46岁，他一定、你说他忍，我是觉得他可能工作常常会遇到这样子，但是那就是急性嘛，就刚刚说这本医这里是急性猝、哦、有些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他好像血液然后没有办法换血的，然后就猝死这样子、你说他有没有累，他已经有累吗？
0: 一定有 啊，
1: 但是一不会想说、哦、我一点点累，我得早去本医这全身性的癌症的检查
0: 啊，所以医生说他之前一定都是有忍 啊、這個、啊，很会忍 啊， 對 啊， 啊可能你想啊，比如说啊拍戏啊
1: 尬戏嘛、
0: 啊、也认为恭喜
1: 啊，
0: 那
1: 对 啊，
0: 對 啊， 啊，拖着，反正就戏还是要演
1: 啊，对啊，这有点
0: 哎，
1: 倒因为果啦，嗯、哎呀，我而且46岁，他也一定没有想到我这么年轻，我就会得到这种，
0: 所以他就没有难度啊。那讲的重点是跟一般的疲累不一样，
1: 对啊，
0: 长期的低烧低度的发烧，啊，还有那种吼累到那种好像。人说一般的疲累是不想动 啊，你这个是要动也动不了的疲累，这样子就不一样的，叫癌因性的疲累。好嘞，所以这就是这个
1: 最好方法就是定期做健康检查。咱若人过45岁，比如说大型的一些这种癌症的检查也是定期有去做，这样子才是防范于未然。啊，不你干嘛我疲累我就要去做一个癌症的检查，应该10个里面有9个应该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
0: 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来，有的要说要问的要分享的，来0800 7755 99 0000 7755 99

0: 哦耶，0800-775599。
1: 0800-775599哈啊，今嘛是荔枝哈，乃至等你打出来贵
0: 赞哦哈，
1: 好来哈。

0: 我看哦，我一个住在我们台湾几年的那个外国人嘛，哈、阿姨的有一天哦，他在回到英国了，哈、阿姨讲有一天哦，伊就想要给因岛的人吃一挂咱台湾的水果，哈、所以他就在当地的一些这个华人的那个超市，哦，多金马这季节就买芒果啦、荔枝啦，还有那个什么莲雾什么，哈、给因岛的人吃，哈、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2: 喂，
0: 刷卡，哈，好来刷卡哈，来雪棍扑给你好，嘿，你好，嘿，雪棍扑给
2: 你好，我跟你讲的，人要登记无一定呢，你真歹讲。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我安尼伫外口听，要听你节目啊，拢一直登记，拢无啊，都连续听。
0: 你用啥听？手机哦，你听手机哦，
2: 手机
0: 啊。你那有那么多台，你稍微转
2: 有啊，我就转了转，
0: 就都会断，就会断啊，你的讯号讯号不好就对了哈，嗯哼，好，嗯嗯，
2: 是讯号的关系，
0: 有时候是你遐收讯的关系吧，嘿，不是大家拢，哎，对啦，哎呀，好，我你搁看麦啦，好不好？你伫倒位啊？你伫倒位啊？听。
2: 我
0: 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

0: 刚才说那个住过台湾的英国人他、啊、就、啊、最近他就买几种我们台湾的、欸、有的水果、啊、要感到人说、哦、这些水果、哦、都是、台湾的水果，但是我看他买回来不是我们台湾的、欸嗯咱台湾的，对啦，咱台湾水果唔是当拢有出口嘛吼，他就买了，啊嗯、他好像买了芒果啦，啊个有些荔枝啦，啊个个一个敢那是迄落啥莲雾还是啥吼，结果因岛的人吼食食咧吼，食几几样水果了拢讲奶汁。公认的荔枝，拢讲荔枝上好食。上爱趣味的是，因妈妈食完了吼，把迄个奶汁的籽捡一堆啊，去甲种伫个种个引导引导前面，
1: 引导
0: 的迄个庭院，讲哦，我要来种，这个好食，这奶汁好食，我要来种看会生无。夏天到呢，除了西瓜、芒果以外呢，哦，少不了就是这个晶莹剔透的荔枝。但是哦，咱甲听众朋友讲，奶汁哦，这种水果哦，真正哦，喝假的喝假嘞，哦，
1: 不能吃多啦，
0: 好像有很多问题呢，哦，对。人讲空白加，你若空白加奶汁，可能会造成血糖控制不佳的人，哦，会出现冒冷汗，哦，而且突发性的低血糖。怎么会这样？康伯的是康伯加哦，康伯加奶汁，哦，伊讲可能会导致血糖控制的本来血糖控制不好的人出现好变性肝，还是有突发性的低血糖这种的情形哈。啊，所以讲建议一盖加五六粒就好，唔好加伤济。有患者的有人一天吼食一罐吼，一天就吃了一串愈合包吼，结果呢造成血糖飙高，昏迷送医，哎，所以讲，
1: 因为
0: 不要一次吃太多，
1: 大家讲奶汁足甜足甜足甜啦，你若讲吼，这个康伯加吼，这个奶汁的确存在风险，这个是叫叫荔枝病、奶汁病吼的。急性低血糖症，这什么意思呢？
0: 因你康伯加的时阵，加奶汁，它会刺激胰岛素分泌过多。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啊、反而是大量血、嗯、你血液中的葡萄胰岛素分泌，就是要解决糖分的问题嘛。嗯，它也造成咱吼，咱血液内底葡萄糖急速下降，搁加上吼，这个未成熟的这个荔枝含有抑制葡萄糖生成的这个的分子吼，空腹大量食用还是大量那种。量要吃的很多、啊嗯、大量食用之后你容易导致成晕眩心悸甚至是昏迷、啊、所以我们跟他说也可以吃不要吃太多，
0: 不要空腹的时候吃太多、哦、而一次吃个五六颗哦，啊，过来就是无色的奶汁、嗯，不要吃哦。我讲讲无色，
1: 为什么？
0: 哎，因为呢，伊讲哦，无色的奶汁它容易会影响，有糖脂新生，哈、嗯嗯，哦，抑制葡萄糖代谢的路径就、嗯，哦，就会抑制葡萄糖代谢的路线，就会造成血糖异常。嗯嗯嗯、所以无色，你无色的哈、
1: 哦啊，
0: 也不要。那吃荔枝，那这样吃荔枝，
1: 尤其你啊本身你不然血糖的问题，还、欸、是讲你血糖哦、嗯、控制了不好的状况哦，更容易造成这个状况。
0: 哎、嗯，对 对, 對、嗯，所以荔枝哦，其实荔枝也营养价值也很高哈。啊，有什么营养价值？今麦吃奶汁，大家拢会惊，好吃，大家嘛爱吃奶汁，对一个人无爱吃啊，他吃了你就安尼，就一粒搁一粒，一粒搁一粒一直吃哈、嗯。所以讲啊，但是这有血糖控制的问题哦，真的是哈。其实荔枝也有充足的维生素 C， 也让保护我们的细胞，修复组织、啊、也有有机酸也丰富、哦、包括有柠檬酸、啊、氢氨酸、色氨酸等等的氨基酸、哦、所以吃奶汁其实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舒缓紧张跟焦虑哦，是完了有这个功能哦，来你好，
2: 线下
1: 来上课，
0: 好。

0: 家咱都要在点都要刚上服务员在点第一首歌，一首英文歌是啥？
1: 年巴达。
0: 第一首是
1: 年巴达，年巴达，年巴达。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条哦，年巴达，那就是年巴达。有听众咧问啊，传简讯来咧问哦。哦，南巴达啊，谢谢来call in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0: 最近真的好多水果，真的是哈、哦，我相对来讲，哎，个想起来甜度都蛮，芒果也甜，对不对？西瓜哦，咱台湾西瓜哦，嘛是好食噶，翁来翁来嘛是
1: 台湾人的肥胖率，肥胖率是在亚洲这邻近国家算高的，这是实话。
0: 哎呦、啊、就是都这么好吃、啊、这么甜。
1: 进入超高龄社会，这不是一件好事、
0: 啊。来
1: 你好
0: ，Hello， 嘿，
2: 你好，经过证实哈，吃奶鸡哈，九次戒不鬼哦，有证实的哦，
0: 九次我为了吃奶鸡也为了。诶，照酒精问了，
2: 还有证实个，
0: 酒精
1: 原因是什么？这证实是什么原因？你要讲
0: 奶鸡酒，奶鸡加的变酒啊，到体内发酵啊，成荔枝酒。
2: 哎呀，酒特切别个，还有证实个呀，哎，要注意，
1: 然后吃荔枝哦。确实会让酒测产生、哦、所谓的叫做假性阳性的反应、啊、是因为安怎呢？因为咱的荔枝是高糖分的水果哈、哦，也滴咱的嘴口腔里面暂时的发酵，产生微量的酒精哈、哦。所以你要肚子这些状况慢紧张哈，只要你得用这类哈、哦、这个清水去漱口、啊、然后在警员的监督之下等10到15分钟、啊，等口腔里面的酒精弄掉之后，就会恢复正常了。
0: 好，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你讲食奶鸡有无可能饮着？你像皮豆咧，昨天冇往皮豆，你斟酒？
0: 葡萄酒，食落了。
1: 冇啦，恁都冇听我头来讲诶。
0: 葡萄爱用蒸料。哦，奶鸡也当发酵。
2: 你皮豆昨天冇
1: 用蒸
0: 酒
2: 啊？
0: 唔要
2: 皮豆
0: 食
2: 酒，蒸
0: 酒
1: 啊？好啦，好啦，谢谢。你爱发酵，
0: 发酵
1: 。短时间嘛，你食你胃内底胃酸，把你消化掉啊嘛。我来讲，嘴内底口腔会产生假性的反应嘛，因为呢，我们里面的唾液会有那个酵母嘛，酵母就会跟荔枝比较容易，因为荔枝的糖分太高了，咱呢就奶鸡比葡萄更卡低嘛。哎呀，所以大哥讲是有道理的，但是其实是有五钙，五钙，五钙。
0: 好嘞，要call in电话0800-77-55-99。好，嘿，对，心机关一下，好不好？回音太大了。
3: 我不跟师傅的讲话。
0: 我就是啦，你直接讲得，免点名，嘿，嘿。
3: 我这个，你那个产品的介绍那几行，我买那两行要按照我先搞一下。
0: 好好。
3: 我买蒜蓉钙粉，
0: 讲的，
3: 两罐多个，一罐四罐的对吧？
0: 蒜蓉钙粉搁啥？
3: 啊，搁蒜蓉。
0: 钙油啦，哎，得力钙油，哎，钙油，哎，
3: 对，那种大招哎，
0: 好，真好，嘿啊，
3: 我买两块啦，
0: 这两行会当做伙食三顿饭前食哈，嘿，
3: 食三顿啊，食早。
0: 你得看你的情形啊，你的问题那是较今麦较无好。较无理想、哦、你得要加快、哦、你要赶快做补充哦，赶快希望有所改善，那你就三顿加啊，那无你嘛是上无加两顿安尼吼，嘿，这你会当家己斟酌哈，两顿三顿你会当家己斟酌
3: 哈。
0: 粒仔对胶囊诶，对，
3: 一盖食一粒啊，
0: 两粒一盖两粒啊，粉诶吼，那盖粉诶，你着较那较尖诶，你一时啊就会杀你啊，油诶粒仔诶，着盖油诶食两粒，安两行做伙食，饭前食，饭后食拢会使吼。对，哦，啊那要较紧诶，要较紧感觉诶，有效果吼，要感觉效果，你着三顿食，啊那无基本上无两顿安尼，好不好？吼。
3: 你讲个足紧嘞，要是我讲啊，拢听无清楚。
0: 4点
3: 的拢听你的节目，拢困未起，拢听你的节目。
0: 哦，四点起来听重播的啦，哦，迄重播，哦。
3: 我实在，下班了，我家己讲，一点下你再有法度下。
0: 好，谢谢你。

0: 你好，
1: 分了哈、
0: 哦，
1: 恁那钙粉做好用诶？
0: 安那好用？
1: 我睏眠无好吼、哦，睏到半暝拢会抖筋哦，抖筋在背个徛哦，徛咧睏哦，
0: 徛咧睏，
1: 佫倒个目睭，结果吼、哦，
0: 徛咧睏，徛咧都袂，倒咧都佫救啊，
1: 买一罐钙粉哦，
0: 嘿，
1: 食落了吼、
0: 哦，
1: 都拢唔捌掉。
0: 水啦！
1: 我阵哦，一届去买6万，
0: 一届哦。
1: 我阵一届去买6万。
0: 哦，水哦，哦，惊食无的，安尼敢那袂输惊食无的就对啦。
1: 啊，迄、那个钙粉哦、嗯，本来手吧，小板面会丢紧安尼哦。手板面吧真好哩。
0: 拢好啊。
1: 嘿。
0: 哦。
1: 我老个人一届去买。10万。
0: 唔对啊，一定是食了太好，才会一届
1: 买。我不食饭的。钙片无效啊！
0: 食迄无够力啦，
1: 钙油哦，嘿，大家都拢袂掉。
0: 啊，钙粉啊，你是食钙、啊？你食钙粉、钙油一项还两项？
1: 无，我食钙粉。
0: 啊，钙粉吼，对啊，食究竟是食这对啊，无唔对，真好吼。
1: 有够好诶，好啦。啊，所以讲嘛，听众，会掉筋诶，你食看卖。
0: 好，多谢，好，感谢分享，
1: 谢谢你哦，
0: 好，
1: 谢谢你。
2: 以上广告。

0: 我听众朋友问拄只一条歌吼，哦，我落雨今仔在落雨，一条歌叫做《雨点不断打在我的头上》哈，哦，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哈，哦，就是雨啦，不断打在我头上哈，哦。好嘞，谢谢，来你好，嘿。
1: 两位主持人好，嗯，
2: 对，你好。
1: 我五月份就交的钙粉跟钙油哈，嗯嗯，没有送来了哈。我说明天我要去参加法会三天的啦。
0: 我谁给你处理？那我安内，你五月份交到现在还没收到，线下来线下哈，线下哈，好，来谢谢来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啊！咱桃园是安那断线哦，桃园的迄个阿妹啊，阿妹啊，龙潭嘛，咱住喺咧通龙潭的阿妹啊，吼，阿妹啊，无紧啊，无咱就照这個电话甲查啦，吼，伊讲伊吼那个来，你好，嘿 ，hello，
3: 哎，小朋友
0: 听下，嘿嘿，对，
3: 请刷卡，我这讲这个钙粉，
0: 啊好，来刷卡好了，嘿。

0: 好，
1: 嗯，
2: 中国的你好哈，
1: 嗯，
3: 嗨，你好，
2: 哎啥，白雪球哈，规个拢红，无啦无红字的，都我看这白雪球逐年拢处理袂好势，我捌一届有去问个医生，
3: 嘿嘿，
2: 白雪球是要食啥哈？伊讲爱食较营养啊，爱你有个人唔捌讲，迄白雪球不会变色啊，会讲有影？
3: 要去登记去追踪啊，吼，白血球过量。
2: 讲伊个敢是血癌，敢是白血球。
3: 血癌的状况很多啦，你白血球过量也是其中的一种啦。嗯、但是你别讲，只有白血球过量的是血癌，这个不是这样子哦、嗯
2: 啊。
3: 所以你嘛是爱加这个持续追踪，好、嗯哦，你登记。
1: 好，谢谢啦哈。
3: 你那个手机，你那干嘛讲拢无稳定的？你在这登记去追踪啊？好啊，跟医生去讨论讲哇，这个状况是啊。有时候是什么骨髓造水、造血
1: 血、
3: 造血出了问题还是怎么样？不一定是就血癌，有那如果投药啊，是讲骨髓一直能够改善的，哎，或者会不会是真的很严重？哎，你还是要跟医生去讨论哦。对、啊、勇敢面对就是最好的方式。
1: 好来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听众朋友要打电话直接打现场，不要打手机哦。节目进行中不要用打手机，call in 不是 call 到手机，是直接 call 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这个电话。Hello 你好。
2: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胃食道逆流要吃什么？
0: 胃食道逆流，你这哦，这种的现在很多人有的吼，这个这个我跟你说吼，生活上吼，你挂掉，你挂掉，等一下，线等一下，线下。

0: 这个胃食道逆流这个哈，诶，塞公不分年纪，起码我就是很多年轻人、
1: 没有错啊，没有错、
0: 胃食道逆流一注意啊，原因就是咱迄、那个啊，这啥喷啊，迄里边读这啥，迄、那个喷门哦，诶，括约肌松弛哦、导致胃酸诶，就是胃内容物会逆流到食道。我哩点人讲，有人讲安尼一恰生，啊是讲你诶啊都在的顶一顿有食啥吼，啊，跟他做行动的安尼个溢安尼底下溢溢出来，要溢出来伊个感觉、有没有？就是你食胃里面的内容物会有逆流的哈、到食道迄种的情形，或者是会引发胃酸，吼、啊胃酸的会引发的诶，人讲这火烧心，吼、都安伫下胸口的所在拢会干嘛呢？烧烧安尼吼。
2: 诶、咱小姑娘吓。
0: 嘿，请讲嘿。
2: 我听讲吼。咱这个钙油跟钙粉哦，啊，油脂唔好，肾丝球过滤，
0: 肾丝球这拢无关系哈，都不好，不影响哈。好来，咱的广告，德利酸哦，钙粉这哈。钙粉、钙油啦，这种天然品，天然品，听众朋友不用担心哈。好、这个你安怎你，所以阮刚甲你讲，叫你空白食，迄就是讲东西都完全不伤。

0: 咱讲迄个胃食道逆流吼，啊对对啊，咱都讲诶，诶，火烧心嘛吼，就火烧心，啊是胃酸会逆流，胃酸的诶一倒过来安尼就对啊吼，啊无就是你会感觉拿喉干那咳咳有物件，吼，或者是有慢性的咳嗽，慢性的咳嗽。哦，所以讲，那这胃食道逆流，你第一你爱做饮食控制、饮食的控制，啊，过来改变生活习惯，吼，啊，过来就是当然你也要寻求医生医疗的协助来改善，吼、哦。来，你好 ，Hello， 嘿，
1: 食饮小姐，
0: 哎、欸，对对对，嘿、欸，
1: 我甲你请问，迄护理员是应该要哪食？
0: 好，来算卡吼。

0: 我来要卡电话入来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过来呀、啊，咱够听众。这个问题真的还蛮困扰，因为一直都在传哈、哦。有听众传简讯来问讲，陈盈杰到底是啊？别古我都免讲啊，哈、哦。前几天不是有在办他的什么演唱会嘛？啊，这么告音乐会告别音乐会啊？到底听众在问啊，讲陈盈杰到底是在还不在啦？还在，哈、哦，他还在，好不好？

0: 你的现在节目是美丽人生，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
1: 嗯，咱有一个玉女歌手哈，玉女歌手
0: 现在还在用，
1: 所以我特别强调玉女歌手。
0: 這個、聽我
1: 啊，代表有年代啦，
0: 有年代的啦。
1: 哦，是他哦，哦，伊讲这。哦，今晚要听伊的歌的，就觉得都还不知道要听哪一首。
0: 玉女歌手用这两
1: 两年前以榜首之姿考进辅大长照硕专班，哦，成为演艺界第一位长照硕士，嗯哦，而且已经完成40000几字，哦，以音乐治疗切入的这个硕士论文，这个玉女歌手是谁？第一位演艺圈的哈，
0: 那已经
1: 长照硕士，
0: 听起来就四五十岁左右，或者叫玉女的，人家90年代嘛，
1: 40几岁还不能还不够，
0: 对
1: 了，不能算，
0: 不是我不是我的说他会叫玉女的，他一定是在。红的时候在90年代或2000年初嘛，因为这玉女这类用词，
1: 对，只说一个。
0: 今嘛，
1: 那个年代，他唱歌年代就是被称为玉女歌手。
0: 对啊，就是有年纪嘛，
1: 他就没有
0: 40多岁啊吧？
1: 不记啦，50多岁。
0: 对啊，对啊，差不多嘛。
1: 陈明真哈，就是陈明真，陈明真唱的不错。陈明真到底有什么歌？歌手，他是歌手，
0: 演员吧，是歌手。
1: 玉女歌，一上出名、上轰动的，就是一阵，伊的歌有啥物歌啦？反正一上出名，就是介迄个我迄个补教，迄个快速记忆，迄个补教完了，演的什么俊生，什么有没有？哇，一阵哦，哇，俩高哦。那个什么啊，完了演艺圈他长得帅，他跟他有一段情嘛。
0: 他也没有唱歌的代表作，就好像就是桃花。
1: 对，所以我说要听他的歌都不知道。
0: 印象中就是桃花很多啦，就安柔柔弱弱的女生。
1: 陈明真啊，陈明真哎。哦，他你看到现在他突然他竟然前几年哈，咱都要讲，前几年就考进辅大了哈，辅仁大学长照硕士专班的对啦哈，啊，伊的硕士论文就是用音乐切入的这长照哦，怎样把音乐带入这种长照者的哦，这个照顾生活，
0: 他歌很多，但是就没有一条
1: 没有特别的，
0: 不上面没有一条可以让人家说哦，他就代表作了，少了一个代。
1: 你念歌名，
0: 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1: 阿哥来，
0: 变心的翅膀，
1: 好，不来，歌舞上，我知道他歌大概
0: 背心，背心吧，
1: 背心了，
0: 哪里找那么好的人？
1: 后来他嫁给一个也是音乐制作人了，
0: 爱上一个人的爱上孤独，宝贝，我
1: 他就没有
0: 抓兔子。
1: 陈明真的歌你啊，今天讲不出来，
0: 想就没有讲陈明真想可能。
1: 我们搞就这可能嘛，为人唔知啊。
0: 等于伊这名无特别嘛，过来的是伊没有特别突出的这个作品啦。
1: 好吧，
0: 就是一个就是像现在的哦，什么什么女神很多啦，什么。拉拉队女神是啊是啊是啊，
2: 陈俊生
1: 啊，
0: 他那个
1: 陈俊生啊，那个
0: 啊对啦对啦，
1: 陈俊生
0: 啊，对对对，
1: 那阵不是哦，我开车啊个玉哦，讲要个两搞啊是啥哈，陈俊生啊就帅帅的没啊，后来去做那个什么啊什么快速记忆的补习班的补教的经营补教业有没有？
0: 就是演艺圈演艺本业。没什么代表作，但是花边新闻很多。
1: 对伊的印象更深。
0: 这样子还要音乐来治疗人？也不要吧。
1: 因为他音乐啊，我是歌手啊，我老公是音乐人啊。
0: 好，那听听看，那随便
1: 把音乐切入长
0: 照。我比较印象是背心这条。
1: 背心啊，哎呀，好了。

0: 好啦，陈明真啊，背心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嗯嗯 ，Hello，
1: 关心詹雅文一个啊，
0: 詹雅文安怎？安怎啦？
1: 恁北个来消息肯定都麻烦。
0: 嗯，
2: 詹安怎我嘛唔知啊。
0: 对啊，詹雅文安怎？
2: 伊安怎？
0: 詹雅文，詹雅文，
2: 詹雅文，
0: 那么足久啊？
2: 詹雅文是
0: 詹雅文台语歌手啊，伊就是已经很久了，他不是有那个什么身体有？
2: 哎哦，
0: 就哈对。
2: 哦，我搞错，我一直以为是曹雅文
0: 啊，不是詹雅文啊，詹雅文，
2: 他会
0: 苦情歌后，苦情歌后，
2: 看他什么时候再出来开演唱会，就是他就会
0: 他关心他的健康，哎，对对，因为他有那个病啊，他好像是那种有一点是渐冻人，是不是类似渐冻人？哦啊，但是很久了啊，哎呀，意思是讲啊，看伊今嘛身体好无啊？
2: 我来问你，你得三级，
0: 身体好，来你今嘛身体，来你好，嘿 ，Hello。
2: 你们是都很把人给
3: 揍。他老公是纪中平。
0: 好，纪中平
2: 啊，对啦，哎呀，好哇，
0: 音乐人嘛，他后来就嫁给纪中平哈。好哈，哎，可能听到咱都在讲那个上的有人在搁在问陈英杰啦。
2: 陈英杰啦，
0: 你卖欧贝的哦啊，所以就讲啊，陈英杰意思唔免关心吗？哇，关心一下詹雅文嘞，詹雅文。唔知咧，哦，最近无特别讲有伊个啥物迄落消息啦，没有啦，嘿，好好啊，吼，啊，伊个病情控制，应该还好啦。
2: 就讲到这样，我反而想，较早有一个吼，就是有一个老艺人，比较资深，不要说一直老人，资深艺人啊，他那时候就组了一个工会嘛，因为光艺人其实，歌手艺人其实是蛮辛苦的，因为因这个演艺。的工作其实是不稳定，然后收入什么都不稳定，哎，因胳膊起的干灰，然后比较年纪大了之后，可能也没有像那一般的公司有什么什么保什么保的这保障，所以那个时候他要组一堆来一个什么演艺员工会来保护这些艺人退休后或者是没有工作的这些相关的福利，对啊，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说，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很多老艺人，如果工会帮忙他们的话。应该是不错的。
0: 我想讲，那长照是要用音乐来照唱，让长照者迄、那、落、個嗯。我想想，音乐也 OK 啦，啊、但是用狗狗还比较好，猫猫狗狗啊，搞不好。来得力
2: 比较疗愈哈，
0: 得力公司。
2: 该问该语，为他干舒朋友，互联网互联带，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小坤，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拜拜。
0: Hello。
4: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5: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4: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5: 0800-068-777。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改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鲜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食，也有香芳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渣味的电干炉，限量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12: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3: 来跟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方圆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方圆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芦荟起膏、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可乐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戏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收听在这里点准时收听音现场服务主持的音音来坐，好，继续礼拜家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音在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和朋友大家一起哩的哈，随时大家卡台中的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爱加控诉啊，我看真侪人的心情跟今日的天气相关。投资人急坏了哦，在今嘛听董叔在讲，但是我听不懂啊，因为我不咧升股票哈，这台股啊重摔破2000点，好，三个证券商竟然传出啥，你敢知？宕机嘞，是嘞哈，台股今那里哈盘中一度哈重挫超过2000点，因不得转台到朱林哈，我刚讲黑色星期一呢哈，恐慌的情绪输不低呀、啊，不了啊，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国内三大真有名的冠胸广告系统以上地书无所用户 App 还是网页功能彻底卡顿，好，甚至无都顺利顶立吧哈，那台股大逃杀，交易量瞬间暴增哈，转杯台哈，这个。参见国内龙头券商元大证券发布公告，全平台的预缴圈存维持率专区，还有这个资券余额啦，双向借券的网页价值服务连线都是不稳定的状态，那他们公司立刻紧急处理当中提醒客户卡办的再重新登入，或者是直接洽询所属的业务员协助来做处理啦。哇，你看还真正紧张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刺激，因为我没有在玩股票，所以我的无感了哈。那对着台股剧烈震荡，金光辉表示，目前暂时无出现大规模用资等逃的这个风险嘛哈。整体的信用交易维持率还是处于相对高档的水准，到租赁担保品总控一个稳健哈。在期间内底应该当先受市场的波动，那暂时无出现大规模融资断头潮的一个风险哈。来，大家请。安心，请安心，这算大场面啦，好啦，不管如何，祝福大家都能够平顺，然后平顺安尼啦，你看领先的是无上先高，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情哈，这个细则啦回八点档的南新父子纯哈，他就是已经离开的哈，经纪公司公急救的时候已经没有呼吸心跳哈，所以你看看哈，伊伫淡水哈，伊出淡水所以是上马街嘛哈，失去呼吸心跳，赶紧上北医，还是没有办法哈，家属悲痛万分然后。那你看，一起好像是血癌呀、啊、哈，今嘛懂了，爱检这个检爱检检测才知道哈。啊，前几阵嘛，爷妈妈嘛贵姓哈，间隔人哦，他真的瘦很多呢哈。但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生病，可能那时候已经生病，他不知道。可能想讲，大家嘛想讲啊，明星啊散较好啊，对不？哈，可能因为老婆的关系啊哈，操劳啦、过多啦，哈，才散来哈。那他的这个。他的经纪公司讲了哈，的确离开了哈。那目前公司跟家属这回来处理掉后续的这个代志了哈。那不管如何哈，人讲他的人缘很好哈，戏里戏外都是好男人的这个形象了哈。那《新兵日记》的那个你应该还记得哈？不管如何了哈，就是。零星的是安内哈，我们再不要闹公开喝。那不管如何啦哈，祝福他一路好走。那所有的好朋友健康还是最重要哦哈。不健康三回拢唔免给讲诶，然后所以希望大家当这来关心咱的健康，健康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哈。那这个。快乐的是你上，人讲健康的是你上大的财富，啊，那利息的是迄、那个吼，快乐的是你上好的利息，安尼哦哈，希望大家平安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好，来22602233电话接个沟通，好，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加控诉22600。2233阿姊啊，食饱咧听无？会再起来讲哦，迄早起庙诶无闲吼，等于伤晚忝啊吼，会再起较晚起来讲，你落尾啊？哦，这个下节目了哈，真趣味，我开始去听无哇呵，下节目了哈，好啦，那22602233很定位，现在上马喽哈，上马了，马上祝福大家，马上发财，马上有钱，马上要开心过每一天了哈， 有啥咪代志马上去做就对了，做得掉啊！你看林心情啊，意外无雄心告位呢，让很多人很震惊哦，包括林佳琪啦，还有盖荧幕情侣档的苏燕佩，不敢相信说这个哥哥哦，啊，叫你。这安内叫你突然间的理亏因啦吼，靠噶被害你吼，好啦，所以希望大家人生无常吼，千金难买早知道吼，所以咱来讲好理家在吼，想要吃啥进去吃，想要见啥物人进去见，想做什么事情赶快马上去做就对了 ，OK 吼，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啦吼，人生才不会有遗憾哦。好，来22602233，顺利工人很脆弱的，对不对？话无的无啊，你吼话造的造起啊吼，所以把懂下吧吼，来听。我秀丹姐的点播哈，这副哈中枪，大家来听也爱歌哈。林玉英收到来，流动的人生啦哈，来享受健康快乐、彩色的美丽人生，好不好呢？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1: 哎，你好，
0: 嘿，是嘿，
1: 一早喝灯头。

拜一的哈，来讲几挂较轻松的哈。news 刚讲到这都比较沉重哦。演艺圈这对夫妻呢，哈，哇，你嘛是足出名的哈。你较早你看，我较早因空安无哈，好啦，其实无啦，伊人苏西兄哈，这位的叫做吴灵山哈，八点档的男星吴灵山，伊上出名的因的空安无吼，演技足好的哈，也查囝哦，大汉啊啦，考取台大资讯管理学系哦哈，已经骄傲画出讲拍得出好顺，袂啦，伊是我。好拜哦，可以给家己一个形容啦哈。那尹太太黄崇兰呢哈，也是都有演电视的嘛哈，都被他们早就淡出了哈。啊，尹夫妻档哦，那个带货啦、直播哇，啊，尹某身高猪价，家己也买什么小鱼干的哇哈，袂拜啦哈。那尹太太接受访问的时阵，分享就讲陪伴查囝读书过程啊，认为最大的关键点就是啥陪伴，陪伴，嗯，我也认同，非常重要哈。苏西兄吼，吴灵山查囝嘛，讲考出着呆呆吼，即个最高学府嘛吼，资讯管理系哦吼，资管也被取台大材料科学还有工程学系哦吼。好，那这个伊这吼黄崇兰是安尼讲啦吼，讲其实读二类组的查囝原本对机械工程合培上有兴趣吼，希望透过学习会当呢吼实做成品。那但是科完了发现讲成绩比预期的官家追哦，于是梦想可以更高一点，就报了财经系，但是门槛太高没有上哈，已经很优秀了，然后另外对医学检验跟生物科技哈，这个技术的学习嘛，真有兴趣，所以哈，他女儿现在已经在研究转系的这个可能性了哈。那黄崇兰就讲，其实查囡先生买当读医科，伊家己嘛一直关心查囡哈。填那个医学系，好，感觉未来出路较稳定，但是查囡讲伊惊会哈，对着做医生也无上大兴趣，但是对医这个医技系哈，就是生物科技的部分较有想法，好，啊，然后不嘛是尊重囡仔志向了哈。那讲到查囡读册方式，黄崇兰讲，即卖囡仔吼诱惑上多，很难在没有督促之下自发性的读书，所以伊拢一路陪伴查囡，按会考半年前开始哦，吼，还是很用心。伊就讲查囡安排读书计划，想上想按拢依照查囡程度不断调整。啊，因查囡读书的时阵哦，伊嘛伫边啊陪伴，伊坦白讲，伊内容太困难，伊无在了教。好，但是陪伫查囡身躯边，那做家己的代志，咪好囡仔有挖课的感觉啦，吼。那伊讲后生囡仔去补习，吼，伊讲因查。查囡不是学霸，还是要通过努力，哦，才考好学校，哦，所以还是需要补习班老师鞭策一下啦，吼，客气啊啦，哦，对吧？这一条不是大家拢人人一条吼，那也感叹啦，伊讲即卖囡仔读书介辛苦，查囡考试以前拢是上课，甲暗时九点啊转来，所以继续调灯夜战甲透早，另外一个准备口试备审资料，有好几个阶段的考试要准备，也嘛拢陪囡仔做会进行，所以认为讲这个过程当中家长的陪伴是上介重要啦吼。那即阵考试结束，入关加最台大新鲜人黄崇兰讲啦吼，因为吴灵山拍八点档的关系。没有办法请长假出游，赶来当一教班表哈，有空档就说就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程哈，带囡仔去放松一下。另外哈，因查囡考试完嘛无闲嘞哈，已经成人嘞，伊迫不及待被考汽车的驾照哈。吴灵山嘛利用工作空档哈，教他女儿开车啦哈。好哇，这个不错了哈。那这个。这种读书就是半生性啦，你知影吼？好，那这个因查囡就是人讲这安尼就是算学霸啦吼。那坚持考台大，吼，坚持考台大，伊讲其实呢吼，有一个原因，吼，背后有洋葱，吼，藏洋葱，就是说吼，因查囡讲他爱家，不想离家离太远，吼，因到附近有什么好学校，离家最近最好的学校就是台大啦吼。啊，伊妈妈的改讲讲，哦，那你可能要很努力哦，家附近的大学要求的分数都很高，吼，因查囡的承诺讲，哦，好哟，我尽力啦吼。好，结果果然考上了台大。祝福他了哈。那而且呢，哈，这个
因早间是读复兴高中，吼，读复兴高中，真正无简单啦，吼，下定决心，吼，要考离家最近的一个大学啦，吼，那努力付出，吼，有回报，有成果嘛，吼，但是就是讲，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讲，烦恼因厝破病迄只老狗狗十八岁啊，吼，甲早间做回大汉，也烦恼讲他去外地求学，狗狗如果突然走了，他见不到最后一面，所以他努力要考上离家近的大学。哦，嘛是足甘心的嘞吼、哦。那结果啊，也爱看啊。顶早间科完饲料一个月，也是因为去钓到迄个黑细胞色素瘤吼、哦。三个月时阵不敌病魔理亏啊，因早间努力也收获成果了吼、哦。正式录取台大资管系，哦啊，被取台大材料科学跟工程学系了吼、哦。那11号就确定有没有录取吼、哦，有上他是会先读这个材料科学跟工程学系哈、哦。不管如何啦吼、哦，有帮。熊岁啦，哦，能够考上就已经很不简单了，对不对？祝福他啦哈，少年老家给熊花加货啊，对吧哈？逐梦要踏实哈，最后打给老一档，心想事成，美梦成真哦。

0: 来现场的口音专刷随时加考，今麦叫就是后日收到，中岛拢会办一天，中午都会慢一天的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刷电话哦，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00233哈04226022233的电话，敢梦要追梦，咱来听。创修后收到来有帮上水，希望破上水，就和大家拢会当美梦成真。好，
1: 喂，谢谢。
2: 喂，云云啊，
0: 是，嗨，你好。
2: 哎，我要来三罐的好汤头。

来，喂，你好。

0: 来来，电话随时甲敲，2260-2233啦哈，04-2260-2233好，感谢喽。来进攻哥姐，喂妈妈，你这老猪狗，你甲我讲你起歌啊，起歌洗了好是无？
1: 嘿嘿，
0: 嘿洗了安怎好？
1: 洗了真好。
0: 嘿，倒位你感觉真好？
1: 嘿嘿，安怎咧？我吹气拢气话拢会疼。
0: 哦嘿。
1: 啊，即摆也疼，甲收收咧，收收咧，啊，都好呀。
0: 哦是哦，哦赞咧吼，啊你迄个磨吞落哦，磨吞落哦吼。
1: 有啦。
0: 嘿，啊甲落掉。
1: 我无一支啊吼，
0: 嘿嘿，降一下，对对。
1: 嘿嘿
0: 啊，你看咱这凉凉也袂伤降吼，
1: 啊，再落掉，
0: 哎，搁落掉着哦。啊，你感觉安尼真好，啊，你讲讲你拢共斗介绍呢吼，
1: 对，
0: 哦。
1: 啊，伊即摆这个卡来，这个是讲，哦，叫啥发炎够好。
0: 我跟你讲吼，咱看发炎爱看是啥物情形吼。伊若准讲是喙齿有无吼？喙齿的臼齿、龈齿的当然有帮助，但是伊嘛是爱去甲处理的好。好个才好，你听有吼？
1: 讲爱去往看
0: 者。嘿，哎呦哎呦，去去看，一般不一定是就去在听有无吼？还是讲内面有诶翻动啊吼？伊咱来吹气伤诶有无吼？你久来内底可能有状况啊吼，嘛是爱去去医生巡者咧。啊，若无代志诶话，咱诶去去较面暖洗咧真好。像你讲安尼，甲露露诶感者咧，甲配调。
1: 我是吹气拢，我这拢活动的。
0: 哦，活动是是。
1: 从北起来洗洗。
0: 嘿，我知我知。
1: 啊，再露露
0: 的。嘿，咱起花嘛爱甲露露的哦。
1: 有啊有啊。
0: 嘿，因为起花是活的啊，你知吼？
1: 哎，我这拢活动的，拢老人啊
0: 吼。我知。
1: 拢起花拢萎去。
0: 嘿，拢败去啊吼。嘿啊，所以你会发现哦，咱的胖家都会安尼个瑟瑟的吼，感觉吼，伊加真好呢。
1: 嘿啊，
0: 嘿哦，赞赞赞！是啊，你无发现讲嘛，较袂安尼夹起来听吼。嗯，过了较好啊，所以讲吼。我知呀，咱讲
1: 讲过了。
0: 哦 ，Q 你嘛食足济，我知呀。你个老猪狗啊，你 Q 食了安怎好，妈妈？
1: 我
0: 是无
1: 甲你买。
0: 哼。哦，你去迄个林村吼，
1: 镇
0: 中林村嘛吼。嘿，药房。
1: 报道有一间，我嘛拢也是报道买。
0: 好、哦，报道嘛有对，嘿。
1: 嘿啦，
0: 哦，
1: 你买较歹势。
0: 买啦，啊，药房有 Q 啊 ，Q 有的药房啊，其他的吼，咱无的药房就爱甲我买啊，做成绩啊，你听有吼？嘿呀、啊，谢谢啊，你 Q 食了安怎好，妈妈，食遮侪年
1: 啊。Q 食都无啊，无好啊，无歹啊。你讲过脚啊，过骨。
0: 嘿。啊，个咱的莫打，咱这个莫打，因为脚是第二个莫打。嘿，你感觉较袂安尼轻吼，较有力啊。
1: 也是好，袂歹啦，
0: 袂歹，维持掉。
1: 阮孙仔吼，阮孙仔就是心脏歹吼。
0: 哦，啊，你叫伊食 Q 啊？
1: 喘啊，
0: 会喘哦。
1: 我甲摕好食。
0: 嘿嘿。
1: 哦
0: 嘿。
1: 伊个安尼，少年就在啊。
0: 哎呦，少年可能本身体质就较虚啦吼。
1: 有喘。
0: 哦，喘哦。
1: 人拢无元气
0: 哦。哦对，啊，你又叫伊食 Q， 食了即嘛？
1: 我摕一箱，就是喝过食呢。
0: 嘿嘿嘿。
1: 嘿。
0: 啊，食了真嘞。
1: 我是叫伊讲，你一日照三顿食。
0: 是啦，
1: 一日一顿两粒，两粒。
0: 对啊，对啊。伊本身体质就较迄落吼，较少啊。
1: 我买真人呐，有较少也较袂安尼
0: 吼。嘿嘿。
1: 那就安尼讲话啥拢细声伊
0: 啊。我啊都迄落咪都无力啊。
1: 嘿嘿。无力无力。
0: 讲话就安用个无气息啊，那条吼。哦吼。
1: 行路嘛拢较细话呢。
0: 啊因为。妈妈跟你讲，因为咱的脚是第二粒莫打，啊，你这粒莫打无，那你脚就是无力来软啊，行袂起的拖来拖来啊。
1: 食嘛食少
0: 啊
1: 呢。
0: 哦，啊，我跟你讲吼，所以你爱紧叫伊个身体疼起来，吼、哦、人。
1: 一种三罐吼。
0: 哼哼哼。
1: 我讲你这三罐食了吼。
0: 哼哼。
1: 那有效。
0: 嘿。
1: 我再过甲你买。
0: 哼，啊，你孙啊是几岁人啊？
1: 孙
0: 啊，
1: 七十啊啦！
0: 哦，你八分啦吼，哦，伊嘛有岁啊啦吼，哦，所以
1: 讲，压起来喘呐。
0: 啊，都坐岁人都安尼，过去用骨位啊，功能歹啊吼。
1: 伊迄个心脏自少年就大
0: 啊。是啊，所以即个咱的 Q 的 MQ 体就是咧顾咱的莫大，吼，啊，你爱甲功能真正，叫三顿食，像安尼经营较较。状况算较歹吼，爱叫三顿食哦吼。
1: 我都叫叫三顿。
0: 系啊系啊，甲鼓励一下。
1: 一日食两一顿
0: 两
1: 粒。
0: 对吼，
1: 系。两粒六粒
0: 啊咧。系啊，无要紧啊，甲鼓励一下，因为算本身体质较歹吼，一定爱甲听起来吼。
1: 就是甲鼓励，讲你爱甲食。系
0: 啦。
1: 哦，我买吼，我食了袂歹，爱好食。
0: 是啊。
1: 食食身体呐，有较好过。
0: 嗯嗯。
1: 较袂喘，
0: 是
1: 都好
0: 啊啦，都丢美吼，好啊，感谢你哦吼，啊你妈妈接个你讲，嘿，
1: 拢给你介绍呢，
0: 我知啦，咱讲故乡的咧，真够我听笑，感谢你呢哈。
1: 我食到，嘿，无感觉讲安尼，茶讲安尼，啊，唔是一啥困，伊啊
0: 较好困，较好困哦，对啊，因为内面有镁钙钙吼，会帮助困眠和你神经稳定啊，真好吼。
1: 啊，食饭嘛，食太多。
0: 哎，对啊，真好吼。嘿啦，有影袂歹哈。
1: 你个
0: 行
1: 上，脚骨上就是
0: 较
1: 袂安尼
0: 讲会软啊，是吧？嘿，啊对，啊这都是有帮助啊，吼。好，阿强去你啊，嘿，好，好，阿你再甲恁孙啊关心者。
1: 讲到遮好，我再叫。
0: 谢谢，谢谢，哈。
1: 我食几啊年啊？
0: 我知啊，老祖国啊呢，吼。好，阿妈妈感谢你啊，哈。
1: 我食过，买起来食过百年啊。
0: 哎呦，哦对啊。
1: 今年甲今年，
0: 是啊，
1: 要你食无紧哦。
0: 无紧啊，袂啦，伊个上无两三年嘞，无紧哈。啊，你旧个爱先食哦，哈，系旧个爱先食。对对，好，感谢你哈。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拜拜。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莹莹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个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嗨，
1: 喂，莹莹哈，
0: 嗨，是啊，嗨，你好，
1: 哎，两招好登头了，
0: 哦，好，这个电话嘛会断哈，好，谢谢哈，好，再见，再见哈。
2: 新蛙爸爸想。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咱家里面的孩子，那是说呢，在塔门啦、玻璃顶管哦，黑白给你画图，小朋友爱涂鸦，但是哦，画了是真古锥，可是呢，你要甲消毒的介困难啊。其实吼、哦，依照着玻璃材质甲画材是虾米哦，清毒方法是无同款的哦。小朋友要画图，比作这种那。普通玻璃顶管，伊用蜡笔来个画。这时阵哦，咱要哪处理？用这个冷霜、吼冰霜，还是讲呢用布，你来温这个食用油，对，当个露掉，个切了清气。好，蜡笔是安尼清理，用冷霜还是讲布温这食用油。假使讲呢，那是另外一种叫做毛玻璃顶管的蜡笔呢，来当用布温迄个松香油来个切起来。但是哦，卖用去渍油，一边安怎会留下粉渣哦？吼，所以讲那毛玻璃啊，这类蜡笔画起哩，吼，咱用布温些松香油来切，好，卖用去渍油，较袂讲有粉渣留底香。啊，告诉讲这类囡仔哦，那是跟你用奇异笔来画，而且涂鸦。一般玻璃就是用布温些的松香水，还是去渍油来个切起来的清气。啊，那尊公。用奇异笔给你画的毛玻璃，咱得爱笔面用去渍油，所以讲哦，这个囡仔爱涂鸦，吼、哦，规世界安尼乌白给你乱画，吼、哦，古锥啦，但是吼、哦，有当阵我那歹看，啊，所以讲要处理的时阵吼、哦，看伊的材质无同款，吼、哦，咱用的物件，这个要清理我那无啥同款的哦。好，咱的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甲运用，这就是今天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

0: 进攻阁。喂，你好，喂，我莹莹，你好。
1: 你好。
0: 嗨。
1: 哎呀。
0: 嘿，有。
1: 我要三条起膏。
0: 嘿。
1: 啊，个那个 HQ 啊，
0: 哈。嘿嘿。
1: Q 一罐，
0: 好，
1: Q 安怎吃？
0: Q 你都叫，你也要体力较好，你就叫三顿吃啊。人啊较虚，你就吃三顿啊。啊不，
1: 一包
0: 一盖吃两粒安尼。
1: 哦，啊，吃三顿安
0: 尼。嘿，对，伊这心脏、肌肉、神经、骨头拢甲咱顾会着是足好诶。
1: 啊，我你西药只敢会吃哩？
0: 无要紧啊，啊不，你都吃两摆啊，无你都吃两摆就好啊。嘿。
1: 哦。
0: 好吧，好。嘿，你食看卖啊啦，嘿，说药剂无影响啦，就身体还是爱顾啊吼。你说人的体力咧较有啊，较袂虚呀吼。嘿啦，我感觉照三顿是无要紧啦，你其他卖乌白食啦吼。啊，这都配茶甲吞落就好啊，足简单的呀，好吧？好，好，哎，那给你写了。
1: Q 哥，
0: 嘿
1: ，Q 哥三条。
0: 好 ，Q 哥一组，啊 ，Q 一罐哈。
1: 哎。
0: 啊 ，Q 青头食落吼，有 B 群，所以你放着嗯是正常哦吼。
1: 好啦，
0: 好好好，再见。安尼三千杯哦，吼。QMB 是两千杯，安尼总共三千杯哦，你知影吼？啊，你电话空九六八，哦，等下吼，是不？
1: 嗯，好好
0: 好好好，再见了哈。
2: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早时七点，卡卡音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喂，我听到吗？
3: 好，我要买一组那个好汤头。

来，听众朋友，咱的现场可以转线，包括独家电话，若无听着，甲你讲排泄，你只卡起0906的好朋友哈。啊，我先说，第一预告一下，关于那个预购面膜的部分哈，因为咱第一批你还阁会记哩哈，第三天就卖光光，呵呵大家讲那有人安尼呀哈，啊，太抢手了，没办法哈。所以我家己嘛是礼拜六，我是上个礼拜六才收到我预定的那个部分哈。所以来，好朋友，你第一批咱是预定6月19号，对不对？好，我讲卖该洗干，所以最近我同事讲奇怪啊，大家可能听到咱空中讲都以为是6月15号，我想讲该来该去麻烦嘛哈，反正都在六月份啊。如果你着急，你要上了该不够通用啊，好，你要早一点的话，你打电话来跟我讲哈。与19号啊个嗷嗷礼拜去了哈，嗷嗷礼拜去啊哈，所以跟你讲，苏咪妈先排先啦哈，这个就是等待是值得的，好不好哈？这种一。便甲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啦，好，感谢你，好，有咱听众朋友大家热情的支持，这部队当姑姑等等，永远肯定做伴哈，互相做伴拢总袂孤单哦。来，感恩感谢，谢谢大家哈。你爱知世界上敢有贫惰吼，无迄个歹，敢有贫惰，无迄个歹，甲无水无缘投的啦哈。啊，不要当个男女人啦，哎，迄、那个。有淡薄时间，不用花很多的时间跟金钱，这样就可以了哦。来，听这首歌，好，梁大哥哦，温帅哥厉害哦，他有找到这个老歌哈，高胜美收到来，因为电脑没收了啦哈。那有个帮我吹点哈，当掌声过后，好，但要请秀水梁大哥，肯定和朋友最近来欣赏高胜美，这个是华语的老歌哈，古歌对感情，新歌对流行啊，中国歌完了安怎，经典歌在好听哈，大家最近来欣赏哦，谢谢大家，我们来听这首《掌声过后》，当啊不不，拍谁？我只是一个掌声响起，掌声响起是凤飞飞哈，凤飞飞还有谁啊？还有很多的这个人都有翻唱过，掌声响起是大家较熟悉的哈。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好，阿兰姐休息，叫做诶，我真正第一摆听到哈，当掌声过后，诶，老师跟我看看，人不要活在掌声中了哈。来，掌声鼓励鼓励，听高胜美歌哈，谢谢。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哎，来，我听到不？来，你好，
1: 牙膏一张，
0: 来，大姐，你讲哪哈？
1: 喝汤头。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公公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3: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这里点钟的影来接我影，喂你好，喂。
1: 安尼，安尼，你若讲我做遐侪遍，了紧啊，无你就好啊。
0: 好啊，好啊，要搁牙膏了吼。
1: 诶，夹夹两组啦。
0: 搁夹两组，吼好啊，吼。这真的，啊你敢阿未开始洗吗？
1: 哈，
0: 有开始洗过啊无？
1: 有，还不会洗啊久啊。
0: 哦，你洗真久啊呀。大哥，我你讲吼，有洗过应该就知影咱迄袂歹啦吼，口感度啥？吼，啊你较认真度啊。但是我建议哦，大哥，你若是有喙齿的问题有无吼？不管是蛀齿还是啥，拢爱去互齿科处理就好。安尼效果才会更加好，知影吼？因为我讲话袂卡夸大啦，你蛀齿要洗咱的齿科袂好啦，伊是互你较舒缓的了吼。蛀齿爱去蛀空，甲吞了好，啊该治疗喙齿爱去治疗好，啊当然牙周病是袂好诶。虽然你去个牙周病嘛不会好，我还坦白讲，但是牙周病就是讲你爱甲顾，卖好一直帮白，因为帮白你喙齿摇落都无给去啊，对不对？安尼了解吼，吼，哎，嘛是爱治疗，该治疗治疗，啊，认真虽然你去个，啊，你用软毛的起边啊，卖个用迄、那个。你种顶空空的路干安尼哦，老会老底安尼摸，安尼怎样吼？用软毛牙刷哈，呵，阿弟点为0906870几几哈？
1: 无啦，叫弄诶弄诶。
0: 弄啥？来，你等下，你等下，来，拄只讲着，你等我者。

0: 好，我拍摄哈，都加迄个回短，对啦，七八六的回短哈，回短好朋友，你再自己打电话进来哦，因为我让朋友应该你回播啊，你也无听到，无多该卡起卡紧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接下靠通，哎，落过后真正给做舒服的哈，凉啦吼，我喜欢。哦，我小惊住哦，长偌济无对比，你敢知阿娘喂哦？哎，车烧红红吼，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哦，
0: 哎哟，
1: 我回短啊，李先生，
0: 李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我给我寄一组火葬头，
0: 好好啊 ，OK， 再一组好汤啊，这次电话哈。
1: 你够无用的吼。
0: 我有够无用，袂啦，啊，拄啊好，拄只就是人咧问迄个产品啊，吼。
1: 回
0: 短有咧落好无？
1: 回短小看啦，
0: 小看啦哈。好好好，好，我一讲嘛，再去本地讲拜拜来，
1: 一组，系
0: 啊系啊。系啊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好啊，拜，嘿，土地公伯，咱这回段是有地瓜无的呢，吼。
1: 安尼改倒波比啦。
0: 好，哎啦，众神倒波比，啊，听众朋友搞倒支持未哈？
1: 你生意好个，惊死人个。
0: 无啦，大家支持啦，吼，爱个加油，谢谢李大哥哈。好，再见喽，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啦，吼。哦，而且。这拢爱大家斗甲牵绳啦，真正啊，大家小报小报，吼啊，恁甲我斗广告，看也咧听我广告咧，是不是哈？哦，你该是吗？是，感恩你，感谢你哦。

0: 迄间阮去，阮妹家咧讲，哦，这個，是阮妈讲的吧？伊讲，哦，这青阿开豆花，真的蛮好吃的哦，吼。哎，生意毛够好诶呢，拢人去采访，有上那个新闻的吼，很不错啦吼。你那个美食很多，啊，加毛小夜市啊，就是人会来加摆摊卖烤肉啦，卖牛排、猪排拢有吼，这个不错啦吼。哎，我跟你讲，我感觉像咱本地叫话传煮鱼啊，有时候煮鱼啊汤，请信众吃平安夜的时阵，哦，那个鱼啊很好吃的 ，Q 弟弟，汤圆吃甜甜，大家拢多趁钱吼，土地公伯啊，祝福你，保庇咱大家啦吼，在。玩滚滚好好奇，客家平安无代志哦，感谢你。好，来，咱的感情联络专线，拢继续甲卡哦，台中的哈。中道叫拢爱凹字咯，凹字在当收着哈。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谢咯，谢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莹莹好，
0: 哎，是，
1: 我喂好汤，做好汤。
0: 喂，你好，喂，你好。
1: 哎，
0: 你好，我莹莹，嗨，
1: 莹莹，我咧叫两多，好，早餐好，
0: 来，你等下。

0: 哎，喂，你好，我是莹莹。喂，
1: 我是秀兰，好，帮手一组。
0: 好，来听众朋友，中大桥就是后日和你收到哈。咱一早起无讲完呢哈，有人在问哈，长照症其实哈，我较早冇修过。我跟你说，那个是压力，你的肠道就太敏感哈，所以要自己调试嘛哈。那我都 OK 啊哈，心情要调试。那先来讲点哈，一早起无讲完的啦哈，就是讲你甲看哈，胃灯的。那先来讲哈，台湾然后台湾哦，每五个甲十个都有一个人有肠燥症。像河北医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赖宇新赖医师表示，肠燥症伊是啥？伊是功能性的胃肠道疾病，也就是讲胃肠道的结构本身无发炎、无溃疡、无肿瘤，但是呢，胃肠道运作节奏失调，地疏巴肚疼啦、闹泻啦，吼，讲啊白了闹屎啦、闭结啦，吼，啊，就定不时吃薄病，互你艰苦到要害你安尼吼，含急性胃肠炎无同，肠燥症呢，拢是慢性的症状。反复一直发作，一直加起来，镜头、哦、可能持续几多个月，甚至几多年啦吼、哦。哇，咱要如何是好哩吼？胃肠道，人讲是人体第二个大脑，咱一再来讲，不是我讲的先生讲的啦吼。肠胃道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肠道内面你敢知呀？伊差不多一亿个哦，啊娘喂，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千亿，哈，一亿个神经细胞，数量，哈，甲脊髓，咱的迄个，咱的骨髓吧，脊髓叫骨髓吧，哈，小只筋。那医师讲，大脑甲胃肠道之间也透过主律神经甲荷尔蒙互相影响，所以未少人紧张的时阵。哇！你跟我较早就是安尼，巴肚痛会哦，吼，只是我就是会感觉夹一下安尼啦，紧张的时巴肚痛。我小时候就是安尼啊，你会记得我急性嘛？小时候妈妈哦，带我走路啊，吼，排路队要去学校上课，吼，啊，妈妈当作运动安尼吼，是很辛苦啦，吼。哦，我带你讲，我半路通宵，我拢把早餐吐掉，因为你急嘛，啊，食饱啊，搁行。惊是无要紧，重点是我惊伤紧，我惊迟到，惊伤紧。我妈讲，是要迟到啥啦？我个做呼呼喳喳就紧张到紧张话不懂吼，我就通常会吐掉，所以要再多带一份早餐去学校继续吃啊，不腰啊吼吼伤脑筋吼。所以面试以前啊吼，有的人安尼啊，都口口中变瘦，这拢是脑肠轴作用的结果吼，脑肠轴啊吼。一旦脑肠讯号传递失衡，肠燥症的患者对肠道的刺激就会变得特别敏感。好，除了活动异常、燥症起啊咩吼，底下咧搞怪作怪咩吼，诶，三百五百听安尼啦吼。肠燥症啊，甲肠道敏感度增加、肠道菌虫改变的因素有关联。那医师咧讲，部分患者吼，肠道细菌增生了后，容易产生大量的气体，你就会痛啊。你看，有的人是痛啊、闹泻啦吼，会闹啊吼。啊，有人伫急性胃肠炎吼好起了，胃肠道功能无完全恢复，然后就演变做啥？伊就拖慢性的吼，慢性的症状。啊，你情绪甲作息无正常，也时常是引发加重症状重要的原因。那于心医师讲，啊，你确实是影响到症状，但是啊，肠燥症它不是单纯的想太多，吼，是多重的生理机制共同造成的疾病，并不是患者家己想的啦，不是凭空想象 ，no， 不是哈。那患者吼。有多重的生理机制共病有共病，好，肠燥症诊断主要就是一条症状胃滚骨，通常会依照国际的诊断准则做评估，包括点不是巴肚痛，我是还好啦，我唔爱紧张拢无代志吼，巴肚痛、排便相关，啊，佮有排便频率，也是讲形态改变，那合并体重也上减轻，放屎有灰啦、便血啦、夜间疼痛啦，也是讲大肠癌的家族数加警醒，都需要进一步检查，百度。有其他的疾病，改善肠燥症，先依照改善患者的饮食、生活条件为主，包括避免吃刺激性的，然后建立规律的作息啦，必要的时阵配合药物的治疗，改善肠道蠕动跟腹痛的症状。赖宇新医师表示，目前医学上健骨上盖强调，而且的饮食方式就是低富敏饮食，平常时爱有规律的运动，爱困了八眠，压力管理，养成。 定时吃东西，欸，我觉得这很重要，可以有医生纠正过，然后细嚼慢咽的习惯，以前医生说，哦，阿妹啊，你太粗了，这个便当吃得紧，不行啦，我说，啊，工作需要没多，他说，一个拜托最没给我补四十个，我觉得医生都补到八十个，这补到老的还对，但是我跟你讲，真的，那个是对你身体有帮助哈，我真的强烈建议大家上无啦，折中好不好？四十无你买补二十个，莫三个两个忽然就要吞落去啊哈，袂使哩，袂使哩哈。这个稳定肠道功能很重要，这个我们自己可以控制，对不对？可以嘛哈 ？OK 哈，来麦甲会发嘎会产气的食物，那说讲这个低富敏饮食啊，对讲透过减少容易发嘎，好产生气体的食物，降低你巴肚胀甲胃肠无爽快。降低富敏饮食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爱减这含这四礼拜至六礼拜，第二阶段渐渐把食物加进来吼，观察你身体反应，最后建立个人化长期饮食的模式。那雨欣医师提醒哦，肠燥症目前虽然无多完全治疗好，无多治根呐吼根治，但是大多数患者透过适当的生活调整，都能够有效的控制症状。好，那长期发现无爽快，无应该慢性偏方过度追求。拜托应该两张就医，专业的医师找出吼引发的原因，才会当真正改善了你的生活的品质咯。所以你看，台湾每个月十个都有一个人安怎肠燥症，紧张的总变数，人真袂啊。然后透过瑜伽、运动、冥想，然后跟你的身体对话，然后呢？胃肠道爱调理啊，这个真的很重要啊！你知道你不行吃的东西，你就不要吃啊。但有一项我跟你讲，我最近拢食黄贝，我一道等我有炸黄贝无？有吼。好，你处理的好，你黄贝食较侪了无代志吼。较早我真正做爱食玉米，食玉米可以胀气吼。胀气我还是要吃啊，食较无较软的好。吼，起码哦，有时候形容食落吼。你那个保健的不记账，也没事情呢，这就是说身体要调理，我讲的是最实在，不是只有我你咱大家拢总休想拢同款的，这个就是看你自己啦，看你自己，人听就咪讲对啊，调理好，这还使吃，那还使吃哦，当时要塞，人生能够尝美食，像咱台湾的美食，吃好吃对不对？你每当吃，你讲粗鄙，无粗鄙，人生就没有趣味了，对不对？所以讲胃肠，人讲万病归鼻头啦，胃肠爱够好，身体才会好哦，跟大家最近来关心哈。
2: 喂，你好，喂，你好。我拄食个迄个汤头，汤头迄
0: 个，吼，大哥，你0972有饮是吧？吓。
2: 伊起锅我就唔做。
0: 哥，来，三条一千，嘿，好汤头三罐一千，所以总共2000哦，吼。大哥，你迄个顾无叫，你会记好汤头拍开一边哦。你知影吼？好，还2000，谢谢，好，拜拜。来感谢哈，好，迄个下好啊哈，对家起来哈，来听何飞龙黄昏的小山轮，2260-2233，银山卡等你哦，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

0: 来，喂，你好，喂。
1: 杨，
0: 是嘿。
1: 那个，啊？那个嘴破，你的气管细管有效呀？
0: 来来，进攻哥姐大哥，你是啊？你听人讲的呀？
1: 大哥，我都拄只听到啊。
0: 哦，啊，阮这气哥伊是外用的吼，所以你大哥抹抹嘞有无吼？啊，你定嘴破，你有去气哥啊检查者无？
1: 气哥安那？
0: 你有去气哥医生啊检查者无？那定嘴破，你有倒去嘴气无？
1: 无诶
0: 吼，有无？
1: 有啦，
0: 哦，有时阵反正是讲假喙齿，你迄是活动的吗？还是规个拢假？
1: 活动的
0: 啊，活动的吼，活动爱咬的对不对？
1: 嘿，
0: 哦，有时阵可能咬的所在无拄好吼，去咬着买嘴破哦，所以你爱去齿科遐吼，哎，齿部迄个甲你顺顺的，搁整理时啊，给姐你听有吼。啊，过来就是讲咱的齿膏真正足好用的，你洗有无吼？你迄个破空的所在啊，你得甲抹抹来，挲挲来，感一下。
1: 一组是几条？
0: 一组三条，1000块，阮一条3个，啊，150克的安尼。像迄什么人较大条，加一组是无吼？吼，啊，你嘛是有假喙齿，就真正去顺一下哦吼。伊有时阵咱迄个吼，较会灵气啊，用久会灵气，你听有吼？嘿，所以要去整理。啊，迄个阮公司有你的资料无？
1: 有啊，
0: 有哦，你要回单下。
1: 嗯，我给你买啊，
0: 这
1: 啊。
0: 我知啦，好啦，起个一组啦哈，3条1000啦哈，嘿。
1: 嘿。
0: 好，好啊，你迄个卖吞哦，你抹嘞有无感一下吼？看偌久了，你才甲落掉哦，嘿，落掉。
1: 落喷头。
0: 嘿，喷一下，莫吞哦，哈。
1: 好啦。
0: 好好，这介好用哦，哈。啊，嘛是要去顺一下哦，嘿，哈。好好好，来，安尼听有啦吼，这个吼真正啊，听到叶爸爸咧分享啦，咱的喙齿够好，食少食冷食甜食软食酸的拢免烦的。四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口腔保健很重要呢。我跟你讲吼，最近才听到阮迄朋友哦，咧讲因家族内底小朋友，嘿，真正吼，即马大汉的爱水啊吼，啊小女生高嘴高嘴啊不爱刷牙。哦，我嘛听朋友咧讲啊吼，因兜听幼毛咧讲，阿妈咧讲，气死老命咧。哦，等到大汉啦，即马，是袂讲袂护妻啦吼，就赶紧咧吼，讲啊，阿妈你以前说的是真的，妈妈爸爸你以前跟我说的是真的吼。啊，炸灾拢有较慢来讲，好你家仔吼，认真说啦吼，伊讲哦，咱的齿膏就洗了袂歹呢吼，啊个阿妈总吼吼，紧咧软毛牙刷吼，咱送的规个拢揢好伊啦吼，我即马外面乱撸的呢吼，叫三顿。困前是一定爱洗吼，慢慢牙齿颜色甲看得有较水啊吼，啊嘛较袂讲卡牙垢啥货安尼啦吼，所以讲袂使扁断吼，食过物件一定爱洗喙齿，更好袂用的就爱漱漱口。你看很多人像包包吼，都会带那个牙膏啊吼，带那个牙刷，你哪有去用夹链带扎嘞？哇，去个当接底迄个小盒子来对啊，闻起来冰冰的呀吼，露露的吼，真的很不错的吼，来喙齿一定爱垢。植牙仅限啦，我听过太多植牙失败，很恐怖的呢吼。植牙起码上无一起嘛，爱5-6万无爱啦吼，更加小的嘛4万爱无爱吼。那现来现在的齿膏，看你外高如外高细哈，和齿齿一定爱够好，加一下牙齿还是自己的最好哈。2602233条1000块牙膏哦哈，来我听电话接医生广告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嗨小姐，
0: 嗨嗨，
2: 我是要来订的齿膏。
0: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嘿，你好，
1: 请问啊，你那个啥，那个牙膏那个敢有帮助的效果吗？
0: 好，你等下。

0: 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哈，咱中道叫的是后日，好，明天是不会到的，一定要慢一天，后天才能够收到哈。好，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扣印转送电话哈，在中下挂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路拢爱加控诉。00600333啦哈，04226022333都挂到这里用感谢哈，来我给大家报告这里哈，梅雨旺盛期要来了哈，明天在澳吉宫后水是熊盖多，所以我们的晴雨两用伞随身携带哈，安内当中唔免惊哟。另外哈，咱来讲到南岛关的是山区，受到地震、风台、土石流、天灾影响，为着落实风灾教育向下扎根，消防局结合着防灾室的制度，伫银盘国小呢举办小小防灾室的培训营活动，它归寓教于乐。好，因得囡仔自细汉建立健康的这个防灾观念，啊，佮有一个自助应变的能力，然后这嘛是真正要紧的哦。来，刚才有那个0911的朋友，你改下卡片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我莹莹，嘿，
1: 我等头家介绍来，
0: 好 ，OK， 好，阿、啊、大哥，你电话0923几几嘛哈。
1: Yeah.
0: 好，后天气温哈，
1: 好，
0: 早班哦，好，一煮好汤，谢谢你哈，好，拜拜，感谢，好，感恩，好，来。

好，来，听众朋友，我做现场这波哈，其实又没有在什么特别的活动哈，其实你打给我是比较快的，好不好呢？好，来，防灾意识爱无，好，对，当地灾害来临的时阵，将损害刚刚刚最低的这个程度哈。台中2025年关公的旅馆平均房价降到2900哈，想要最六多为一，好，跌破3000元大关的城市，但是哦，小。低价策略没有无成功，推出着高住宿率哈。古尼苏永率住永率敢那6%哈，六都倒数第二。以完批评快掉哈，啊，赚袂着钱。起户关公近期被耽搁在流于哈点状的大型活动，要具体的对策才能够吸引旅客来这边留宿啦哈。好，不然这个就是很萧条，也是无理想哈。电话来讲掉哈，台北阳明山。竹子湖的绣球花季，哇，真的很美丽哦！我最喜欢的 purple 紫色哈。5月22日到6月21日，今年延续花田乐章的主题，从竹子湖哈这边之前海域嘛哈，山谷化身这几则主人烟草的荷花布袋哈，摸刷片叶。缤纷绣球花随风摇曳，哈，搭配山岚虫鸣跟艺术创作，阳明山邀请民众走入花海，感受主人心态跟人文的夏日盛宴，哈，哇，绣球花这个树大便是美，真的很美丽啦，哈，好，无赶快的红景，哈。花开哈，希望大家拢会当心花开。啊，当然你啊对回魂过敏的吼，你自己要注意哦，全副武装哦然后体质要调整好哈，增强免疫力、抵抗力，这是 everybody 上界要紧的代志哦。各家大家做节后又该提醒了哈。

来哦，这类种苗之乱什么都有乱，什么手机599之乱有没有哈？哎，这类麦苗恐怕挨罚哈，苗栗的草莓农炸锅了哈。这是台中市近来传出无办理种苗叶登记比采罚的案例，引发着农民质疑，表示县政府短短两礼拜一日比超过200通杂讯电话。草莓王国大湖乡哦，以前我们有去采访，这边真的很不错的哈，草莓餐全餐好吃哦，人生第一次吃到草莓贡丸，草莓恩前都人起来哈，大哥起来，同意的大哥起来，哇，我一时真正是袂。草莓餐，然后还有草莓酒、草莓的饮料，很多的啦吼。好，农林署今仔日要举行吼，跟上种苗业登记证的执行情形，还有修法事宜的会议。农民盼望厘清吼，植物拼建跟种苗法的一个范围啦吼，以免就这样子就很无辜吼。农林署最近要修正种苗法，包括种苗业吼应该有条件设备的标准。像咱安前我新核心种苗厂吼，头家牛丽花姐嘛吼，因就是这类吼。台中农业局去年接到检举，讲市场有农民贩卖菜苗哈，稽查无稽到种苗业的登记，依照种苗法来开罚啦哈。好，那大湖草莓登记以来，拢有农友家己育苗，吼有寄出来的苗株在交换。大湖洪乡长吼恩惠琴举例讲啦，伊讲你若家己育苗10万株，自家种使用8万株，村内2万株上网贩售，没有依法合理登记哈，只要被检举，经过查证修息，你可能就会被罚了，吼会被罚了啦吼。好，那有人讲嘛吼，这个种苗业的界限不清，农友就变成无所适从吼，无所适从，所以看怎么样单纯化哈。那因为个管期新扎标准，我那不赶快和单纯的这个植物买卖跟交流陷入不安当中了哈，看。像一个世界农友讲，不是不愿意配合登记啦，真侪农友伫因兜土地育苗，顺便贩售，规模不大，没有独立的店面，被要求要有营业场所才能够登记。店以比别爱甲自家专做营业用，税金水电拢去，对小农来讲非常的不公平啦哈。好，那他说最大的问题就是界限不清楚，怎么样界定什么叫做种苗，然后什么叫做种苗？好，那苗栗县甲台中市政府分析种苗业，好爱登记的是讲它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啊，多数的苗圃没有正式的地址，吼，往地引导啊，办理营业属主用主体，爱该这。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莹
1: 莹哦，
0: 嘿，是，
1: 我要一组 K 歌
0: ，K 歌呀，嘿，我下来，啊，你电话零九有资料吼，
1: 嘿，有，
0: 零九一零七四二这个人哈，
1: 嘿，对对，
0: 好，跟大家解一下，后天礼拜三搞一组牙膏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感谢哈。

0: 来要开开心心过每一天哈、哦，希望今天不是黑色星期一哈、哦，这个是 Happy Monday 哈、哦，要开心啦、啊！哎呀，我都没在升股票，所以我没差，无感哈、哦。好，那有在交易的应该就比较有感了哈、哦。啊，这种本来就是安内啦，五十五呀哈，这个有绿有红啊哈、哦，一定的哈、哦。来，那来听继续哈、哦，快乐崇拜要让自己快乐起来，动一动，听些动感的歌，卡别一点别困去哈。谢谢2260233电话拢甲敲通吼，台中诶，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十八号码哦，吼，十八号码啊，拄只电话无听到，歹势，你啊卡起来吼，谢谢大家，感恩哦。喂，你好，喂，哎、欸，你好，嘿，你好，
1: 牙膏嘿，
0: 牙膏，好啊，好啊，嘿。哎、欸，
1: 哦，这次肚子变更了嘿。
0: 你要寄到哪里啊？嘿，
1: 我要寄到我那个改一下南投县水里乡哈。
0: 是家里的吗？还是怎么样？
1: 对，我要改到家里。你叫我的不是我的，是电话是0937。
0: 好吧，我今麦先抄你的地址来南投。
1: 南投县水里乡。
0: 好，我抄一下，你等我一下哈。Two, three.

0: 进攻个。喂，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王莹莹，嗨，
1: 你好，
0: 嗨，王莹莹，你好，是，
1: 好好好，你好，
0: 你好，
1: 我来帮你唱一首 K 歌
0: ，K 歌哦，
1: 哎哎，
0: 牙膏的好吗？
1: 哎，对，这 K 歌用了真好啊，
0: 哦，安怎好？
1: 他袂安尼生冷天啊，这句啊，
0: 嗯，真的很好。
1: 嗯、我想要买白白个，唔加咧呀！
0: 唔加，哎，你无发现讲洗掉习惯啊，对不？
1: 有啊，系啊，系啊。
0: 因为咱咧，
1: 我叫你讲袂晒你啊。
0: 你你看咱咧洗迄口感度其实是足好个哟，吼。
1: 有啊，对啊，对啊，系啊。哎，那咧生冷片吼，安个感皮啊，差不多啊。
0: 对啊，包括牙龈肿胀有诶吼，喙齿是肾功气化牙血，你若困眠无够无吼，大天过气大，哦，会感觉疼吼。啊，个瑟瑟的感觉的落掉吼，哎，真的，很快就舒服了。
1: 哎，先生嘛，较袂到出气味啊。
0: 你有发现吼？
1: 哎，系啊，系啊。
0: 咱的新婚吼，伊就是胖加加落灰，啊，不会白头。
1: 啊，因为就是退火啊。
0: 对对对，啊，对咱的皮肤吼，黏膜嘛，拢做好安尼。
1: 啊，
0: 个主要是蜂胶啦吼。
1: 对啊，对啊。
0: 啊，因为咱唔是做内服的，所以你爱加落落的配掉安尼。
1: 我知，我知，我知。
0: 安尼，
1: 所以冇叫就会晒咧，唔敢叫白水。
0: 对啦，啊，咱咧开始真正洗了赞，啊，佮搭配吼，一旦去买迄个嫩毛的起边来，佮较好。
1: 哦，哇！我正常啊，你买你就送啊。
0: 哎，我送的嘛，最好势
1: 吼。最好用啊，对啊，最好用啊。好啊，好啊，好用啊。
0: 活动再佮加顿安尼哈。
1: 好，好，好，好，好。
0: 以上广告，谢谢。目前是无活动的吼，排摄哈，目前无活动哈。今年这部是盈盈来坐哈，我是盈盈，底下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拢欢迎随时加卡哈，2260233哈，大家迎客到小宝，看一下那天盈盈的功格啦哈，谢谢哦。来，喂，你好，我盈盈，喂，嘿，你好，
2: 嘿，我是梅姨，
0: 嘿，梅姐啊，嘿，
2: 我来给你叫 K 哥。

0: 知道新闻哦，看到这拄只刷到人咧简单讲吼，这就是一个家人的富人人啦吼，讲用假买卖甲厝上和查囝受请多销房屋移转登记败诉，律师提醒哦，家族啊常常因为财产纠纷，大家小拍小搬家小拍拍官司，尤其是安排后事爱。这里吼，你若有负担的这个赠与啦、代笔遗嘱啦，拢爱符合法律的要件，避免你后有遗产的分配啦吼，亲注息合啦吼，吼、哦，迄、那个吼手足吼变面的，冤家相拍的有啦吼，真正这个真正就害啦吼，所以一定爱注意吼，符合法律要件就可以避免争议啦吼，好好做安排哦吼。好，来迎来这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可怜的吼吼，那个情侣两用三扎的都无问题啊。那这波被吹瓜26023继续个卡，卡卡暗时在一点是22622938，明仔套餐两点 FM 105.5欢喜赞助。
1: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2: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勾渣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甜大金吉，甘甜滋味拢总有。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季甲米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
8: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兴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0: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食，嘛有香泡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限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0: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好的古爱的贝爱起来古多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谢谢，这首歌就是徐富凯的所带来这首歌爱你敢有梦，哈、哦！来，乡亲朋友，欢迎来到到咱的欢喜地的村节目的现场，赶快哦！咱来准备来陪伴你两点钟，同时马蹄姐呢，感谢听众朋友呢，哈、哦，陪伴咱来听两点钟，互相作伴，咱加倍来孤单。乡亲们，节目当中的电话来给你报告，随时拢当靠通刷定刷卡，我拢会接听哦。现场的电话是22252033。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你看个手机啊呢，咱马格兰输入伫你的手机当中，你随时要卡，要来过健康，要吹瓜拢可以。你看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5，09876173355。09876173355，谢谢大家。稍等一下，咱来播送一首好听的这个日语歌曲，要来邀请到哈、哦、这个女性朋友来点歌。再讲稍等一下，女性朋友先来点歌，男性朋友三点咱就有开放哦。做好准备哈，看要听什么歌哦哈、哦。来，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你，连咪多等个接电话，谢谢你。

0: 来，谢谢，这是日记歌曲，再加上哦，乡亲好朋友，刷入去，咱们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想要听什么歌？即卖电话，咱甲咱卡起来呀。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一庆你好，
0: 嘿，你好。
1: 我点李明阳唱的，好唱的。
0: 李明阳，
1: 地久梦，
0: 啥物？
1: 地久梦，
0: 第九班哦，
1: 哎，
0: 哦好，安尼我来吹哈，好，
1: 哎，拜拜，
0: 谢谢，拜拜，来你好，
2: 李谦你好，
0: 嘿，郭主任你好，
2: 我要听白冰冰的体会，
0: 白冰冰的体会，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
2: 谢谢，
0: 谢谢，拜拜，来你好，
3: 所有线路忙，
0: 喂你好，
4: 啊，李谦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一条斯文冰，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4: 好，谢谢，
0: 谢谢，好，再见，
4: 嗯，
0: 来，你好，
5: 李谦你好，
0: 嘿，你好，
5: 我要点陈思安的《是雨也是泪》，
0: 陈思安《是雨也是泪》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拜拜，
5: 拜拜，
0: 来，你好，
6: 你好，李谦，
0: 嘿、hey ，
6: 我要点一首日文歌《泪酒》，
0: 日文歌的《泪酒》啊，
6: 哎，对。
0: 我找看麦哈，好，好，谢谢，拜拜，
6: 拜拜，
0: 来你好，喂，你好，
7: 你好，我要点歌，
0: 嘿，请讲，
7: 我要点那个李明阳放下，
0: 李明阳的放下，
7: 嘿，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
7: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来，各有听众朋友要点歌无？哈，啊，各有一首，啊，那无咱就点到这，谢谢咱乡亲好朋友哦，哈，非常感谢，这部当中的电话嘛。欢迎所有前来乡亲朋友卡通啊！咱这因为拢总有四线，所以讲有当下呢吼，这个满线的时阵吼，话电话等伤久，这个中华电信遐就是设定主动会断线，所以讲呢有真侪好朋友卡起来，咁讲哎奇怪啊，电话哪会断去？唔是我咧挂电话哦，哈，是咱这呢主动吼，唔再是这个几分钟吧，哈，唔再等几分钟啊，是外久伊就家己断线啦，啊无法度。太侪线，拢总有四线的电话线哈。所以讲有当下呢吼，接听了后有另外电话，就是无法度接到。甲咱听众比如讲拍摄哦哈。啊，如果讲你听众比如想要来点歌，即卖可以当卡电话，够一收哈。你好，
8: 哎，李谦你好，
0: 嘿你好，
8: 你家点一首的个秘密古筝，
0: 秘密古筝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好，拜拜。来，非常感谢咱一舵站的老板娘呢，哈，都加卡电话的讲，李庆定岗做文产品，谢谢你。马弟弟跟咱李庆公公，因到的人拢食了够好，尤其是因囝吼，食了有够好的啦哈。安尼呢吼，真正赞吼，真正一舵赞。来，非常感谢你和咱李庆来照顾，当然，咱李庆一定爱跟咱呢吼，出来带规家伙拢照顾个身体作用的哈。哎、欸，阿、啊、你要听下这首歌，为你播上七龙速度来，司机大哥做回来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司机大哥，司机大哥拢非常的辛苦。不管讲吼，咱是咧走这个大卡的车，还是讲咧游览车，或者是客停车吼，只要是营业司机吼，必须爱一直坐伫车顶的司机大哥，拢非常的辛苦吼。这尤其那走长途的，迄一路安尼无聊的气血拢袂通顺，所以讲哦，这有当时拢有一挂职业病，也个有就是牛那咧见个揣无所在通放牛。哦，迄种的情形更愈艰苦，所以讲咧吼，咱的司机大哥真的很辛苦。其实咧吼，这个咧开车是一件足忝的代志呢。你唔通认为讲坐伫遐开车也无啥会拢坐咧呢？比人吼安尼做工课伫咧搬东搬西，也搁较轻松无喏。这个开车吼要聚精会神啊，尤其是咱人啦。疲劳的时阵，爱困的时阵，咧开车是足痛苦的哦。哦，有的人咧吼，一个上车要开车就会爱困，哇，这上个麻烦，而且非常的危险哈、哦。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吼，这个你有长途伫咧开车无？偶尔开一个算不要紧的哦。你那是讲咧吼，是职业的司机吼，真的很辛苦啦哈、哦，真的很辛苦。来，甲咱的司机大哥哈，讲一声，你们辛苦了，身体要够用哦。哦，在那开车开长途。真正，那到家呢，一挂这个休息站吼，都爱落来哦，都算我咱无想要哦尿尿，无要放尿不要紧，你嘛落来呢吼，活动一下呢，咱的筋骨头的啊，小块呢吼，做一下呢吼，这个体操嘞，安尼会比较较安心啦。啊，那有加这司机大哥，因为吼，这个呢跟时间赛跑嘛，因为呢哦。会那较早呢吼，这个上较高会当加走骨的抓，啊，这为着要加趁钱啊，拢屈的有的拢无伫咧落来休困，无伫咧落来呢吼，活动一下筋骨的，安尼袂使哦。我讲真正袂使，咱人活的都是爱叮当活动活动，所以讲呢，咱的兄弟姐吼，因为借由这首歌，甲咱的司机大哥呢吼，安尼来致敬一首歌，嘛提醒。真的吼，钱呢吼，咱个赚得有，但是健康那失去，真正都找袂倒转来哦。所以讲司机大哥的职业病足多啦，吼，司机大哥职业病很多啊，吼。底下呢，甲咱一挂司机大哥提醒，啊，在开车的时阵吼，上好就是挂一只太阳眼镜，吼，因为咱开车吼，这个啊，去当时的时阵日头呢，车也虽然讲咱伫车内拢有冷气，但是呢，吼，这个呢，哦，算讲车吼，安尼，伫咧开的当中，迄个日头吼反射过来，真正是非常诶，这个刺目。哦，非常的擦白，唔打讲擦白尔呢，这也个会输掉咱的目睭吼，容易提渣吼，白内障。所以讲哦，提醒着咱的司机大哥开车真正一个较好的太阳眼镜吼，唔通呢吼，这个唔敢买，爱买较好的，唔是凊彩吼，这个菜市啊买迄种几百块的，爱买较好的，爱真正有呢这个防护的系数的，安尼才会使。来伫这呢，甲听众朋友呢，吼来提醒哈，司机大哥大。爱保重哦！啊，那是讲咧有这个膀胱方面的问题啦，吼啊，这个身体方面的问题啦，吼，咱拢爱喝下调养，喝下调理，找咱的轻哈，找咱的轻哦，吼！来，讲到这，咱过来听一首歌，稍等下再个回到咱节目当中。这首歌是这个地久暖，吼，这首歌听众比如说点播，做过来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这个地酒暖，在这里送给乡亲好朋友。来，乡亲时段，你所收听的这部是我们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保持着欢欢喜喜的心情，赚钱爱俭，这个呢俭一部分来顾健康，这上个重要。现在人很爱投资啦，会感觉说我们如果没去投资呢，钱会变薄去啊。所以说呢，很多人很爱投资，以前台湾人呢，大多数都会感觉说投资房地产最好赚，但是现在呢，这个年轻世代呢，感觉不一样啊。以前人都感觉说呢，有土司有财，对不对？先有土地，先有厝，才有财，但是现在少年人不是这样想，因为感觉说呢，现在有钱不是先买厝，现在有钱就要先买股票，现在少年人真的这样想。所以说你这现在呢，真正咱台湾有六，这个呢六成的人拢有买股票呢。听讲呢吼，这个高中生就开始伫咧做投资啊，所以讲迄个思考的范围无同款啊。以前咱这个年代吼，咱若以前正拍拼，有了一寡钱，咱会感觉讲这投资款来买一间啊厝咧，有厝通大挂好啊，厝个会安怎渐渐起价有无？嘛算讲是一种投资，但是即卖少年人有当下你若甲伊开讲吼，讲啊投资啥物上好吼，这个呢都唔是买厝啊吼，大多数即卖少年人拢感觉讲咧吼。就是买股票啊，最主要就是因为台湾的股票一直起啦，台湾的股票一直起，当然啦，冇起起落落啦，起起落落。但是投资股票呢，真的算讲有赚嘛，有赔的机会啦。这有当时啊，那是呢，这个算讲崩盘的时阵，真正欲哭无泪。但是咱台湾的股票足够无崩盘啦，这个2008年的时阵大崩盘，这个那亲像万外点呢，安尼崩价变成2000几点的时阵，真正真。这人一夜之间哦，财产拢无去呢，这个财产拢无去。所以讲，有人在咧讲讲，爱会晓当去操作，啊，有人讲啊，长期拥有，啊，到底是安怎？咱嘛唔知，因为股票这吼，真正的啦，真正是这个一文啦，非常特别的学问啦。啊，咱来听迪家呢，嘛要提醒哦，吼，乡亲好朋友呢，吼，加济少年人即卖拢哦，安尼借钱来买股票，咱怎当安尼做呢？如果你来当借着吼，这个算讲较俗的吼利率啦，吼，安尼我都唔知讲，哎，到底安尼投资对唔对啦？但是如果那是吼，这个信贷啦，还是讲来提出个再去贷款出来，利率比较高啦，吼，这都爱三思啊。来听呢，吼是袂当，给你什么意？因为我嘛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看到有人讲呢吼，这个买股票赚寡侪钱啊，赌寡侪钱啊，而且呢吼，哇，真正呢吼，少年股神一堆啊，我嘛不知道这边哪讲，因为咱台湾已经足够吼，这个呢股市无崩起啊，吼，啊希望卖崩，吼，希望卖崩，而亲像咱的京都家伫咧讲讲这个 AI 吼，伫全世界正伫咧安怎大流行，现在才。真正的是起跑点啊！未来 AI 会做个安怎？这咱嘛无法都预计啦。啊，未来就是 AI 的世界了啦，吼！哎呀，不管好的代志、歹的代志，吼 ，AI 拢会参一卡。这个诈骗集团用 AI 来骗人，吼，对不对？最近真正这诈骗集团用 AI 在网络当中，这个 YouTube 啦，还是讲呢，吼，这个脸书啦，吼，用一寡名人的影像，吼，会讲话呢。会讲话会跟你互动呢，吼啊，刷入去呢，吼，搁是伊的声音，哎，不，唔对，这伊的声音哦，安尼呢，耳加微妙微俏，耳加呢，吼，真真实实啦。你甲看你到底讲啊，这都猫咪人啊，这都什么呢？吼，这个足有名的人啊，伊讲叫咱家己就伊来，哇，这个人真有名，搁要叫我加伊来，安尼话加入去，吼，加入去，结果呢，吼，迄就是 AI 造假，吼，虚虚实实，几真真假假，大多数拢是假的啦。啊，你若加入了后，吼，伊就安怎？伊就搁开始。用 AI 去制造真侪人哈，伫这个呢群组当中，甲你讲，投资啥物赚偌济，赌偌济啊，猫咪人咧涨吼，又个咧赚100万啊，啊，谁呢吼，赌家又个咧吼，这个买股票去赚偌济万啊，这拢总是老师吼甲咱讲诶，啊，你加入 AI 呢，你就当咧投资赚钱，真侪人就因此吼，真正。
加入到 AI 啊，加入到伊的这个群组啦。结果呢，其实内底人哦，拢总是一个人演十个人，甚至呢两个人演一百个人，全部拢用 AI。所以讲，即卖这个 AI 呢，吼，阿别安怎，互咱感受到讲，伊对咱人类的贡献，阿得安怎，得呢吼，先和诈骗集团提起用啊。啊，最近吼，即个呢，台北市吼，各有一种 AI 吼，输掉真侪食薰的人，感觉讲真痛苦。为什么？因为台北市吼，即卖呢设置着足侪所在吼，都有这个 AI 检测吼，测试上面，就是讲吼，你伫不应该食薰的所在食薰，迄 AI 就当感测到，伊感测到你后吼，他会广播哦，也叫你卖食薰哦。唔是台北市呢，好像嘉义的公园也有这种功能啦吼，伊会广播讲叫你卖食薰哦。啊，即卖是广播叫你卖食薰，甲你提醒吼，不离个呢，在地在啊，即、這个呢，底下的人拢会歪头过来去看，会感觉讲做无民主的吼。所以讲未来有真济吼，即、這个 AI 会伫咱的生活当中来产生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吼，咱会慢慢都爱接受啦吼啊，不离个。有真侪，即个好朋友伫咧讲讲咧，看 QR code 我都无啥想要扫啊，还佫用 AI， 真正，迄是到底 AI 是好还是好？咱用咧到底咱的 AI 啊 ，AI 白叫我讲，哎呦，这是变怎用啊？一直 AI 啊，即卖真侪人讲要用 QR code 吼去点菜吼，都 AI 白叫我啊呢，吼，到时阵来用。AI 吼，那唔知变哪里去适应啦吼，无定 AI B 吼，即摆咧用个什么 QR code 更加方便的啦吼，无定更加人性化啦，啊，这咱嘛唔知呀吼，未来安怎啦唔知，不离个家侪人讲，即摆就是打开始尔吼，刚刚开始的起点呐，啊，未来会传咱到倒位去啊，我们也不容忽视嘛，别当加以否定呐，好对唔对？亲像以前人伫咧讲讲，有人会发明到这个行动电话。哦，你哪阵讲出去外口的时阵，一支电话就当夜咧吼，四个卡电话，迄、那个东西还未出来的时候，你敢要相信？真正咱嘛唔相信啊，对不对吼？搁再来伫咧讲讲，嘿呢吼，手机啊吼，即卖就是呢吼，会当哦联络到全世界哦，会当看电视哦，内底搁有免费的电话通卡，搁有 line 哦，什么一大堆，你敢要相信？咱嘛感觉讲够遐厉害，对不吼？但是伊就是拢安尼的经过啊，都这样子经过了，而且都这样子哦，使用啊，咱嘛感觉受惠啊。未来 AI 人伫咧讲讲，会当安怎都安怎，搁会当配合机器人，搁会当照顾到咱的健康，后分做到。这种呢吼，是迄个做家事机器人，啊，迄个看护机器人，甚至个有呢吼，这个呢啊，煮菜机器人一大堆。那么，干嘛讲？敢有可能？以前干嘛无可能？未来咱干嘛讲呢？如果有一天真正有这样物件，你唔免干嘛讲呢吼？足惊吓，迄就是融入在咱的生活当中啦吼。啊，这 AI 嘛取代很多的工作哦，咱的工作是不是也被 AI 取代？咱嘛唔知影吼。所以讲呢吼，今卖目前啊，真侪人。是一直安尼呢吼，伫咧研究啊，但是咱呢吼，嘛唔知要安怎研究，嘛唔知要安尼呢吼来教因吼，即个呢做伙啊，即个融入 AI 的世界，我们也不知道啦。啊，都安尼啦，一天过一天啦，不离隔离的是爱身体够用啦，身体够够用的未来，咱真正会当接受到 AI 对着咱的贡献啦。啊，但是咱来防止着呢吼，即个诈骗集团用 AI 甲咱诈骗啦。吼、哦，哎、欸、有当时啊赖来电哦，人较好哩啊，哦，伊在甲你讲啊，视讯，结果你甲伊视讯了，我哎要求啊，这唔是阮囝吗？啊，迄声音嘛，迄影像拢是恁囝哦。结果呢，吼，就讲啊，要叫你甲回一百万，你想讲啊，这都视讯嘞，敢有假的？对不？你得真正甲回一百万去呢，伊合理的一个账户。结果呢，吼、哦。恁家倒转来，你甲问讲啊，你来倒转来，你唔是搞摕一百万？恁家讲无啊，我哪有？啊，原来就是 AI 吼，伊唔知安怎处理着恁家影像，甲着伊讲话声音，结果用 AI 吼，甲你伫在当中来视讯，你当然不疑有他啊，你当然相信是真的啊，因为视讯内底就明明恁家讲话声音就明明恁家，结果就是诈。所以说你看这多恐怖，所以说呢未来真的要做小心的啦，不管什么人要跟你借钱，就是要当面我看到你的人，会看到你的人总不是 AI 机器人吧，对不对？一定要看到他的人才回款过，你如果要借他的话，你如果不要借他就不用见面了啦。我跟你说吼、哦，就算讲你要借伊啦，吼，你一定爱安怎面对面，后迄个要讲借钱用赖的，吼，袂使，吼，那是用赖要借钱的，这大多数做侪拢是假，要特别的小心。
要讲借钱，要借钱，互人拢爱面对面啦吼。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安心，也比较安全哈。来，乡亲的朋友咧，慢慢咱就会当体会到这个社会进步 AI 的厉害。听讲未来吼，这个 AI 也会介入医学，所以讲咧有可能会帮助掉咱人类吼克服很多的病痛。所以讲你今麦都爱将身体够用哦，吼，愈够用，未来愈有机会来享受到这个呢吼科技的进步、医学的进步哈。来，咱来听歌。白冰冰说到来体会社会影响。

0: 大哥，来，这算功德。你讲大伯水今仔日搁要订一罐嘛？哈，
1: 我食第四罐啦。
0: 哦，你这食第四罐啦吼？啊，你讲食了安怎？
1: 我去年哦，扫描讲有去有小小宝宝。
0: 吼、哦，有去去做扫描讲宝宝啊，就是讲有干嘛呀？
1: 无真严就对了。
0: 嘿嘿，啊，结果今麦食四罐了
1: 后，啊，今年哦，前几日讲。个小苗哦，小苗啊，讲哦，你这几岁啊？起码有几号啊？人，我话讲有人，有几有人钱啊？无，哦，真好，
0: 安尼啊，
1: 北来有真好。
0: 哎呦，本地迄个旧年去扫描，讲有几宝宝拜去啊，都对啦。
1: 宝宝啊，哎呦。
0: 哦，啊，结果食咱的大北水澎公园食四罐，即卖搁再今年搁再去。
1: 刚刚去扫描啊。
0: 阿公即卖有几足好足水？
1: 不过比讲大姑阿公你七十岁啊，八十外，
0: 八十外有几吃好安尼？哎呦，大哥恭喜你，恭喜你！
1: 谢谢你，药好啦。
0: 嘿，药好，阿你即卖呢？有几好起来，人足健康呢？
1: 哦，我真健康哦，我
0: 赞赞赞，
1: 我真健康嘞。哦，阿你，嘿，身体也好。
0: 阿你八十外岁啊？
1: 八十
0: 大个哩，八十大个吼，啊，吃四罐都好起来，你甲看哦。谢谢林大哥，感谢，继续我来照顾。啊，这一罐吼，啊，去甲你寄过哈。好，谢谢你。好，算公哥大姐，你讲你去买大北水澎公园啊？迄个药局的头家讲安怎？
2: 嘿，讲销量足大个啦，就是足侪人买啦。
0: 哦，讲我的大北水澎公园啦，这算公哥哦，销足大，足侪人买啦吼。
2: 嘿嘿嘿，
0: 啊，我甲你讲拢定欠费呢。
2: 哎，讲迄食都效果足好诶！
0: 哦，你讲迄个药局内底药师，
2: 哎，药局迄个福伦诶少年家啊，我拢甲迄个买啦。
0: 哦，啊，伊药师伫咧讲讲即类产品
2: 咧。哦，伊讲哦，你听啊，这样人销足大诶哦。哎，
0: 啊，大家啊，讲即类产品足好。
2: 伊讲食都效果足好诶！
0: 你甲看迄药师咧。
2: 啊，我唔想用，我紧食看卖啊。
0: 药师拢认证咧，啊，你即卖打八年嘛吼？
2: 哎，我打八年啊。
0: 好，啊，食好，甲咱斗小宝哦哈。
2: 好，好，我会去见。讲见证啦。
0: 好，你。来，这是工商服务大姐，你食咱的大北水澎公园食了安怎哈？来，甲咱讲一个来嘿。
3: 放油较袂遐臭啊。
0: 好，放油较袂遐臭啊，当然安尼就改善真济安尼。
3: 哦，
0: 嘿，好，阿哥继续食。好，谢谢。
3: 认真
0: 食，好，谢谢。认真食，好，谢谢玉娇姐来，这算功德哈。玉娇姐呢，哈，讲一个食四罐尔呢，哈，即卖放油无遐臭，放油无遐臭代表啥物？代表咱的油脂哈已经渐渐好起来啊。好，所以讲呢，你的这个膀胱啊。在咧排毒着咧药药的时阵啊，都较无遐无好的物件，吼。所以讲咧，你若放药作草哦，这代表你的药剂吼，伊的过滤功能比较较无遐好啊，吼。啊，而且咱的身体当中的吼，排毒着这垃圾呢吼，的功能也较无遐好啊。所以讲咧，你放药若作草吼，啊放药若是作黄好好嘿，你拢爱来食，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吼。你看食四罐，即卖放药无遐臭啊，佮继续食吼，食食了后咱放药就无味。刷来去哦，哈，放药无臭味，伊煮瓜，咱食食了后呢，这个呢药哈，都会小花带安尼呢，哈，这个啊，然后像个绿茶安尼颜色啦，哈，像个淡淡的绿茶那个颜色，还是正常诶。啊，你若黄好好哦，亲像迄、那个诶、欸、泡过梅茶米茶，迄都无正常哦。啊，咱的药伊嘛无可能清清清，所以讲呢，前来用。

尽量咱就是选择中药，甲别个再去解掉药剂。大北水膀胱丸这个产品同人而乐，同人吃，同人有效。为人吃阿别一罐吼，效果都拢出来啊。为好朋友呢，吃四罐，亲像咱大姐安尼，哎，功能吼渐渐恢复。为好朋友呢，吼，这个吸收甲无遐好，还是讲呢吼，这个呢病情带较重。那有当时啊，吃到七八罐，甚至吃到第十罐，哎、欸，哦，不知不觉全部家己好去哦。所以讲，前来乡亲好朋友哈，这会当甲咱预防，会当甲咱治疗，而且咱国家认证有着源头，甲咱做预防，甲咱做治疗，小便不离甲腰车生两种种的问题，包括着水肿吼、肿痛，这肿痛就是代表着咱身体当中所谓肿痛，神主骨啊。骨头拿不好的好朋友，你唔通怀疑讲家己欠这欠那，大多数都是你腰子欠安呐，吼。一般来讲骨头不好，吼，这个筋骨多啊，吼，这个比较较不好的呢，大多数都是你腰子欠安，骨头都歹，吼。所以讲神主骨啊，神主骨，吼。所以讲你肿痛，食大北水膀胱丸一段时间过了，你会发现讲，哎，肿痛的问题，吼，一直伫咧家己治疗当中哦，渐渐好起来哦，吼。虽然，吼。无亲像伫咧食止痛，讲随食吼随袂痛，对无吼？但是渐渐好起来，有着源头，甲咱做治疗是治标治本，标本相治。所以讲咧，这个产品有够好诶，好。乡亲好朋友，大北水膀胱丸，赶紧来定岗注文，一罐才1500块。你两粒药剂吼，加着咱诶膀胱，敢无价值1500块吗？所以讲唔通欠这条小块钱，损害咱损中药诶，买咧白色无习惯性，对咱诶身体无排害，长期食拢无要紧，食好去了后继续照顾吼。咱咧食一寡病情好起了后，赶紧来食吼，即个呢保养吼来照顾。所以讲，亲爱乡亲好朋友哈，咱呢一定爱好好珍惜着咱的健康，健康一去无回头。等呢吼，等个健康吼，找袂到倒来时阵，一切拢乌有去啊。趁即卖也阁有机会治疗倒倒来时阵，赶紧吼来顾咱的腰子，先天之本呢，来顾咱的膀胱吼，来顾咱的膀胱。来乡亲好朋友哈，打电话和咱的亲来询问倒位买，或者是讲呢吼，我则定期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0: 个宅配欧娘会送诶。
1: 好啦好啦，
0: 伊要过进前甲你敲这个电话哦哈。
1: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大哥，好，再见，来。非常感谢咱大哥伫山脚甲咱力庆各位产品吼，谢谢大家。乡亲好朋友，若要来甲咱力庆各位产品，拢会当随时卡山顶山脚，我拢会接听。咱的电话，咱力庆各伫遮呢，甲咱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咱的电话是空啊，拍摄吼，这是我的行动电话，安尼先报行动电话好啊。力庆的行动电话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哈，这是咱力庆的手机啊，哈，手机啊号码，你抄起来了后，上好就是会当收入到你的手机啊当中，啊，得加写力庆，哈，电台力庆，安尼话呢，随时要卡的拢总有，哈，随时要卡的有，咱要顾健康，随时拢会当靠通来，啊，那是这个现场的电话，哈，乡亲不要买单卡，随时卡，要刷电刷卡拢可以，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来22252233，我关系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来乡亲好朋友哈，这个中华基督教便宜中医定的吼陈院长，伊是一名国际著名口腔癌的专家。最近吼，就是有诈骗集团利用着 AI 生维的技术，在这个脸书吼顶顶的社群媒体当中围着伊吼，这个呢代言吼，会当防止打鼾呐吼，这个打呼，啊，可以当治疗呼吸中止症等等产品的影像，但是迄种假，拢唔是医长真正吼，伫咧做嘅代志吼，医长包括着这个张机，诶，这个医师，绝对拢袂伫网络当中卖物件、卖东西，所以讲你甲看，这都是 AI 做干嘞吼，一模一样哦，做干嘞亲像这个陈院长伫呢吼，这个网络当中哦。叫你买同款，所以讲这种假绝对唔通伫网络当中脸书啦吼啊 YouTube 啦吼，安尼凊彩相信，即卖 AI 实在是太厉害啊！迄做诶吼，甲本人一模一样，讲诶声音甲本人一模一样，啊，这拢总是诈骗，你唔通凊彩乌白白，唔通凊彩乌白去用骗去。咱已经直接甲你提醒，现在 AI 太厉害了。如果我若无伫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报告，真正有做的人唔知影。来，非常感谢咱用亲和朋友卡电话互你听，来顾健康，谢谢大家哦。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肉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肉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乡亲和朋友回到节目当中哦。你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村，每一天欢欢喜喜，趁钱得爱俭，得爱有通存，唔通真贪真开。而且咱来规划一部分来顾健康，咱年年回到一个坎站吼，这真正身体当中的零件五脏六腑拢会退化，所以讲若无靠保养吼，啊一挂病症无靠预防，系真正无法度吼。所以讲前来乡亲朋友，预防胜于保养，保养胜于治疗吼，一定爱好好照顾咱的身体。这真正呢，少年人拢嘛知，有这个呢健康的阿爸阿母，就是人生当中上幸福的代志吼。啊这阿爸阿母唔是讲留偌济心，留偌济。呢，吼，这个财产给因啦，老着健康的身体，给因没有后顾之忧，这对着少年人来讲，就是上界大幸福。所以讲起来，乡亲和朋友哈，来，我来请来照顾，大家做伙呢啊，健康吃百里。第二阶段，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想要听什么歌，即卖就当卡电话起来啊。来，乡亲和朋友呢，第二阶段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来点哈，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来点。咱的电话是2265233 2265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谢谢大家来接听电话。来，你好。
1: 喂，你好。
0: 哎，徐妈妈。
1: 哎，蓝调。
0: 什么歌？
1: 哈？
0: 什么歌？
1: 蓝调吧，那个蓝刀调。
0: 好，蓝刀调啦，哈。
1: 好，
0: 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1: 好，
0: 谢谢，再见。好，来，你好。阿姐，哪会安尼？哪会卡来咧？红听音乐，你好。电话通啊！哦，
2: 喂，
0: 嘿，
2: 你好，
0: 嘿，
2: 要收经济，
0: 经济哟，
2: 好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好，来，你好，
3: 然后你播一首《告诉你爱的时候》，
0: 告诉你爱的时候，好，再来安排，谢谢，来，你好，
2: 你好，哎，我要听你桂金花的湖边的口笛。
0: 湖边的口笛哦，桂金花的哦，好，好，安尼我来吹哈，好，谢谢，好，拜拜，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4: 喂，
0: 嘿，你好，要听什么歌？
4: 嗯，点的《天涯最爱人》哦，
0: 《天涯最爱人》好啊，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
4: 好，
0: 好，来，非常的感谢哈，啊，刷的其他来听歌，为你安排这首歌，陈思安《四鱼》哈，这个时候也是你，这位英雄。

乡亲好朋友，你敢知影伫咱台湾吼，这个六都，咱台湾六都当中啦吼，倒一个都市，民众呢吼欠钱欠上济。这听起来那真像真恐怖呢！民众欠钱，欠什么人的钱？其实啦，吼，这是这个地方政府啦，吼，而这个财务状况，根据着高雄市财政局的统计，到甲今年四月底，高雄市一档以上的债务拢无行的余额是2243亿。好多哦，2243亿，所以讲平均册每一个高雄人负债83,000哦。虽然譬如讲你住伫高雄，还是讲你有这个呢吼，厝内底人住伫高雄，虽然讲吼因足有钱的啦，但是拢无欠人钱啦吼，不离高啦吼，伊着高雄诶这个呢吼算讲高雄地方政府的债务来加算啦吼，这平均每一个人都是负债83,000，吼，这是六都当中的冠军。这根据着高雄市财政局的统计，到甲今年四月底，高雄市一年以上债务无行的余额是2243亿。当然，这钱到未来是甲什么人借啊？就是甲这个呢，吼，咱呢应该就是国家啦，吼。啊，那是短期债务，吼，这个未偿余额是零，吼，自偿性的债务，吼，无行的余额啊，吼。这是呢，这个908亿，平均每一个人吼，这个呢负债吼，就是83,000。根据着高雄市的议员呢吼，这个啊，昨天在公布的调查，六都公债的数字分别就是台北市624亿吼，所以讲台北市每一个人负债2万+，吼，这个呢2.55万呐，吼，啊那新北市呢，吼，新北市吼，伊的负债是1046亿，每一个人负债2.6万，桃园市320亿，每一个人负债干那14,000尔，啊那台中市呢，台中市吼负债是801亿，每一个人负债是2.79万，吼，27,900，吼。台南市是负债351亿，每一人负债是1.9万，吼。高雄市哦，高雄市吼，这呢负债哦，2262亿，每一个人吼，平均在负债8.3万，吼。换一句话来讲啊，这段时间高雄市负债呢，吼。有减过，但是跟他减19亿尔，那加到2000多亿比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少。平均每一个人呢，哦，有关维持伫8.3万，是六都的冠军啦，吼。而且明显关注到其他的五都，关注有够侪。这个高雄市的财政局伫咧强调啦，吼，市长就任了后，最近已经积极伫咧行销，五档之间呢，吼，安尼降价250亿，而且透过着验收财政的记录呢，吼，努力伫咧开源节流啦，所以讲呢，吼，高雄市以前每一个人负债，吼，负债是9万块，今麦降到83,000，有感觉吗？未来将会继续控制着这个债务的这种水平啦，吼。啊，那是造成着高雄市这个债台高筑的原因，主要就是过去进行着捷运啦、轻轨啦、地水啦等等建设吼，煞来欠钱。但是捷运这台中冇做啊，啊是安那台中内部欠遐侪钱。啊，所以讲呢吼，这个做捷运啦、轻轨啦、吼地水啦的建设啊，真正吼这个高雄市的人平均册大概拢排8万+的负债吼。第四条管区吼合并了后，累积更加侪的这个债务，估计每一档呢吼。需要支付差不多30亿的这个债务利息，第四条财政负担非常的沉重哈，所以讲呢吼，这个六都内底吼，这个高雄市吼，真正是负债上盖侪，啊，而且吼，这呢真正甲着其他的县市比起来，真的多很多呢吼，倍数的呢。你讲亲像台中市是每一个人呢负债是2.79万呢，高雄市是每一个人8.3万，吼8.3万，啊，这呢2.79万呢已经算讲是真多啊。其他的呢吼，每一个人平均负债就是呢万，这个14,000啦、26,000啦，吼啊这。
两万五啦齁。诶、欸、真正呢齁这个高雄哪会欠这多钱。所以讲诶齁这呢咱做市民的人嘛爱怎样齁。在咱的这个台中市齁是每一个人负责 2.79 万。啊你唔通当作这跟咱拢无关系呢，这跟咱的民生生活拢息息相关呢。唔通认为讲啊反正迄地方政府啊啊这个呢齁欠中央政府的钱跟咱有啥关系，当然有关系啊齁。所以讲呢乡亲那边有当下这一关呢齁这个民生的生活哇啦吼，消息啦，咱嘛多多少少知道一下比较好吼。啊，咱呢吼，甲咱呢在地民众呢吼，甲着咱在地政府来加油。有诶呢吼，虽然无伫六都当中啦，有诶呢吼，这个呢管区吼是完全没有负债哦，完全没有负债哦。行价呢吼，清清清诶哦，吼你甲看迄外搞吼，真的很厉害。啊，有人讲啊，迄就是因为无建设啊，嘛唔是安尼讲吼，也不是这样子讲吼。所以讲呢吼，这个开源节流真的很重要，一个好诶。政府啦，包括咱的政府，包括着咱的地方政府啦，会晓开源节流呢，对着呢，吼，咱诶民众来讲，真的很重要啊，真正是非常的重要。啊，乡亲朋友，吼，咱嘛是同款呢，你是不是会当开源节流啊？吼，平常时伫咧开钱呢，吼，敢有伫咧记账本？乡亲朋友讲啊，即卖哪有人吼在开钱，够咧记销诶？有啊，有记销，真正有帮助吗？这我嘛唔知呀，因为我嘛不咧记销，但是我拢听足侪人伫咧讲讲出门开。钱爱计较，有计较的话吼，你就三讲你的钱拢开位倒位去，啊那总讲无应该开呢吼，后摆就爱小心迈开，所以呢吼，安尼比较较容易来累积着家己的这个金钱。乡亲朋友，你有咧计较无吼？啊，如果那有，应该你会知影计较，而这个重要性甲着伊的好处啦。啊那无伫咧计较，就甲咱来轻共款啦。这有当下吼，这个呢吼，回想起来都唔知讲。这个月钱到底开回倒位去呢？哈、哦，因为咱的囝仔吼，我是有一笔钱吼、哦，就是日常生活用的哈。未讲呢吼，咱领钱啊，将这钱拢总安怎甲开掉呗？我会规划哈，比如讲呢吼，咱规划一万块，还是规划两万块、三万块哈、哦，不定啦，看你吼。差不多要规划偌济钱啊，吼，就是日常生活要开，安尼吼，未使开过头，吼，未使开过头，就是讲，比如你即个月讲，我有按算两万块，就是生活当中要支出嘞。啊，你哪阵讲，都阿伯月底呢，啊是安怎吼，钱该存五千块尔，啊，惨嘛惨嘛，啊这，安尼那清楚该过头啊，你得呢吼，爱家己警惕自己。绝对卖开过头，当然啦，有这个呢临时要开钱，迄个无法度嘛，吼。所以讲呢，有当下你啊，必须爱控制咱的开销，啊，控制开销呢，吼，真正是最重要一件代志，唔通呢真贪真开呢。足侪人都是这种心态，吼，毛真侪即卖少年人是这种心态，但是即卖少年人甲咱无同款，即卖少年人吼，足爱投资股票的哦，甲咱以前无同款，咱以前几回才晓知影通去投资股票啊，即卖听讲呢，吼，高中生在咧买股票啊，吼，来向。这边有，大行拢是有赚有赔啦。可能你即卖嘛开始吼手痒痒的想要买股票啊，可能你嘛已经有啊啦哈。啊，为什么咱来去讲到这个股票呢？就是因为最近太侪人为着要投资股票，伫网络当中被骗的啦哈。来，我咧讲，家己亲力亲为，其实要买股票介简单啦、啊。你就是去呢，这个算讲银行开户啊，还是证券公司开户啊，伊就会当呢吼辅助你伫你的手机啊当中呢吼有一个这个算讲因的这种。证券行的股票哈，这种算讲入币的 app， 啊你呢吼，直接入币了后，你就当看到你买股票哈，今仔日是赚偌济，还是了偌济，啊你呐。譬如讲，今仔去买股票，你就是会当伫你的手机啊来家己运作，自己运作，唔免得个呢吼，家己着别人的群组，然后呢将钱汇予别人去帮你买。我咧讲，这东西诈骗集团才会出现呢吼行为，所以讲哦，绝对唔当相信别人帮你买股票。温谈无赔，如果那温谈无赔，伊是安那要保你谈，伊家己完全无熟悉，为虾米要保你谈？伊都家己谈得好啊，对不对？所以讲呢吼，乡亲好朋友哈，无人遐好心啦，吼，有赚钱的机会，搁要保你谈，啊，而且搁温谈无赔，世间哪有这落代志？所以讲呢吼。咱若总讲对着这个股票，咱无讲该了解，咱得卖投入。啊，如果你若真正想要投入，用一
寡钱去啊，即、這个试看卖就好。啊，小可有谈，你唔通讲 all in 啊 ，all in 落去啦吼，全部钱拢总甲投入去啦吼。来，乡亲好朋友哈，即呢一定爱分散风险呐、啊。为呢，你要买股票就去买股票啊，另外吼、哦、要做定存就做定存。虽然定存呢吼，即、這个钱介少，但是至少吼，伊、哦、就是钱拢伫遐，未去又无去吼。啊，定存上惊就是通货膨胀啦。所以讲，即卖为虾米大家拢想要买股票？第一点就是惊通货膨胀，第二点就是因为大家拢要家己的 AI 吼，伫咧讲 AI， 即马大家开始有可能会改变、翻转掉咱的人生啦吼。但是用钱，比如家己爱三思而后行吼。来，伫遮内个听众，比如提醒哦，因为即马大家拢哦有点过热吼。咱来听歌，李明阳所带来《放下》。

乡亲朋友，气候变迁得使着全球野火灾情创下着历史的记录哈。这个世界气候哈，归因组织伫咧统计，今年呀、啊，近四个月各地发生的野火烧毁超过1.5亿公顷的土地。这呢哈，讲1.5亿公顷的土地，咱真正无什么概念。但是那来做一个比例，这1.5亿公顷的土地，将近42亿的台湾的面积，42个台湾的面积，安尼你得了啊吼，有概念吗？这个科学家呢吼，伫咧经过随着北半球热浪加温，加着声音现象发威，情形将会进一步恶化。哦，这个前所未有的极端高温都会来临啊！啊，那是这个呢，根据着路透社伦敦帝国学院的专家，同时呢，吼、哦、也是 WWA 的这个成员呢，吼、哦、这个基平，伊伫咧讲，伫全球真济地区野火季节也被全面来临的时阵，这一波快速的火灾蔓延，加上疫情当中的圣婴现象，这代表啥？代表咱正面临着特别严峻的一冬。根据统计，今年以来，非洲哦已经有高达8500万公顷的土地遭受野火来焚烧去啊！这呢比之前6900万公顷的记录增加23%呢。这个基平伫咧指出讲，非洲异常频繁的火灾活动来自着极端落雨甲着极端大潮之间快速的转变。整一个生长季的大量落雨，滴水着呢草啊呢吼，这个呢生长吼进一步助长呢将近几个月，因为干旱高温引发着大草原的野火。意思着讲，这个头前只因为拢落雨，啊只一挂树啊草啊吼滴着滋润，迄草啊吼发芽呢遍地拢。啊，一寡植物人生甲真好，啊，因为呢吼，因为生甲真好了，佮等着啥，等着干旱，拢无落雨吼，啊，佮高温，结果即个草啊呢吼，煞同安怎变成助长着火势上介大的原因呐、啊？喏、哦，这个亚洲呢，情况嘛非常的严峻，野火今年已经烧毁着4400万公顷的土地，这加着2014年创下纪录。吼、哦，来比增加着将近40%。印度、缅甸、泰国、辽国甲着中国大陆首当其冲。吼、哦，基平伊伫咧经过，随着圣婴现象将会增加。吼、哦，即、这个澳洲、加拿大、美国甲着亚马逊，而即个雨林地区发生严重干旱甲高温的可能性，野火的风险呢，恐吓伫年底进程会进一步恶化。伊伫咧强调，那是今年吼，即、哦這个呢真正发生着强烈的这种圣婴现象，即、這个有害的极端火灾风险恐吓呢，会变成这几冬来看过上界悬的啊！世界气象组织吼，即、這个呢啊。WMO 呢，顶个月伫咧宣布，这个圣婴现象预计伫5月份来回归，哈、哦，5月份回归。WMO 呢，伫咧呢，甲咱警告，哈、哦，这个圣婴现象可能伫输着澳洲、印尼，也个有南亚部分地区出现着干旱、大雪，哈、哦，拢无水、无落雨，同时嘛，可能和其他地区发生着洪水，并且推广着全球的气温呐。所以讲呢，你有感觉讲，以前。那有家家户户伫咧装冷气，咱细汉的时阵啊，厝内底那有冷气，无冷气啊，但是敢会热，未介热啊，足奇怪。哎，即摆回想起来，那亲像是安尼呢？咱细汉的时阵，伊个亲像咱内庆细汉的时阵呢，阮同学因兜都拢有装冷气啊，但是嘛无啥咧开啊，阮兜嘛无装冷气啊，吼、哦，嘛未热啊。哎，奇怪，还是以前人比较耐热度较强，唔是？以前真正较袂热，今麦呢吼，整个地球的温度拢上升啊！今麦若无吹冷气，真正足艰苦，甚至有一挂人逐工都吹冷气，吹甲冷气病的啦，迄真正的啦。所以讲呢吼，乡亲和朋友吼，真正是圣婴现象加上着呢，这个高温啊，这呢吼一挂啊，这种呢森林大火吼愈烧吼，这个地球吼诶温度愈高，这很恐怖呢吼，这。
常常讲到爱地球，吼，但是有当时啊，真正是一挂天灾啦，吼，咱嘛是无在条主动的呢，吼。来，伫只内个听众朋友来报告，不管如何啦，即便如此啊，吼，咱嘛是一定爱安怎爱地球啦，吼，一定要爱地球啦，哦，乡亲朋友呢，爱地球，节能减碳开始做。亲像咱的粪扫分类，哈，亲像随手关灯，哈，这拢总是爱地球的这个做法，哈，啊，唔通清查黑白蛋粪扫，你个看有真侪人去到海边啊，这里呢捡粪扫，甚至呢海底吼，伫咧清垃圾的时阵吼，伫海底浮起来，才一挂呢塑胶，吼，会干呐，你看偌济，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吼，爱地球其实由咱做起，哈，从我们来做起，啊，这呢真正星星燎火，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啊！你哪种空气被山拿去得位吼啊？食薰烟蒂也不要乱丢吼，真正虽然讲有真侪这个森林之火呢，不是因为安尼来引起的，但是呢吼，这毛可能造成着这个算讲伤害吼。进前都有人去爬山啦，结果呢底下煮物件，这个灰烬呢吼不该熄灭了后啊，竟然呢引起着森林大火。你敢知森林大火对着呢吼一个所在来讲是偌大伤害？起来后烧遐尼济呢树木，而且呢吼，伫咧烧的当中，一个需要氧气，所以讲伊的空气充满了什么吼？即、个呢，算讲臭氧啦，吼啊，悬浮微粒啦，二氧化碳啦，这几类的啊，氧气拢比伊安怎烧进去，整个影响真的很严重。所以讲，前来乡亲和朋友哈，真的有当下气候伫咧变迁呢吼，真正对人类的影响太大。以前真正无遮热，即卖你无吹冷气，够法度困，可能嘛是有人有法度困啦吼。但是你万唔通伤过头，安怎伤过头？冷呢？有遮一老大人因为想要省电吼，明明都有够热吼，啊个唔敢开冷气，结果中暑，安尼个都得不偿失吼。来，有一位听众朋友高点这个雷酒，我家吹玻璃也只有台日语呢，哈，只有这个张亚文的台日语，所以讲我为你报这首。啊，另外个有一位听众，比如高报这个呢，哈，欧边的口琴，哈，这个桂金花手段找不到，哈，我找了好久都找不到，所以讲不要得为你报，直接跟你讲拍摄，谢谢你来听这首雷酒台日语的歌曲，这会很凶。

0: 你好，嘿。
1: 啊，你好，雷青。
0: 嘿嘿，是。
1: 嗯，我就是去有教育活动迄个有无吼？
0: 好好好，来讲过嘿。
1: 啊，我再去中国医药学院吼。
0: 嘿。
1: 复诊有无吼？
0: 嘿。
1: 那医生看到我讲惊一跳，讲啊，你本来来的时候用四脚拄啊，搁再用二脚尾在行路有无吼？
0: 嗯嗯。
1: 啊，这摆你太用脚会打地有无吼？啊，你是食啥物件哈？啊，我就坐骨碌用哦，看有无吼？伊讲吼，啊，最好药啊呢。啊，这阮吼，老爸老母，阮阿公阿妈拢有咧食呢。
0: 吼、哦。这引导的人毛伫咧食咱的骨碌用得滴啊！这广告哦，啊你拄啊好有杂技，拄啊好提好看呢哦。
1: 我挑机器要看挑工嘞。
0: 这个医生好呢？为什么你知有足侪医生吼，拢叫人卖食这个营养的补给品呐、啊、吼？这食其他物件啊，这个食药药啊得好啊，但是呢，吼这个医生好呢，吼、哦，佮会甲你讲这是好物件、代表讲这个医生吼、哦，诶、欸，真好嘿，袂去反对人食别种物件。
1: 讲因阿姐嘛，食就因阿姐嘛，中医的呢。
0: 安尼哈，哇！啊，这医生、哦，医生迄是中医师就对啊啦吼。
1: 无因阿姐中医，
0: 因阿姐中医啊，伊是咧看西医的啦。
1: 啊，伊在中国医药学院。
0: 哦，啊，伊是看西医的就对啊啦吼。哦，安尼哦，我跟你讲吼、真正很有可能就是因爸爸妈妈在吃，吃了好，佮报因阿公阿妈吃，因为这支产品吃咧到底，咱的卡真正作用诶。安尼感谢你呢。嘿，
1: 因阿姐做中医师啦，
0: 好，因阿姐是
1: 中医师。我知影你的好物件，
0: 好安尼吼，谢谢你啦，嘿，好安尼吼，甲咱斗小步呢，啊，希望你赶紧好起来，会当将这四脚拐啊。
1: 我都准备坐四脚马哦。
0: 安尼吼，对，啊，希望你吼会当呢，赶紧将这四脚拐啊呢，甲放掉，吼，会当好好行路。啊，您刚爱注意啊，吼，然后看到狗，你就足惊啊，对不对？即摆若看到狗来咧，甲你叫你会惊的袂啊？
1: 哎呀，你也袂惊，迄昆凉狗，
0: 大只的昆凉狗，甲你算讲甲你骂得对，甲你叫，甲你骂，啊，你
1: 拄啊跋倒，
0: 甲你骂甲跋倒的啦吼，所以讲嘛，直接提醒大家爱注意，谢谢你呢。感谢你跟咱做分享哦，真正足感谢你，谢谢。来，这算广告，咱来肯补充一下。这真正吼，大家爱注意啦吼。有当时啊，狗啊嘛不是调过去要甲咱约啦。有当时啊，狗啊要甲你耍，啊咱若总讲脚甲无力有无？足侪人脚无力吼，哎，真正迄个狗啊骂一个，尤其这昆龙狗啊，大只狗的这骂一个就跋倒啊啦。所以讲呢，咱这位姊妹伴伊就是安尼啦，去有狗啊骂一个跋倒吼，摔一个吼，足严重呢。摔一个足严重嘞，吼！伊唔知是去有狗啊骂一个跋倒，还是讲嘞吼有走互肉，啊结果去有狗啊肉直甲骂一个跋倒啦。啊，所以讲嘞摔一个足严重，伊讲本地吼真正，打开始拢袂行，过来了后吼拢爱用内脚背来行嘞，迄就是吼伤到啦，伤到咱的这个呢，算讲身体吼会骨头啊啦。所以讲这个部分伊买去看西医，啊，这名西医师啊真好嘞。一般足侪人当到的西医师拢讲你唔通乌白食哦。啊，但是这个西医师呢，甲问讲啊，你来好遮紧啊？吼，你食啥？伊当然提这骨碌用去看，伊讲哎，这好物件都多好吼。这个医生引导的人。中辈后来食我的产品，来乡亲好朋友真正好物件吼，搁遮尼俗吼，足侪人咧食呢。这支骨碌用吼，真正白加保花，真正定定白加保花。进前听众朋友若要去呢，这个药房药局买拢保花，即卖拢有啊哈。咱的生产线搁再扩大，这个提炼的过程拢同款，坚持上盖好吼，而这个提炼方式，但是生产线搁再增加扩大，所以讲即卖呢吼，药房药局拢买会到啊。咱的骨碌用药。帮药局拢买会到啊，啊水啊啊用的拢总买会到啊，吼，甲着咱的经所介绍的诺诺深海鱼油这嘛拢买会到，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会记住哈，你若唔知要询问卡电话互我哈，啊，这个线顶线卡拢会当卡卡我的手机也买当，或者是直接去呢吼，这个呢指定药房购买，如果若不方便，我真呢会当帮你寄哦吼，你来我家订吼，我呢吼安尼呢，甲你登记了后，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哈，有需要的请做服务卡。电话以上广告哦，谢谢。

来，乡亲好朋友吼，小朋友辛苦顶咧，安尼咧，伫咧乞讨的时阵，有当下就是安尼咧吼，许磕掉啦，吼，也是讲许跌倒啦，吼，坑坑碰碰的啦，啊，所以讲咧，辛苦顶难免出现着一挂乌青啦。不过呢，吼，有缘有这个建议，家长需要呢，谨慎来评估，啊，那无有可能经过就医，看到囡仔辛苦顶有乌青，唔当以为讲啊，许跌倒弄掉的吼。有当时也无遮简单，这个呢，有一个小朋友六岁尔，身躯顶突然出现着呢吼，真侪乌青樱花安尼吼，啊，这呢经过着医生检查了，才发现讲哇，这种的乌青，一讲呢吼。

这酸菜若洗无清气，内底呢又虫卵呢吼，哇，足严重。好，你家在经过治疗了后，已经恢复健康啊。这一名网男童呢吼，就是日前规身躯突现着大便一个乌青，伊的爸母拢唔知原因，甲问，讲你内拢乌青受跋倒，还是有摔倒，还是有撞到，有猫到，有弄到。这个囡仔拢讲无啊，吼，甚至吼，这家长就烦恼讲，哇，囡仔敢会是罹患着这个白血病啊，紧急的带因后生前往着大病院去做检查，经过化验了后，各种的血液和粪便的检体了后，发现讲男童体内竟然有高虫卵呐。根据了解，这个高虫卵呢是一种的寄生虫，又讲男童感染引发吼的。这个呢，刷同样来得到这种呢，算讲嗜酸性，而这个粒细胞增多相关血小板功能的障碍，哈、哦。啊，这呢不过对着男童遭受着寄生虫的感染呢，北部十分呢，哈、哦，无了解，强调呢。一向拢非常注意着男童的卫生甲保健，但是经过医生的追问之下，才知男童发病已经一礼拜，曾经甲着爸母呢伫餐厅食着生菜包烤肉，有无？咱若去食迄种呢韩国烤肉，拢是用生菜包烤肉嘛，对不对吼？伫咱台湾嘛，真侪这种店，所以讲咧医生吼，特地咧猜测吼，爸母嘛特地猜测，可能伫即一处食着生菜包烤肉吼，安尼吼。安尼去有感染着吼，确诊了后，男童接受着这个口服药物驱虫治疗，恢复情形非常的良好。所以讲，医生伫咧提醒，食着各类的这个蔬菜，一定要洗好清气，尽量甲煮好食才去食，避免生食吼，避免生食。但是咱台湾足流行生菜沙拉有无吼？啊不，就是这个生菜包肉啊吼。啊，那是儿童伫户外佚佗了后，一定爱呢吼，注意绝对袂使互伊直接用。手去呢吼，安尼落一寡食物来食，一定要养成着饭前饭后吼，啊，佮有上便所、大便了后吼，拢爱认真洗手，用湿布洗，安尼才可以吼。有当时呢，上便所上完，有真侪人拢用水冲冲的呢，安尼袂使，一定要用湿布洗手吼，这个有杀菌的功能吼，尤其是小朋友。啊，若要食生菜沙拉嘛，爱作注意的，因为迄生菜沙拉呢，吼，你就是外口食，你嘛唔知伊洗了清气啊，无清气吼。啊，所以讲啦吼，尽量是食熟食啊吼，不离个伫咱台湾足流行的生菜沙拉吼，迄便利商店拢买会到吼，所以讲大家也是游玩拢爱作注意吼，游玩爱作注意。来，说来去，咱过来听歌吼。继续为你安排这首歌曲是《经济》，这是杨静所带来。

来听亲好朋友，两点钟的节目传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旧落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感谢你的收听，唔但别记住，到时不了后，别找来听，别来买产品，请你直接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用亲爱的朋友吼，将这个电话改伊抄起来，输入伫咧手机当中，随时拢会当卡吼。来各位产品够健康，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跟你说一声再会哦。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你来笑谁？
3: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甲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我这只牛哦，那不能十八岁，哎，牛那十八岁就老啊。
1: 牛十八岁就老啊？十八年就老啊吗？
0: 就老，我较早饲只牛无，十八岁啊，哦。十八岁，我那个嚣讲嘞，我只牛哦，还十八岁啊，很嚣个，啊叫我饲，啊买间那讲饲饲只，伤过肥哦，靠，有时去用头壳哩抬，
1: 伤肥去啦，啊看到就想要砍你
0: 啊，砍你抬，啊因无生啊，因弄个饲个啊，无唔够牛刚拍，呀啊饲个饲个种，
1: 所以啊，佫是小姐的丢啦。
0: 啊，饲个种红
1: 红头壳哩，头壳哩种啊，
0: 砍牛块，砍你抬，砍你抬啦。哦，啊较早较早拢有牛鱼吼。迄牛鱼，你知影牛鱼，迄无白，迄地下无无像即摆拢有白。较早拢。
1: 迄牛买卖嘛，牛饲嘛。
0: 啊，较早就规群哦，厝的人啊，规群哦，啊去看。嗯。看迄、那個、啊，迄台牛拢透早呢。我无讲，我捌讲过，迄牛哩啊，安尼哦，迄牛哦，拢白白的，白伫个砖条的条啊，条的所在。啊，你啊看。迄牛吼，你行对啊过哦。阮老爸甲阮公安咧讲讲，迄牛吼，人也要伫个牛圈遐要抬啊吼。你要去遐看，手啊一凹。啊，因为你也看伊个目屎流到开涂骹，哦，迄牛真正靠靠遐涂骹拢淡面呢，拢淡面哦。啊，牛我无定爱讲，低灾，低是灾死，迄无低是灾走，唔灾死。啊，牛是在死，唔在走，
1: 未向走。
0: 啊，白伫个条岸哦，啊，拄啊目屎流甲，啊，所以讲咱的手爱压凹啊。你若无压凹吼，伊会讲哦，好啊，你无防白个啊，无要甲我救啦，吼、哦。啊，咱手压凹，就是讲我无法度，我也无法度甲你救，因为我手用白个安尼。啊，所以甲看迄牛哦，哭甲规规。啊，牛你要甲偷看诶，伊个诶。迄较早吼，得抬牛安怎抬？你敢知？
1: 迄
0: 唔是像即卖讲有白，迄无白。
1: 即卖用电吼，电闸。
0: 啊，伊安怎？你敢知？用迄一股像要烂残的六个麦安得着？吼、哦！啊，即卖吼，转去到地怎啊砍落？砍咧六个麦的所在。啊，六个麦的顶管哦，用一个桥，用一个桥，吼、哦！迄人会当行去的所在。啊，甲牛拔咧，吼、哦！迄牛甲白诶，白伫个条岸哦，啊，即摆迄到地夹一颗大腿哦，迄牛够可怜哦，所以吼、哦，迄夹一颗大腿，迄咪像即摆下要抬哦，即摆要抬拢用电诶安尼吼，搁清气性甲用较好些，较早毋是哦，较早是牛安尼牵诶六个毛诶所在，啊夹一颗大腿啊，迄牛即摆六个毛诶怎啊徛咧，伊就袂走啊。落掉的时候，落到要倒下来，伊就走无路啊！啊啊！所以古早时代讲，牵久落烂残，就是安尼，落烂残就袂行，也袂行。伊拢伊落掉，就像车吊伫个落寒嘛，即款咧吊车
1: 同款。
0: 啊，即款也是好大好腿吼。迄钉吊的，迄支在讲的迄支哦，是钉吊哦。嗯。啊，迄粒腿哦，迄粒腿哦。我看差不多上少吼，要成十斤有啊，七八斤成十斤有啦，几十斤的有啦。啊，牛甲拔咧吼，伊个头都袂震动啊。迄牛鼻牵遐甲拔咧，啊，伊即马行来到中哦，迄台牛啊心肝哩，甲看有惊死。伊从西裤大腿全直接对迄咱的牛角甲牛角的中迄个头的中心遐吼，牛角甲牛角的中心哦。伊全西国大河队全对迄中心庄，砰一下落，一下吼，迄只牛就安尼平了，佮第二下落，迄只牛就随倒落啊，啊倒会喘。啊，迄牛吼抬了吼，迄牛抬了吼，你佮三点钟、四点钟哦，伊个神经哦，伊个神经哦，喘喘喘喘喘喘喘喘会喘。
1: 佮抬啊佮喘。
0: 迄牛个神经哦，经过几个点钟，佫会喘，吼、哦！啊，人啊，即听讲啊，即、這个人啊死了后，几个点钟佫会喘，神经佫会喘的吼。迄讲安怎呢？讲
1: 安怎？
0: 迄我是毋知影，还是较早托线甲我讲诶，托线甲我讲吼，因吼，迄人啊在生吼，营养不良吼，需要吼，
1: 会错吗？
0: 会救，会救较紧，会错，会错，安尼错会错咧，安尼吼，迄就是在生营养不良，需要会救紧啦，吼安尼。啊牛咧，牛诶神经哦，真正咧。
1: 安尼牛嘛营养不良吗？
0: 无牛甲人不共款，下早甲抬哦，到中昼啊，迄神经哦，还阁出来出来出来。啊，即摆迄大腿软对迄牛吼，迄中心甲结落吼，安两下尔就出开啊，啊就甲揉伊哦，揉伊吼，揉伊开始就甲用个水啊，强强诶，强强诶吼，啊就开始哦，吼。就甲破开，啊！就剥皮啊！迄牛皮啊，迄牛皮啊，真有价值的。用牛皮，吼、哦，迄牛皮剥开会当，看要做果啦，要做啥个拢会当做哦，吼、哦，还做皮带做啥？迄牛皮剥开安尼，啊，牛肉就开始啊，好，透早就用去卖啊咧，用去卖啊。啊，伊在台拢朝呢两三点的时阵、哦，迄看下你会惊，会惊死的，迄，吼、哦。所以哦，牛啊牛，你北个所在条啊遐目屎流甲足淡的哦，哎呀，这在死唔在走了，
1: 袂用走。
0: 啊，猪是叽叽叫，走到死无人，叽叽叫哭个钟，啊，伊就在走唔在死。嗯，哦，所以讲咱听这物仔哦，啊，较早人啊，娶某啦，娶到诶，迄算讲大家啊，嫁到诶，迄大家呐较歹啊，哦，比如像讲。迄大家足歹死的吼，迄拢安怎来骂新妇呢？哎呦，你这太过新妇啊！你这伊个白卡地啊，伊食袂拖地啊！吼、哦，你即款的，哎呦，加刀兵剃扫帚啊！吼、哦、啊！先骂讲这是破格的对啊！你这加刀兵剃扫帚哦，你这破格哦，真正咩啊？你这哦白目白无人请家己来哦，啊，佫无下害哦！哎呦，你这无下害，无效啦！娶你这啊！你来看麦，哎呦，你安嘴唇旧旧啦，你即款的这也袂长尾收啦，你鼻腔安哦翘翘了，翘上天哦，所以你食老吼就袂生啦，吼、哦，啊靠，要少年的生，拢嘛食老袂生，三两食老搁咧生，对不对？哎呦，
1: 咁咪古早的人会呢？
0: 呀，你也讲哦，啊，你徛咧哦，徛咧螺丝砖啦，要啊。后边人看到正人酸呐吼，讲、你徛咧人正人酸呐吼，伊安尼哦，人无生人，鬼无生鬼，两个鼻孔搁流鼻水啦吼，一徛咧敢那当人倒，敢死人咧，哎呦，两只手敢那金光腿，两只脚敢那草咩跳咧，哎呦，迄鬼看到都，迄十点都红车看到赛道地，可能讲看老性刚参，敢嘛看跳过吼。哎，娶到你这新妇哦，真正有影，会心会袂妇哦，哈，
1: 挂鸡了变。
0: 迄个怎拢，较怎拢命呢？讲啊，娶到你这哦，安尼乌兼大苦肥兼淡，多火烧兼着落，徛三只六徛本大脚阿无地，一只袂拖累，后只后放肥放进来，佫袂做散开啦。哎呀，托你讲看到新官参官看跳过花，我看到倒单啦。哦，我真正有影呢，你这个查某人哦，看。啊娘，我靠！我真正遐歹，哎呦，唔是讲歹哦，你比奥托歹哦，去弄着奥托歹嘛，无安尼哦，你说去哦，拖拉机整着，迄面嘛无遮歹看，哎呦，真正有影啦！我若娶到这新妇，较早的人是安尼啦，哦，安尼讲新妇讲安怎安怎吼，呀，哦，啊好个在阮。好个在阮后生哦，尾啊全甲你离哦，离去海口食番薯哦，甲搭到山顶七八三了，现在你变只三十八八，唔是我咧讲你啊，你即款的这哦，安尼嚣弟弟哦，嚣弟弟哦，哎呦，你可能我看瞧都无三十岁你就死呀，哎呦，阿娘你太遐歹嘴，哎呦嘴，我好歹嘴，嘴都好好，我那歹嘴唔知做气嘴，唔知做歹嘴，哎呦，真正样，你看你这嘴翘弟弟啦，吼，你这嘴翘。叫下只袂拖累哦，后只佫搞放屁哦，放进来袂做散气啦，系啊。啊，你也看嘛，你这无几岁，你啊喙齿得够了啊？你即马无看到报纸咧报面啦？啊，你啊报纸报呐，讲喙齿呐得了啊吼，迄款的人哦，靠有迄个帕金氏症啊，无老人，迄个这老迄个这老人痴呆症啦，就是拢这喙齿无个啦。唔是啦，讲政府有咧补助一颗球啦，你啊讲存一气哦，你就爱规个。 你若剩两气哦，剩两气嘛，无法度补助呢、啊，因为你的喙齿还无半气哦，啊，你这两气还佫公开，啊，你唔是讲啦，喙齿无半气啊，会老人痴呆症，会帕金斯症，嗯，啊，你为着要省钱啊，也无说无法度，所以佮公开啊，哎呦，你这公开哦，看来佮成人个囡仔哦，安尼冒冒。哎、欸，甲研究起哦，古早时代较早老大人哦，
1: 嗯，
0: 伫食物件吼，会冒的冒的哦，
1: 嗯，
0: 原来就是无喙齿啦，
1: 吼、
0: 哦，要啦，这样就是无喙齿，啊，无喙齿的时阵，伫食物件哦，啊，较早人就瞧，哎、欸，四五十都无喙齿安尼，啊，你食物件就讲顶下嘴用喙齿啊冒冒，啊，叫叫伊食饭伊无安尼，拢食糜呢，哈、哦，食糜。食糜，恁客话安怎讲？
1: 失足啊！
0: 失足，
1: 失足、
0: 啊。哎，买对人讲食糜，讲话做食糜呢？讲哎呦，来，阮兜食些糜了，
1: 吓、嗯！你敢那是宜兰吗？
0: 宜兰哦，食糜讲话做食糜。
1: 哎呦，
0: 哎呦，亲家啊！伊讲安怎样？哎呦，来到阮来阮头了呀！伊讲我什么代志咪？哎呦，食一个糜了哟，食一个糜
1: 先。糜一个，
0: 食糜呀呀呀！啊、我常在讲，啊啦，台中不同款，台中
1: 讲，
0: 台中食
1: 食、欸，台北讲食梅，
0: 啊，中部嘛讲食梅，梅啦，梅啊，食梅啊，哎呦，伊讲哦，哎，你爱讲食煮饭讲啊，这中部煞文讲啊，这地壳啦，
1: 地壳啦，
0: 啊，这个煮饭啊，这鸡饭，哎呦，新妇诶，你煮好未？哎，等于因阿娘讲。
1: 嗯
0: 迄、那个，查某囝啊，你嫁台中安怎？讲，哎呦，阿母，啥物代志咪？哎呦，因台中哦，阮的大官足低哥呢，啊，伊个名啊，这姓足低哥，唔是啦，靠腰伊个唔是足低哥，伊是哦，拢哦，定问我哦，那到暗拢会讲，新妇诶，你煮好未？煮好未？安尼哦，足歹听呢。好、哦，啊！你甲讲安怎？我讲阿妹啦，哎呦，查某囝，你太遐戆啦！后摆哦，这回你若等于恁大官啦，搁问看你治好未？讲治好啊啦，啊，无你是免怎样嘛？治好
1: 啊！人是假。
0: 喏、哦，你免怎咪啦？哈、啊，你要，那干要嫁人啊？
1: 老母个真了解。
0: 啊，你即马就甲伊讲哦，甲讲哦，阿爹治好啊啦！啊，要安怎样啊？那要甲要嫁人啊，无惊恁爸仔囝咧拍伤你啦，两个来拢要你死啦！啊，无是要安怎样啊？咪啦？安尼你听无？阿母，按我感觉歹势，歹势啥潲？你著安尼甲讲，你啊讲阿娘讲咧，哈、啊！哎呦，真正也唔知搞。迄个讲哦，迄个是讲著早惊你嫁，迄个讲我嫁哦。我总甲讲只好啊，啊无你要安怎样嘛？你要安怎就好。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起乡土味，爽够那的啊！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你按支持哦。
0: 老莫列多 ，thank you。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好、嗯、啊雨落较大是，
1: 哇、
0: 啊！咱、
1: 啊、
0: 就老大人啊，无创啥，卖出门
1: 啊。啊，山边爱特别注意哦。
0: 啊，山边的所在哦，伊这啊，落雨落伤济工吼，有当时啊，伊水吼，一山甘甜啊，
1: 伊
0: 水感觉伤过甜吼，啊，伤饱，啊会伤重啊，啊伤重哦，伊会走山，规片拢走落来。所以咱嘛住开迄个所在，那大家爱注意吼，爱注意迄个周遭环境哦。看有危险的时阵，哦，咱嘛是爱注意。
1: 咱的心理要注意。
0: 要啦，水伤过深，咱盲讲硬要塞车，还是硬学到
1: 啊？
0: 要
1: 卡。你唔知啊，伊会落空啊。
0: 有，安尼问一个哦，伊讲，哎呦，啊，迄水偌深啊？伊讲，啊，倒有深，一只鸭都了会过啊，你说有深？迄个塞车的总有水流。
1: 哎呀，我咧惊咯，要用手诶！
0: 迄鸭佫较深，佫两捞深的水伊嘛
1: 深过。要用手水诶！
0: 啊，迄问讲，阿伯啊，啊，迄你也看，迄这水偌深啊？伊讲，哎呦，你睇，咱拢无咧目睭要看伊，伊讲，啊，先生，迄鸭，迄啊，诶，都。 都行过啊！你煞驶未过，迄个人车怎驶会怎啊老，怎淹死啊？看吧，看看了了，四四九九啊！你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台湾事情》，去我来三片工商一下啊！

0: 迄种迄朋友迄无哈？
1: 美女六一，
0: 我前日即波我听过阿伟啊，第三四天我就买啊，我看你咧讲个足水个嘛，无我都唔捌咧伫电台买物件，三我通通我也无话。
1: 啊，无你有水无？
0: 有啊，咱大公我面色袂歹，
2: 你迄美女六一实在足好个。我摸七十多，摸到安尼水洋洋。
1: 哦哦，恭喜恭喜！
2: 哎，美好。
3: 美女六合，像我的皮肤就比较干燥，且讲化妆水那类全部都不用，化一行就好。白天阳光这么强啊，防晒。
4: 第二个他说防晒。
5: 阮太太吼、哦，本来就咧买甲偌水吼，啊买你迄六合伊个哦，哦，我差不多三罐过哦，伊嘛想个天仙美女安尼咧，
6: 哦，啊个破东西买呢，
1: 安尼啊，
5: 了啊伊抹了白啊，哦，皮肤暗沉啦，
1: 哦，
5: 嘿，啊看起来小乌乌安尼，
1: 安尼啊，
5: 抹三罐落拢伊拢白起来，
1: 恭喜啊，
5: 哦，啊这煞水起来安尼啦，
1: 安尼啊，
5: 大家同事拢看伊，讲开是抹仙丹苗药伊，即嘛拢变美女安尼啦。
7: 哦、我本来卡袂发霉，啊，即马会拢食你的那种。
4: 好、哦，啊，食了啊，
7: 几做好事啦。我拢去你药房出来啊，袂。
4: 啊，食了几做好事哈。
7: 会发霉啊，
4: 好嘞哦，几好行啊，吼，好。
8: 啊，你就我有去第三关的那道啊，
6: 拢
8: 去遐联合咩？啊，即马食了卡筋拢消掉。
4: 啊，你好，三面个伤口。
8: 啊，我继续。
4: 那道而已，你食那道啊，食偌久啊？
8: 第三关。
6: 啊，你
4: 好。第三关啊，食了好呢。
8: 就是，就是卡筋，卡筋拢扑个消掉啊。
4: 啊，你好。
8: 哎，啊，即马拢有消掉啦。
4: 啊，你好。
8: 哎，
4: 哦，谢谢谢。
9: 英雄啊，哦，你的南瓜籽真好，我买予阮大姐食啦，
1: 吼，
9: 伊拢会穿尿啦，吼、哦，啊买予食吼，啊食食用啊好，啊伊讲食了吼，要去甲你灌，
1: 安尼哦，
9: 要去灌两罐。
10: 南瓜籽哦，一罐，我食南瓜籽呢，
4: 啊食了，
6: 啊食了，
10: 食足好个，我暗时啊当当加放尿咧，我就去药房叫人药房加送来啊。
4: 食了之后暗时会去看看怎咩？
10: 没啦。你混不了嘛，就好，我混不了四罐呐。
4: 美女六合一啊，
10: 有帮忙提咩事给我？我来帮你介绍的呀。
4: 好，安尼好，谢谢。
11: 这南瓜子哦，甲食两暗尔，吼，要是袂，一早人咧群拢跟我讲，哦，做狗好了。
1: 安尼哦，
11: 嗯，拢做狗好了。
1: 哦，安尼照顾全家庭的。
12: 南瓜子无，吼，阮祖囝因遐朋友姐姐讲有够赞的。
13: 我食恁迄南瓜籽吼，食了效果真正赞。迄 AMC 啊吼，较早放了放两三届，真拢唔免。
1: 安尼哦，
13: 真啦，稍微卡一下吼，到那上蹦起型诶。
4: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籽，即个新金马平新上冠。咱台湾呐、啊，目前啊，超有三分之二诶人拢欠薪，要若欠薪呐、啊，惊到国国颠。要安尼哦，感觉吼，哪来哪无基地。哎，愈食愈咸，有当时要出外去都唔知安怎等啊，唔知啊，所以就是拢欠薪呐。所以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啊，迄南瓜子唔是咧食搞搞棒药，食棒药闪了错了尔，唔是安尼尔。迄真正你来咧，行路酷酷颠哦，你过来甲食看嘛，甲食一段时间看嘛，行路继续在，真正啊继续在哦。啊，所以哦，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像我查甫人啊，捏雨伞背多啦。到九四五十八拢捏雨伞的背带，啊，要放放无放紧紧，啊，带滴的滴的滴，啊，愈来愈大，啊，你啊提早甲保养，无要愈来愈大，到尾啊全无啊多放，吼，啊，你啊变恶性就食啦啦。所以咱咧提早甲保养，美国进口出因南瓜子，你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尤其阿阿母感情啦无偌好食食的哦，好拢足好啦。所以出因南瓜子上盖好，啊，咱这个出因纳豆王先啊开销路遐好。一克啊，甲1300块尔，足俗啊！物件够好用，啊，是安尼好用呢？你也想看嘛？伊这内底有纳豆籽棉2万FU 的，所以咱人先啊，开拢伫中风的时阵，开拢伫个半暝啊，因为咱人暗头啊拢有加速，啊，加超到11、12点过就较无啊，啊，较无的是你若迄血栓来，你就无法度溶解，去脱掉咧，啊，就去中风。啊，所以讲哦，咱这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籽棉2万FU 的。也呢，一旦佮通哦，大血条通身体的健康。啊，一个维他命 K 2，维他命 K 2先啊，即个维他命 K 2哦，你着食固筋络，食啥物钙片，食啥物个，啊，食下它拢骨头同款拢排。因为咱人啦到 五六十岁，你食西药、食西药，胃肠啦，还是讲都较退化，伊就无法度生迄款的咱的迄个酵素，啊，就无法度甲你吼，甲你的迄个做食入去的骨筋络、骨骨头解拆，啊，无法度拆你，你看看到五六十岁骨头拢歹。所以那都用维他命 K2 甲伊带咯，互你骨头会顶筋络会 Q， 大细条会通，身体你着健康。每年六合一抹来到地吼，咱这皮肤抹来到地吼，水洋洋、水当当，可唔免瓶瓶罐罐。你甲抹咧，像你过去抹迄吼，唔知偌久才会吸收。咱这抹咧，几分钟啊就吸收伊啊。啊，所以吸收你的皮肤唔只会水，比咧美容佫较紧吼，抹抹咧比咧美容较紧，抹抹安皮肤哦，安尼幼咪咪、洁净啊，无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佫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啊。以上三品工商。
6: 咱即马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先帮你按字谢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要服务呢，天发铁达比通哦。
4: 咱等呢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另外甲小叶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全新接电话啊、哦。啊，那电话中啊，你得爱给好谅解啊。啊，那唔知对咱有三百几间药房，又对唔知啦。阮公司的保德旺啦，安怎买安怎吃，唔知拢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啊。
6: 哦，
4: 呀，你做咧唔免说伊，就讲硬开皮啊，啊会记下。喂，你好，我英雄啊。
6: 没有。
14: 我见到你吼。
4: 嘿。
14: 你那做甲人过去三百个价钱。
4: 你稍等嘞，
6: 稍等嘞，
4: 稍等嘞，
6: 稍等嘞，会啦哈，会啦，来，你稍等嘞哦，来，医生甲咱服务一下哦。
4: 来接听哈、
6: 你先给咱服务一下。
4: 喂，你好，我英雄啊。
15: 喂，英雄啊哟。
4: 晓啦，对啦，嘿，你好。
15: 我请教你好无？
4: 你六点好无？拍来好无？六点哈。
6: 你六点卡这支电话。
15: 英雄啊。
4: 啊。
15: 我问你啦，你那个。
4: 啊，无你稍等，稍等，
6: 你稍等嘞，你稍等嘞，嘿，你等一下哈，等你来二线哈。二线，给咱接一条，谢谢。嗯。
4: 喂，你好，我英雄啊。
6: 喂啊。
16: 英雄小姨你好。
6: 你好。
16: 我真不喜欢相思河畔。
6: 相思河畔哦，好。相思不客气，不客气哦。
4: 好。好来，这个哪要点歌，没事。
6: 对啦。
4: 好，阿老师啊，咱服务，我那没事。
6: 嗯。
4: 这个硬开皮啊，这个硬开皮，较早食物件硬菜叫做硬开
6: 皮，配饭哦。
4: 你若去对方哦，对你足好个哦，迄亲家亲也是迄亲戚遐哦，好伊拢
6: 一直甲你硬菜嘛。
4: 你伊啊，准讲你去哦，古早时代闹太鸡吼，上顶个啊，上顶个。
6: 啊，拢硬鸡腿吗？
4: 啊硬，不管鸡腿鸡肉，伊拢会甲硬甲吼，一碗尖尖啦，
6: 哦，
4: 啊，你都硬开皮，硬开皮，哈啊，免说伊，
6: 啊，唔过拢无老囡仔叫，
4: 啊，囡仔在边啊会，迄较早囡仔会到在边啊看，啊，你硬烤，啊，这鸡腿硬呀，啊，这烤肉硬啊，像你讲鸡眼棍、甲鸡头、甲鸡尾水、鸡脚料，
6: 啊，你拢食了了诶，
4: 啊，迄那边阮老母哦，阮老母爱食鸡脚，啊，就讲你这囡仔吼。你囡仔袂使，恁咧读册当中唔忙食鸡卡，吼、哦，啊是讲安怎也袂使食鸡卡，食鸡卡要破车，
6: 吼、哦，
4: 啊个读无车，安尼知无，吼、哦，啊大家拢唔敢食，是啊，阿阮母啊吼，都看囡仔来读册吼，伊就退出来吼，啊家加减去，哟，家加减食，
6: 结果阿母家己食，
4: 阿母家己爱食，好来，赶紧来唱歌啊！
6: 来，我来安排这首歌单酒哦。

0: 现在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机ABC 到家己，大家收少来听台湾思想机，唔要外好咧。呀，来，今麦我要来个唱歌啊！
1: 来，我今麦好，我来安排这首《午夜的灯塔》哦。
0: 午夜的灯塔啊，来。

0: 无言的顶塔、嗯哦、来啊，过来给唱一条歌啦，
1: 给我唱一条歌啦，
0: 唱一条歌啊，歌给唱歌啊、哦，
1: 等一下，
0: 落雨盈盈，
1: 落雨盈盈，
0: 一个，较早迄阵哦，嗯，厝边有一个啊。哇，盈盈哦，无做工课，无去摆困啊，吓！
1: 啊，盈盈，无从家爱困
0: 啊。而且因为困无啊，久听因某伫遐，哦吼，哦吼，哦吼，吓！而且因那某出来吼，笑眯眯呢，啊，笑眯眯讲啊，哦，较早煮饭嘞，较早食嘞，哦，落雨天，嗯，好啦，来个现代面啊，来我来三片刚上一个。
2: 介绍一个朋友讲，食咧南瓜子，
0: 讲讲讲
2: 食打光过尔啦。本来讲伊啊，迄个下班啦吼，啊，迄个当下辛苦细细就爱困啊。即马吼食三光过，讲迄个拢哦辛苦细细拢要电脑就卡来呢。啊，就讲少买五两块钱呢，你用鸡啊，讲同啊，迄个鸡啊拢廿倍。
3: 我有甲你买南瓜子，礼拜二啊，哦，还放着充起来过电，是这个啊，遐较好困呐，差真些了。你讲过药品超好，
0: 谢谢谢谢啊。
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武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花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伊若有病，伊爱去看医生；啊，若保养的找咱联合较少。伊啊，即氨基酸上较重要，氨基酸有多种，像甘氨酸、丙氨酸、富氨酸这三种氨基酸，若有充足啊，自然你放尿就会大降，就要选过去。啊，这三种氨基酸哦，少年的时阵家己会生，啊，食了爱靠外来补充哦，所以查甫人啊。啊，是安怎拢咧食这鹅啊，吼、哦，补充荷尔蒙啦，吼、哦，啊，查某人啊嘛同款啦，吼、哦，所以这来源就是啥锌，金马病辛苦的锌，所以德国专家咧讲啊，吼、哦，咱这个锌上个强啊，哦，咱全世界南瓜子八八种对一个上好，伊讲美国的南瓜子上好吼，啊，所以吼、哦、这锌上个强，就是南瓜子金马病吼，咱人啊欠锌啊。走路哭哭颠啊，不是哭哭放尿吃吃放尿闪就创尿尿雨伞飞单而已，走路哭哭颠、哦、所以啊，咱给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看来早时要吃两粒，暗时要吃两粒，上好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现在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咱稍等的呢，英雄跟小月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幸福天发大笔通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4: 喂，英雄啊，你好，我点歌。
0: 好、欸。
4: 点一条甘愿，有可能的。
1: 甘愿哟。
0: 好。
1: 嗯。
0: 甘
1: 愿哦。
0: 好。谢谢啊。哦，还是免谢伊，这个念开背、嗯、啊！我来，我给你请我过来给他唱歌。
1: 来，
0: 啊、
1: 我来安排这首哈《蝴蝶谷》呢。
0: 蝴蝶，稍等、嗯，蝴蝶谷啊。
1: 蝴蝶谷。
0: 哦哦。喂，你好，我英豪啊。
5: 啊啊，英豪，你好。嗯。哦，我要点歌。好、哦。我点《黄昏桥》。
1: 红
0: 桥，叫叫叫卡桥，叫叫，规面拢烧烧啊！
5: 五点啦，
0: 好，
1: 五点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红桥，
5: 英雄，阿姨你好，
1: 你蛮好的。
5: 哎，我来点一首，夜在我们诶，怎么样诶？我再不。
0: 夜啥？夜盖边啊？
1: 刚
5: 多雅物，刚多雅物，
1: 刚多雅物。
0: 哦，好，好，好，
5: 好，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5: 四点到五点来嘿。
0: 好好好好好。 来，赶紧，今晚来个，过来个唱歌哈。
1: 蝴蝶谷。

0: 来啦，再来给唱一条歌啦。
1: 好啦，来个来一条四点五调。
0: 什么蝴蝶谷？
1: 蝴蝶谷哦。
0: 蝴蝶谷。
1: 蝴蝶谷。
0: 蝴蝶梦。
1: 蝴蝶谷的美浓啊哈。
0: 呀，彩桥梦就对啦。呀，蝴蝶。啊，蝴蝶飞上水。来。
1: 来四点五调没好，你的歌飘飘的英雄
0: 飘飘的英雄，我的歌，吼、嗯哦，这条歌恁可唔捌听过？

头前的风将阮扇动，挑起满目云，幸福阻拢。背后的风，莫逼我勉强。

头前的风将阮扇动，挑起我百分幸福作弄，背后的风

单看着你，莫讲人情方向，是吉是凶，袂当乱冲，飞梦正上，袂当冲。

不通随风起笑，做风光。人看着面，莫讲人情方向。是吉是凶，袂当乱冲，飞梦吃伤，袂当冲动。啊，展威风，拼成功，莫勉强，更加慎重。

切在右，调别平庸，提出胆量，化解混乱中。

0: 这今天领我来唱呢，这哈，
1: 就
0: 讲为我作曲作
1: 词。这首的你也歌名哦。
0: 来，今晚赶紧过来个三品刚上一个。
2: 要去你家斗欢喜一个啦！我即摆感谢你的物件，啊，我即摆实在较会行嘞，无一定摆脚。现在佫问我讲，哎，啊，你以前行到拜拜，啊，你怎啊来袂啊？我讲你是应和的。
3: 我食迄那那豆吼，手吼佮脚这筋肉吼，拢会疼吼。啊，安尼佮摇来摇来拢会疼吼。我食食嘞，即摆无啥会疼呢。安尼
0: 哦，
3: 才食两片尔呢。
0: 安尼哦。
4: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仁、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家里有安心甲家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神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主因纳豆黄这内底有纳豆基棉两万 F， 伊个个维他命 K2 红景天等等吼，这食来到底足好吼。食、哦、到你就知影讲，哎，哦、我个遮好啊，吼、哦。所以真正有够好好吼、哦，骨头嘛较会顶，吼、哦，筋络嘛较会强嘞，吼、哦。主因纳豆黄甲主因南瓜子个甲你食吼。连腰酸都好去，吼、哦，真正足好用啊！食到你就知影，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哪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共享。
4: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原因？只说哦，来哦，刷落来安排这首《满面春风》呢。

0: 啊，每一天啊，在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咯，啊，得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讨唔贪，一去骗只老大人，骗到好只老大人惊到踹球，安尼够够天理咪啊。所以只老听了咱莲华甲小玉啊咧苦劝，赶紧收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要啦，无后摆你的前途拢无，两扎收卡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啦。
1: 来哦，咱时间刚好点的刚，想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里区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后轮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龙井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啊，大雅妙昌药房合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9: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仙草饼、鸡鸭饼通食，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干炉，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10: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7: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这客家叫做什么名？
1: 瓜子饮。
0: 瓜子饮啊。
1: 嘿，瓜子仁呐、
0: 啊。哦，爱食瓜子哈。
1: 瓜子饮。
0: 瓜子饮，瓜子饮，土豆饮，土豆饮，食食头壳乌暗面，看到查囡仔乌白面，呀呀，都所以古早时代较早吼，的，咱的厝前厝后吼，拢有啥，拢一寡。迄豆杯啊，啊，较早豆杯啊，有咧豆杯用啊，吼，啊，豆杯啊，拢会开偷食，啊，听偷食麻仔仔啦吼，啊是迄土豆仔啦吼，种啥物，哎也开食，
1: 又有伊个食，
0: 加食咧吼，啊，主人起毛歹呢，拢用个水缸啊，入入个灌豆杯啊，啊有人讲豆狗。啊，这豆角甲豆皮啊，拢同款啦。啊，豆角就啊灌起了，较早拢个伊个当啊当豆甜条啊洗洗吼，啊用油来煎啊，哦，来煎啊煎吼，啊用一葱啊烤，用一个啥嘞葱啊吼，葱啊汁，啊一块三肉，啊即摆你啊煎个先放落去吼，伊去到第几只？诶，几只豆角？豆皮啊吼，全个迄葱啊、苦甲迄个、甲迄个肉全烂掉。哦，哎，食个就够好。所以古早时代拢有咧灌咧豆皮啊，吼，叫做豆角。啊，较早种拢种，像个麻啊啦、土豆啦、白米豆啦、番麦啦，吼。伊嘛做加番麦呢，番麦仔啊，你啦。伊
1: 的又有伊的拢加油。
0: 哎，对啊，对啊，吼。
1: 啊，那辣椒的仔伊干嘛加？
0: 我都唔知啊，辣椒可能会咸咸，可能较无爱。啊，所以较早时阵哦，拢有安尼吼。啊，较早的迄个干妈店吼，古早时代干妈店的吼，卖些豆脯啊啦吼，豆签啦、盐啦、糖啦、粉啦吼、粉啦、酒啦吼，
1: 大行有吼。
0: 有啦，啊，盐啊、鱼饼啦、面线吼。呀
1: 呀，罐头吗？
0: 啊，冇咧卖土豆，冇土豆呢。啊，较早迄个粉拢新乐园的吉祥的、香喜的、幸福的、金蕉的。啊，鱼仔脯吼。
1: 啊，连鱼仔脯都有。
0: 有啦，鱼仔脯啊，有迄个豆浆吼，还有豆油啦，哦，啊，迄个油啦，乌糖啦，白糖啦。
1: 干嘛点？
0: 火漆啊，古早时代有人讲火漆啊，有人讲番仔灰啊，
1: 火柴
0: 呀，啊，要用的拢总有啦，咸草啦吼，呀呀，啊，佫有迄爆米棒，爆米棒啊，吼，较早砖头吼，拢会叫讲哦，爆米棒哦，爆米棒，
1: 哦，人来爆诶，
0: 呀，啊，即卖较早的人啊，无米吼，为较早送较贵要了，啊，囡仔坐哩啊都。啊，无米哦，啊，侬刚才食安之前都去共借，甲隔壁啦有做田的，甲借
1: 一斤，
0: 借一斤米来捧米棒啊，吼、哦！啊，米棒嘛是哎，捧米棒，哎，较早的米棒的时喏，哎，佫有糖啊，佫啊买糖啊，佫工钱啊，吼、哦，啊嘛爱买，吼、哦，拢爱买就对了啊，所以都用安阿母啊，咧安眠的筋啊吼，啊摕咧吼，啊捧米棒捧了用的，然后落的啊，兄弟姊妹啊客回来哦，将食一块，食等到厝食到要了，因为较早无饼通好食，
1: 没有什么零食，
0: 啊无啊讲较早先，迄个麦芽糕饼还无啊，安哆啦啦啦啦啦，麦芽糕哦，要安尼麦芽糕啊到啥呢？到迄款啊这。迄个做咱的迄款牛奶饼，啊牛奶饼，啊较早的人就拢安尼啊，伊有在收歹人旧车哩，啊歹人旧车哩未使摕新的哦，伊也新的无咧该收啦，无咧收个歹人旧车，因为你新的，伊惊讲你摕来哦，人个好，你共客未使一定个歹，啊较早是拢嘛，该阿母咧煮饭个鼎啦吼，迄个无爱生灰啦吼。啊，甲迄个犁头啦吼，犁壁拢八八开啊，塞米啊，啊换，啊你客客袂使有好哦，
1: 三年，
0: 嗯哦，甲用石头，嗯哦，落一气啊，好徛哟安尼哦，啊再客客哦换兄弟姊妹大家食，哦，啥个食个， 但是老爸老母啊，吼，就安尼，那等下看迄个生话无通去煮饭哦，就推啊咯，推咧到地，讲咧到地，大家都拢知影，讲出来讲哦，什么人哦，所以讲定讲，卖个糕饼甜不不，老爸老母吹啊撒开就是顺了，所以哦，啊，较早想讲啊，想康想胖啊，所以啊，较早有一个啊，对。行路方还送就对了，行路还送就是较早时伫开迄中药房诶，诶头家啦，爱讨着隔壁一个查人，啊讨啦讨啦，哦，啊迄查人咧，着规群咯，透早要去菜市啊，去创啥咧？讲哎呦，讲伫迄头壳鸡啊，吼，迄查某迄头壳鸡啊，都讨起啊，对，哎呦，迄药房诶头家哦，迄师傅就是师傅呢。哎，讲阿贤怎？哦，阿那虾米哦？阿那偷掉医疗哦？哎，回来哦，连走路都爽呢，都阿那都会爽呢。唔呀唔呀啦，真的啦，好、哦、啊。
1: 三姑六婆的对。
0: 来讲啦，结果这头家吼，这中药房的头家吼，挂迄个买卖帽吼，嘿，我有一种呢，买卖的帽啊挂咧，啊，甲这杂人做伙，啊，煞落伫内底啊。啊！即摆咧行路，会安尼擦擦个尿尿个，哦，我真好。经过五六天了后哦，迄、那个杂人就累啊咧，累迄个药房个头家呢，中药房个头家讲：哎呦，原来毋是啥物爽，迄买买毛吼，啊擦伫个内底啊，行路安擦个擦个爽个，即摆毋是擦久哦，五天只一礼拜啊，拢出人咧。好、哦，去予妇产科看，较知影讲出人。哦，你甲无头去，无甲厝边头尾讲，哎呦，人个师傅就是师傅哦，迄行路都会爽哦，安尼呀。还佫有一个吼，迄、那个猪某拍无去，迄一暗吼，
1: 胖记
0: 迄一暗，有一个算讲因兜哦，生活拢靠，都拢靠去靠只只猪某吼，
1: 生囝
0: 啦，吼、哦、啊，同个生猪啊，囝同个卖，嗯。啊！因翁去啉酒啦，啊！因某吼，迄只猪某煞要过甲胖去，煞无闲就对啦。哦，因翁啉酒转来，啊！迄只猪某，伊讲我胖去啦，啊！拢找无，因翁两个全翁仔某全去找规庄找了，找无吼。嗯。啊！迄头，迄因翁搁啉酒咧，转来迄暗某甲因某哦，拖去房间哦，硬拼。你娘靠！这只猪某遐无免啊死就对啦，家庭免啊生活硬拼哦。按那硬拼啦，按算要甲因某啦，甲弄个死人，创造个死人，要都去找别人。结果有一天都特别过年啊，讲啊，都两个啊，伫遐都伫遐两个翁仔某讲话讲，我娶你。你感觉上快乐、快乐、上刺激、上好哦，是对一天啊？伊也讲，歹势讲啦，伊讲讲无要紧啊。伊讲，猪某胖见是迄一暗啦。伊讲啊是安怎？因为猪某胖见，咱你砖头伫找无，你又倒来坐喺眠床顶，你硬甲我拼，要甲我拼死，都迄人感觉上爽诶，即世人给你啊！真正有影，所以吼，人啊，所以吼，啊，我那是爱较安尼设计也较好啊。以前啊，有一对这个有钱的翁仔某，啊，厝请警卫啊，警卫在顾，可是由于吼，因老爷吼，老奶奶啊，非常挑剔的。啊！佮发现讲，即个即呾伫来遮咧过呀，杜姑吼，马上改炒鱿鱼啊，改石头路。伊是经纬安定伫换人，最后换来一个哦，自称绝对袂杜姑的人。即老奶奶吼，即阿嬷吼，就讲啊。自然特别该留该注意就对了。有一天暗时啊，这个老奶奶啊，啊、哦，差不多天特别光啊，伊就起身吼、哦，要开放尿。 顺便看讲
1: 啊，这个
0: 有底下杜姑在困无？哈，安尼对窗仔外看去，看到哎，迄个小鬼啊吼，目睭开开，这个老阿嬷一个看啥？吼，讲啊，
1: 掠着你杜姑哦，
0: 在困，伊个明仔载啊，就甲叫来洗头咯。可是伊看到，伊就讲哦，我唔是伫困啦，吼、阿嬷，我唔是伫困，我是目睭半开开，听看厝前厝后有动静无？因为我若目睭无半开开啊，安尼
1: 袂清楚，
0: 所以我无困啊，二更、三更、四更、五更我拢无困啊。啊，这个老奶奶就讲你。吹，安尼伤过硬哈！我问你，你讲你无困，啊那安尼哦，二更的时阵，房间咧做啥话？哈、哦，安尼，啊，啊，即个在讲哦，啊，看就是讲哦，二更哈，啊，即个老奶，即、這個、老奶奶啊，哈，啊，甲即个元贵啊，两个哈，也底下咧讲话，啊，这老爷就讲，啊，三更呢？三更的时阵，老奶奶甲老爷伫房间伫遐咧围，伫遐咧围。因为我常常听到老爷叫讲，吼、哦，较悬的，较悬的，吼、哦，搁较悬的，吼、哦。啊，这个，迄、那个到四更呢？四更的时阵，老奶奶吼，耶，伊吼就骂呢，骂讲吼。啊！闲的在放屁，放屁是咧放屁，放安怎样？放屁！啊！恁两个全伫遐烧面，安尼，我有困无？伊讲无。啊！敢要洗头咯？唔免哦。安尼唔免洗头咯啊！所以哦，迄目睭放过去，唔是讲伊在困呢，伊是伫遐咧听话，
1: 耳听八方哦。
0: 对啊，所以哦，唔是在困呢，无在困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啊，即马讲这山顶青青哦，啊，甲草地青鸡啦，哦，呀，即马这两个的，这个算讲哦，呀，这个海口青鸡哦，就炸乌鱼子吼，
1: 哦，炸个真好，
0: 安尼顺利要去哦，诶，山顶青姆安尼食得着，吼，啊，就安尼去啊，看到青姆伫遐做工过，青姆啊！唔免做啊啦，去白啦！我哦好，我炸这乌鱼子哦，这哦是外好的，这哦食咧到地哦，你食到你就真正哦，嘴会叮当，目睭会看人哦，好，真
1: 正够好哦，
0: 你食看卖咧哈。啊，这亲就讲，哎呦，亲家啊，你安尼哦，孙娘娘吼，安尼拢对我安尼哦，足疼痛咧。哎呀，这亲嘛，呀啊，就是讲哦。也大家的嘛是同款安尼啦，吼！啊，我就讲哦，啊，就有乌鱼子哦，啊，就掠着哦，啊，这拍拍嘞，我就做嘞，赶紧揢起好哩。顺便哦，顺便甲钱嘛买几领，你钱嘛，你穿个内裤，迄种束裤卡，迄哦，拢退对时代袂掉，我拢甲你买一款哦。奶龙特特龙，三角裤，买互你穿个啊。哎呦，我唔敢穿哦，未现未时哦，迄个要红潮是咪啦？唔当，无啦，你穿咧家看，你家己欣赏，家己看，也无人家看，因为你穿起也无滴个，咧家看，吼，啊，你家己看卖，无嘛好，吼，安尼，伊哩爱讲啊，这是滴，伊讲，哎呦，这样，我家己讲穿，要叫你穿一个三角裤，那家己。跟你讲哦，这三角裤是美国流传过台湾的，所以咱啊台湾哦，拢穿个束裤卡的内裤，啊，搁迄落哦，迄阿公因看到拢困去，所以即马吼，吼，你看台湾定咧低档，你有看无？伊讲，哎呦，我低档甲这内裤有啥关系？哎呦，自从这美国的这三角裤安尼过台湾了后哦，即马才会。查某的大家拢换三角裤，因翁看到哦，规暝拢无困哦，安尼哦，就是摇哦，所以不时定咧跌宕，就是安尼来的啦。哎呦，啊，无像今日 迄、那个菲律宾地当讲七点八，啊，迄嘛是同款拢无穿啦。迄即马流行无穿内裤啊，较早拢穿内裤，啊嘛是安尼，忽然到地规个地当，哎呦，啊那台湾呢？啊台湾那查某大家拢无穿，安尼嘛是会地当差不多七八斤呢，哇，较卖的哦。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鸡胸土味爽口辣的哦。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鸡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阿子说哟？
0: 多么呢，多 thank you 了嘛！真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书香鸡的节目。下晡时啊，四点就开始呀，哈！要来听啊，未歹，大家到小报啊。厝边招厝卡，阿母招啊，包楼顶招楼卡哦，赶紧哦来听台湾书香鸡节目上爽。那有忧郁症、躁郁症的吼，也想未开的要自杀的，你拢叫伊收听。我讲笑互伊听，小伊也唱歌互伊听，听甲无一中，伊全未瘾自杀。安尼无一中，大家拢有当救人吼、哦。好事加做寡，歹事忙做。像即马讲的做啥物？
1: 丧尸
0: 烟
1: 弹
0: 呢？丧尸烟弹哦，食迄一
1: 只，
0: 你也想嘛？咱嘴嘛惊呢，迄像无定时的炸弹呢？你骑奥托迈，爱那开车啊？哦，啊你伫啊咧等红灯车顶哦，红灯动开哦，爱那食迄类吼，挡袂调啊，无咧看，规群众爱冲咧，死几片呐？啊，若无着伤着几片呐？你看卖哦，所以你啊看会惊死啊？袂恐怖无？所以咱听这名啊，唔茫去食遐毒，吼、哦！啊，食遐毒危害社会，害人遐严重，害死遐济人。你看卖，迄真正引起大家公愤，
1: 唔
0: 通食遐啊啊！吼、哦、啊，收起唔能食毒啊！哈、啊，来我三片刚上一个。
2: 食你的纳豆，我食了吼，一杯那瓦凉了。
3: 我老爷呢用用我这卖一摊样呢，
0: 用什么味？
3: 用诶南瓜汁啊！啊我这卖我也吸未遐到嘴啦，伊讲嘿，真甜的，东西还会那么好哦。
4: 因为南瓜汁袂歹啦，食了袂歹，上好。我食三十片啦，食了拢作酸啊，无本来医生要甲开刀，我等无开，啊我趁钱甲恁买一罐来做，食了后啊我搁报人吃安尼啊。
0: 安尼哦，啊继续搁自家保养啦。
4: 啊，我有介绍你吃啦，无惊。人家要学背呀，
0: 对对，哎，这里真正这里有差足济
4: 啊，啊，差足济啦，啊，无本来当药人当大病，我个下地啊，下未住啊，我来药房看到啊，
0: 哦，你去药房啊看。
5: 哎呦，这淡鸡子给你关了，关了不能吃呢，吃了较袂开放了。阿公介绍人吃开，
6: 我淡鸡子给你买足济吼。
0: 哦，阿吃安怎？
6: 吃够了。
0: 嘿，
6: 啊，厝边吃多人，吃十波人，我拢家去买。好，我要有足够，我该吃五罐呢。
7: 用你的美女啊，没办法
0: 啊，好嘞啊，
7: 恢复前的油啊，
8: 美女刘侯医很好哎、欸，对我看到脸很细耶，大家讲我比较年轻了，我还再拿两瓶。
0: 你有半美女六一米？
8: 有啊，我那就我那怕我家去摇伊，我还没半罐呀，面瓜水的呢。
0: 哦，好嘞，请这样也赞哦。
8: 大家爱用我无骗你啦。
0: 你好。
9: 那你买那个美女的刘侯医多好用，啊，抹的我那没卖了，真好啦。
10: 我拢估计拢是别人带咧做事人啦吼。去年我怎啊听恁老公个六号伊较好话好，头拄啊抓去买了，一罐啦，佮佮南瓜子一罐啊两卡送来了。我若买一罐，啊佮去买一罐，买好安尼，大家吹拢袂认得我安尼。讲嘿阿妹都乌索索，即摆那白个咧水间呢。
11: 买恁个美女足好个，我买六罐个呢，我吼，佮即摆都做安足水。
0: 啊，即摆有水啊吼。
11: 系啊。
12: 喂，你好，英皇啊，
0: 听啦，
12: 我给你做见证。
0: 好来，三米大小，
12: 我本来是拢抹恁美女去六合一尔，我即摆搁加食恁纳豆，阮家四个人在食。
0: 啊，食了安怎？
12: 食了吼，阿妈滚本来安然，食了足好。
0: 哦，真正哦。
12: 食了，筋络拢真好，
0: 啊，搁
12: 好困。
0: 啊，你好。
12: 我本来困较足歹。
0: 吃
12: 你的那做吃得很好睡，我给你交关两顿啦。
0: 这样哦、喔、谢谢你哦、喔。
12: 他就说吃得好给你做见证。
0: 感谢你
12: 呢。我们四个人在吃。这
0: 样哦、喔。
12: 我发香无。
1: 哦谢谢你。
0: 就感谢。
13: 我吃你那做好啦。啊就脚不麻哦、喔。
0: 本来脚会麻咪。
13: 嗯。
0: 啊现在不麻哦、喔。
13: 没有。
0: 啊继续再保养啊。
13: 好好。
0: 咱咧甲你介绍诶，即紫音纳豆王者吼，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诶，内底有纳豆啊，也个红景天、红极啊、山楂大豆卵磷脂等等啊吼。咱这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诶，个维他命 K2 哦，红景天呐、啊，有咱这个红景甘霖，也会当讲降低咱的胆固醇呐、啊，三酸甘油脂啦、啊。咱的血管问题啊，个红脂的蛋吼，内底含有咱这个蛋白质，这个氨基酸，也降低咱的血压吼，把咱血流清了好些，啊，还有血栓啊，所以讲这个山楂内底含有咱这个多糖类吼、哦，胡萝卜素啊，山楂内底山楂酸、维生素 C、三萜类啊，让你血管会柔化吼、哦、柔嫩，大豆卵磷脂让你血管会通。你也想啊，迄胃吼，先啊开中风，拢伫迄个暗时啊，一两点过到天光的时阵开个中风，因咱本身咱人有加速，啊有加速咧，到这个暗时啊，朝要11、12点的时阵，伊就无啊，啊较少的时阵，若去踢到伊就搞中风。所以你看，拢迄个时间，所以咱甲你介绍紫云纳豆王，即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又个维他命 K2，食咧到是好大细条拢总通，大细条若通。身体就健康、哦、所以预防中风啊，骨头较会顶，筋络较会翘，真正乎你食咧到地，你就感觉讲哦，我较食好啊，滋阴纳豆王上好。啊，咱甲你介绍咱的滋阴蓝莓子，伊这内底哦有这咱的蓝莓子萃取，西伯利亚银杉花粉、多香剂啊、美国银杉啦、葡萄糖酸性碳酸钙、紫花木素花粉等等啊，西伯利亚银杉会当帮助咱的这个神经系统。啊，咱这花粉帮助咱的这个免疫系统哦正常。啊，咱这紫花木素就是讲会当来排忧利忧啊。美国银杉增加咱的体力，多香剂啊会当帮助咱抗菌。所以啊，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紫阴蓝莓子哦，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无你啊，搞个放了，直接放了，闪了，踹了，查甫人捏雨伞，肥大到40-50，拢总介绍拢像安尼。所以美国进口紫阴蓝莓子哦。内底啊有多香剂，吼、哦，下当啊，甲伊摆好势。全世界蓝莓子爸爸酱都一国个上好，科学家讲美国个上好。美国进口主蓝莓子是咱定价之宝，主蓝莓子甲主那多啊，甲甲咧食连腰酸都好去，真正哦，互你安尼有够好得着。啊，若要水洋洋、水当当吼，咱即款美女了，你唔免阁瓶瓶罐罐啊啦，过去开一堆钱吼，也无较水。即、這个美女了，伊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到地吼，几分钟啊，就吸收伊一层一层，咱的皮肤一层一层给装入去，让你的皮肤来当少年，袂安尼老化、逆境无，白泡泡、幼咪咪，唔免阁啥物阴破拉皮啊，吼吼，开遐侪钱，即唔免瓶瓶罐罐，让你水洋洋、水当当，无论查甫查某出去，互人讲赞，烟头水。美女六一上水，一上三面刚上。
1: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嘢安子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发铁达必通哦。
0: 啊，咱因我甲小米啊，等下6点到6点30分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啊、哦。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啊，药房伫对唔知，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总会当询问啊，唔免设计做你电话甲拍来，咱因我甲小米啊，拢会亲身接电话哈，唔免设计哈呀。来，今要来甲唱歌啊！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郭秋林呢。
0: 郭秋林，郭秋的人啊？
1: 不是孤愁人呐、
0: 啊。哦，孤愁人，喂，你好，喂，英华。
1: 喂，
14: 英华小姐你好。
0: 你好，哎，
14: 小姐麻烦你来唱条啊客家歌好不好？
1: 客家歌哦，只要客家歌都好吗？
14: 男装姑娘，
1: 男装什么哟？
0: 嗯，好，
1: 好，男装什么？不客气，男装什么？
0: 喂，
1: 你好，
0: 喂，
15: 麻烦你给点点歌好不好？
1: 好啊，
15: 你点一首那什么国语的呢？
1: 什么歌？
15: 问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1: 啊，想你的时候问月亮哦。
15: 嘿嘿嘿，
1: 这首歌我没有唱过呢，我不会唱呢。想你的时候，嘿啊，谁唱的？
0: 忘记掉了。
1: 想你的
15: 时候，你不要尝试看看。
1: 我找来听听看，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15: 嘿嘿，很好听哦。
1: 是啊，我来找看看哦，哦找来听看看啊。
15: 好。
0: 喂，你好，喂，你好。
16: 哎、小姨，你怎么样？
1: 你妈的、欸！
16: 我今日不是在点歌，我是在跟你讲几句话。哦。你讲那条南岛未了情啊？吼、欸，你袂记的？你以前以前做七点到八点的时阵啊，吼、欸，你含小姨的习惯的所有的歌啊，迄阵啊，足流行的，大家拢足多人咧在点。啊，你今嘛就是纯做。诶，四点到六点嘛，吼、嗯，所以有的人就已经袂记得这首歌啦。
1: 所以
16: 你家己吼，最近这几年啊，吼、嗯，产品愈卖愈好，啊，生意愈做愈好，啊，所以家家己的代志有可能袂记。
0: 我是讲，常放哦，常放常唱哦，人听会闲呐。
16: 那诶，因为这首歌足久诶，主力。八点，哎、欸，四点再到八点，这阵嘛就叫人来点几首歌。哦，
1: 南岛未了情。哎呀，
16: 哦，叫你产品如何如何啦？
0: 好，谢谢啊，
1: 祝好旅游哈。
0: 好，喂，你好。
17: 喂，你好。哎，你好，你好。
1: 嗯，你好。
17: 那你点啥歌？
1: 好啊。
17: 来，你录个歌先。
1: 哈？流动的歌声哟。好，流浪的歌声哦，
0: 我来，关键叫你来唱歌哈。
1: 来，我来安排这首歌，秋林哦。

0: 这个看起来，阮厝边有两个老客兄，厝边有两个老客兄，嗯，点点听，来，赶紧过来唱条歌。
1: 来哦，我过来安排这首吼，去食掉呢。
0: 头家好靓的本呢，你要出掉好家属，你若要本哦，第一件你也唔食本哦，
1: 唔食本哦。

0: 好亮的头壳，有两条红色，加卡要大头壳。我是去吃呢，我安尼吼是还真可怜咯、哦，好路遐济路，个即摆拢也无啥物水果骨通好食哦。即摆一条迄个面包吼、哦，一条小胖嘿，已经食一礼拜，食甲发毛啊，已经足艰苦啊，可怜头家。我即摆吼塞一台劳斯莱斯的来到恁门口啦，哎呦，个银库底下都啊未记地钱出来。迄个安尼可以正万块来加一个油的头家。
1: 无人滴啦。
2: 啊，无人滴，佫会出山，无人毋是才会出声哈。头家啊，你好念的哦，我甲你讲哦，恁爸是假哦。
1: 你假啥？
2: 我是假青蛙，假青蛙，无我放我收恁的厝哦。头家，
1: 无南山的，无南山的。
0: 恁爸一只吼，换五六万的南山的，无即卖人拢好个人，拢无咧去南山的好人哦。啊，即卖吼，恁爸一只换五六万。
2: 头家，我才有钱啊，我甲你换啦。哎，所以讲哦。
0: 头家啊，可怜呢，我安尼经哦，某娶要十七八个啊，某啊，囡仔坐要正饱的，无通好食，可怜啊，无钱通好加油啊，可怜，头家。

0: 来，我今晚过来跟三病共享一下哦。
1: 我可以买迄款迄落六，
2: 美女六合一，
1: 嘿，美女六合一吼。我面抹无遐白，手搁比面较白，哎呀，枕头啊搁比面较白。
2: 面啊，买买，敢抹较水咧。
1: 手抹无还红骨来挲挲的安尼哦，啊，枕头啊比面较白。
3: 我刮过来，刮来刮去啊。
2: 啊，抹抹有足水无？
3: 有喏，水足多咯。
2: 哦，安尼真正咩咧？
3: 看你看到嘛，介意。
2: 啊，这唔免瓶瓶罐罐咧。哦，安尼破破了就水啊啦。
3: 嘿啊，我要变小意啊你。
2: 哦，安尼好。
4: 好，你变小意啊
3: 水啊
4: 你。好，你变小意啊变贵啊。
5: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铁、甲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柏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过去大家拢买爱瓶瓶罐罐的，开一堆钱哦，开冤枉钱，买来也无看不安怎。咱即马甲你介绍这款美女六一抹来到底吼，唔免瓶瓶罐罐，水洋洋、水当当吼。啊，就安尼啊，无论查甫查某抹抹的吼，家族白，啊，佫无大件业镜拢无伊吼，啊，家族少年一个看，看到哦，啊，你即马遮水啦，就遐啊，就佮讲，所以哦，真正红娱乐规工足爽的就对啦。以上三面工商。
5: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姿势哦，来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喜悦服务呢，天方地大必通哦。
0: 来哦，过来唱歌。
5: 来，我就安排这首《遥远寄相思》哦。

0: 吃外零咧，今仔日他拢救紧咧。
1: 吃一段时间过，伊就袂救紧啊啦。啊，你即马去豆豆甲食哦。
0: 好啊。
1: 吃一段时间过，伊就袂
0: 啊
1: 啦。
0: 系啊，用早唔拢爱食。
2: 用早。诶、
1: 欸，你若食两个月过早时，这两粒就卖，再食暗时两粒
0: 就好啊。
1: 诶、欸，啊，你即马正当多咧食的当中吼、哦，一定爱食早时两粒，暗时两粒。
0: 好。
1: 哦，啊，祝你身体健康啊。
3: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洪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正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所以那多王，你豆豆食伊豆豆好，食了你会学了，讲好我无闲啦，开销路遐大，晓。所以讲，真正水母都还上好，吼、哦！你也看来个，食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啊，足好个，吼、哦！当初食还食较强嘞，吼、哦！啊，水母都还，甲水母果子一定要甲较要食，较要食上好啦。食着你就知影，你就知影比水牛更较用安得对啦，吼！啊，这个美女了以后，抹抹个嘴哦，大家改学了，也讲，哎呦，啊，你是去用美容啊？咱这抹嘞一层一层，足紧就该吸收伊啊！好，你的面就爱金当当、水洋洋，吼、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若要买无方便，拍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金门山外人来有局啊，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若要咨询六六六六空二三，以上产品共享。
3: 咱即马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语暗自说哦。来哦，刷落来安排一首吼、哦，台湾塔罗西亚。

0: 我一天在节目中好好咱听众朋友啦，咱若啉酒就无开车，开车无啉酒，哦，袂使滚笑钱，这是性命，袂使滚笑。一年当为着啉酒开车死伤的人有够侪人，足恐怖的。所以有听到咱因为我甲小雨咧广播，哦，咱若啉酒就无开车，开车无啉酒嘛，无桥倒来。啊，咱若路边停车停好啊，正要落车，你我拜托一下，先看后边车来。唔通路边停车停好啊！要开车门啊，拢无咧看后边有车来无？一个车门拍开，可怜的乌托邦来，然后弄着你的车门喷你外口吹大台车，交过性命无的拢厉害。所以咱若路边停车停好啊，要落车爱看后边有车来无？无车才来开车门哈、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这部呢，小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无时间到这个一段咯吼，咱的这么好听的歌呢，甲咱到小波，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歌呢，小玉也继续安排哦。英红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天气真热哦，大家记得保重家己哈。最后来补充有够唔通热着，那恁遐家乡亲啊，今日啊更加天时滚热吼，大家要注意哦，补充起家吼，水分记得补充足来哈。英红甲小玉伫遮呢。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啊，英雄啊，小雨啊，你这好好讲吼，啊，大家都关心咱的是大人吼、哦，咱大家拢忙食的老，
1: 对啊，
0: 所以哦，咱细汉的时阵，你敢六西六桥，安尼敢饲饲安尼吼，安尼敢六大家接大汉，是嘛？换因老啊！安尼，该关心，该照顾哈，谢谢哦。
1: 感恩呢，将来抽哦。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古早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零高精得力，雪力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老的老鸡锅仔面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要娶某吼，当一人烦恼一样啦，无人烦恼相亲像啦，有人食百样样，啊钱赚足济，烦恼无某啦，吼。啊，有诶，知识足悬，读甲足悬册，烦恼无翁啦，有无？吓，拢有，拢有。有诶，娶某啊咧，农家散体啦，有嫁翁啊咧，歹行浪荡。啊，这咩啊讲啊？所以专家在咧讲吼，有嫁翁啊，甲无嫁翁，甲不能后悔啦。啊，啥啦？伊后悔无嫁翁，吼，爱后悔伊嫁翁。有诶人哦，要对毛啊包爬出来，有人一直要爬入去。啊，你无试过，毋知咸正啊，对唔对？啊，别讲啊，好歹离婚啊，有当时啊，啊哪知讲？嫁了安好阿歹，无拄着你哪知，就是安尼没有，哎啦，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这若要订，咱就卡尾吼，刷爱较紧的，嘿，哦，啊，今日呐来公布一首歌吼，真心实，这有一篇呐，分享讲伊要娶某啦，吼，伊要娶某，尾下人家留言讲，你是咧找，你是确定你要娶某吗？你应该是咧找看护吧？嘿，我嘛感觉应该是咧找看护较对吼。伊有用一个条件哦，解释是不是来分享一下吼？伊讲吼，我听讲吼，啊，恁这个社团足厉害，嘿，嘿，啊，所以我讲吼，拜托恁吼，甲我斗三工。我吼41岁啊，我有车，我有两间厝，哦，安尼袂白白吼，哦，啊，都住伫啥物里吼？啊，我想要以结婚为前提。来找一个女性，哦，安尼，41岁吼，哦，想要找一个伴啦，吼，想要找某，唔是伴是某，吼，安尼。啊，伊经济是独立的哦，哦，啊，伊甲老爸老母做伙住，哦，要来讲条件吼，好来。伊希望吼，这个女方啦，伫因家吼，安尼唔免做工课，诶，啊，帮忙吼做家务，安尼就好，哦，唔免上班啦，系哦。做家事啦，吼，咱要做家庭主妇，安尼就对，安尼吼。啊，伊阁希望讲吼，啊，照顾吼厝内的长辈啦，吼，啊，我的妈妈吼，啊，来哦，伊的阿母啊吼，无介意女方哦，会应嘴应舌啦，嘿，啊，所以拜托配合一下吼，有够好笑，吼吼了吼，安尼，因为啊我吼会互你用收费啦。好啊，但是厝内三顿吼，你一定爱煮哦吼，啊，搁爱洗衫哦，煮三顿。恁母啊，靠，甲恁阿爸呐，即落迄落三四点困袂起的，这要早顿先补啦，可能爬起来煮早顿，对不对？嘿啊，哦，啊，袂当应嘴应舌吼，那这方面女性啊，希望配合的吼，啊，拜托配合。啊，我有收费，啊，厝内三顿一定爱照起工煮，啊，爱洗衫。啊，我有洁癖。嗯，我比较吼较爱清洁，啊，你娶一个男男哦吼，啊，一好嫁一个，来，啊，我老爸吼行动无介方便，吼啊，下早一定爱甲杀去公园，啊，搁帮伊哦揉身躯，这居家照护都咧做安尼，迄个喘息迄个无吼，长照啊，长照一工两点钟嘛，当爱杀去公园啊吹风，看要吹风要晒也是要呼南。吼，拢会使呢，会使。嘿，啊，过来就是，等下个七辛苦、洗辛苦，这长照咧做，你可能唔知道，这长照都有啊，吼。长照都你唔好为着要食牛，恁开牵一只牛等下啦。哟，你这行你也唔知道。如果吼，还佫帮伊揉身躯，新妇甲大官揉身躯哦。哦，你敢捌甲恁大官揉过身躯过？看嘛，歹势看吼，敢那洗内裤、内内裤都歹势死啊，佫甲揉身躯啊，下身敢捌甲揉？吼、哦，吼、哦，对不对？流行裤包括下身无安尼啦，吼、哦，吼、哦，因为我阿新妇啊，拄啊热个裤底淡面呢，阿变哪？我问你，对不对？啊，人长照倒咧做新妇都袂当做，迄角色无同款哦，对不对？迄角色无同款啊，所以讲穿衫见白，脱衫见红啊，就是安尼，这角色无同款的呢，吼、哦。所以伊去找长照倒，伊戆戆又找长照啦。长照看要流行裤吼，洗身规身躯洗衫机拢会当洗吼安尼。啊！甲因爱心甲洗身躯吼，啊！我的要求无算济，就安尼尔啦。恁老师较好嘞吼，嘿！啊，如果哪有适合的吼，甲麻烦你甲我私讯一下安尼啦。我讲你去长照倒，吼、哦，去长照找康复，看要台湾的还是要越南的？迄越南无定各国当做恁某，那个也可以，
你就爱对方向吹，你莫想想遐济吼。哟，有一台车两间厝盖小摆安尼啦，吼。啊，恁老爸老母讲人来，那讲你徛咧，你来徛叫你坐，免鼓励吼。啊，别当应吹应接，吼，个叫伊较配合的吼，爱煮三顿。即马是对口罩的新妇咧煮三顿。你当作恁母啊靠是应该七八十年前的人呢啦？迄个七八十年前前人，即摆迄个八十几岁人了，应该都有影输好大家新妇哦。明明大家大官哦，哦应该啦，七八十岁人迄时无人咧卖早顿，无包着下糜啊。看大家要食烤头糜，还是哎大官要食青糜，有无？嘿啦，得个分安尼咧呢？哦，即、這个人目睭无睭暗呢？你是咧，你找看护倒，我袂歹。你若实在伊人，你也讲哦，咱建议去找长照，长照一点两，一工会当两点钟。哦，啊，你一个月甲开一个几千块啊？讲你要食牛奶，唔免去牵只牛转来啊。因为甲看下，你是要照顾恁老爸老母的尔，你也袂讲要甲你做过生活。哦，啊，那这看护佫袂应催应急。哦，等到看护哦，甲新妇甲是就无同的吼。看我，搁甲你身，恁老爸甲洗规身骨、骨头毛，洗甲下面毛拢洗，拢袂要紧，无牵挨着，哎呦，看护啊，迄个职业神圣的职业啊，吼对唔对？迄也袂当恶白想嘛，对啊，是不是？对啊，吼，甲讲者哈，也是咱在座听众，恁老即种观念，你讲啊，迄、那个诶条件甲我同款，我诶条件甲咱安尼尔，我咧你甲安尼尔咧，我甲你讲，想想者，你这是要安怎？第一通、第二通，你都袂下言吼。嘿啦，所以有当即马甲应该无同款啦，应该新妇哦，较惊大家大官吼，因为手无所谓啊。即马新妇读册，佮读比恁囝较悬嘞，收入佮比恁囝较悬嘞，伊要谈就做查干，伊要去做新贵啊，新贵的即个女性啊，伊要佮像古早安尼哦，无啊啦，想想这，所以讲应该甲真个无同款啦。迄、那个哦，做迄个应该娶无某啦，啊，你来去做请看护，我还较紧啦吼。哎呦啦，好啦，谢谢来。啊，伊阵尔吼，我讲个嘛是一切钱咧做人啦。即两天啊，迄个无去马街病院抢人无，后生新妇去抢人有无？去抢啥？抢老爸啊！因为老爸有七八亿啊。迄、那个无因老爸一百空几岁啊？甲迄个看护六十九个闪婚，无恁敢会记得迄、那个？了不精辟，袂记听吼，恁都袂记得吼吼。迄抢婚抢到尾啊！十一个应该过十三个人，哦，啊，十三个人，十一个拢无起诉，新妇甲孙仔起诉，啊，是啊，要甲抢这个人，啊，有八七八亿啊，迄大官有七八亿啊，有无？这个高龄一百零几岁姓王的人瑞，这个甲六十九岁姓罗的康有登记结婚，这件你敢过会记哩？哦，因为家属吼强烈质疑吼，伊就甲指控这姓罗的康夫吼，来讲来讲康夫带过两百亩的麦神，有无？我讲呀。嘿，看护雇了变某，你卖神，记起来看护得啊啦！哦，马上随解决啦吼！那个主本来指控这个姓罗的看护，那像照着因长期照顾的关系来介入了财产的安排啦，而且限制吼这个家属吼来看老爸啦，所以地主就这亲属无多接触着因老爸，所以双方今年的年初啊。更加伫即个台北马街病哦爆发抢人的冲突有无？系哦，啊，即个王家的人当场将即个老爸吼带走去，落尾换请一个查甫的看护哦，24小时来甲照顾。啊，即个姓罗的原本看护伊就反抗王家十三个人吼，涉嫌着伤害、毁损的这罪嫌。哦，啊，即个台北地检署的侦查了后，以这个过失杀人罪甲起诉。啊，所以即个王家吼。即、这个甲人起诉，即个王家新妇啊，甲一个孙仔尔，孙仔十一个人无起诉，因为有钱啦。即、这个抢钱，我讲，根据即个姓王一百零几岁，即、这个吼一百零一岁，即、这个人瑞是台北市中山区呢。伊早期就是做土地大师，即趁海个啦，那做土地大师应该吼土地大师，所以伊名下吼有足济笔的不动产，伊的资产呐规模差不多七亿甲八亿，所以即马是咧抢七亿甲八亿。我无乌白讲，我甲你讲，像这个无人抢，这个九十岁失地，这个无钱无人抢，这个吼，因后生话后生时，西药拢伫门床，拢伫便所，拢伫伊房间，哎用乌的布吼，甲这窗啊所以甲封起来，这个九十岁失地老爸，活活吼关死，你啊看，啊这个败家儿吼，甲因老爸680万开了了，安尼你个啊这边讲，对不对？吼、哦，纽西兰。
纽西兰一个高龄90岁先生哦，叫因后生长期哦，甲关起来甲酷毒，吼、哦，而且哦，飞弹哦，伊住伫黑暗又阁无通风的房间，甚至敢若会当穿潜水衣啊，吼、哦、啊，包着我要热死，穿潜水衣，穿潜水衣，啊，包着成人的纸尿裤，甲伊反射，伫个房间内底长达16点钟。落尾伫2020年，因为肺炎过用去，所以根据即阵啊吼，交公开验尸的报告，竟然咧讲，即件代志除了后生长期家暴是原因之一，即、這个医疗延误，吼啊，甲即社福系统的失灵啊，嘿，社会系统啊，社工无来嘛吼，拢是家长即悲剧的关键。你甲看，加甲关系哦。这个纽西兰吼，一个报纸伊在咧讲，这件代志追溯到2020年7月9日，纽西兰一个高龄90岁退休哦，的机械工程师叫诺曼，哦，伊伫咧这个基督教吼，这个、基督城的医院吼，因为肺炎啊，佮严重心血管疾病，不幸过往去。这个报道咧讲哦，5月28日公开验尸的报告在咧讲哦。这个诺曼啊，伊过往去是因为吼，伊长期受到后生家暴，还佫有苦毒，吼，还佫有这社会安全这网啊吼，安全网啊失灵啊，吼，而且结果，因为警方伫2020年6月23日摕到搜索片吼，入去引导吼，这个后生的厝，想袂到发现这个90岁的吼，诶，这个老人的身，伊住了一间吼，窗啊门拢叫乌色的胶带吼封死去。湿湿湿，有够湿，有够臭，阁足寒，而且完全无通风哦，的房间啦，都含电火哦，开关嘛，因为哦，去互胶带固定掉的哦，无得开电火。24小时，伊唔知影，伊是即马是几时暗时，伊唔知影，迄变张望呢？你若伫交病房交病嘛，电话上光的哦，但是你唔知即马是几时暗时，所以你引起张望哦吼，安尼。啊，这警察甲调阅监视器了后。发现这个90岁的人，长期哦，敢若穿潜水衣、甲成人纸尿裤，啊，定定互反射伫房间内底，一大咧就是16点钟起跳，就算讲做一个落门喊救命，嘛拢无人出来甲伊相救啊。唔嘛安尼哦，即间暗暝蒙会，而且房间内底哦，因暖气早就歹去啊，即、這个空气内底好，难免晒到是有够臭的臭恶臭哦。啊！这门窗点啊，目拢太高，弄那屎尿有够侪。警察甚至无得研判吼，这个老大人伊究竟伫安尼环境会当活偌久啦？嘿啦，所以这个医疗记录显示，这个老大人伫要过用去前10天住院，伊健康的状况吼，一度有改善变较好呢，体重冇增加呢，所以因此病院哦，伫咧2020年6月10日。改开立哦，7公分的抗生素的这个处方签了后，就诺曼出院啊。想袂到，这个领父亲领药的后生吼，煞连续吼15天才来提药啊。第四条，这个92岁吼的人，因为佮食2天抗生素尔，结果一等于厝短短无佮一礼拜吼，伊的身躯的状况吼迅速恶化，后尾佮不幸死去。哦，你也看这恐怖吼。哎呀，因老爸所有钱拢了了了去啊！哎呀，一切拢是啊，拢是钱啦，拢是钱。这个嘛是咱台湾，这嘛是这，因为咱玉，咱的玉玉有7-8亿啊，是不是？嘿啦，好啦，来，啊，咱若需要服务电话都拨你用吼，咱若要甲订咱的肉粽啊，卡啦，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

这首歌是酒中情哈，来安吉要进广告哦。有的是因为今日中南部落大雨，休困放假无出门哦。咱咧卖老多老鸡肉粽，咱台湾365天拢嘛，逐天嘛肉粽通去食，早顿嘛当食肉粽，暗顿宵夜拢肉粽吼。但是阮老多老鸡肉粽是季节限定的吼。咱这个肉粽在咱家咧卖肉粽，卖十桶工尔，咱嘛得要完完做十只啊。吼，也都今日听到你甲定定的吼，因为要大雨要来啊呢。哦，这个、梅雨季大雨来。即、这个上界大吼、哦，就是马仔甲拜山，马仔甲拜山上界大致灾性，诶，即个落雨吼，啊，所以咱卖出哩安尼木安木收啦，定定的就好啊吼。咱个肉粽一罐20粒，吼、哦，啊1200块，啊，咱有足侪组合，甲你用好好势，吼、哦，15000咧，唔免运费，哦，啊，咱就唔免运，啊，发票做一过，啊，你啊18000，喏，咱唔免运费。佮另外额外送你一包 Q 底底吼，诶，红泽低卡吼，啊，佮挂号表做一过安尼，15000免运费，18000哦，送低卡哦，那有这個平安组诶，平安组起来多1500块，这就免运费啊。好、哦，你即马若订购吼，诶，拜四到，诶，即个拜四到，哦，较早上该早是拜四到吼。啊，你啊要较晚5月7日互你收，哦，安尼也可以哦，但5月7日无约会哦。可能5月7、3到，咱有一个心理准备哦。啊，我昨嘛讲5月7日，有可能5月7、3到，啊，伊一定会到，吼、哦，伊会到。得办一工尔，办一工，因为乌鸟伊甲这个扩大荷兰啊，吼、哦，这摆对咱有够好个好吼、哦。你着人啊个勇敢做1800块送底卡，内底就是咱一罐肉粽20粒，一支泰甘盐鸡腿。这盐鸡腿你独独要食好，还无热死。即嘛那热人吼，甲热死你来做凉拌。啊，各位冬粉条、冬粉丝无？啊，甲咱这个吼、哦，这个啊有迄落烟熏的豆干、豆皮、豆干吼，而且咱家无豆干哦。啊，你这个小黄瓜甲切切的，嘿啊，这个吼、哦，咱的这个香油吼、哦、香油甲也滴两滴啊吼。啊，白芝麻甲压压的吼，啊南瓜吼，南瓜一点点好汤，一点点都啊甲撮撮的，好凉拌做食，咱这个肯定足好食好食吼。哦，迄落一罐肉粽，一支泰甘盐鸡腿。哦，啊，一包最好食低脂饮，迄食一包六条吼，我咧低脂饮做幼儿做食，哦，啊，一包红枣的鸡翅，安尼送低卡，嘿，安尼1800，安尼1800哦吼，1800送去领导上紧的拜四到，上紧的拜四，看你要拜四拜五，吼、哦，安尼也可以吼、哦，啊，来个就发财组的，发财组哦，就是1880，吼、哦，不发也难，1880吼，1880安尼，发财组就是1880。加勇敢做一千八，哦，咱即摆勇敢做又重现江湖啊！吼，来，咱即发财做哦，就是肉粽一罐，吼、哦，甲阮一支好食泰甘盐鸡腿，啊，把一包低脂鱼啊，哦，啊，一包鸭翅，一包鸡胗，安尼1880送低卡，哦，乌鸟送运费，今日大家即咱拢无咧收运费哦嘿，吼，啊，若要订工电话都拨，你若想就是两罐肉粽，因为一罐肉粽吼、哦，千二，吼、哦，啊，咱即摆买两罐2400。哦，多40粒，2400，乌鸟送会去恁家挂发票做一过，挂咱底卡做一过哦吼。谢谢大家，那要甲咱定岗肉粽的吼，销售要完售了，哦，咱的肉粽要完售了哦。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给咱卡，有恁呐，甲咱卡，我来管啦，就保德旺微微啦，那保德旺哦，保德旺服务处咱嘛甲听者，哦，咱附近啊保德旺，咱嘛当起甲摕。哦，其他摕就无算运费，因你家己去摕啊。后尾摕一罐拢会随在你啊吼。啊，过来，咱的这个乌鸟栽培所买当订货哦。乌鸟栽培所你敢订好了？讲啊，我对一个关系，伫北部的、中南部的吼、高平地区或者分家南哦，还是花莲台当家人的、宜兰的拢会当。只要栽培所的所在拢当去领货。哦，都让你上下班哦，有经过所在这样就可以，好吧？好，谢谢你啊。来，啊，我来报报电话，你来听着嘿。咱来分享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街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
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我们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但是落天你看我们的乌鸟山，我们都看落方便哦，很快活，不用我们人客人有没有肉粽啊，菜市啊，把做食啦吼，啊做食，你包肉粽啊，拢做好食，做牛的吼，做者名店做食，吼，但咱的品质无同款，吼，真正无同款，吼，咱的卫生嘛无同款，吼，咱的乌那间配厂拢走冷冻车，因咱这保留着吼食材的新鲜度，这点足重要吼。好，咱啊现场的电话是多拨0800-33-55-99，0800-33-55-99。

0: 好，来，谢谢，咱来给他邀请哦，咱的许廷远博士，伊袂歹，伊今年哦，2026哦，荣获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哦，吼，咱的许廷远博士，啊，若要给咱电工肉粽现场电话热烈个啊卡，0800-335599吼，0800-335599，那许廷远博士，伊荣获哈全球的热爱生命的奖章哦，那咧许廷远博士啊，伊一直一直做认真咧拍拼，一直一直做认真拍拼，好咱台湾囡仔吼会当脱离掉啊，卖个食类固醇啊，好卖个食类固醇啊，卖个食干卖用抗组织胺呐，哦卖个有抗甲组织胺呐，哦卖个容易扩张剂啊，所以伊的困啊吼，伊的困，它被誉为功能性哦，伊是功能性的哦，伊的功能哦。功能性哈，功能性的益生菌之父许廷远博士，哦，对全球各界推荐哈，全球性的呢，3795个热爱生命奖章的候选人当中啊，那呢许廷远博士脱颖而出，以荣获哈周大观的文教基金会2026年第29届。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20号哦，在高和医院接受了周大观的基金会创办人周进华颁奖。高雄，你甲去过吗？高和医院，这个院长就是咱的许廷远博士啊，哈、哦，包括高雄市议会议长哈、哦，啊，何正巨爸哈、哦，这总裁哈、哦，啊，做者家拢全部呢，这贵宾拢亲临现场来见证伊哦。来祝贺许廷远博士哦，诶，得到这个奖安尼，因为许廷远博士以长期致力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创新开展哦，中西医整合啦，这做好的咱人群哦，这宏大的贡献，这是许廷远博士哈、哦，以脱颖而出哦，得奖的关键呐、啊。所以许廷远伊就是这高和医院的创办人及荣誉院长。好是咱台湾消疫贵病、小儿过敏、微生物啊个免疫学的专家，伊同时兼具吼中医、吼中医、佮西医的身份，伊拥有足侪项的国家的专利、国际的专利，这嘛是咱台湾吼本土益生菌 LP33 研发者，伊就有着伊30多年丰富临床的经验。也学术研究，够对现代医学的反省跟思辨啦吼，所以渐渐嘛，从这医疗的方向转向整合医学。所以许廷远博士吼，一生啊，这提倡功能性的益生菌的疗法，以努力来倡导吼，预防胜过治疗，啊，够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观念，来追求着没有伤害的药。啊，够恢复咱的身体治愈的能力，咱的身体爱家己修复啊，咱的身体爱家己好啊，吼、哦，咱的细胞爱家己修补咱家己啊，对，所以变成伊咧做医生当中的中心思想啦、啊。所以周大观的文教基金会创办人周进华就咧讲吼，这第29届全球热爱生命奖章的得奖人许廷远博士，吼、哦，伊提倡呢，诶，功能性益生菌的疗法。致力的整合中西医学，也够吼，这创办高和医院，也够科技救人，高科技救人，创新服务的宗旨啊，研发足侪行的吼，功能医学的检测，也够再生医学和顶顶哦尖端的医学技术，同时伊把引进哦具有 AI 人工智慧医疗仪器设备。已经达到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的核心价值啊！不愧为哦功能性的益生菌之父，这摆得奖会当讲是实至名归啦！恭喜哦，咱的许廷远博士哈，恭喜咱许廷远博士，咱的许廷远博士啊，你伫这个维基百科会当以5个写个医学贡献奖，所以我讲哦，你只要要食贵面的，食许廷远博士这4家困得掉啊！副甘洛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各属理糖，嘿呀、啊，咱为他引起骄傲，那么干嘛做骄傲的吼？咱的这支产品内底这4家菌， 啊，就是咱的哦，许廷远博士，伊拄啊得着哦，那个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对咱许廷远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伊的这医学的贡献哈，伊研发改善过敏性的鼻炎的患者，和伊生活品质的益生菌 LP 三三，伊这有专利哦，有专利的编号哦，吼，安尼，啊，过来因为益生菌啊，吼 LP 三三。这叫副甘肉乳酸杆菌，哦，这个益生菌伊就是伫个免疫细胞混合培养的模式当中，去发现这只吼副甘肉乳酸杆菌的。所以因为这只副甘肉乳酸杆菌会当降低第二型的 T 细胞，所以来产生呼吸道发炎的反应，呼吸道的反应，呼吸道发炎的反应，所以极有可能哦被利用来降低咱人类过敏的竞争啦，对吧？嘿呀、啊。所以咱的副甘肉乳酸杆菌会改善鼻啊过敏，改善过敏性的结膜炎、目睭痒的，改善吼过敏性的气喘。所以这种是文献报告写啊足清楚的，吼、哦。对咱许天元博士伊个困哈吼，改善过敏性的荨麻疹。所以恁来咱来听讲，恁会讲啊，迄荨麻疹吼，安尼一扑一扑吼，迄当时要压起唔知，好，那咧压起那高山来规身骨一直痒一直痒。在咱徐念博士及徐家坤，伊真正能改善你过敏性的荨麻疹，改善你异位性的皮肤炎，做感冒做痛苦的一个竞争就是异位性皮肤炎。迄腰啊老疼痛，个皮端拢臭干干，迄皮端拢黏贴贴，迄皮拢干灰丝啊。这就是异位性皮肤炎，迄就是橡皮，迄皮把腰拢粗粗，无人看到会惊，哎、啊，袂畏人啊，迄是袂畏人，但人看到都感官吼看到做不好吼，啊，你把想要好都袂好啊，食只徐家坤。好，你99.9%会好。好，过来改善过敏性吼，诶，这个肺炎，过敏性的肺炎哦，改善过敏性的偏头痛，改善肠燥症，用怎用老的，饭都吃了，都正食饱尔，都爱未食饱，只啉一只汤，啉一只肉尔，哦，都要装便所啊。改善肠燥症，改善气喘，改善乳糖不耐症。减少哦，歹的细菌哦，来生啦。比如讲幽门杆菌，这只幽门杆菌就是引起胃癌的啊。减少哦，歹菌来滋生，就是幽门杆菌来强化免疫系统哦，对外来的病毒，像即马肠病毒足严重的，是不是？诺诺病毒足严重的，所以当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的感染所产生的抑制的作用，安尼爱食不？爱食。做一个人得到健康哦，因为因相信嘛，因相信许天元博士啊，哦有经过咱的台湾的这个专利，哦副甘肉乳酸杆菌有咱台湾的专利，啊无这个中国的专利，食抗过敏的专利，也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的感染来产生抑制的这个作用，所以肠病毒即马做食来，爱先问囡仔食无？哎呀，哦诺诺病毒做食来爱有囡仔食无？哎呀。这病毒病菌啊，侵犯到落去，和咱的免疫系统出问题，所以这个菌一定爱甲食。哦，就是咱许天元博士这医学贡献啊，吼、哦，伊就伊这菌啊。啊，咱来甲听哦，咱的许天元博士哦，来甲咱分享哦，伊要分享这个菌和食这过敏的。那么伊是要用这个菌，伊得了最佳论文奖呢，因为伊希望讲这囡仔要搁食类固醇来对身体啊。哦，咱来听咱许天元博士伊亲身来讲哦。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进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零了。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敏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 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就是，但去找着讲，因为咱的大肠主宰的那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
0: 那小肠又是咱的修闹嘛哈，啊，所以讲它在定植，其实定植这些技术啦。
1: 对啊对啊，
0: 定这个就爱种，那该种一丛，看人家五百人。
1: 对啊对啊，
0: 啊你该种一丛，马在种一丛变大毛，啊后变大毛就歹困就袂掉呀。
1: 是是是，
0: 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
1: 上
0: 万的人体呢。
1: 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就讲上万个
1: 啊
0: 啦。
1: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那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过得得啊，那你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对，
0: 对不对哈？
1: 哎，
0: 哦，人体试验。能够抗过敏的专利，
1: 哎，我发表去论文的2000年的时候，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十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对。
1: 那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对。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
0: 嗯，
1: 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吃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0: 嗯，
1: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啊，你有无？有做用心的无？做用心的，还用调整的呢。所以我讲咱好朋友，你食咱的许天元博士这四家菌啊，吼，咱的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各属理堂，已发表60几篇的论文，恁到读博士的无？有这60几篇的论文，因为要毕业都写一篇论文都写不出来，已发表60几篇的论文在国际期刊呢。安尼敢有简单？无简单啊！是不是？对了吼，来，咱过来听讲，这四家菌的好处在对个，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对
0: 对
1: 对，
0: 像像徐天元医师你讲，啊，你开两个药拢是对的，对，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气喘压起来，
1: 是是，
0: 哦，你装就跟着，哎，气喘，我当然。没喘气哦，
1: 把
0: 就会登白改，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很紧急，妈从后进来呼叫，后警察了，进来改帮开路，何进一白，分秒必争。
1: 是是，
0: 我是这里看上者。
1: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0: 哈，
1: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
0: 气喘
1: 过世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
0: 嗯。
1: 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源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剂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剂，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加成意思，
1: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着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着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该要有反应。

0: 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
1: 嗯，
0: 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哦。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1: 对，
0: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1: 嗯，高蛋白质饮食对不对？你现在看电视，拢叫人吃高蛋白，高蛋白，但系拢无想讲啊，伊带来副作用是真尔大，对不对？对哇吼，过来哦，伊讲要讲胃肠啊吼，我来，益生菌对胃肠的好处啦。
0: 可能各位听众现在在听我讲话，
1: 嗯，
0: 没多久要去。又要去找好吃的餐厅了，
1: 民以食为天了、
0: 啊。接着吃啊吃啊吃啊，就一肚子坏菌就出来了，那就人就会开始变得很疲劳，大便很臭，口腔很臭。更重要的就是现在医学研究甚至发现，很多人吃了一肚子坏菌以后就会变得很忧郁，因为我们肠脑轴线了、啊。当你一肚子坏菌的时候，你的脑也会负担很重，
1: 等下是咱的第二个脑嘛，
0: 第二，對對對對
1: 啊，你也怕本来伤过侪吼，帕金森氏症，
0: 是，
1: 失智症，
0: 所以这么就这样来讲，快乐益生菌，快乐益生菌是讲。当我们肠子充满好菌的时候，你也会变得人，也会变得比较开心、
1: 哦、
0: 比较快乐。
1: 真的。
0: 更好的就是说，这个益生菌疗法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可能大家不知道。
1: 嗯，
0: 因为它只会留存在小肠、大肠，吃多了它就排出去了，它不会说穿透血液呀、啊，造成肝的负担啊，造成肾的负担啊，
1: 完全不会。
0: 哦、
1: 因为拍摄我来插话，
0: 是，
1: 因为我就开心，我来给你等着。你来，我来给你等着，因为那个益生菌啊，它只是在小肠跟大肠。它不会经过跑到我们的血液，
0: 对，
1: 它不用经过肝脏跟肾脏的消化，
0: 是是是是是
1: 解毒啊，解毒，所以它对肝跟肾完全不会影响到。
0: 对，
1: 阿力，我要拍手。
0: 我曾经我讲一个实在的例子啊，
1: 对。
0: 我曾经有一个教授嘛，买了一盒的益生菌，
1: 对，
0: 那因为他很好吃嘛，所以他下班的时候，他的孙子已经把那一盒都吃完了，
1: 哇，吃那么多，
0: 一天就吃完了，当糖果吃嘛，赶快带来以后说许教授，那我这个孙子现在是要洗胃还是要洗肾？哦，我说都不会啦，你就算吃一盒了哈，他也会完全从大便里面排出去嘛，
1: 对，
0: 所以。我说什么都不会伤害到，只有伤害到新台币而已，因为毕竟还是要钱买的嘛，所以伤害到新台币。所以益生菌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的是安全啦、啊，
1: 对，
0: 哦、安全，算几行价，你得算益生菌。
1: 因为要人要不老，肠胃要顾好。
0: 对，传统的中医早就跟我们讲，
1: 对，
0: 在500年前张景业的书里面，他其实很早就讲，脾胃为后天之本。
1: 哦，脾胃，对，
0: 咱这些人的脾胃就跟他求爱求筋同
1: 款。对，
0: 你若求筋够用，这张求爱的发得好嘛。
1: 是。
0: 啊，咱人啊，肠啊够好，胃肠够得好。啊，他身体的毛病就比较少，所以如果你一生想要挑一种营养品来吃，你就吃益生菌产品。
1: 那有听点哈，有做好不？做啊，就有信心的哈。那你明明像广播帮做无简单，专台湾所有广播电台，干那咱有咱的许天博士，这一只四家困，拢肯定咱公司这个产品哦，这是咱的骄傲，因为咱值得信任，因为当初电话许天博士是好朋友。那伊研发30多年，伊到目前为止个10桶只菌尔呢，伊就从这做定过这四只菌哦，这四只菌就像拄仔讲的，唔是凊彩菌乌白放的就好呢，还佮经过佮临床实验进行，这四只菌，这只佮这只放做位，伊的效果加成呢，百分之99.9伊才敢讲呢。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唔管你的囡仔是过敏性，是遗传的过敏性，偏啊严的。鼻仔过敏的，鼻仔定拢塌的，暗时拢无咋困的。你听那蹭蹭叫听公公的，足艰苦，但你出无波的，你就食这四只困吧。哦，啊，若目睭一锐，上个锐个就红公公，像迄乒乓球遮大粒，还佫足上的，迄叫做过敏的牙。 鼻水啦，拍甲像泡沫一样，一唱无停的。那靠着另外的鼻水，就迄水石头碎碎顶的这种的，这种叫做过敏。这四只菌爱食，互你百分之99.9会好。异位性皮肤炎足食力，嘛足可怜的。哦，伊的社交拢变无好，人不爱甲伊做，哎，我规身躯黏滴滴，臭干干，身躯拢一现，迄是组织液会现。伊艰苦无？伊足艰苦。有想要好无？只是才可能帮助你走过这艰苦。过来嘞，荨麻疹，荨麻疹啊，一波一波，咱个起身啦，起身啦，起身啦。向但是要验，唔知影。啊，食物件做啊过敏嘞，食这样过敏，食那样过敏。哦，叫医生检查会。哦，你的过敏原做一项的哦。食只是才困嘞，食片千山万水拢袂过牙过敏，对不？对吧？肠燥症的用怎的？啊，无放屁臭干干。会食袂放，规腹肚底大便的只，便秘足严重诶！食即四只菌，你甲知？吼、哦，真正遮厉害，虾菇搁较厉害，气喘搁较厉害，是毋是？所以甲讲吼，那么再次咱恭喜，恭喜咱的许天元博士已荣获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哦！咱的许天元博士伫全球3795个热爱生命奖章好酸人当中，咱的许天元博士脱颖而出啦！拍拍手，台湾的骄傲哦，做搞的搞，所以咱就即四只菌，就伫咱许天元博士。研发这四只菌，对啊，研发者啊，伊研发30多年吼，才好个菌，四只伫咱兜遮来，0800-33-55-99，你像高雄即摆大落雨，你看，啊咧大落雨，啊要出物件，要买物件无方便，人乌了炎日赤日头，把送去恁兜，哦啊透风落雨，伊把送去恁兜，咱拢免出门，方便佮兼里边挂卫生上较重要吼，0800-33-55-99，0800-33-55-99，那要查会他另外一支0800-0068-777。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卵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0800-0068-777，0800-0068-777。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 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这首歌是蔡琴所唱的《最后一夜》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就小小告诉大家，因为咱今麦肉粽你要继续买啥？好，那要咱买回都爱紧啦喂。后来我先改哦，进一个广告哦，那要咱肉粽买回爱紧卡。好，八只过，啊，恁这屏东红猪仔啊啦，
1: 哦，
0: 安尼在在在，安尼啊，应该就是电锅吹吹盖红边，
1: 对对，
0: 安尼上地坑哈，
1: 好，
0: 谢谢哦哈，好，安尼给下起来喂，两锅两
1: 边两打啦
0: 吼，好，上不能打呀，2400个上地坑哦。啊！你要当时收，要当时四箱。
1: 星期六的，星期六的，
0: 星期六的13号的啦。
1: 好，
0: 13号的哈，好。好，谢谢。看你要当时收吼，上紧拜四哦嘿。
1: 两罐
0: 啊。啊，两罐，阮这边老客户啊啦。
1: 嗯。
0: 梅花来佚佗啦，啊，你今麦好无？
1: 好，
0: 真好吼！
1: 谢谢。梅花几岁啊？你敢知？
0: 梅花几岁？梅花。
1: 梅花要80岁啊！
0: 啊，要80岁啊哦。勇勇行行足快乐诶！大家听 B B 食广播房，
1: 你得无用
0: 诶！啊，祝贺你哦诶！谢谢，拜拜，好，拢真正是老客哦。
1: 我今年都甲你买两罐，我一年也是食一罐，食看好食无？我那囝拢讲唔歹食，
0: 好食啦！啊，囝啦，讲好你也看。
1: 两罐
0: 吼，谢谢啦！你要去甲我斗宣传，安尼聊百年哦。好喂，啊！你讲旧年有敢订哦？
2: 嘿，
0: 啊，有影好食无啦？
2: 真正足好食啦，足方便嘞。啊，我要甲你讲，我即个要订四罐，好，安尼真正安记。咱讲真嘞，旧年真正大家食较怀念。
0: 好食啦，啊，真材实料啦。
2: 嘿呀嘿呀，
0: 咸咸咸咸，
2: 够香嘞。嘿呀，够有迄个啥物？嘿呀，够有咸鸭卵啊。
0: 嘿嘿，啊，够香菇啦。
2: 嘿呀嘿呀，
0: 好。
1: 啊，食肉粽好食。
0: 啊，食几冬啊？
1: 今年
0: 才吃，哎呦，好！你家仔甲阮买，好，不过唔相信我才好吃吼，有影啊，真好吃吼。
1: 对，
0: 对啦，是啊。
1: 我这久我订一罐。
0: 哦，食了好吃，啊，规家伙讲好吃，是讲你讲好吃尔啦。
1: 阮囝嘛讲好吃。
0: 哦，
1: 啊，真好吃，有影真好吃。
0: 啊，是咪足简单嘞？
1: 嘿，
0: 啊，个吹电，个吹倒，啊，个足清幽的吼。
1: 我逐一年
0: 拢
1: 家包哦，哦，干阿差送啊。
0: 哎，对，
1: 他未吃完，不爱吃，
0: 足忝的啦，
1: 足忝，一罐食不完啊。
0: 哦，真的对呀，啊，搁买一罐，拄啊等过节拜拜拄啊好啦。好啊，谢谢你哦，哎，谢谢。
3: 加油起你啊！
0: 你说唔知我当爱加油起来，伊逐顿搞少两顿无爱油啊吼。
3: 多谢多谢，
0: 足胖的啦，
3: 足胖多谢，未吃酸啊，
0: 未真正未一吃酸，多多咱的肉粽未一吃酸，即部好食。
3: 是啦，是啦。
0: 哎，像我讲咸咸咸咸，免个南投有诶卖
3: 啊
0: 啦。
3: 对啊，对啊，对。
0: 啊，该包了好势好势无啦？
3: 有啦，有啦，做好势啦。
0: 该讲即个茶啊，先包我做好势。
3: 是啦，是啦。
0: 即边还没做盘，就来做做赞的赞，对不对？
3: 是啦，是啦，对啊，对。
0: 啊，你食几冬啊啦？
3: 几啊年啊啦
0: ，都人时间够足多。啊，那今日订几罐？
3: 先订两罐。
0: 订两罐好啊，下起。
4: 我你嘛有订啊！
0: 啊，过年啊，今年够有订啊呢？
4: 今年订一罐吃十粒去啊，搁十粒。啊，我妈搁要搁订啊。
0: 啊，咱妈妈搁要搁订一罐呢。
4: 嘿啊！
0: 啊，食会下无啦？
4: 会啦，搁好食啦。
0: 啊，有土豆无？
4: 土豆食侪啊，搁有香菇啊，搁有。
0: 三层啊肉有无？
4: 有。
0: 嘿，有啊！你敢爱搁淋豆油？无。无啊，专爱食就胖个吼。
4: 嘿啊！
0: 订个吹倒啊吼。
4: 嘿，啊，明仔搁食食都无去
0: 啊。无啊，我怎啊搁爱订一罐了？好，啊，甲妈妈问好啊。
4: 好，
0: 啊，谢谢喂，今年已经订四罐哦。
1: 阮食要完啊！
0: 啊，恁家唔足侪人诶。
1: 不是啦，啊，一挂朋友伊就讲要爱啊，伊食了好食，伊就讲叫我甲订啊，讲好啊。
0: 家己你讲咱个肉粽，不能食拢袂漏开诶啦。
1: 啊，赞啦，赞啦，
0: 啊个啊个卫生啦吼。
1: 系啊系啊，袂歹啦。
0: 啊，我请问你爱退冰啊，免退冰啦？
1: 拢免退冰的，你落去电锅吹啊。
0: 食电锅吹就挺好食，方便干嘞。
1: 对啊，
0: 迄个咸咸咸芳，安尼啊只哎，好，好啊，谢谢你啊，
1: 谢谢，
0: 好谢谢。
5: 买肉粽去，甲你买两罐嘞
0: 嘞。安尼真好食哩啊
5: 嘞。一罐20粒
0: 嘞。对啦。
5: 落嘛去甲你买。
0: 那真好啦，你开钱你开我，唔免排队来讲买肉粽，也免家己包，送来甲咱家有方便无啊？
5: 有啊，方便啦。
0: 哎呀，吹吹就挺好食。
6: 啊，因为好吃啊，
0: 哎呀，今年订的呢？
6: 哎，对啊，那都是好吃的对啊，那不好吃，我一个开订三个。
0: 对，有胖啦，哎，减
6: 减。哎，那还去拖到大脸，
0: 拖到个
6: 皮肉啦。
0: 不是大脸，那个济。
6: 哎啦，对。
0: 香菇贵类耶。
6: 对。咸鸭两个好吃。
0: 哎，三十阿爸有够赞的，赞足享受的。
6: 对啊，包起来的。
0: 对，内行的，哦，内行讲内行话。
6: 哎，那还用发过？
0: 啊，不等。因为我订伊才订了，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呢。
3: 啊，今要搁订两罐啦。
0: 啊，就真正好食吼。
3: 好食啦。
0: 食啊，咱咱包装做卫生的啦。
3: 嘿啦，包食好。
0: 做好势，做好势吼，好。
6: 有我食，我因为我迄工作订了。
0: 啊，好食吼。会
6: 使啦。
0: 会使。哈哈哈！哈哈！啊，
6: 方便啦，啊，较安尼也较清气啊。
0: 要订订四罐哦。
6: 嘿。
0: 啊，捌食过无？
7: 我唔捌订过，我。捌
0: 订过
7: 其他
0: 的
7: 商品，
0: 好，你啊一块电视，我甲写起来，喂，甲写起来，
7: 好，好，谢谢你。
8: 天气哦，正经真好食，哈哈哈。伊讲我食来，我就甲分两粒，足好食。迄肉煮出来，偌好食嘞。
0: 哦，我咧感觉偌赞嘞哦。
8: 哎呀，我一个人就食两粒，足好食。我就一粒先食落去，第二粒甲囥较冷食，搁食。
0: 好，冷的则是卤 Q， 卤
8: Q 足 Q 的，逐年拢有买啊。
0: 安尼安尼，
8: 足好食。
0: 好食哦，嗯。
9: 啊，落迄落土豆堆啊，落大粒啊，啊两斤个吧，迄落搁有芳头啊，迄落迄土豆多搁更加多，可暖。
0: 做起来，咱有啦，咱的组合吼，咱是一罐二十粒，吼，啊，1200块，啊，咱有一个组合叫平安组的，多1500块，安尼就免运费，啊，那满1800唔免运费，佮送低卡 QQQ 的低卡哦，这是永健组的，平安组1500免运费挂发票吼，啊，那永健组的吼1800免运费挂发票，佮送低卡，哦，伊一罐肉粽，一支大鸡太甘盐鸡腿，即马那热吼。盐鸡腿吼，给裂死，甲小黄瓜切死吼，啊，甲一种迄种，咱着即猪肉冻迄种哦，拢甲切死哦。啊，南瓜即香油，南瓜即白芝麻，啊，咱的好汤一锅倒哦，啊，甲嚼凉拌做好食，有够好食好食吼。咱的即太甘盐鸡腿有一斤吼，啊，即好食的猪脊耳，啊，佮一包红枣，哎，鸡翅吼，鸡翅一包是200。所以一罐肉粽，一支太甘盐鸡腿吼，啊一支咱只红枣鸡翅，啊一包咱的滴，迄个滴青鱼啊，安尼都要1800，送滴卡就用件做。哦，啊那发财做吼，就是一罐肉粽，发财做是1880，哦加80，188，互你一路发啦哈。发财做就咱一罐肉粽，哦啊一支太甘盐鸡腿，哦啊一包鸭翅，啊一包鸡筋，一包滴青鱼，啊个送滴卡，哦安尼，哦。安怎1880，我看你要什么组合哈？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咱电话号都拨0800-33-55-99，0800-33-55-99。那要较紧的吼，这个拜四拜五收，哦，那要较晚的吼，5月7日，啊，不就5月7日。因为拢按5月7日，若无到5月7日到，乌鸟讲拢会到吼，结果慢一工安尼啦哈。啊，就甲敲电话都甲叮叮甲开完了嘛。上届落雨就马仔甲后日，这两天全台湾上热热。咱要出门出外，伊讲若雨较大，可能会停班停课。你若8点过甲注意者，看伊讲停班停课无吼。好啦，有这致灾性哦，会雨，哦一瞬间落来强雨啦，然后都是安尼，雨若大。好像这你也是压杂，啊无好水库讲无水啊吼，嘿啦，啊来敲袂平，我天公歹做就是安尼啦，啊但咱着爱注意说伊，你看风雨落干嘞，后礼拜着大家看紧看看紧平平叫做落雨啦，你着咱来甲叫到雨落甲细细淋哦，乌娘甲阮送去恁兜，日头炎甲曝到掠光嘞，曝到足烧烫烫啊，徛着乌多摆伊做啊烧烫烫个嘞吼，都出去看点啊甲吓到，但你着热甲无想要出去，乌娘甲阮送去恁兜。安尼有礼拜无？平平爱开钱，较巧的袂用叫乌鸟，送到咱兜倒哈。0800-33-55-99，妈暗无定你买袂着啊，妈暗咱可能无肉粽通好卖啊吼，可能卖到今日到明仔载啊，吼妈暗安琪一定无肉粽通好卖啊，所以咱要定讲电话现场就甲卡吼，0800-33-55-99。讲食肉粽，咱台湾哦，365天拢听讲有人咧食肉粽，但是咱老都老去做珍贵，即季节限定诶。季节限定的哈，卖十几工尔，咱可能明仔咱完完做十只啊吼。啊，那老朋友拢谢谢你，我哋支持捧场，咱提早完完。哦，啊，那新朋友欢迎你，未来食过你唔知哦，遮卫生哦，肉粽包括遮卫生哦，妈暗安琪就无咧卖肉粽啊哦。咱若要订，即马就紧啊嘿， 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你若讲买后礼拜出去，哇，好安尼落干呢吼，安尼，咱就甲叫叫倒。好啊，日头炎干，有够热，都目睭白金看日头炎干，目睭要白白金，足艰苦，热白白。咱嘛卖出门，乌鸟送咱到倒哈。咱若住大楼的吼，加你管理室就好。哦，咱若上班有经过乌鸟宅配所、淡宅配所，你也可以。哦，啊，你若讲啊，我都较无方便到乌鸟下班时间搞无共款，勿紧。来咱的宝德旺，哦，也可以哦耶。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那家客人，恁妈唔听，今日卖肉粽啊吼，因为咱肉粽咧倒数啊嘿，咱都卖十几工尔吼。谢谢啊，咱即摆要阁完满做十只啊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因为咱上哇，后日按一定农历哦，农历五月初二哦，五月初三、初二、初五，想到八当节啊，还算足热嘛，对不对吼？五月初二无啊，咱讲好哦吼，你若要应五月初二，勿紧，咱有可能五月初三较搞哦，说下昏你拜拜安尼得，好吧吼？啊，电话都拨，好，咱要我们做十只啊，0800-33-55-99，你看偌好食。无食就无菜，咱即摆回顾嘛是拢足济，咱逐摆老朋友拢提早走，吼提早就紧订紧走吼。啊，若新朋友订一罐，食个蛮好，过来拢订几啊罐，唔知食好食则卫生则方便则利便咯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唱一首故乡的歌吼，来，啊，咱一个小小歌出来做分享，搞完之后，服务麦扯过难过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坑人做好代考，你食早餐啦。哦，这个做老母的吼，祖庙啦，啊，贤孙啦，古早吼。有一个在做神书哦，诶，这个阿伯啦，啊，这个阿伯对人做好哟，哦，啊，那对人做敬爱的，尤其那看到别人难处，还是需要人帮助的时阵，这个好心的阿伯，吼、哦，伊拢无第二句诶，紧诶斗三工啦，哦，啊，慷慨又解囊啦，但是做遗憾的是啥物吼？哎。人讲生出囝的心，生不出囝的心嘛。这个阿伯的后生哦，足恶劣的啦，足不好的啦，叫做老二的啦，安尼啦。虽然是这个阿伯的亲生后生，但是这个老二的啊，迄性情哦，迄真正是甲这个老母啊，迄真正天差地别。安那讲，这颗后生对人拢无友善呐，看人用鼻孔咧看呢，啊，而且对家己的老母吼，吼，足刁难的啦，足搞怪的啦，足给人怪的啦，因为呐，对这个老母吼，啊，伊咧做对白吼，落身好死嘛，爱定动的，定动的老母，哎呦，你食饱上瘾哦。你插人平安要恶拉灰哦，你该家己顾好就好啦。啊，不是三头两外都去人帮助人，去人帮人就计较嘞。安尼呢，因会甲老母讲安尼啦。哦，啊，所以甲讲哦，有一天啊，这个老爷这个不好囝对老母讲安啦，你这个混账的老东西呀、啊，哎、欸，甲因老母你这个老狗安尼啦，你这个无路用的老狗啊哈，咱家己厝里的钱财。啊，甲这物资，都阿咪讲做良相的啊啦。还有当时啊，咱的米红白大地呢，啊，你既然都摕去送人，摕去布施，摕去布施啊，你还唔去死哈、啊？像你这种的吼，今仔日啦，关了这个善良人啦，哈、啊，明仔载关了迄个善良人啦，呵呵，早晚一天啦，难道这个家你败去啦？你这无路用的人，哎、欸，命老母无路用。你敢知影？你这是我万万不能接受的啦！你家家己顾好就好啦，安尼啦。好啊，这个老母啊，听到这个后生安个骂个这边骂无路用的老人，迄老母心肝足艰苦的。但是安那，但是都要哭无目屎呀！伊知影囝的个性。伊知因囝红讲袂春车，你加讲加方面，拄啊，互伊骂骂念念的，方面笨手无路的老人，伊白眼要哭无目屎，心肝无奈啦，无目屎通好哭啦。就从迄个时阵开始，这个阿婆啊，伊只要若要救济别人，伊拢会闪过因囝，卖互因囝看到，较袂去惹事端啦。当时哦，阿伯卖甲迄个伊帮忙伊即个人家讲吼，伊个特别甲伊讲，你千万唔通讲讲阿伯啊饭好我食，千万唔通讲落地啊即几仙钱阿伯啊好我的，你千万唔通讲哦，啊你唔通甲我吼报喜救人的代志讲出去哦，你知我知安尼就好啊，唔好讲讲我解决甲你救济，唔通讲哈。有一天。这个、阿婆啊，出门的时阵，拄啊看一个穿啊破破烂烂的乞丐，拄啊要来徛在因家的门口要甲讨，要甲分。这时阵阿婆啊，哦，摕一粒啊白馒头给伊啦。你们知影做乞丐看到一粒白酥酥的馒头，迄心中是百万分的感激呢。伊就讲阿婆谢谢阿婆，阿婆谢谢你阿婆，哦阿婆谢谢你啦，我安尼几啊冬几啊冬，唔爱看过白泡泡的这个馒头啊啦。爱知影迄个时阵要讨到馒头是偌尔啊无简单的代志啊。
但是哦，你也知强都强啊。就伫这时阵，阿婆甲馒头摕予伊去食，摕手足欢喜咧感谢因老母的时候，因囝都转来啦。好去看到，去有看到因老母送去食馒头啦，吼、哦，气一个两粒小哭，感觉头壳青烟啦。当场甲馒头对这去食手啊抢过来啦，佮对老母大细声讲啦：“你这个老杂某啊，你这个老杂某啊，你凭啥物甲这馒头摕去食？”甚至气甲怎当证人，因为咧骂啊，啊人街路人咧行来行去，当证人的面头前，甲因老母手骨头啊断一个呢，怕老母呢，护因老母竟然手骨头呼呼的，唔敢挨啦。但是这个老二的心腹啦，伫个厝内底有听到咧吵吵闹闹的声，紧走出来看，哎呦，老二的啊，你无应该伫安尼证人面头前哦，骂老母怕老母啦。你竟然竟然你竟然老母回事的竟然老母回事的啦，尚怎样？这个唔正囝听到因某安尼讲了，愈俩讲愈生气啊！把对某开始骂，开始做干屁动酸呐！伊赶快坚持无老母入来厝，要赶出去。哦，这规个庄仔头人拢围伫遐咧看，大家看这个老友够不好的，真正够不好的啦！哎呦，他去饲啊，这种囝呢啦，连回哦，真啊连回哦。啊，你老母这尼啊好，这咱地方上的善心的人，人送艰苦，伊送人帮忙。啊，那生啊这个囝这尼啊不好骂老母，佮怕老母，哎，佮家老母赶出去啦。大家一句来一句去，安尼咧讲。啊，这个后生大竟然咧骂，佮讲讲，骂啊，佮讲也袂死，死袂变啊。因为我死袂变，人讲得爱不见棺材不掉泪啦，得等下吼四块顶啊，甲剁起来看一下死人性的改变啦，袂改啦，厚颜无耻，袂见笑人，无道理、无伦理的人啦，伊对别人会听笑啊，别人一句一句咧甲骂啦，伊完全无看、无放在眼内啦。就安尼，因老母正捡这唔正囝，甲赶出门呢。老的被赶出门了后，这个后生因敢有较好？无啊！这个老二的因规家伙啊，开始咧行落册啊，咧落册啊啦，趁未富开啦，规个家庭足紧就败啊啦。啊，若这个老二的无代无志，甲心眼重病啦，吃足济药啊，也无看伊较好起来。如此啊，一天过一天，这个病情哪来哪大坑，就这样差不多拖一个月过哦。这个不正经死去啊，亮得你啊，阎罗王啊拖去啊，死了没多久，一个一个后生哦，这个不好见后生啊，做一个很奇怪的梦。这个老爷的后生讲哦，伊面望了一只猪，这只猪来咧甲伊讲话，讲我因为在生哦，对老母五日不好，最大恶疾啊。如今阎王哦判我下世的人变成一只猪，我犯了如此大逆不道，而这个罪行，我即马已经后悔都未赴期啊啦。希望你从今以后会当好啊吼，奉待你的老母，更加阿妈接回来，爱做一个有孝的囡仔，千万唔通惊我的后步啊！讲了这点，讲啊就走呀！啊，这个囡仔就去这阿婆的孙啊，怎醒起来了后，深深感受到孝道的重要，落尾伊想办法去找老爸投胎这只猪啊。甲买回来好阿吃，嘿嘿嘿嘿，后安尼哦，伊也知老爸淘汰一只猪，甲买回来，甲吃然后，而且对待着阿妈，对待着伊老母，友好啦，足友好诶。难怪好朋友吼，咱人生在世都甲咱的老爸老母对咱的爱吼，无怨无悔啦，无怨言啦，对不？抬手刀把好咱食咧啦。更加艰苦，拢爱人目屎干崩吞啊！
所以咱即摆听众好朋友，唔管你即摆伫倒位啦，是好业还是善业，一定爱加加关心咱的老爸老母啦。一通伊电话一定赢过诈骗的问候啦。那卖个诈骗趁虚而入啦，因为诈骗掠着这老大人哦无伴的心态，嘘寒问暖啦。逐工都有人咧甲伊拍招呼，逐工咧甲伊讲话，逐工咧甲伊赖来赖过去啦，恁拢无啦。所以讲吼，多多关心咱的老爸老母，一通电话，一声甲问好，请安兼问好，若有时间陪伴啊，搁较好。咱就莫咱家己留下遗憾啦，祝福咱天下间所有老爸老母幸福安康啦。骂爸骂母，拍爸拍母，低教不足，好对不对吼？嘿，来，咱来听叶克田唱歌，伊要唱《朱苗心》。

0: 打拼，拼出好名声。我来，我要进广告诶。你若买买肉粽，今日咱阿妈阿婆买肉粽啊。
1: 你爱收电话呢？
2: 嘿，我即卖一关啊。
1: 啊，你食了有够食无？
2: 足好食。
1: 嘿嘿，
2: 我两咱两年前就有订啊啦。
1: 有订啊吼，有收电话吼，好食，真啊好食。
2: 嘿，
1: 嘿，好食好食。啊，即卖要搁订一关呢。
0: 啊，你肉粽我今年第一摆订诶哦。
2: 嘿，第一
0: 次订的。啊，你话拄啊收到就需要吃呢？
2: 对啊，
0: 这
2: 就吃。早起收到，中昼就吃。
0: 哎，谢谢你。
2: 对，
0: 要
2: 到要死啊！咱们吃肉
0: 粽，嘿，要到要死，上盖好吃。
2: 然后，感谢你。
0: 哦，安尼哦。
2: 嗯。
0: 好啦，啊，谢谢，祝我你哦，嘿，拜拜，谢谢，拜拜，啊，姐姐。
3: 哦，安吉利啊！
0: 哎、欸，这冰冻的呢，超级热的哦。
3: 好，
0: 好，啊，你有今日要订啥歌呢？
3: 哎、
0: 欸，啊，有进前有订过无？
3: 有啦。
0: 好食无？
3: 好食，足好食。
0: 好，啊，你食咱肉粽像我讲安咸咸咸咸，唔免阁问咸咸的无？
3: 对啦，
0: 好
3: 啦。
0: 吹吹倒啊，真在一条吼。好，啊，谢谢你啊。好，拜拜。
3: 我是讲顶摆阁甲你买啦。
0: 好啊，好啊，顶摆有买过，好食啦。
3: 好食啦，啊是。
0: 你落啥歌呢？
3: 嘿，嘿，
0: 好啊，这是杨文超啊，
3: 好的，
0: 好，拜拜，
3: 拜拜，拜拜，拜拜，
0: 啊，你做官里面绣花啦，
3: 有啦，
0: 绣花啊，当年食了有好食啦，
3: 好食，好食，
0: 好，好食吼，
3: 我这边先寄去给人诶，
0: 安尼哦，好，啊，你要甲订几罐啊？
3: 我两罐，
0: 好，订两罐好，绣花谢谢你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4: 是我甲伊参即届第买第三届啊，拢无变，人本是安尼才好吃。
0: 哎呦，谢谢。
4: 土豆不多，
0: 等等土豆，就像我讲土豆无爱减少，对不对？
4: 吼。土豆啦，两年啦，人本才好吃。
0: 哦，够好吃。
4: 就两罐啦。
0: 哦，安尼哦。
4: 就两罐一罐去阮阿嫂啦。
0: 哎，哦，
4: 啊，真好吃，
0: 真好吃。
4: 甲三年前拢无变，
0: 拢无变。啊，包装有变无？
4: 啊，无，
0: 感觉无
4: 清
0: 气，个有理嘿。有影，有影，啊，谢谢你吼。嗯，伊讲清气，个有理有啊，嘿，足清气。我的肉粽虾足水，足清气吼。来，啊，咱是正尖竹啦。哦，佮讲一介条肉丸是无卖肉粽。咱正尖竹啦，台湾正尖竹啦，迄青米煮正饭，青米落去晒，吼，落去晒吼。啊，咱这三层肉吼，腿骨肉，咱这块肉，咱这块肉是温体猪，温体猪肉灌起来才会嫩溜，才会好食，才会爆浆，才会不知才会好食。哦，做赞的赞吼。啊，那咱这咸肉卵无算几粒的，算几片的啦吼。今麦无要食几粒的，这个咸肉卵啊，我那算几片的。那是做冰冻哦，冰冻的坎顶吼，而且流沙金，而且这个鸭卵银。哦，啊那这个土豆吼，就咱云林的千岁团吼，咱的云林土豆出名吼，哦，就是云林的土豆，大粒骨兼松，对不对？吼，啊，咱内底这堆香菇嘞吼，这堆这咱的牛蛙菇，牛蛙菇有芳无？台湾的牛蛙菇世界芳的，哦，芳啊，佮咸要食，这肉贵哦。三层啊，爸爸是过肉贵哦，啊，所以才会吃好吃吼。来羊肠有无？羊肠足芳的芳。咱的肉粽吼，你安那吃安那芳，安那吃安那咸咸。有的肉粽足大粒的，吃到要饱，还佫吃无安。哦吼吼吼，大粒肉啊，对不对？所以咱的哦，吃真材实料，吃怀念，吃少年的。老朋友，大家拢对这来，因为方便利，边个好咸好吃，吼，啊，佫咸信用品质的吼。啊，那新朋友要吃进来，吼，咱这摆互咱家的服务者吼。啊，今年卖白啊，安那白你都袂好啦，你都千二块，你家己要白袂起来啦。你今年还白，你就今年开始快活，过快乐的人生啊，因为你明年就袂白啊。哦，会大嘞，家母到母店免白啦，买较好食较方便啦。哟，进来订哈，有千五的免运费，有千八免运费送底卡。哦，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感受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吼、哦。那爱食紧张，唔捌定个紧张，哪听哪流嘴烂，唔捌个定个啷定，卖个流嘴烂，我偌好收烂呢？你一收到讲，哇、哦，啊，这真正好食嘿，超好食，啊，无咱打开学都好食，对不对？好食方便利便，爱食 Q 的进来，迄正咸爪所以食未堵未胃未一车生啊！应该已经都唔敢食肉粽，都食肉粽惊一车生足艰苦艰苦，咱下辈食看卖咧，真好好。食肉粽是一种享受，你逐当足期待，当时要个肉粽者，要食老的老鸡锅炸面肉粽，等明年。好，谢谢，咱来听歌，电话给咱继续卡，0800-335599哈，0800-335599。

五木唱歌哈，这首歌是《暖帘》哦。啊，拢落雨，明仔天气拜二甲拜三的雨哦，更大更猛啊！转台环会当讲落甲发紫啊，嘿，落甲要生菇，落甲要臭埔吼。明仔今仔日下晡甲暗时落雨吧，有正落呢。哦，啊，但这落雨落甲安尼，伊说也是今仔日中南部吼，风落雨属于一种哦，一阵一阵的强落雨。无落无带落来，啥是爱落了就出地头，哦，就头家人足艰苦的，哦，这个日子嘛，当时要紧过，哎，啊，因孙啊，上爱食的是未来一礼拜吼，明仔较后劲，这个西南风会增强，哦，为这个西南的气流吼，等等吼，等级啊，落来这水气特别有够多，有够多水气有够多，所以各地拢容易有地震吼，会落雨发生。西半部的宜兰地区、甲花莲、台东的山区有局部雷雨，局部雷雨佮雷雨。因咱若住山顶的吼，北部的山顶、中部的山顶、南部的山顶吼，台规台湾你住山顶，你只能爱注意适应。来当卖出门，尽量卖出门。有当时吼，迄人落啊，着山崩地裂，我啊着无得出门啊。嘿，啊无树啊倒，然后盖灰烟，盖灰烟卖吼，安尼。所以各地拢容易即落即雨。哦，西半部的宜兰的、甲花莲地区的吼，有阵雨、甲雷雨，不，而且有可能大雨，还佮有局部的豪雨，而且现象，特别是中南部山区，受到这個西南气流的这个带来这個水气不断不断累积吼，所以预估哦吼，差不多是可能有局部豪雨以上等级的吼。嘿，希望伊爱报，互咱惊咧，看卖无影未啦吼。但是即马卫星云图拢足强的，拢足准的。啊，你卫星云图你即马一落来吼。你落雨落落来了啊！若出日头，吼，足疼。迄个日头会加人，足艰苦艰苦。你毋知影花莲吼，花莲即个马太安溪啊，吼，咧抢救，因为落雨落来吼，即个一个工人抢呀呢。甲因主席阁找无？这实在吼，即个花莲马太安溪去年是923发生即个洪灾哦，安尼无吼，佛祖庙一条门足食力。啊！今日中昼阁传出着一个姓丁的，工地主任嘛吼，啊！伊开车吼载怪手的司机，要前往甲怪手吼驶来安全的所在。啊！但是工地主任伊咧开车吼，要阁倒转来路途当中，都叫水冲伊，难怪车叫水冲伊。即、這个花莲县消防局吼，咱报完了，现即摆咧找，甲现主席阁找无，恁甲看安尼敢袂好？迄落个门啊呢？落个门啊，高丽片啊里啊吼。

这首歌是蔡琴所唱的抉择哈。啊，你刚早雨要落啊，当时今日拜要落啊，后日拜去，哈、啊，真有落哦，嘿，啊无叫梅雨，这话的梅雨哦，预计要落啊，后日拜去。这个方面啊吼，诶，北移吼，甲北部的海面，这个北部甲东半部吼，会变起是高温炎热哦，啊，过头过雷雨的天气。啊，中南部因为西南方的环境之下，搞往底沾落雨，啊，无着雷雨安尼。温度的部分啊吼，这个气象专家讲吼，未来一礼拜温度变化是无济啦。马在各地破出变啊，个26度加30度吼，早暗个23度至26度吼。但系马在就是爱慎防剧烈降雨，天气无稳定吼，爱留意底沾船吼，咱个桥倒歹人，河满个河山河山河个，伊就河伊清嘞。因为你穿了，你若回去落，你较袂干干啊，好来紧起紧嘞，要加危险的尔，啊是也穿袂掉吼。伊都若无风哦，出日头，迄热甲你穿会掉，嘿啦，两难啦。啊，但是这都无多多天气啊，啊，咱都爱洋葱式的穿法。咱就讲，咱若去出国，啊，你洋葱式的穿法对不对？非得你若骑乌托邦，你就去了。雨满一定爱准备吼，啊，若要出门的吼，鞋也去，若无棉的莫穿。迄厝内摔着后脑拢断去呢，迄着后脑规开箱，你看拢蛮袂叮当，许做样脑拢袂叮当，脑震动啊，好无？即个天气涂骹会粗啦，桥都歹设计无达紧，伫咱兜鞋也无无棉啊，唔通穿啊，唔通无棉啊，穿双无棉的鞋啊，啊要来雨水要揉揉要扫只，厝者唔知人伊，唔通唔通，哎呦，生命足珍贵哦，嘿，时间到啊。好，来是咱节目有得利，林国金、得利、雪莉旺、光佑、维他干、为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利金兴11003003，那内八兆元 QNB， 许庭元博士人活力敏速，那大条老的老鸡高渣味的肉掌，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就算较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听众，比如你马在想要插会，唔免等啊！我6点做节目，你其实8点就拢当卡电话啊吼，啊其实8点卡上早啊，你啊中昼过12点过要甲插会，拢当甲卡电话，甲我弄即番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伊们给咱订单，拢谢谢你，祝福你哦嘿！好来，啊咱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啊，天气都变化，出门出外一定要注意设计。明仔咱赶快，咱赶快伫 BBS 球公布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地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鹿港应景药房的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的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6: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泡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渣味的电干炉，限量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7: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你来上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及跟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我秀传，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2: 秀传啊！
0: 哎，是你好，嘿。
2: 我干杯。
0: 哦，干杯，谢谢你。啊，别等你来，谢谢。来哟，我是秀传。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了好不丹呢，
1: 多准一杠。
0: 所以那个你好不丹的现场要控场呢，控八控控。
1: 四六九，四六九。
0: 那么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弄个蛋咖喱呗，阿来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哎，蔡光伟，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喂，秀爽呀，
0: 哎，你好，
3: 我麻烦你，
0: 咱这几位，
3: 我点，我的三明窟先等，
0: 三明窟，
3: 我要听，哦，我就不爱听，点一点，我是爱听一条，我的波多亚顿，
0: 波多。波多亚准哦，
3: 哎、欸，
0: 大叶，大叶，你好，淡蓝白，
3: 我不能过，我刚点一点。
0: 淡蓝白，好，谢谢，
3: 谢谢，
0: 来，你们贝利和你好，
4: 哎，秀山大哥，
0: 哎，阿贝利和，没听什么，
4: 等于说那个 Kitty Cook 唱过，
0: 好，好，淡蓝白哈，
4: 哎，阿里嘎多，
0: 阿里嘎多，谢谢你，来，黄大姐你好，
5: 秀山大哥，
0: 没听什么，
1: 你好，
5: 你好。要为着老公，要点我听。
0: 哦，什么歌？
5: 梦话想爱人。
0: 哦，好。
5: 伊拢逐暗改听，听到十点才有困。
0: 安尼啊，
5: 为着你家买一台手机。
0: 谢谢。
5: 不客气。
0: 祝你们祝恁健康，祝恁健康。
5: 恁嘛拢爱健康。
0: 好好，感谢大两百哈。
5: 啊，耽误拜托你家唱好。
0: 请耽误唱哈。
1: 感谢，好几句，
5: 谢谢。
0: 谢谢，好，拜拜。
5: 再见，拜拜。
0: 哪里的你好？
6: 哎，秀傻大户你好。
1: 你好。
0: 这位。
6: 我破猪西王，
0: 要听什么呢？
6: 难忘的人，
0: 好，淡蓝白，好，
6: 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7: 又转大户好，
0: 哎，咱这几位，
7: 二林陈大姐，要给你麻烦一首《东山再起》。
0: 东山再起哦，好，淡蓝白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哟，可别点歌，人可以当卡里白哟，可以当有两位哈。咱两家点卡切歌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哎，
8: 可以点歌。
0: 咱这几位，
8: 我姓王，
0: 多里多，
8: 家属，
0: 什么区？
8: 文店这家，
0: 什么区啦？
8: 红沙啦。
0: 哦，你要讲什么区啦？嘿，来，要听什么歌？
8: 月下对口啊，我等你要见证呢。
0: 月下对口哦，
8: 哎，啊，我不。我要见证。
0: 哦，你要讲过年以来，产品有一个，请讲下，要讲食了安怎好嘿？
8: 对，诺诺皮啊是仙丹呢，诺诺皮啊
0: 真的
8: 仙
0: 丹哦。
8: 真的，我脚蛋家是安尼，每天欲哭无泪，穿摸摸那个诺诺皮啊，
0: 会痛吼，
8: 抹了拢袂疼，拢好流流
0: 的。蛋家就听得电嘿，
8: 好舒服哦，真的是仙丹呢，救足多人嘞，好棒！
0: 谢谢谢谢，阿姐，感恩多谢本哈。
8: 对呀，真的诺诺皮啊，真的好棒
0: 啊！好，谢谢你哦，大姐，谢谢哈。
8: 啊，这个，
0: 好，拜拜。哎，想公公比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1: 大准一杠，
0: 谢谢你好，你好。
9: 嗨
0: 嗨，难得注意
9: 你
0: 啊。
9: 秀山，
0: 嘿，咱在注意。
9: 你好，我台中台的。
0: 咱贵姓？
9: 陈小姐。
0: 要听什么歌？
9: 听《江边十三万地》。
0: 台语的吗？是台语的。
9: 嘿，台语的，台语的。
0: 好，等你安排哈。好，再见，拜拜，
9: 谢谢。
0: 来，要点歌，咱去先听者。咱的和平，对不起，咱要点歌先听者。来，今麦先我大婚的公子气象者来，谢谢。
1: 是来个贵提气候，咱这这两天拢是超级大雨啊！是拜三哈，咱进前看到这个风雨这个预测图，看到全台湾拢包伫这风雨内底哦，全部拢是积雪。什么是积雪？就是超级大雨自爆了哈！啊，所以这个不管是德国啊、欧洲哦，咱这个日本、美国。 台湾哈，每一个国家预测拢是持续超级大雨，所以讲有足侪所在已经开始有淹水情形哈，那瞬间大雨太大了哦。你看这宜兰、花莲，甚至咱高雄、仁武、江马屋啊，对不对？所以各继续的。啊，你又讲啊，这无雨啊，伊是突然之间雨安尼变来，安尼啦吼。哎，咱这落雨时间通常拢是伫暗半暝啊，咱咧哎咧困的时阵开始落个早时啊。啊，你上班时阵落过，啊就停点点，啊中昼以后佫开始落大雨，哇！所以讲咱伫这个山区的比较加注意安全，这三天拢是超级大雨，拜四雨会少些块，会比较少一点，但是拜五。专播安公公，哎，又还是很大的雨哈。但那个什么时阵，那个后礼拜一，哎，这下整个礼拜的哈，哎，各位提起，咱到十五号之前哈，下礼拜一之前，咱的天气拢真无稳定。也个有，那因为菲律宾那边有这个8.2左右的这个地震，引起这个海啸哈。海洋这足大的机会足悬吼，所以讲，因为咱这边有超级大雨，所以讲咱一礼拜以来，卖去山顶爬山，也卖去溪水边、海边啊佚佗，为了安全着想，赶快提醒。
0: 是哩，哎呀，我今是人8.2呢，
1: 啊，
0: 现在是浅层呢，哇，那还得了？啊，伊刚那是嘛，日本嘛出来等呢，
1: 有警示啦。
0: 日本有在担心啦，因为哈，加那个海啸起来哈，所以咱那边的电话呢，这些天灾吼，唔是咱来当预测的，无唔对，但是吼，咱那是人有公布的，比如讲不准这个不要去海边看海浪，啊是甲恁建议上面的尽量咱都是片面，不要去自找麻烦哈。来，今麦个请耽误了，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那个各位提起，哎，咱爱给啉水，要多喝水哈。啊，咱这啉水不止啊，因为咱辛苦，就是咱代谢掉的物件，爱排用水的方式哈，排尿、排肝安尼来个排出来。啊，当然，咱这最爱啉白滚水，叫做补水。其他拢叫做饮料，哈、哦，不管是有糖无糖拢相像哈。啊，咱这加啉水会当好咱健康。啊，有不爱啉水的人无？有很多，拢爱即啉什么气泡水啦、饮料啦，哈，甚至讲哦，哎呦，我咧啉茶啊，啊，我有泡茶，迄嘛是水啊，啊，咱家己建议不要哈、啊，你也讲坚持，安尼继续坚持是对你无好啦哈、啊，因为泡茶迄、那个茶叶是底部的，是植物的嘛，这叶啊来里面有做些矿物质，啉水会造成咱油脂负担啊。啊，无爱啉水，伫有一个案例，吼、哦，台中一个44岁的张先生，阿姨就无爱啉水，不喜欢喝水啊，所以讲伊最近哦，感觉讲正病，而且下海家会痛啊，愈来愈痛啊，后来就给医生来检查，医生讲哦，你这是啊，这个唾液哦，分泌最耐唾液腺哈、哦、发炎，啊是为虾米发炎？因为爱这個分泌最耐迄个讲吼。结果吼，结石脱掉的啦。
0: 啊，医生，哎，结石脱掉的哦。
1: 啊，医生来讲，你拢无咧啉水吼，哎，嗯，也点点无讲爱啉饮料吼，嗯，哦，对对哈。所以，哎，有的人就是有种问题，唔是讲无啉水来脱掉啊，是讲有伊的案例是安尼，吼、哦。所以，咱这个加啉水吼，是为了咱全身躯的健康啊，唔、哦、是要做给别人看。啊，你啉水的时阵爱。豆豆啉，慢慢啊啉，甚至讲咱落雨时阵爱啉，热天时爱啉，啊，这个寒天时也是要天天喝啊。
0: 是的，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喂、欸，你姓啥
0: 呀？哎、欸，我姓啥？你好呢？
10: 好啊，我想讲要搁给你
0: 上。没，不搞没，啊来接电线喽。嗨，谢谢。

0: 好来，谢谢波多亚准，这里本国的歌名叫《哈卡达亚乌》呢。那么这是简美切收起来的陈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
1: 对，
0: 讲重点，讲重点，恰
1: 哦，就是那个 NONO 平阳
0: 哦，阿赢了那呵嘿，
1: 就是在那个蓝色跟，
0: 不啦，你播，你接工，你播掉阿那呵了，讲重点
1: 哦哦，本来那个皮肤会痒，
0: 嘿嘿，
1: 还有那个就是脚会有龟裂，啊，现在就是已经都好了，
0: 会龟裂一定要开了哦，好，好，阿再给恁道些本哈，好，谢谢，感恩。你不讲，你不讲过了哦。好，好，啊，你讲重点，讲重点，来，请
2: 过来，
0: 谢谢，
2: 三秒。
0: 嘿，
2: 哦，够好用的啦。
0: 哎呦，好，你抹了安怎好？
2: 要抹迄个，迄线的话一片遮，一片挂三根绳啦。
0: 线哦，哦，好，安尼好呢。安尼就跟咱到小伴呢。好，感谢，好，大姐，谢谢。
3: 十几钟头啊，这个皮拢跳，我该买那皮啊，啊，不好呀，两礼拜都不好呀。
0: No no， 皮痒呢？
3: 对啊，我不好呀嘞。
0: 哦，我
3: 那个尖皮的臭哦。
0: 我啦，我今麦摆我摆袂落啦，哎呦，拍死哈，好，感谢，谢谢。来哟，来会啊，来香港卡，现在是进老光高中啊，皮肤问题拢起来个不啊
4: ？No no， 皮痒。
0: 专家大学那个淡薄嘞，咱出了这两个坑一座，要薄的有安尼哦，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性，哪一性薄薄是个头昏脑胀哦？会记得呢？咱抓起来捞起来哦，阿伯好的，给咱
4: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刘丹呢。
4: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今晚个车到了，关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来呀，来个可以提起哈啊！咱这个健康检查，哎呀，这个健康检查，咱有做些这个健康检查，红衣的部分就是以后，咱这个有可能出问题的所在，好，甚至讲会形成慢性病，好，比如讲你讲看迄血油，有小块红衣哦，医生讲，有小块脂肪肝，啊，再咱就来加水，是不是咱食食啦？也是困眠症属性职工啊，咱已经有这个肝相关的问题哈。啊，当然这个健康检查啊，有抽血啦，有验尿啦，哦，佫简单的哈。啊，有人是佫做一种大肠镜啦，哦，骨头的密度，或那还是讲胸腔哈，拢这个 LDCT， 这安尼拢真好。啊，有一项哦，佮有滴案例是安尼吼，一项伊检查的，哎呦，这个、血小板哈。啊，这个、可以超标啊！血小板啥？就是吼，那是拢那回来滴一滴一滴啦，吼、哦、啊，就是跟咱血结党有关系物件哈。啊，这时阵呢，有一个40几岁男性，伊就是哦，这数据哦，血小板哇，超级管超标。啊，伊看到红衣啊吼，医生还讲，去只管，你为什么你拢无来看医生？会安怎呢？这有可能吼、哦，害伊这伊话。这里多讲血小板，安尼做细的的，但一滴一滴放啊，对不对？啊，那是滴血来，这足多足多嘞。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这这这一滴一滴，安尼会可能太屌吧？是的，血小板这量过多的时候，会增加这个血更太屌血栓的机会。哦，啊，有的人哈是这原发性的，就是生出来原本有这种问题的人。哦，啊，有的人是后天的，后天的比较也是有哈，所以这个案例是这个先天的，啊，这个、原因当然有真多啦，比如讲这个欠铁质啦，吼、哦、发炎啦、啊，哦，这肿瘤啊，是因为以外的关系拢有，所以讲未来个贵提醒是，咱只要发现健康检查有红的迄个部分哈、哦，你来去个了解为什么，哦，不然呢、啊，就白白做检查喽。
0: 是的。啊，那么虽然点我那个人个人那边个人建议哈，咱同位咯，有人你们讲为什么别人食伤济？因为同位咯食伤济，你想嘛，你个同位，啊，这个血呐伤过清嘞，啊，万一你脑空脆嘞，啊，是你啊拄着要开刀嘞，你血变哪治？怎么治呀、啊？治不掉呢？ 虽然你喝冰同会都唔是讲啊，我会都无好啦，啊，我会有会带他管啦，我那个食较重诶，不可以哦，吼，不能吃过多，而且造成啥血管壁也变薄，所以咱喝冰呢，同会都袂当食伤济。有人咧问我，就是这個原因哦，吼，啊，你得保庇，忙去受伤，忙去老会，啊，你老会是看你变哪？哦，甲大都只大夫讲啊，血小板伤济嘛，不可以的哈。来，今麦个请大夫来讲了这啥？哎，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啊，咱来个归分享的是讲，但这个台湾的少年朋友，每一天困六点钟到九点钟，哎呦，有这个的严格来讲吼，爱困较侪较好。好，这是一个美国的困眠基金会来调查。哈，一起调查美国了哈，啊，但是这个台湾有这个儿童福利联盟也冇咧调查哦，咱这个台湾少年朋友嘛是差不多相像哦，一天差不多困无八点钟，我平均是六点到，哎，就是差不多七点钟左右，因为咱这个咱大人哈，哎，困六点钟到八点钟，但是这少年朋友啊，十八岁以下的哈，还算是属于青少年啊，你爱给困过，因为你无给困，哦，你的脑部发育无遮好，哦，甚至讲你影响到你的这心管，啊，连续困眠拢无够，啊，你生长因子就会不见了哈，甚至讲影响到咱免疫系统，哦，跟咱大人相像，所以咱领导的囡仔那是讲，哎，这个、注意力不集中。读册袂专心，哦，也是讲脾气较无稳定，哦，读册拢安怎拢读袂好的话呢？有可能啊，咱这个囡仔吼是困眠无够，爱甲看着。
0: 所以，哎，来，今麦个请单位来讲的生活常识，来谢谢大家认真听哦。
4: 是咱这愈食愈枵，啊，越吃越饿，因为你这个食伤紧啊，这是一个原因。哎呀，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嗯。啊，咱有做者资料内底拢有写着哈，咱现代人爱食即个好料的哈，啊，尤其你爱食的即含糖饮料啦，哈，火腿香肠、热狗啊，更是素食哈，什么鸡啊、卤味啦，哈，你爱食的物件，通常食伤多，拢会食着伤多油、伤多糖啊、伤多盐啊，即个食多一定会造成咱身体发炎指数加高。哦，这就是加工食品、加工的食品，甚至讲是超级加工啊。咱、哦、这火腿香肠热狗，这是加工食品啊，加工吧哈、哦。啊，咱个摕这个来加工，变成披萨，变成汉堡，变成炸蛋，安尼变成超级加工哦。但营养的无去，迄时营养个纯卡路里而已啦。所以有足侪资料内底拢有写着超级加工的食物，第一。咱食无营养，佮会让咱大哭以外，身体发炎指数也高，致使咱以后得到癌症的机会会增加啊、哦。甚至讲咱一般的人，有时阵来常常食的话，吼，就是有巴肚都会开始巴起啦。哎呀，奇怪，拢大哭伫咱的这个中哭家，也是跟吃这个加工食品有关系。爱给注意，加工食品不要吃太多。
0: 所以，大伙来讲一下哈，这加工食品有概念人不概念不概念？什么叫加工食品？譬如讲，咱常讲的一种这个火腿啦，类似这物件，来大伙来，我来了解一下。欸、
4: 比如讲那些马铃薯，哈，安尼甲切切油煎，变成咱的这洋芋片变 chip， 安尼叫做加工食品了。
0: 哦，阿、啊、哥来，
4: 哎，阿那讲多讲的，这个火腿香肠热工，比如 Anton。安全就是一个加工的肉品啦，
0: 是
4: 啊，按地方变成安全，安全佮起来做，比如讲大肠包大肠包小肠，
0: 啊，啊个热狗嘞，
4: 哎、欸，啊热狗嘛小肠，
0: 是 啊， 啊，
4: 变热狗包、嗯，所以讲有个人有一个这个大哥的卡来，我拜到下晡卡来讲，啊，你讲天的物件嘛，四个拢有，我来讲，对不对？所以讲，为什么以前你有听过一种讲法讲吼，哎呀，尽量食圆形的。啊，就是这样的说法哈，
0: 原味的啦。
4: 无贵，伊主要是讲吼，卖食伤侪超级加工的物件，吼、哦。啊，你因为咱照加工一盖，就会处理一盖，再加一盖这调味料，哦，唔是油糖，那是盐，吼、哦。所以讲，每加工一盖，就有加工一盖这营养的流失。加工到后边只有存啥，存好食，但是无营养，啊、哦，大概是安尼。
0: 诶，比如讲吼，啊，咱拢定咧食火锅无吼，对不对？ 阿辉哥来对我真的什么的，哎、欸，
4: 脚啦，
0: 什么芝麻贡啦，吼啊，个海角，哎、欸，什么一种
4: 啥
0: 丸呐啦，迄种拢是全部加工制品，这种物件呢，偶尔食不要紧，阿咱卖想食食。会为人我做食个火锅，一礼拜食个火锅了，食个几落盖，迄个煮面嘛腩啊，就火锅啊腩啊，搭煮汤啊腩啊，拢腩迄种物件，迄拢是加工料，迄是加工的物件，袂用食伤过济哦吼。现在这都是加工制品，甲咱报告好朋友。来，咱即马先请到了，就是万月想爱人。
4: 哎嗨嗨，
0: 那么咱继续个看。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听到我唱歌咧，顺风来接电话来，谢谢。

0: 为什么呢？这首歌是主唱是洪永红，对的是
1: 大富球。
0: 咱的黄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卖呢，咱电工吃什么哦？咱的身体伊得反应什么？比如讲你吃西瓜，你得真个遭变数。你半暝吃西瓜，有人讲半暝吃西瓜，吃西瓜半暝反症，是反症，是你吃西瓜，你半暝的装变数装袂离。为什么？因为西瓜有利尿的作用。你那是啉咖啡呢？咖啡有诶感官，因为它有利尿的作用哈。来，李二你好。
2: 就是啊，大富你好，谢谢。
0: 大姐好。
2: 阿娘在，阮老公会甲我讲，大富唱歌足好听哦。
1: 哎呀，感谢无气啊，无气啊。
2: 足好笑啊，伊毋捌咧听。
0: 阿龙，即爿无听吗？
2: 一直在困啊。
0: 哦，安尼你吼。
2: 老大人较早困会较后面。
1: 是。
2: 啊，无啦，伊咧听手机啦。
0: 哦，咧听手机呢，哦，好。
2: 伊讲甲我讲八点听到十点。
0: 哦，安尼哪听哪困啊，哪倒安尼啦。
2: 查某囝去买一台2000块。
0: 这大心的你看卖啊。
2: 哦，够大台。
0: 有够贴心的啦。
2: 哎，明仔载睏起来就讲啊哦。
1: 嗯，谢谢。
2: 祝你做好做节目，啊，佮唱歌好听。
0: 谢谢，跟你老公讲谢谢哈。
2: 我来讲，我较早睏，明仔载要领包裹啊。
0: 好，安尼好，感谢你哦。
2: 我叫两行，明仔载要领。
0: 好，谢谢黄大姐，谢谢。好，
2: 不客气，再见，拜拜。
0: 伊人阿无感情介好哈。那么呢，如果是你那是假的，我都假讲的物件，当然咱得会高腰嘛。啊，咱的高腰就是讲哦，啉茶伤过紧会高腰，当然咯、哦。啊，那是啉着利尿有做利尿作用的，啉咖啡、啉茶后，咱买开高腰哦吼。但是如果是咱的高腰是跟有的膀胱有关的，你那是我被假腰啊，当然啦、啊，免乱假腰会伤了对，尤其那如果是你这段时间有假的感冒药啊，有假的止疼剂。有吃的抗生素，有吃的消炎的药啊！你唔要去量身体，唔要去检查身体，因为未准。为什么未准呢？你那是吃我对着讲的这药啊物件呢？你来去检查身体，你的肾实就过滤的一点降低。你唔要到时候曾经就阿上个卡来砍拖我啦！就说啊，我吃恁的安怎敢会这么降低？我阿上你是有吃什么止疼剂跟消炎的无？有啦，就。伊用国用喙齿啊，都慢喙齿啊，食医生开个止疼剂啊，无乖啊，无怪食止疼剂拢嘛会啊，爱个讲伊有得个发炎，无那食啥抗生素个物件，所以你看药有厉害无？药介厉害哦吼，虽然药袂使乱食，但是安尼哦，无然到时咱个肾丝球过滤率就会降低咯。肾丝球过滤率是一个指标，所以咱唔要给60，尽量会当是60到130以内是最好的哦。那么当然你那是长期有咧食慢性病以外呢，咱的尤其顶啥，一定较无好，尤其是你有糖尿病，糖尿病人一般拢佮有高血压啦，比如讲佮有包括呢肝的较无好呢，即种个连带影响到腰子。来，即马请大卫来讲咧腰子的问题哦，来谢谢。
1: 是啊，那个可以提醒啊！哎呀，咱这个药剂真歹处理，真歹搞呢。啊，伊是一个未甲你这主人讲伊身体歹啊！啊，这个伊拢伊只要伊未爽快，好你身躯发信号的时阵，表示讲伊啊，两粒药剂已经歹一粒去啊！哎呦，为什么这万块不甲你讲？所以讲，咱的药剂真珍贵啊！咱爱赶紧来办健康检查。要安怎来看啊？当然按例爱甲各位提醒，咱加啉水，卖听信偏方。网络上很多偏方，公共的吼，拢免负责的真多哈。比如讲啉什么红豆水啊、秋葵水啦、啊，好讲啉
0: 水啦。
1: 啉啉的人拢早起洗耳机啊，迄人早就无去啊，抓得到吗？抓不到。哦，即26岁女性，即个吼。伊啉红豆水，你这朋友泼啦吼，你啉红豆水，哎呦喂，惊死人！因为伊这个真正乖乖啉的，结果呢，哎呦，伊呀，差一点啊，爱洗耳机，哇，太夸张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哦，因为这个一般啦，咱叫底部植物类的哈，伊本身内底有拢有做些矿物质哈，包括这个什么钾啦、磷啦、哈、钙元素这样啦哈，所以讲你啉这种物件对你完全无好处啊，也无迄种医学的根据哦，无医学有认证过这部分，对不对？哦，这个女性为什么家己知影讲唔对啊？因为伊放给我泼啊！人讲啊，这个吼啉红豆水，结果呢，伊啉甲吼，我都喘气啊！结果呢，赶紧送病，结果医生检查尿毒症、尿毒症，伊尿气萎缩甲哇，迄数据哇低呢，哦，都无死，这也无性命。哎呀，个是平衡害死人啊！吼、哦，泡泡尿表示讲呢尿气有问题嘛？你唔是食伤侪这个啊，这两百几相关的物件，要不然你是。水啉伤少，不然就是发炎哦。啊，佮有其他的问题，安尼无了解部分的，赶紧用医生检查，唔较好吗？对不对？这就是一个案例哈、哦。这无赶紧看医生，嘿，这多些案例哈，无说的真正无性命去。一个乌白食药也是会哦，咱这药药性的物件的看克的者克肝个药剂来处理。啊，咱这只的起药啊哈。爱食你去了啊，爱消化，爱吸收哦，啊个这个爱个送出去嘛，爱输送啊，爱拖出去，啊后来欢迎每一个所在欢迎了后，哈、哦、啊一定细胞组织器官也欢迎出来其他的物件，甚至讲多诶寄出来药性的物件，咱爱个摆出去，对不对？所以这个肝个药剂伊啊，就这时阵来。功能一定要好开始，不然靠法多加，这些药性的物件给摆出去，对不对？有一个65岁男性是安尼，哎，这真正是严重，安怎严重？真害！咱讲红酒病人爱戒，对不对？伊本身吼，这个伊无得癌啦，啊，伊有在食药来治疗啦，吼、哦、啊，你这个治疗就治疗，啊，有啥唔对？因为伊啊，较无爱啉水，以外，伊一天爱食50-60粒这槟榔。冰冷的安怎？
0: 惊死人，食五六十，
1: 因为迄种是咩啊？这种作熟啊，嘿，规咩咧食？啊，冰冷是植物啊，是植物啊。啊，伊内面佫红花、白花啊，迄个有即个矿物质的物件。结果呢，伊食甲吼，哎，血钙浓度拉高啊，哇，腰肌急速的即个急性萎缩。哇！因为刚刚收起，最近这两天吼，就吹大就吹大，啊，人就搞疲劳哦。伊体重有减轻，你看这几个信号，那泡水高频卷吼，伊、哦、有掉一半去啊。结果呢，哇，未爽快，赶紧上病。结果呢，哎呦，肾丝球过滤率剩34%，哦，差一点嘛，哦，真正是无法多救呢。佮有人食遐侪冰冷，食冰冷嘛是会造成咱的腰肌的负担增加，所以讲国。台湾人对这药剂的这保养吼，这知识上少，要再加强哦。
0: 嗨，所以呢，虽然讲咱有两粒药剂，啊，减几粒个会当，无奈当个有肠胃受啦，无唔对，严格啊，咱总是唔好。所以呢，上好是咱卖乱食药啊，卖乱食偏方，都只单位就跟咱讲啊，吼。啊，你若无希望讲个膏药、香药呢，你就是啉茶改变，慢慢来啉啦。那啉茶话，啉温的较好，对咱药剂较好。你请个兼做提肝华，啊，过来做啦。因为人三做四休困啊，无咧认真呢，啊认真做，那我拢逐工做吼。虽然我无迄个问题，也毋过我拢吼逐工嘛甲做，反正对身体有帮助，咱就甲做安尼啦。啊，搁兼做啥？打卡地，希望好朋友大家认真顾身体。哪里好？你好，阿伟，
3: 你好，
0: 还是嘿？请
3: 问者，我这边也是可能定咧生冷，还是要得啥啦？
0: 生冷哦，来医生接接哦。嗨，谢谢。

0: 好，来试试南方的人。那么这是业客电说，请问是咱就有王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
1: 会使讲好。
0: 大姐，你讲你食阮的产品食了安那好？你讲嘿。
1: 头先无食恁的产品，拢吃半点钟、一点钟就爱放尿啊啦吼。
0: 哦。哦。
1: 啊，即卖。啊，我算讲我走为咱吃退休吼。嗯。等疫情啊退休啊，转听你的节目，我转信用你，我转信用你。
0: 啊，你即卖食了安那好嘿？
1: 啊，即卖食了吼，放尿较袂遐遐搞尿啦吼。哦。我是重点要讲哦，你知影，因为我较不爱讲，你做无用，我卡电你。
0: 啊，你即卖是。算讲较袂搞尿的对啦。
1: 嘿，啊，过来进前我无爱讲，我过年进前。吃好唔好？啊，你无甲讲叫我捐2500唔好？
0: 哦，盖过钱嘿。
1: 嘿，啊，食了两工尔，要起放尿就袂遐痛苦哦。无本来要起放济尿，安尼爬起安尼，用要哭出安尼
0: 咧。哎呦，脚无力就对啦。哦，啊，你
1: 今麦靠。哎呀，都少年囡仔，啊，都
0: 安尼，你今麦来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好好，大姐，安尼好，谢谢。来吃公公点点来，产品我不见
2: 了。哎，产品经过就吃迄个尿酸痛风吼，吃吃都唔乜嘢，
0: 乜嘢哦？嘿，啊，无你问的尿酸是偌高啊？
2: 哦，尿酸拢高，
0: 高哦，哦，嘿，啊，即马有正常无？
2: 即马拢正常啊。
0: 哦，安尼哦，哦，
2: 啊，但是在一段时间啊啦，嘿，都
0: 是是是是。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好，大姐，谢谢。
3: 哎，喂，秀嫂你好，
0: 你
3: 我迄落食三心金宝吼，本来拢定尿道发炎，啊，即马袂啊，啊袂遐杂，遐袂杂杂放遐血压降低，啊，然后钙固是食了脚头有较好力，嘿，啊个阿亚德那拢有咧食，因为我长期拢袂困，迄颗是重症诶，迄落就迄落袂困是迄颗是重大疾病。
0: 是是是是，我那里观众盖好呢，大姐，安尼拢爱甲看咧看咧哦哈，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来，三片。你讲食三年前不安那好，
4: 哎，拢未够了。
0: 哎呦，哦，未够腰哦，
4: 也好。
0: 啊，佮有甚物好无？
4: 佮头干嘛安尼？头嘛拢未啊？
0: 哎呦，哇！
4: 我食骨头管拢去必安买。
0: 好，不要紧，上哎，上紧甲关得好啊，嗨，来谢谢多多必安啦吼，好好谢谢啊，大姐谢谢，感谢你，谢谢你。
5: 小
0: 便哦，蛋姐，你讲你讲，
5: 蛋姐，你讲你讲，我的身体变胖哦，放一摆。
0: 好了，大公，你这么得
5: 劲，没别个。
0: 你是讲讲我的？
5: 吃了油脂吃好，油脂吼，卡了了正有正正啊，吃了消去啊。
0: 卡，我这么袂正啊你？哎呦，大哥，安尼你得继续看你看你哈，呵呵，感谢大哥，谢谢。哎呦，我都讲过，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关热，搁再买东西，就咱这款。
6: 三品金宝，
0: 食这罐你免烦恼。那么食三品啊，食阮这种诶，因为咱这罐是龟仙骨肉，给你过透透哦，所以你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啊，物件就是好安尼啊。食一罐低咧五罐，你看免食个重复，看免食个过量啊。咱一缸的量拢给你过伫来底面啊吼，好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的都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一面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接下来讲咱这款
6: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那我根本的有台，咱买三瓶有上了点数。第二只抓起挂，所以你要给留起来哦。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这包增加两点是希望好冰点的温温的茶呢，对油脂也较好呢。所以呢，咱就加上了啥，两点加一个保温瓶，用上好材质316的不锈钢的医疗级的，咱的是stainless的保温瓶，两点一支哦吼。过去上紧药房换，药房那无现在请药房搞，我公司叫的哈。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
6: 多准一杠，
0: 谢谢林哥，你好，喂，
7: 欸、你好，
0: 你好，
7: 嘿，我警告一下哦，
0: 好呗，
7: 这个也搞的我禁未掉，还没
0: 哦，来先个姐姐，嗨，谢谢，来林哥你好，
8: 哎、欸，我今晚个那个用脚进来接接棒，阿伟接什么药？
0: 接接棒，哦，搞药，来接接先哦，嗨，谢谢。来哟，你妈背你的歌，我无请歌彩唱，我跟你唱哈，我无请那个乔新武唱，我唱。哎，起你可能烫我嘞，我跟你唱歌哈，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6: 469469，
0: 嗨，谢谢。

今日看了探戈，奇奇口口的探戈。那么继续关系这个咱的阿弟嘛，别说对面啊，别拍谁哦，我无请歌星哦，我家己唱哦哈。啊，这主唱的人应该是乔幸福吧？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

0: 哎呦，多那吼，食困的吼，真好用呢。
1: 啊，食咱那好
0: 嘿。十几年拢困不起，拢食爱困了，尾也食你哎呦多那，即摆拢免食爱困了，拢该自动会困啊。
1: 哎呦，哦，自动好困了对啦吼。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本来感谢大姐，谢谢。来哟、哦，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高棒啊，望天望地多鬼波拢困不起，咱那个边来个吃咱这款。
2: 阿雅德纳，
1: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线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新闻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哈，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个有灰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冇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和咱人会较袂黏贴黏贴，叫做软磷脂。阿毛天然的比大面比前呢，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所以你也点了阿大妈英公英公，记得拿来拿卖哦。咱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加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成全部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会较慢，所以若较慢的好，变来继续食，唔停哦吼。当然咯、哦，你食好大家咱到时候补一碗呢，啊，咱个有登记啥？刚买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那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哈。而且呢，加贺的格兰
2: 道小宝，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2: 大准的讲，
1: 谢谢。来，我是爽立贺，你好。喂，
3: 陈经理。
1: 哈？
3: 他还接困的，你讲？
1: 困的哦，哦，来先接掉。嗨，谢谢。其实呢，咱人那是常常真够搞眠梦啊！哎呀，常常咧困的是错一条啊！吼，爱注意着胆。啊，那搞眠梦的人爱注意啥肝？那么咱人的肝经是几点呢？半夜一点到三点。哎，啊那胆经是十一点到一点哦！吼，啊，咱的肝用的康亏有上济。在咱的身躯内底的器官内脏的器官上大粒，就是肝1.3公斤到1.5公斤哦。伊的工课有够侪呢，包括脂肪，咱的慢性病拢甲伊有关系啦。心电代谢嘛是头一站就是伊呀。啊，个脂肪有代谢，荷尔蒙代谢，糖分代谢，蛋白质代谢，拢啊个来解毒，个来够一个。伊暗时啊，甲咱制造胆固醇，就是用这肝。所以咱的肝吼。真刻苦耐劳，伊无听神经，所以你唔糟蹋伊哦。你若甲糟蹋咯，歹势哦。连讲哦，你的肝诶，肝指数的压关，而且佮乱食药啊，伊肝指数嘛压关，但是伊拢袂听。但是咱即摆上解决肝问题是虾米呢？肝包油，平均三人都讲肝包油，尤其是啉酒的人，可能得到酒精性的脂肪肝。来，即摆请大卫来讲下这肝的重要性，我来谢谢。
2: 是那个可以提起，咱讲真的啦，咱这肝吼啊，伊也是个尤其像是一个袂讲话诶，这个器官，那怎么办呢？啊，要怎么可按那个保护，按那个保养啊？咱来讲几个啊，比如讲，你了解你做的动作有可能是伤肝啊，一啉酒一定会啦哈，啉饮料嘛一定会，还有啥？熬夜啊，久坐不动，那些暗时无好啊，都好好困的人，一个久坐不动，无咧运动，拢一直坐伫遐，哎，一个是毋是有诶人爱食做者这种，这种药啊，相关的物件，哦，乱吃，啊，都无照这医生甲你讲诶，这时间来食诶人，乌白食止疼药啊。哦，啊，甚至讲三顿无进食，营养无够，营养失去均衡的人，你拢爱给罪。咱的肝一天一天安尼落去哦，绝对爱互你听哦，也先互你发炎，发炎的时候你就开始神叨叨啦哦，啊，甚至讲吼，有迄无爽快的情形发生。啊，有一个案例啊，伊58岁一个这个阿姨吼，伊是重度的脂肪肝。啊！伊讲我无食油咧，为虾米我会开重度脂肪肝啊？医生来讲，你检查了后吼，你爱做啥做啥做啥？哎，伊听袂落啊！讲我靠，我可能脂肪肝。啊！医生来问讲哦，啊，你拢食啥？伊讲我食我健康的呢，我拢啉果酱呢。 啊，这无健康吗？我大刚吼，再写一杯，暗写一杯，哎，奇怪呢，啊，原来就是这样。啊，无食用油脂哦，哎，这个大刚拢啉两杯，这个果汁啉个大颗，糖多脂肪肝，我食时阵很清淡呢，就是这啦，三升甘油爆表了，啊，这个啉落去的糖，虽然讲伊是这个天然的糖，水果甜，但是你咱无消耗掉，无排掉，嘛是欠伫咱身躯，哦，就欠伫咱脂肪这些所在。哦，难怪啊！这里阿姨啊，有当多脂肪肝，三酸甘油脂肪了哈，底下累积在咱的器官内底，这种累积在咱器官内底种脂肪哈，无好甲消耗掉，不容易直接拿出来用。
1: 嗯
2: 啊，所以讲变成咱的一直大块了去，原来是安尼，爱给注意哦。
1: 是的，哎呀，所以你那感觉人哦，突然间那怪怪神神，爱注意哈。啊，我秀山
2: 大富，
1: 哎，我两个小蛋姐刷卡蛋你，谢谢你，谢谢。
4: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5: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6: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5: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7: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6: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7: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东山再起。那么这是第一个两人收请问喜人姐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啊，你好，你好。
1: 是啥呀？
0: 哎，是你好。
1: 你过去甲买试管。
0: 感恩哦，感恩哦。
1: 试管啊嘞，
0: 安尼哦，试
1: 管啊嘞，
0: 安尼哦，谢谢我点头，我点头，谢谢。感恩产品了不姐？
1: 有去检查身体呀？
0: 啊，这么好不？检查了好不？
1: 啊，迄阵啊讲挂包油吼，
0: 吼，
1: 即马去检查吼，
0: 吼，
1: 我有一只超过，伊讲你即马挂拢无油啊？
0: 哈？我包有这么照起来拢无啊！哎呦，
1: 啊胆固醇也拢正常。
0: 哎呦，哦，
1: 啊血油也拢正常。
0: 哦，安尼好呢，希望你拢健康啊，阿尚哥。
1: 啊，糖分嘛正常。
0: 哎呦，拢正常，够好的啦，安尼好好好，
1: 身体。我改食改食就三四十罐啦。
0: 不要不要紧，阿尚哥，安尼好啦，只要健康较紧啦哈，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师傅啊，
0: 哪的几位？
2: 我新庄李大姐。
0: 来，要听什么？
2: 哎呦，红的产品是不，真正有好呢。
0: 产品都不知嘞，
2: 啊，真正好啊，
0: 食了那好。
2: 食饭拢，啊，食了本啊，迄换指数足高呢吼。
0: 吼。
2: 今麦食到刚刚剩42啦吼，啊，一个剩28啦。
0: 啊，无你原底是偌悬呐？
2: 哦，原底足悬的，迄个。一去马家医生是讲吼，伊无法度人看，你也唔知。
0: 啊，
2: 哈哈哈！
0: 我看差济，
2: 家己做你怎唔都家掉啦？你叫我去
0: 是哦，
2: 到位啊你啦。
0: 啊，你即马检查剩几有只 GPT 剩18哦，
2: 十二啦哈，
0: 啊个只18，
2: 二十八。
0: 哦，大嫂，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你食了有够好的对。哦，安尼对，安尼对，好，继续看嘞哈。好，谢谢。哎哟，你个听了，大家吃好都无敢保，伊是到底是吃到一罐啊？大家拢同款哦，大家拢是同款吃一罐，吃了一罐三成进步，因为咱一罐真的是有规身骨甲你过透透成分呢。虽然你去便利店吃的固然固然，就我们吃个固然罐面呢，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吃了一罐三成进步的好啊。咱一罐吼，你当哦，这个免吃个宠物，免吃个贵重哦，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加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啊，嘟嘟膏药、可可棒药，前面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就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咱的当然，咱的那边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呢，咱就是登记拢怕高者咯吼，所以记哦，咱上记要帮官哈，啊，那吃好再给咱倒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过来，你好，你好。
3: 哎，
0: 哎，是，你好，我是爽，你好。
3: 你是爽哦，我请问者吼。
0: 好呗。
3: 这个吃官有啊有讲无？
0: 好来，我叫啊，你等者，甲请者一先咯，乖啦吼，好，你等者，谢谢。来哟！如果想咱们收听的节目，咱个电话下晡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咱个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那边收听，咱今麦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兆阿林罗德，桥头乌来穿了鹅了家丁啊。内门基山公山喇嘛开单的和平列，咱个转下晡的3点到5点的。100.5 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哟，听了不想说，咱个卡里白哟，咱的现场看电话呢，0800469469，来谢谢。咱们来个讲了几个人，这个人是啥？这个我感觉哦。大家应该都知道大润发吧？大润发的创办人是谁？这个当然是尹家的总裁嘛，哈，他是集团的总裁。那么呢，这个董事长呢，在之前呢，在5月26的时候呢，这个不幸走了哈。那么当然呢、啊，这个这是咱台湾的损失啊。哦，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精神啊，真的。人讲真正会教会富用，就是讲哦，品性啊，不是金山甲银山呢，是精神的传承更重要。那么当然哦，你刚才身价多少？上千万呢？ 超过几千亿个，不是千万，是千亿个呢。啊，这么恐怖哟，超过一千亿哦，哈。那么呢，伊就是这个伊本身不只是安尼一个做真济代志，伊本身哦不只是超千亿个大亨以外呢，伊哦个做过什么代志呢？伊哦管伊伫伊阿个伫个时阵，伊就讲哦，伊要捐伊财产全部95%呢，要捐出去做。医院家的做研究啊，那也身体被做的医院的研究，然后呢，一关高95%是要做什么？哎，当然了，就是要做公益的，然后，所以呢，一照料呢，一般那是有钱人诶，比如讲像长荣啦、啊、像王彦庆啦，照料呢，我会大波说伊的，那钱噶要死的，对不对？收割啊，对不？他们家没有，因当嘛无吼，这种问题，什么大房到二房呢、啊，他都没有。伊干那一个后生，加一个查某囝。啊，伊后生是啥呢？读牛津的博士呢。啊，但是恁敢要相信，这里有钱的人，因后生结婚的时阵呢，办我这桌。恁一定想讲，一定几百桌，对不对？没有，干那办一堆桌呢。啊，伊查某囝是双硕士呢，所以因查某囝是大学副教授。但是他儿子跟女儿呢，两个人没在开名车，没有在开名车，而且呢，因老板呢，这个、老板哦，这个、董事长啊，伊啊，有钱的时阵，伊嘛袂开，嘛袂去请名牌，嘛袂去开好啊名车。但是这个老板走了以后呢，你看在因家拢恢复正常哦，上班呢，上班驾车哦，那么呢，因那本书哦。无成把人的崩溃啊！失去了一座金山，不是呢？为什么呢？因为因家囡仔、因家儿子跟女儿呢，拢知影讲爸爸已经有做安排啊。因爸爸就是这董事长的2010年的时候，伊就公开宣布，伊呐往生了，伊要捐95%派财产做公益跟医疗研究，包括伊的身体呢，伊的遗体嘛，要捐了便宜做啥？做研究。所以呢，你也想讲一个头家人，现在为人的穿一个几千，一个开几千万的车，对不对？他没有呢，他不穿名牌哦，也不开豪华的名车哦，吃饭啊有够简单的哦，那办公室干那十几平呢，搁用20几栋的桌啊，已经落差了，伊嘛搁咧用呢，哦，这种人真的有够勤俭哦，伊拢做模范的对啊，所以呢，一定讲过一句话，讲钱啊有够用就好啊。想过这是一个负担，所以呢，不是安尼哦。伊伫2017年的时阵呢，伊管理台北荣总医院管偌济呢3亿，啊，起一间啥物呢？苏铁尹苏铁的纪念大楼，一个管过了十亿的机器上，教育的教育的教育的事业，哦，啊，有人在那个笑讲啊，伊可能咧作秀，歹势，伊讲我含我是。我这个是遗体的被关了，是靠上面哪个作秀啦？哦，所以啊，当然啦、啊，伊讲伊要改伊身体呢，利用到最后价值，使用价值都要全部包括伊往生掉呢，伊遗体呢，我那边捐赠研究，做医学研究。嚯、哦，这真正有够，这个人真正修养够好，而且哦，因好像叫做尹崇尧，他女儿叫尹崇恩呐、啊，这是因哦，因是过了千亿个啦，诶，继承人对不对？因后生查某囝刚好开跑车，刚好穿名牌的衫裤，还是有穿了一个过了，骑了爱马仕，通通都没有。你要看人因家，因为这个教养就是这么的好，所以难怪豪门易得，贵子难求，真的是贵子的，就讲哦，这个。真正的贵不是钱的贵了，是什么？他的人品的教养，人品的教养啊！所以呢，可见引导教养教养好不好？很好。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他一路好走了哈。所以呢，你也想讲，您刚好想过一个问题：，伊本身这里有钱，全部拢无老火引导的囝，只有5%而已呢。啊，你敢想呢？那你搬咱台湾的北部拢是啥？那么想要给上盖好的老我囝，啊啦，您应该是爱安尼啦。我常常讲的吼，食完、用完、开完啊， 啊，村的叫领导的囝啦，唔通啊，唔敢食，唔敢开，唔敢用，还没保养身体也唔敢买。啊，结果咧，恁囝吼，拢比你较甘呢，对不对啊？你开了破车，开了破奥多麦，人恁囝开了名车呢？伊个面路的呢，开了 BM 的老母呢 ，BM 老母呢？所以啊，唔敢对家己爱较好诶。当然，好囝是你的，有那做者爸母拢会希望安尼，但是唔要对家己伤过苦。你看日本有一个阿公啊，就是苦甲安怎呢？含买一块胖18块的胖，得个烤炉几包，客咧客起来，烤炉个讲，我讲需要买这18块的胖，加开钱的，搁啊坑了。敢那底下徛，要徛一个胖安尼徛，徛起来个坑了三界啊！啊，迄个工作人员看到啊，害头。迄、那个人4000万的身价呢？迄、那个阿公啊，所以你啊看，无必要的安尼啦吼。该开咱就开，顾身体咱就该顾的爱顾啦吼。食春养春呢，叫有囡仔就可以了哈。来，我先来个唱歌，那么咱来个唱《Osaka Suzume》，来听我唱歌。魏太太，有在收听无？然后收听只卡里边哈，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Osaka Suzume， 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呢，咱人哦，莫食伤过油、伤过甜、伤过香、伤过重口味、伤过咸，因为伤过重口味就是伤到啥内脏，以及是咱听讲过食伤甜、甲伤油的会造成啥？咱中口的大口，啊，中口那大口的用得着啥？四高，包括高血压啊，这个油脂也不好啦，三酸甘油管大，固醇管、油酸管，过来个给咱即马讲一下，糖尿病的管，糖尿病的高哦吼。那澳洲呢，因为做者研究报告，因为那是低温管的人呢，那么你将来血糖那管哦，你要控制哦，诶，指数的安全的数字。但是你那是点了血糖起起落落，这种上该用病变。要么那是血糖量控制了不太理想的人呢，你会伤到脑。咱的血好比你们知道，伤过甜的伤过油啊，甜的东西总有这三酸甘油，而且伤甜跟伤油呢会伤到对油脚。咱的油脚上该加这两项啊，我都讲过啊，伤过甜跟伤过油呢，不只是安尼哦，为什么会讲对脑？而咱的记忆有那伤到你们知道，也严重的造成咱大脑萎缩，咱的神经的受的损害。小血管的病变，而且会加速到咱的大脑的老化，甚至会增加得到失智症的风险，造成啥提早失智。因为呢，咱这个伤甜甲伤油呢，首当其冲的面对是啥？氧化压力甲神经发炎，就是伤到对海马回。啊，这个海马回伫脑内底嘛吼，一旦受到伤害的时阵呢，咱的记忆甲学习、学习的能力都受到影响啊。还没干，迄种有关系哦。你敢知咱大脑运作在靠啥物？葡萄糖呢？那么咱袂当无？你敢知咱过去阿公阿嬷有一个习惯？哎呦，我人哦精神真歹啦，那地级啊大动诶，啊得去病院，啊去诊所，得个倒一两点钟。啊，倒倒感觉精神真好，恁感觉为什么恁的精神真好？因为迄个500cc的内底面就干那5%是啥？葡萄糖啦。那是因为你人有倒伫遐休困的关系，所以精神才会较好啦。所以当然，一般人拢会认为讲啊，我咧地节大动，精神叫做好。迄毋是呢，是干呐5%的葡萄糖尔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迄就是啥，表示你人伤过疲劳。所以呢，咱定讲过吼，因为咱这糖尿病呢是啊，因讲糖尿病另外一个名叫做心顶代谢病。心顶代谢就是靠讲咱的啥，讲啥物，讲荷尔蒙。荷尔蒙这句话的心顶代谢，也就是咱的肝甲油脂的问题哦吼。所以咱若是有糖尿病，你要看伊排除够济呢。比如讲，咱的有糖尿病的血梗当中有糖，叫做血糖，表示你的血就是黏贴黏贴。那有糖尿病关系呢，为人的末梢神经的病变，所以你要注意你的血糖按钮数的标准。你也感觉点啊？如果是感觉脚底麻麻，脚底点点，脚底擦擦，会变会疼呢？啊，过来脚盘个凹噜，我有讲过啊，像安尼状况，你要紧去看医生。啊，挂什么科？心顶代谢科，就是咧看糖分的。心顶代谢科，个咧一科爱挂一科是啥物？甲状腺的问题。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爱注意讲，你有糖尿病哦，唔是咱咧讲是绝症无啦，唔是成一个白血病一种急性的血癌那么快，不是的，伊是一个慢性病。可是伊就是歹安怎呢？你要靠你勤去，因为伊袂长筋，就是咱你爱勤去勤一世人。哈，像下有一个先生卡来，小山啊，我哦拢听人讲哦，血糖控制了该好，啊我哪拢控制了无好？嗯，啊你食实的，我食实有影对啦，你拢讲袂用食糜，我真正爱食糜啦，伊嘛该承认咯哈。啊，你来改怎你爱食糜的，唔对，你唔爱改哦。哦，歹改呢，所以咱的好朋友有影对啦。爱食物件，要叫你，你叫你卖食哦，较困难啦。唔过你若个想想的呢，你若无改哦，血糖定在悬的所在，比如讲，人正常是百，平常是百加一百，啊，你讲145、140，是无改悬无唔对，唔过超过拢140、130、130安尼呢，血糖定在悬的所在，当然啦。有一天你若是无小可无注意，整飙起飙上去呢，我好 即像的病变啊呢，而且你点了，第一八三四八三四呢，咱的脑也是滴呗，会伤到咱的大脑，点点变成呢，咱的高血糖之下呢，容易咱的慢性发炎，慢性发炎包括神经脉发炎呢，安尼你感冒当然不好啊，所以你来个想讲，啊我那呢小可个轻一点吼，卖个姜糜，咱就食一再是食糖尿病的食牛奶呢，个改变一下啊，为了健康啊，对不对？当然啊，无你无要你无爱健康哦，啊，上无至少较袂引起着并发症，较袂目睭视网啊、病变啊、空气袂嘛、骨卡啦、高血中风、心肌梗塞拢总来安尼啦，佮包括了啥《西游记》这种问题啦，你拢讲袂吼？歹势，你若无爱控制哦，你若佮糟蹋身体，身体就是佮你报复，伊就是倒转来佮你报复啊！安尼到时。是你较好啊，较无好，当然是较无好啊吼。所以咱定甲咱讲哦，糖尿病就是爱控制。啊，那么如果那些当地食白饭就好啊，唔是讲其他饭无好，是你无适合。比如讲糙米饭也磷较悬。那么咱那些糖尿病人大部分拢是油脂也较无好呢，那么食糙米饭，阿妈是袂当食啥物呢？麦片，食麦片，你个想讲？咱的米粉类的物件，淀粉质的物件，都是靠啥？都是靠咱这小麦片呢去做米粉的。啊，你敢想，伊是做米粉的材料啊？你有糖分的人该当食？啊，的米粉你拢袂当食，你搁要食黑点点？所以麦片不可以吃哦，哈！有人讲讲秀山啊，啊，我食一个干我紧不可以。我因为呢，这大姐开来搞我们几老拜，我讲你袂使食啦。啊，无你看你血糖个牙关，伊本来血糖拢是百三十呢。唔是啦，唔是，是饭前拢是百三十呢。我讲你点的血糖拢悬啊，你饭后嘛拢要到200呢，你感冒当然不好吼。所以咱伊就是爱甲家己要求，甲家己的这个嘴管理好，咱才会当健康的哦。小丹，我先生，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喂，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你拿这个机来回收嘿，
1: 来去，我用手机呢，
0: 我知啦，所以你拿这个回收啊嘿啊。
1: 是是，
0: 什么贵叔？嘿，啊，
1: 我妈妈的迄个血糖较悬，
0: 较悬哦，来个姐姐一心哦，来，谢谢。

0: 下对口是谁唱的？谢烈跟那个张琪。那么这些人，这个王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李贺你好，喂，李贺你好。
1: 啊，先生你好。
0: 来，请讲起来。
1: 哦，哎，你的心情真不多用。
0: 嘿，安那好，安那好，请讲起。
1: 我哎，谈话写色素哦，高点我啦。
0: 嘿，
1: 阿金嘛。过年哦，剩6.5啦。
0: 哦，有工了呢，我那差你这，我那大哥你要继续看你哦哈。好，感谢哦，医生给减药啊，好医生减哈。好，谢谢。啊，来，李院你好。嗨。
1: 喂。
0: 来，请讲。来。哎，请讲重点。
1: 我正在，我正那个买三千千多的，买在吃糖尿病啊。
0: 哦，啊，你会管得我管啊？
1: 我本来是。7.4啦，啊，即马食到剩六十五啦，
0: 无遐尼悬啦，6.5啦，
1: 哦，6.5对啦，哦，啊，我今仔甲我今仔个甲我减了，啊，即马我愈食愈低啊，
0: 降低啦，
1: 我甲我减了我起来，
0: 好，好，医生减了我，啊，咱来甲改两顿安尼哈，好，大姐保重哦，谢谢你，谢谢。
2: 先生你好，
0: 蔡大姐，请讲来。三片了不记得。
2: 我跟你讲，我吃你的药，吃足多啊。
0: 吃这药来讲重点，吃什么药？吃安那讲重点。
2: 三星金宝。
0: 啊，吃了安那好。
2: 我吃血糖的。
0: 糖分哦。
2: 哎。
0: 啊，今麦是安那好。
2: 刚刚拢正常啊，拢二级
0: 啊。啊，无较早是偌济啊？
2: 哦，较早有较悬啦。
0: 哦，悬到偌济啊？
2: 嗯，你那悬到反正悬到爱去大医了，我讲唔免。
0: 悬到大医哦。安尼你即马喝足济呢？嘿，安尼继续看你哦。好，阿姆谢谢哈，阿保重哦哈。好，谢谢。来，李贺你好。
3: 小芬啊。
0: 来，请讲起来。
3: 你我伫三顺平度吼。
0: 嗯。
3: 嘿，糖分拢较降个，啊，放着袂安尼白露。
0: 哦，袂泡泡的掉然后。
3: 嗯嗯嗯。
0: 我较在意呢。
3: 嘿，我十几年呢。
0: 我紧啊，麦甲算我者，继续甲看了食好较紧啦哈，好个较紧啦。好，谢谢大嫂，谢谢你，谢谢。李贺你好。
4: 你好。
0: 是李贺嘿。
4: 小编。
0: 嘿。
4: 啊，我这个糖化血色素吼，
0: 嘿，
4: 本来是9.8。
0: 9.8。
4: 啊，现在已经降到6.8。
0: 哦。
4: 我已经连续食两天啊。
0: 啊，你是食什么呀？
4: 三星金宝啊，加着这个，
0: 哎，要一罐偌济？哦，安尼对，大哥，安尼你要继续看的哦，袂使停哦，呵呵呵，好，安尼保重好，谢谢。来哟，你去听呢，大家吃好拢无敢保伊，大家吃好拢看你要给咱讲的，就是大家拢吃咱这罐，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啦。好，你听，你也听，大家拢吃好拢无敢保伊，就是安尼哦，因为咱这罐真的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先温呢，所以你们吃来固然固然，叫我们吃个瓶瓶罐罐，而且吃一罐低的5罐，看我们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较袂吃个重复掉安尼啦。所以我定讲过，咱们吃三片，吃这种也较好，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那个假的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个几枚去放过了该有人，拿起来个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好这个该两顿，慢慢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位台，咱买三票上的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管说要捞起来哦，每只管上一点，每两管上2点，2点是咱的保温瓶哦。啊，5点是咱的速归摊啊，10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15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可是大鸡的37公分内哦，加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问牛奶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谢啥呀？
0: 还是嘿？
5: 好，什么请问你呀？哈，
0: 阿妹嘿，
5: 我一崩坏疼哦。
0: 嗯。
5: 你算讲，就
0: 较管你啊，较管你哦。你等下来，你先跟着接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6: 你好，先生，我请问你哦。
0: 好呗。
6: 我有糖尿病啊，就讲诶，阵下晡时啊，拢有当时那就到清肝。
0: 嘿，注意心脏呢，来个接接线哦。嗨，好，谢谢。 没有，我那个唱啊，咱的电音刚要听地高我台，这个我一道跟他冇唱哈。那我来改唱这首，这首歌主唱人是方一平唱的，我给你唱哈。地高我台，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首歌就是《地高月大》，那么主持人是方怡平，哎，感谢点，谢谢。来哟，咱台湾人哦，有一个习惯，去拜拜吼，卡些钱来买落去。我捌听过假山拜拜开五万块，哇！用秀传你无当做五万块呢，无啥通去买呢？哈，五万块佫无啥通去买哦、喔？啊，为什么来拜遐尼济啊？啊，来拜济位啊？安懂啊喂？哦，啊，咱嘛，咱最近呢，大概要八丈啊，拢嘛烦恼啥？哎呦，土豆啊起价啦，糯米啊起价，藏油啊起价啦。啊，这个无法度呀！啊，咱即马就是因为咱这个物价指数一定拢压悬，毋是台湾尔呢？你敢知影？日本呢？迄日本的物价指数阁愈悬呢，所以咱台湾算还好啦吼。所以我拢讲过吼，该开咱就甲开。啊，咱人吼卖乱开的，讲你要投资买股票，即马大家拢小股票啊。啊，恁来投资也要做功课呢，你唔好迄钱当作买落去，就是一定稳赚的呢。哦，所以当然，那咧去的时阵哦，去的时阵赚的机会较悬，要么这个很难讲啦。上个重要就是爱投资啦，什么物件拢爱投，投人为人爱投资股票，为人投资期货不要乱投资哦哈。啊，为人投资买的不动产呐、啊，但是我拢感觉不管你要投资什么货呢，投一个基本的你就是爱投资啥，家己的健康，投资咱这肉体啊，无你要无爱家家己投资的健康哦。对不对？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为虾米呢？爱保养，那你保养呢？真正保养，然后预防性治疗嘛。嘿，保养偌重要呢？人讲有照镜去啊，有相有就是有保庇啊，对不对？咱平时也无做功课哦，像这门从个囡仔同款啊，伊那平时无做功课，无读册，伊考试敢考第一名？难呐、啊，较困难，除非是天才啦。所以当然咱嘛同款啊。啊！你即马呢？不管你几岁，你即马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你无保养，你要五毛食几顿？你哪要希望到八十岁、九十岁呢？你说免保养，过十年嘛是同款啊。所以咱一定要保养哦，咱家己呢一旦走路自由自在，咱唔要靠别人给你照顾。所以我才讲一句讲哦，上好是一世人莫去拄着中风甲脚袂走路，因为咱的脚若袂走路呢，一声都爱靠人给你照顾啊呢。啊，咱的脚去盖住哦，咱的脚哦足辛苦呢。拢爱排咱这个身躯的重量呢，咧走路，咱今日人啊走路，咱的脚排咱身躯的重量两倍至三倍。比如讲，你六十公斤，就是排咧八百公斤啊，那呢，一双脚呢，啊，你啊愈大块排愈重呢，你唔知？所以，咱人唔只变成讲，咱啊老，咱拢会老啊，咱啊老的时阵，为着先老脚，咱的脚先老，就是安尼，唔是闹哦吼。那么，咱啊老呢，骨头的钙质流失呗，一定会，所以得容易跌倒，引起了什么的骨折？啊，那骨折骨那断去呢，个引起的并发症，严重的地疏呢，比如讲跌倒掉闹出血啊，严重的死亡。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呢，爱平常时用爱保养，甲脚保养好。上阶段就是走路，唔茫去跌倒啦。迄跌倒介麻烦呢，啊，你也无爱跌倒，就是爱咱的钙质有够啊，佮加上了什么，健肌嘛爱有力啦。啊，恁健肌肉若无够呢，你会得到肌少症呢。咱常常讲过，咱人爱运动，靠着健肌肉的收缩，会当互咱分泌一种叫做肌活素。这个肌活素会当帮助咱较袂慢性发炎，嘛会当帮助呢照顾咱的腰肌哦。所以甲咱健肌肉有关系无？有。所以咱的健肌肉介重要呢。啊，健肌肉要哪来？健肌肉就是蛋白质，然后佮加上啥？运动。你若无运动咧，会变成蛋白质的啥？会造成过量就无好，无都形成啥腱肌肉。所以腱肌肉嘛是肌肉，就是咱咧讲肌肉，肌肉是咱人抗发炎的工厂。所以当然啦，咱一定要补充了啥蛋白质啊、甲钙质，因为呢，咱的肌肉需要的啥物呢？钙质甲蛋白质，包括咱心脏的腱肌肉，拢需要的啥钙质呢？所以你要看这个钙质哦，钙重要99%在咱的骨头、加咱全身骨的钙质骨头呢，佮包括了啥？喙齿，佮包括咱的腱肌肉、肌肉，其中的1%在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所以你别个食过量，食过量会造成咱无法多排泄的钙质，引起的啥？伫血管内底变成血钙，而血管的钙化。然后造成有机的结石啊，所以咱呐为人讲啊，我欠钙质了，无我来个食较重的，敢会当？不可以。 咱一天固定就是1200 mini gram 到1500，所以咱就是爱逐天补。咱就是逐天哦，像咱巴肚要爱食饭同款，这是哦，天一个上天呢赐予咱的责任，爱保养的身体就是安尼啊。无咱啊，甲想讲，啊那真正那工课哦，咱工课当个提早个做完点对，唔过咱食物件的不可以啊。那么保养嘛不可以，因为迄骨质疏松是一个啥慢性病，长期落来就是爱保养。像咱常讲的慢性病，就是爱一世人的啦，袂长期的啦。补充钙质嘛是慢性病，啊个补充了咱关节软骨啦，会胶原蛋白，而且你个有骨伤，咱人爱有运动，这个关节才会当制造骨伤。啊，你若无够骨伤，咱的关节就会闪。到时你的走路叮当会白白叫，而且软骨啦磨了减少会变啥会疼，甚至连软骨啦那是磨了无平均的，到时你会得到啥引起的骨刺，生骨刺真正该麻烦。啊，敢会家己救起？袂，伊袂家己救起哦。虽然你好朋友无听人讲吼，食阮这个大阮这哦，食落去去减重吼，这骨刺会救起呢？无可能的代志。啊，无你听个去问骨科医生，无可能哦吼！啊，生骨刺怎么办呢？你会造成咱手的麻、甲脚的麻，麻病个食同位落哟。啊，咱就是讲软骨啦，咱来补充软骨来补一个补丁，然后听医生的建议，减做复健。真正是严重啊，该开刀咱再来开刀，听医生的建议啦吼。所以咱无家己吼乱食偏方，我咧串筋咯，有人讲哦，我咧。也浸迄个保养酒，然后我这一啉落去，暗时哦，啉落去哦，迄隔天就串筋咯。有够遮好康的吗？会当是串筋咯吗？没有这么好的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爱照，上好是照规矩来，啊，咱就食天然的，要保养就是食天然的钙质。啊，那么咱那是关节痛，就是要有医生的给你治疗，安尼就正确啊哈。报告你好，你好。
1: 哎，是啥吗？
0: 还是嘿？哎，
1: 第一个。
0: 啊！食迄个卡塔乌的药是关哪只？哦，卡塔乌的哦，哦，来先去接招，哎，谢谢。

0: 13分的，那么米纳多玛吉有三棒子，这些关系台语关系詹雅文说，请原来的陈大姐说电苗来，谢谢。
1: 我食的，嘿，国盖新吼，
0: 嘿，
1: 我食落啊，就食食，即马就拢袂疼，啊，迄腰吼，前骨是我毛去救，啊，即马食了好呀。
0: 袂疼吗？
1: 袂疼。
0: 吼，安尼好来。
1: 阿妈加较有力，食落加较有力。
0: 好，阿妈咧，你继续。好，甲改两顿。

0: 我爱赢了那好，三票姐，嘿。
1: 加加有啦啦，啊，进前骨头骨头会酸哦，都这么难熬呀。
0: 这么未酸啊？
1: 未，啊，是嘞，新陈代谢嘛，加加好。
0: 哦，代代变的酸啊。
1: 导游嘛，拢加加正常。
0: 导游哦。啊，你阿伯你是食三年前要甲改过一啦，食两种呢。哦，你不管哈，呵呵，安尼好，谢谢哈，谢谢。哦，你不讲过的吗？我来三片，我姐，你讲你食什么，食到钙好？
2: 三成先补，啊个钙固质，我
0: 食到安那好，食到安那好。
2: 啊，钙固质吼，我本来未惊真远啦，啊，即摆有啥惊真远含三成先补难为食，啊，我冇食，哎呀，多那了。
0: 哦，
2: 啊，啊个糯糯皮羊哦，我爱火煮食。我甲抹抹咧吼。哎，你的助理甲讲做用牙签抹啦。啊，我无啊，都落起来了。啊，落起来安尼。
0: 伊会生鲜
2: 呢？哎，生鲜呢？安尼水水，我唔捌做见着。
0: 马上安尼掉啦！安尼唔好用牙签，来用棉花棒掉嘿。好，安尼好哈。好，好，谢谢你，谢谢。
3: 我食诶，迄个钙质吼。
0: 嘿。
3: 我食落啊，就食食，即马就拢袂疼。啊，迄腰吼，前骨是我毛悠悠，啊，即马食了好呀。
0: 我知道我知道，对着你有看起来讲，安尼好哈，好，阿姆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就可以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观察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的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能根据嘛吸收好酶，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啊，咱的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的气味，一上回食几粒食早就可以哦。阿妈袂记咱上个是咱的钙过质个钙，咱的三成全部做一只去健康如何哈？当然咯，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一台，每三秒上了点数，自然就转起来挂，所以留起来。会记哦，困眠啦无好的人个钙。啊，咱的这个欠缺的荷尔蒙加困眠无加加，哎呀，得呐！皮肤上的人香港卡肾气症老倌搞成加无啊 ？No No 皮痒，假好不好？这个咱到小宝医生，公哥等下就问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好喂，请讲喂，请讲喂，
4: 喂，
0: 请讲喂，你哪只会记？你哪只会记呀？嘿。
4: 哦，那你
0: 有记哦。嘿，什么贵
4: 数吗？嘿，我们请问你讲，
0: 嘿，
4: 有只骨，买长骨只会酸软疼嘿。
0: 哦，安尼等下来，一线接接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阿西，
5: 就你秀传阿叫。
0: 嘿，我秀传，你好呢。
5: 哎，我请教你哈。
0: 嘿，没嘿。
5: 头一人家，我阿你咯哈。骨骼老化要吃什么呀？
0: 哦，骨骼老化来，一线接接。哎，谢谢。来哟，他们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啊，那边找到市场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接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不卡哦，接嘛好朋友跟咱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其实咱台湾人吼，依照的全球的统计呢，咱台湾人介好呀，真的哦吼。只是咱台湾人吼有欠钱的习惯，咱台湾人够有好处啥啊？比较起来，当然冇。冇好的嘛，无好的人吼，大部分拢是真顾家庭，家庭啊嘛是大部分拢是真啥真疼囝，嘛为了怕囝嘛有啦，啊唔过嘛是为了大部分啦吼，大部分台湾人拢是啥盖善良，会顾家庭，尤其是女性哦，咱台湾的女性朋友呢，真刻苦耐劳呢，顾翁顾囝顾家庭啊，顾大家媳妇安尼啦，顾大家啊，当的顾安尼啦， 有够辛苦的，而且哦，咱台湾的女性哦，做奶操的呢，您敢有感觉？我感觉咱台湾的女性哦，真有吃苦呢。但是啊，蛮袂记的，无论你和囡仔拢会大汉，你来留一点仔时间疼惜家己家你的老公啦，哈，不要忘了爱自己哦，哈，来祝福你哦，刷卡等你，谢谢。

0: 老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收到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雅的陪伴会当带给咱所有的好朋友，大家轻松加点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拜日的日课，明仔载是六月七九，农历四月二四。明仔载日子适合经络出行、纳菜收桌，近期的是祭祀出会。喜神伫东北，灾神伫东南，冲五十九岁上高的朋友一煞是伫北平，这是明仔载拜日的日课。甲好朋友做报告，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伫遮，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乔佑所给咱演唱《女人的一生》，这也是今仔日阿婉呐所给咱欢呼要听的歌曲。

我想要知道这礼拜的这个运势吗？前三名分别是上高、上低、上好。其中上高的人事业、感情、财运全面大爆发，整体表现非常的好。啊，咱伫遮吼，特别甲好朋友来做分享，这个。如果那是第二名是上低的人，工作表现得到一个顶级、顶级的肯定，感情甜蜜升温，财运要偏财加抽奖好运加持。啊，第三名是上好的，不但事业表现受到一个肯定，桃花运马足旺。啊，正偏在拢有机会传来好消息，是丰收的一礼拜哟。特别甲好朋友哈，来十二生肖做报告一下。那小处的朋友事业运一礼拜较低，啊，容易受到责任牵连，甲着人际误差影响。上班族会记得任何重要的这个工课，一定白纸黑字确认无清楚，以免被别人承担无属于家己的责任。创业者爱渐换着新的计划，感情稳定定啊，那单身的人有机会拄着，但慢慢啊培养感情，理想的对象，有伴的人不妨找时间陪伴你的伴侣，或者是甲另外一半深入谈心，有助关系更加甜蜜。在温不介好哦，相处的哈，容易因为突发状况增加支出，尤其是有投资习惯的人，近期无适合听一挂小道消息，也爱撇边替人担保借贷，以免急需要用钱的时阵啊，手头有一挂闲。啊，那第二个生肖相古哈，事业、爱情、财运拢不介好哦，哈。这个事业运低迷，容易被他人抢功劳，或者是替人排这个责任。啊，上班族爱保持警觉。那是你出出入入吼，爱留记录，以免法律责任找到你。创业者凡事卖贪紧，一定多多注意合约、法规、合作的细节。感情运嘛不好，单身的人就是有熟悉新人的机会，也容易拄到欢迎般态度不明、难以亲近交流的对象。有伴的人可能因为压力甲疲劳呢，忽略的伴侣，甚至用冷漠来回应对方的热情。啊，在温压力偏大，不但容易有家庭长辈医疗相关的支出，也应该避免短线投资或者是朴实趁钱的观点，以免后续引来更加大麻烦。所以这礼拜上午的吼，唔是介如意啊，所以点点淡处以静，吼静观其变的对啦。啊，那上好的朋友给你恭喜吼，事业运足好，上班族那愿意主动承担进步，有机会被你的长官看到你的能力。创业者适合拓展客源，但是计划有缘有一寡变数，建议先落以前爱先确认资源。啊，爱情运真好，单身的人容易伫社交活动当中拄着互你心动的对象。关系升温快速，有伴的人甲伴侣的感情相当的甜蜜，不妨找时间安排一场浪漫的约会，为彼此的生活注入更加侪新鲜感。财运表现真好，不但正财甲偏财拢有机会传来好消息，业绩合作收益、投资回报，还是贵人带来的资源也值得期待。一定爱好好啊，把握眼前的好运。啊，小兔的朋友事业普通，爱情财运
注意一下，这个小兔的朋友啊，这个白事业稳平稳，虽然有出头的机会，但是压力同步增加，上班族适合按部就班完成交班的事项，创业者可以先处理制度的劳动和调分工，稳住基础比级别扩张更加有利，感情稳偏弱，但新的人就是有熟悉新人的机会，也容易因为情绪给乐观，为上直上直接，让人不敢挖金。有派人需要撇边冷静，还是冰骨笑，先甲咱讲话语气放较软，才有机会好好啊沟通。在稳平平、深圳努力经营的项目，有机会出现回收的现象，但是嘛要注意可能突发性的花费，尤其是容易冲动购物的人，下手以前一定要衡量本身的财务状况。以上头前四个现象，先甲好朋友做分享，甲着报告。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安排杨丽珍唱的陪。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请来喝冰酒，筋骨袂轻松，对不对？像在行路啊，行袂远，行袂紧。你有发现最近安尼坐咧，爬爬起来都真假力，哇！这种的情形，一个想到就想到，不然我吃你的三椒。钙骨瘤好不？我当然好啊！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力啦、啊。一瓶搞定，吃咱的三椒钙骨瘤正确的啊。咱的钙是酸哦，钙完全的吸收，未必给别个吃，安心来吃。真紧会当，互你脚上手人脚行手行。尤其咱这个有七十外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一概补给。啊，这个酸酸酸葡萄糖胺，顶骨软骨关键力，甲你骨甲骨溜骨溜。啊，咱这酸乌钙完全的吸收，未必给这点你做的安心哈。啊，个有加强低三是咱现代人大家吼，这个低吼足欠的啦。啊，所以足侪人这个肌肉流失啦，肌力无够啦，连最近都发现准面部啦、准倒部拢准备好势吼，迄就是已经足侪好朋友年会者啊，钙质的流失、肌肉的流失，啊，结果就怎啊肌力不足，足够软卡跋倒呢？食咱的三椒钙骨瘤没有错，属实属实。就是你最好的选择啊！但是咱的听众朋友哈，头拄啊，咱这个蔡太太伊咧甲我讲，伊讲不啊，你爱甲咱的听友讲哦，食钙骨瘤，你搁食迄个做了精一盒的时阵，哦，遐效果加倍紧呐！我进前吼，差不多七当前开始食你的产品，啊，盖头啊嘛是人甲我报讲，哦，因咧做太乳啦，吼、哦，咧大太乳啦，啊，伫底安尼吼。工作足多啊，啊，结果吼足忝足疲劳，啊，人介绍因食，即个做了肩钙骨瘤，啊，所以开始食啊，到降时吼，要到七十岁，翁仔某拢还搁咧做工作，啊，我着足心酸的啊，啊，因介绍我食。一个做了精钙骨瘤，啊，我钙头啊想讲，哦，做了精一粒一百足贵的呢，贵三三，啊，所以我先食钙骨瘤，啊，食无偌久吼，食差不多一罐了，啊，搁找你买买是，你问我讲食了安那，我就甲你讲啊，慢慢啊呢，啊，慢慢啊是正确啦，啊，你上好吼，会当搁食一盒诶。因为你个甲我问讲，啊，你好困无？啊，你个精神体力啊，记得啊，拢甲你讲不介好个情形之下，啊，身体别顾，你建议我做了精投资看卖，结果怎啊？顺续第二个月买三啊，做了精啊，两行做伙食一个月尔吼，都、哦、感觉有够好，足满意啊。所以唔怕吼，伊妈咧讲，伊讲你爱甲大家讲哦，食钙骨瘤配合做了精上钙好，谢谢。真感恩有吃过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开始有影啊，所以希望好朋友会记住，精神体力爱顾好，身体营养够够，三少做了精一盒是全方位的保养吼，肝主筋，心主骨啦，啊，肝心顾用身体顾好，互咱三通了后，身体平衡，抗病能力有够，免疫机能健全，啊，自愈能力有够，搁再配合三少钙骨瘤来食，真紧就互咱大家吼，哦，走哪背啦，楼梯咧爬嘛无问题。所以大家拢继续幸福，啊，有需要咱的产品顾身体，就是安尼啊。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咱大家拢嘛足健康的，今日唔食呢吼，参考看卖呀哦。以上是广告，来。到底欣赏乌鸦飞。

欣赏一首日语演唱的这个乌鸦飞了后，咱即马继续来甲好朋友分享这礼拜少年的朋友运势，少年的事业。哦，真正有够好，事业运足强，上班族适合主动提出计划，或者是升级重要的任务，会当借由优秀的表现累积你的公司的声望。啊，创业者会当开拓着合作甲人脉资源，将会有助力化解阻碍，感情稳平平。但新的人有机会伫工作或者是通勤时阵熟悉新对象，但是卖急要推进关系。有伴侣的人容易因为彼此相无用，使得关系变得有一寡冷淡。主动关心将会当创造更加侪情感互动的机会，财运未歹。如果会当善用人脉甲资源，或者是甲专业的人士讨论如何调整理财规划，不但有机会得到额外收益，也有可能迎接新的进财契机。啊，来小李位朋友事业运还好啦吼，啊，虽然有贵人或者是资源的支援，但是啊，容易拄着暗中阻碍。上班族爱甲细节较认清楚，则未必要求重新过来。创业者爱控管合理的风险，凡事先老彼岸较安心，感情温平平。单身的人可能透过朋友的介绍，或者是社交场合拄到新的对象，但是互动过程当中容易出现忽冷忽热的状况。有伴的人爱片边甲伴侣的不满吼，拢藏伫心内。有啥物代志爱讲讲清楚，较袂讲伫一节月累了后大爆发。啊，财运平平，虽然进财顺利，但是不适合我被对人投资。啊，那无容易因为资讯不完整，还是一时的心动，做出点错误的判断。啊，那小妹朋友事业运未歹，会当出现点合作资源的机会。上班族适合拓展人脉，累积好感。创业者会当接受点新的通路，但是爱注意容易有喙齿的误会。讲话进前小想一下哈，啊，那无泼出去的水收袂倒来哦。啊，感情运真好哈。一个单身的人容易在公益活动当中拄到公务为对象，会记互相留下彼此的联络方式。啊，有伴侣的人片面开玩笑上过分，啊，就会当互彼此的关系持续升温，再温持平。近期可能因为人脉带来掠我的收入，但是五六自产人情费用支出有哪袂少，量力而为，卖好好心情变着你的大负担。啊，像样的朋友恭喜哦，事业爱情拢一百分，再温嘛袂歹。这是像样的这礼拜给你恭喜，事业运非常的好，最近会出现强势阻力，适合争取升迁或者是重要的专案。上班族会当靠专业甲临场反应得到肯定，创业才有机会因为整合资源打开新的局面。感情稳定比单身的人桃花人缘同步提升，有机会拄到互动愉快好对象。有伴的人可能会收到伴侣特别准备的美食小礼物，互你幸福感十足。在运畅旺，除了有机会收到真好的股息分配分红奖金，也有可能因为贵人的介绍拄到新的财源。只要较卖啉手摇饮料，乌白团购，得当甲赚来钱，拢总甲俭起来，特别甲好朋友做分享。到底欣赏的歌曲是我太能。

0: 小姐，你敢是打架呢？吼？
1: 我食本来食一个第一礼拜吼，食到好过就真好，我就想要起来做健
0: 身。安尼哦，好。
1: 我想回去个食一礼拜，
0: 个试看卖。嗯哼哼。啊，即马感觉
1: 安那？食到礼拜真好，怪骨溜溜，真好用。
0: 啊，你原地进行啥呐？啊，原地进行啥呐？
2: 进攻格。
1: 有时间，安尼爬楼梯会酸痛吗？
0: 嘿。
1: 酸痛，我迄落就即马食这落吼，爬个爬楼梯加速紧的啦。
0: 哦。
1: 一步一步，我咧站起咧。
0: 恭喜恭喜！
1: 是啊，伊家己做有力啦。
0: 吼，大家拢嘛安尼讲。
1: 啊，一步一步，哎，慢慢来去咧。啊，无头啊，你迄落，你行拢会酸痛。
0: 吼。系啊。安尼真好。
1: 啊，迄个上侪嘛，记忆力嘛。
0: 嗯。
1: 记忆哦，即马想训练起哦，咱想稳稳敢会款。哈哈哈。即嘛是即马诶，拢有感觉啦，
0: 拢有感觉吼。嘿，
1: 啊，记忆力加做好个啦。
0: 即个记忆力也较好。
1: 咱拢一日就睡。
0: 吼。欢迎给真好啦
1: 吼！啊，无错，我拢感，我感觉吼，这是咧过年时的
0: 款。对，给奖。
1: 影响着这机遇的，那机遇就较减。
0: 吼，恭喜啦吼！吼，安尼爱继续食吼，好继续食吼。
1: 系啊，啊食这食这，然后半暝嘛拢，本地还够开，吃一羹去变数，即马拢免吃。
0: 哦，真正听众朋友，
1: 系啊，
0: 安尼赶紧来报价，赶紧咯吼，
1: 够够好，
0: 够好吼，系
1: 啊，
0: 产品会讲话啦，
1: 欢喜个，
0: 哦，食个会欢喜，你看，呵，真感恩你哦，好，好，好，谢谢。
2: 亲爱的好朋友，你有听到咱这位阿姐咧讲，食个会欢喜呢？三焦做六精，一盒配合三焦钙骨流，相辅相成，健康一百分，是真的哦。有需要，咱的产品身体够好，三焦做六精，一盒配合三焦钙骨流，大家拢健康。给拢快乐哦！以上是广告。

嘉义县政府今仔日特别吼，有来发布着梅山乡、吉野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山乡明仔载停止上班上课，其他的乡镇市是正常上班上课。特别甲这个消息，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继续要来甲好朋友报告一下后边四个生肖哈。上高的朋友，这礼拜事业爱情财运拢极好，事业运极佳，上班族有贵人助力，并且有足好运，适合积极推动重要的专案，创业者当整合资源，拓展版图。只要心风突发的变动，特别打乱原先的计划。感情运也足好，单身的人因为尊重暧昧对象的意愿，让对方对你的印象更加加分。有伴的人只要卖伤过直接一寡，一个小看代志，特别破坏相处的甜蜜气氛。财运表现正强，除了会收到甲金钱有关的好消息，也有可能因为贵人的牵线接受不少的新资源，尤其是从事业务或者是开店做生意的朋友，有机会因为拓展人客客群，收获真丰富。啊，上届朋友，这礼拜的大行拢无介顺遂哈，平平事业爱情财运拢平平，事业运有较足，容易拄着计划落空、资源不足的情形。上班族需要拼命甲人硬拄硬，以免小事变大。啊，创业者无适合贸然的扩张，特别爱注意合约甲责任的规范。感情运格袂单身的人，容易拄着太多模糊，啊是只讲唔做的对象。投入进程爱多多观察，有伴的人可能因为小看代志，甲伴侣产生摩擦。只有吼，大家不管有啥物问题，冷静。啊，卖安尼乌白变故小，较袂关系变差。财运压力明显，不但容易有修身补漏计划外的这个大支出，投资方面更加爱撇开不透明，还是铺设地带合作，以免日后有一挂债务纠纷。这是这个摆上家的朋友家己较低调的。啊，上高的人袂歹哟，事业稳健，往最近适合修补关系，或者是休息前期的问题。上班族会当借由稳定表现，累积他人对家己的信任。创业者当靠着这个生意加规范来减少合作的经济，一步一步优惠业务上的主导权。啊，感情运真好，一个单身的人会拄着袂少有爱买试探意图的新对象，好好啊观察对方的生意是毋是有充分。有伴的人只要甲异性保持界线，就会当互伴侣满满的安全感。在稳稳中有进，经济可能会有小额的收入，合作回收的机会。那想要甲辛苦钱欠落来，片面的金钱往来有上济支出。小弟的朋友事业运大好，上班族容易得到长官的肯定，勇于承担责任任务。创业者只要多多注意文件的细节，就会当借由专业的形象甲能力来提升他人对你的信任度。感情运满分，单身的人容易透过朋友牵线，熟悉条件未歹的对象，双方面互动自然，而且有进展。有伴的人甲伴侣的默契渐渐提升，只要减一寡猜疑，甜蜜感会更加明显。啊，这个财运正旺，最近不妨买路边的刮刮乐，试一下手气，也会当参加网络啊店家举办的抽奖活动，无定就有机会感受到财神爷对你的照顾。以上十二生肖，这礼拜运势
简单甲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家己保重哈，身体顾好上重要。到底来欣赏的歌曲，这是繁华拢是梦。

来，咱即马这首歌听完，搁增加台中市和平区明仔载是停班停课，高雄市那马下桃园嘉兴六股无林五个行政区明仔载停班停课，屏东县牡丹乡、三地门乡、马家乡、大义乡、太武乡、春日乡、西子乡、牡丹乡、八个乡镇明仔载停班停课，哈！啊，家己的长咱哩头拄已经报完啦，特别甲好朋友做分享，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5-9988 一粒温中的分布侦测器里面的针孔镜头，意外引爆一笔业今年来最震撼以及的连环炸弹，全台湾由北到南超过1300间的移民诊所，被卫福部要求关市卫生局强力的稽查，到6月初时为止有20笔罚款停业。

为什么感冒的触犯法律啊来探寻温书，甚至呢造成着商业信用规个崩盘停业的风险？哇，真正是哈，到底是为什么？经过了解，真所头家拢无讲的，最重要是防止内贼的问题就对啦，因为太好谈的哈。啊，所以要防止这个内贼，啊，那无一大堆的资料，还是有一挂什么状况，意思是安尼就对啦。啊，医美偷袭的问题，经营者贵也陷入到这个焦虑，甚至到目前为止哈，已经足济足济的这个业者，大家拢头壳真疼。啊，咱也希望最好是当赶紧处理哦好，免得造成了着一个严重的连锁反应。另外，中华关保研分组所的所长陈国平对保毒犯的啊，被狗甲受伤，两只脚冻伤，啊，这个正脚粉碎性的这个骨折，粉碎性的断言已经四日，但是这个姓施的毒犯竟然是无报请回。陈国平的查某囝写批向着法官表达不满，彰化市长林世贤也向监察院检举，要求调查法官是毋是有啥物威胁。确实有影吼，咱台湾就是安尼啊，有当天龙国的法官也是这个法律人员，到底咧想啥，咱真正也搞不清楚啦。严重啊，骗足侪钱的诈骗集团。啊！抓你啊！警察辛苦到要死，交保啊，交保的交保，请回请回。啊，到甲经过法院最后的裁决，竟然是吼，真正侪拢判甲足少的。啊，所以莫怪咱台湾是诈骗的王国。啊，另外最近就是毒驾，诶，这个问题，毒品的问题，伫台湾哪想嘛是足奇怪的咧吼。真正是让人感觉讲哦，为什么拢判遐轻？为什么抓着遐辛苦？啊，说第一线的警务人员抓嫌犯是有够辛苦，甚至安尼被弄个密密麻麻，甚至产生着这个命案。啊，结果各种轻判，咱有那希望这个所有的人哦，如果你那是一个有权利的人，那么司法在你的手中，希望真正会讨一个公道。

0: 的关系，蒋丹刚上好不了后，这个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直播哦。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胖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五星吉祥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这首歌曲是不是非常之好听呢？第二阶段听秀乐园直播，有缘是不雅陪伴你，唔知你听会出来？这首歌是倒一个歌星所唱的哦，真正头多就认真听的吼，唱得真的很好，莫怪是歌王。知影朋友，你会使卡电话起来一下，敢听有出来？头多迄首歌是《另一种乡愁》，知影朋友卡电话，诶，拢无卡电话哦。安尼是毋是啊？咱的好朋友哈，听无，不要紧，真正无哈，拢无人卡电话哦。安尼就无猜这个歌王这个好笑，伊是唱台语的呢。结果伊这首歌头多安尼，从头到尾的认真个听哈，真的很好听。这是许富凯所唱的歌曲。另一种乡愁，伊不但是日语演歌唱了好，台语唱了好，啊，尤其今夜搁再想你，原本将会啊，啊，搁有飞起弄笑过，啊，拢无作唱，迄首歌拢无作侪人来点，结果伊比赛，即、这个歌唱比赛摕着冠军。这首歌吼，怎啊唱甲抓袂掉？到即马阁足侪人点着这首歌，拢要听伊唱，所以真无简单吼，实力真好。所以每一个人上界重要的，就是你的专业度有够。相信机会拿来，你准备了好，你就有可能一炮而红。卖一日干干那咧吼！求神托佛啦，啊！希望会当有好机会。重点是机会来，你是不是有迄个实力，会当做到上好的一个处理，对不？啊，所以机会每一个人拢一生内面拢有哪有好机会。重点不在处理好机会，是将每一个机会爱做好好，所以你的实力上最重要。来第二阶段，听秀乐园节目，有缘是不雅陪伴你。南投市一个姓林的妇人，人五姓投资的诈骗，两礼拜来交现金755,000，和姓李的女子，事后知影伊被骗，提告求偿。啊，姓李的女子讲，家己单亲搁在服刑之中，啊，伊根本的无法度行这条钱，向法官求情，但是伊重视诈骗到处，被抓拢唔知影通悔改哈。南投地方法院民事法官判决伊755,000，爱终刑，无达得当情就对啦。啊，你虽然咧犯关。啊！你著枪仔要出来做车手，要共骗啊！你宏观连法官嘛认为讲无需要原谅你，对不对？所以共骗遐侪钱，真正歹路唔通行，啊唔通吼，一日干啊，就是安尼，要趁钱啊，为着家己的目的不择手段，宏掠着，卡过来拜托人原谅。我相信讲吼，你那一犯再犯，头可能难要原谅你嘞。如果是你家己，你家想啊，你嘛原谅不落去。所以哦，做人真正歹路唔通行，啊，歹事唔通做，免得到时阵真正是家闹亏的啦。今嘛，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探戈情缘，陈英姐给咱唱的歌。

头拄仔有人咧问讲上笑诶，我讲我毋是有讲吗？迄是陈英姐笑诶。伊讲陈英姐即马呢遮凄惨，我啊无要安怎，人生就是安尼啊，脚步打叉。有当时啊，有做些代志，都是家己爱负责任，吼。所以，咱希望大家拢爱在人生的路途上，希望大家拢会当安尼好好啊来过日。真正有影，一步一脚印，吼。不管你做什么代志，咱拢爱谨慎思考，较袂后悔。即马咱来进广告，加好朋友推荐介绍三少钙骨瘤，补钙骨骨高咱的关键力，互你每一步路咧行拢在在在，踏出着每一步拢真安全、真舒服，一步一步稳健，伫人生的路途攀上着人生的高峰。当然啦、啊，咱的钙是酸乌钙，完全的吸收，未必给别个少啊，安心来吃。啊，佮加强 D 三，互你肌肉袂流失，肌肉有够自然的，咱的会当安尼行路，再再再袂跋倒。你敢知影？卫福部的统计，全台350万人受到行动关节方面的这个困扰。啊，最近哦，你分段运动，当然嘛是容易出问题。啊，你运动过度嘛袂使吼。啊，所以大家拢爱运动，但是如果你这个关节不舒服，问题的年轻化，所以关键得出状况，迄唔是老人的专利哦。咱希望大家量早补给照顾家己，才会当予咱再再再稳步行路。爱当好咱安尼骨溜骨丁，所以咱的钙酸乌钙完全的吸收，配合70多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一摆补给，啊，搁有一个葡萄糖胺 D 三的加强，好咱另外多。非常的好，好咱每行每一步路，拢唔免咧烦恼讲吼行未起，啊，唔免烦恼讲行路对人未着。所以啊，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全面补钙固骨、固关节，营养够好，关节的丰富活动力有够，无漏气。三少钙骨瘤一罐2500，早暗各食两粒，加强会当食个3粒，会当阁配合着咱的三少钙骨瘤来食，腰阁较好哦。有需要赶紧打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今麦来听。

有很多菜，如果煮不熟，那是有毒的哦。所以我们希望好朋友，你的其实有当时啊，在煮东西，要稍微注意一下。很多人爱吃青的东西，认为说这样可以保留到食材原始的风味和营养。不过吼，五种食物绝对你袂使轻食，包括红芥豆、秋菊、竹笋、四季豆、金针花，因为这些食物当中含有天然的毒素，你若是煮了无解释，有可能引发了着食物中毒，严重可能会危及生命的安全。红芥豆、秋菊、竹笋这些食材都不能生吃，因为其中有这个青苷的成分，进入人体了后可能产生氰化物，那煮了不完全的吃，也有可能引起中毒。在菲律宾过去就曾经有学生吃瘫痪的卖无完全制作的秋菊制品集体中毒，造成很多人的死伤。所以凸显到这类食材一定要特地加热，这是很重要。另外竹笋也是不少人较容易获得的食材，很多人以为说水煮过煮到滚就可以吃，而实际上竹笋的中心未必然完全都煮透。为了确保安全，咱建议好朋友，你若竹笋归基的，你最好小切一下，而且最好用电锅落去煮，并且增加外围用水量，让这个食道会当完全侵入到食材内部，避免吃到这个无够熟的状况发生问题。亚齐亚会减少鸡蛋，时常有这个四季豆，嘛爱特别的注意。四季豆像菜刀啊、较短些啊，含有豆皂素。那无经过高温充分破坏，有可能买刺激咱肠胃会不舒服，引起腹肚痛、腹泻。过去的曾经有民众食煮不熟的四季豆，出现着严重的肠胃不舒适、上急诊。另外，不少人爱食金针花同款，存在食用的风险。新鲜的金针花含有秋水仙素，人体摄取了后，可能转化成做着毒性更加强的物质。所以，那是食青的金针花，建议吃经过打扫处理。如果使用青的金针花料理，一定要记住着花蕊，并且特地煮熟才过来吃。希望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当时说生菜沙拉吃到很健康，实际上咱有哪建议好朋友要注意吼。食材经过充分的加热，不但会当特地降低着天然毒素的风险，也有助消灭细菌甲病原体。尤其伫高温潮湿的夏天，食物更加容易滋生细菌，所以将食物完全煮熟，这是预防食物中毒最基本而且有效的方法。特别甲好朋友做报告甲分享。到底收听的歌曲，那是有一天

那有一天哦，这是李明阳唱的，加迄、那个杨哲唱的迄首，那是有一天无同款啦吼。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有好朋友伫咧问讲，啊，到底这两天啊，雨是要落偌久安尼啦？那么简单报告哈，梅雨地流方面渐渐接近，加上西南气流的影响，所以咱台湾即嘛是正式进入的梅雨周，未来的日子哈，拢爱防止地灾性的大雨。明仔在后日两天各地落雨最明显，明仔在中南部的山区爱慎防长时间的落雨，累积雨量可能是好雾。以上的等级，今仔日新北的石碇区，这个雨量高达77.5毫米；台北市中山区的是雨量达64毫米。明仔在透早开始，环境风场将对西南风增强为西南气流，不但会带来更加侪水汽，天气会更加不稳定哦。所以啊，已经有国内管区头拄啊停课方面呢，啊，咱已经有甲好朋友报告啊，明仔在后日真正地流方面西南气流，所以哦，心慌激烈的落雨，希望好朋友一定爱注意。另外，这个落雨会使到路面真淡骨零件都低，所以行车用路注意安全。山区连续落雨，拥有摊风落石，薄荷这个薄荷可能造成溪水暴涨，一定要多多注意哈，无什么代志，卖个乌白去山林啦。啊，搁有这个溪河活动，一定。拢爱好好啊，片片安全第一就对啦。特别甲好朋友做分享。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乌咖啡》，这是江蕙甲咱唱的歌。

0: 食四鸭，
1: 啊，
0: 你敢是讲伫病院咧上班？嘿，啊，你食四鸭了，即马继续轻松嘛，吼。哦，真正赞嘞！
1: 甲以前未食时阵差足济，
0: 安尼吼，恭喜哈！啊，甲咱斗小报哈！啊，你做咧种，嘿，
1: 差足济哦，
0: 差足济吼！
1: 安尼就讲，就要安尼吼，做工去做袂累，啊，佫较安尼吼，哦，心情足郁足嘞！
0: 安尼吼，啊，即马着精神体力较好，当然工课效率嘛较好吼，较有法度趁钱安尼啦。恭喜啦哈！啊，你今仔日要叫几阿？
1: 我啦，
0: 我刷卡甲你服务啦哈。咱亲爱好朋友，会记得哦，甲咱的身体顾好，什么拢无重要，身体健康上重要，有需要咱的活动。电话这里卡0800559988，以上广告。

这是无情火车哈，台语的啊改编做这个国语的啊，有点江淑娜所给咱演唱的歌曲。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今仔日阁有一件代志吼，我那是甲好朋友分享一下啦，这是林业甲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办理马太安溪风沙坝工程。今仔日虽然无时间，但是60岁姓丁的工地主任刷机具的时阵发生意外。驾驶着吉普车翻停当中，疑似拄着一个溪水爆涨，啊，就安尼呢被冲走去。曾经透过着无线电的话救啊救啊了的失联，搜救人员伫下游找着车辆，但是车内已经无人，因为天气的状况非常的歹，溪水再多，搁再爆涨呢。搜救行动过一段落，以及明仔在透早持续巡吹。林保署花莲分署的这个署长林君策表示，工程因为天气不好，早就停工。不过，因着公司担心放伫河床附近的机具被洪水淹没，所以今仔日由着这个工地主任甲怪手的司机去刷这个工具，希望将怪手刷较悬的、搁较安全的位置，想袂到发生这个意外。下晡1点左右，接到怪手司机通报，表示找无这个工地主任开的吉普车的踪影，随时通报消防局展开搜救。当时溪水足急，搜救人员发现车在河道当中漂流，但是因为速度上紧，而且河床落个门啊一大堆，根本无到马上接近。一波2点外，吉普车受困伫马太安溪桥顶，马太安溪桥顶有大约500公尺处，一直到一波4点左右，等水位较降了后呢，消防人员甲用着公司动员2台怪手进入河道救援，但是受限伫深高的这个六个门啊，这个进行相当的困难。搜救人员来到车辆，发现车内已经无人，而且车锁匙搁插伫锁匙孔，啊，洞是停留伫低档。车辆疑似伫行驶过程当中被风流冲离着原处，那么真正是吼。落雨天，咱希望搁安那偌重要，嘛是爱以安全为主啦。啊，无安尼一个牺牲，嘛是真可怜。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另外讲到这个毒驾，哦，这真正是哦，新北市三中分局民警黄伟进今年透早巡逻，结果被吸食着宋氏分段毒驾的男子黄国伟弄弄死，留下着太太甲幼囝。一审国民法官甲判18年6个月，二审已经有中和平价收审。那么撤销发回更新，检方不服提出上诉，最高法院搁再撤销判决发回。台湾高等法院经一审今仔日开庭，黄伟进的这个太太控诉着，这个黄国伟民事案件拒绝出庭，由着告诉代理人向法官表示，希望会当个当判。
看二十年的多刑。不过有一期阿基限在七月七日就办了，法官今天一边开审问庭，不过有一对着基阿以后无意见，也表示身体状况阁 OK。检察官认为不过有一涉及犯了重罪，也被判处重刑。先前阁曾经有通缉到案，认为多方之疑犹阁有，所以建议继续羁押。这种人根本都不适合在社会生存，对不对？实在是真恶极。所以现在还有独家的人，还去给法官给判说，可以让他处理。这真的是这个法官不知道在想什么。

0: 哈，刚才那上楼梯的时候，哎呀，开个干那样咔咔咔咔的呢。
1: 哦，有声音的掉，哈，掉掉掉。

0: 上来嘛，哈。
1: 哎，没有，今天叫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才会到，谢谢你，以上功德。哇，这段时间全部收到文雅陪伴你哦，有需要咱的这个产品电话卡互通0800-559988880800-55998888以上广告。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在这首《爱的苦酒》优美的歌声中，甲好朋友讲一声再会，感谢你的收听，祝大家健康甲平安。三角做粒精，一盒三角盖骨溜，三角山口龟赞助提供，再见。落雨天出外爱休息。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比比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乌吉来清晰人，这好不为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长，下晡时间呢乌吉来每一工拢做很长，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嘛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篇稍微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就跟那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篇都可以。只不过呢，伊为起来是这个职业，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服务处，以及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宝、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这首呢，黄伟玲有两个歌嘛要讲哈，这首歌是《放开阮的手》，一个另外一首歌叫做《放开我的手》，好不讲，但是拢黄伟玲的歌。啊，个咱呢，高雄南湾客徐大哥哈，徐坤林徐大哥，我给你回电话，回两通你都无接，伊你卡来想我多录面件，我都接，惊声会走出去，我都该接哈，所以。马尼老师，好不？你个卡过来者，好，卡咱二数数八八八，好不好？你三片好不？你卡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三片你卡去算，好吧？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数数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数数八八八。我跟你讲，空七用手机啊，讲空七二数数八八八。啊，你要点歌，你要卡二九六六六，你好卡还是点歌的算哈？所以讲。那我就在里面点歌哈，我就无去接啊。我们在里面点歌点三片了哈，所以你要点歌，你要这时间卡两个二，一个到四个人，2299666。点歌请卡两个二，一个到四个人，2299666。啊，不就是徐大哥，我待会等会你来接，好不好？那那徐坤林徐大哥，2299666。这个电话赶快各用上，各用不用直接卡，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2299666。我按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2299666，空七2299666。我爱个赞，有声个赞。嗯，什么歌？什么歌？什么歌？
1: 淡淡
0: 。我靠，淡淡掉了嘿。
1: 阿哥，夜听乌头。
0: 不，
1: 我靠，真啊淡淡。
0: 我靠，淡淡啦。
1: 你都无
0: 多。想哥哥。哎呀，想哥哥，
1: 都、
0: 你卡特别淡淡，
1: 哈哈哈哈哈。歌吗？
0: 无啦，无听歌。哈？
1: 无
0: 听
1: 歌，你讲
0: 啊？好，无什么歌。
1: 人生的公路啊！
0: 人生公路了，讲阿不呢哦？有
1: 啊。
0: 人生公路了哈。奇怪的注音拢就好笑，拢个注是一挂奇怪怪怪音。人生挂路，
1: 公路啊，唔是挂路。
0: 人生公路，你是。
1: 我白糊涂。哈哈
0: 哈！好，再来处理哈。
1: 好
0: ，OK， 好，拜拜。
1: 拜。
0: 来，好水无情，你有情，我给咱唱。

健康来照顾。哎，好，恁只阿公阿妈要注意吼，人啊到一个年纪啊，容易骨质较无好。啊，一旦你骨质呐无够定、无够结、无够结实的话，一旦跌倒，就容易骨头支起。这骨头支起对咱的影响非常的大。一个好好人在世界行世界说，突然间呐倒咧门床、牙乖啊、坐轮椅，迄享受一挂照顾、一挂需求。你家己咧艰苦，可能边仔的人、你的身躯边的厝内底人、甲朋友，拢会承受着足大压力，其中佫包括经济压力。所以，预防骨质疏松造成骨头破去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件代志吼。来，那有几下建议呢？讲予咱只阿公阿妈来做参考哈。第一，咱只阿公阿妈，吼，咱只爸爸妈妈，爱保持规律的运动习惯。好，负重运动、肌力训练、平衡训练运动，就是爱运动、爱行、爱动。好、哦，你若有咧动，你筋脉协调性会较好。哦，这是预防跌倒、骨头支起上佳好诶。第二呢，食食当中爱补充一寡对骨骼有帮助诶，对肌耐力有帮助诶，就是啥钙质。爱补充钙质，补充维他命 D， 啊，补充蛋白质，因为这三项营养素呢，是维持咱骨骼有够用、有够强的上重要营养素。上好，逐天啊，曝日，日头若曝了无够，你来补充维他命 D。好，那咱钙质较多吸收，啊，蛋白质爱补充了有够，咱筋嘛较有够力吼。再来，第三就是一个无好生活习惯，爱钙啊，爱钙吼，食薰佮过度饮酒拢袂当。食薰过度饮酒，拢影响到你骨骼的健康。啊，佮有体重袂使伤过重，嘛袂使伤过轻哦。第四呢，你要了解你家己本身是唔是有骨质疏松的可能性，就是危险因子，包括啥？你厝内底有人骨头歹、骨头支、骨质疏松的，吼、哦，你的家族内底，还是讲厝内底有人有特别特定的疾病，比如讲。类风湿性关节炎，天经天料伤过早，啊，像子宫切掉，啊，是你有咧使用类固醇，有这危险因子，你得爱甲医生讨论，看要检查无，要做治疗处理无，吼、哦，这就重要。最后就是接受骨质密度的检查，那有需要，底下接受医生建议来做治疗，吼、哦，因为假使你是骨质疏松的患者。或者是跌倒骨头支起的高危险群，爱甲医生讨论，爱接受治疗，安尼开始降低的风险，避免造成家己、佮边仔人的负担，甚至是经济方面的负担哦。

0: 种个。
1: 我从我是头的是迄个坐骨神经的啦，
0: 啊、你本来坐骨神经，你骨底本来坐骨神经的问题啊。
1: 有啊，拢说阮后生嘛，拢转歪福建，
0: 哈，
1: 啊，头一手介紧张，啊，隔天睁开嘛是全骨都无紧张
0: 的。哦，这福建是啥粗粗肌肉哈？
1: 哎，要按来做工骨，愈咱那愈头卡对无？
0: 嗯。
1: 一间愈了啊，休困啊。啊，等下个休困舒服，
0: 腰就挡袂掉啊！
1: 吼，一间愈好啊，啊，就
0: 我阿无法度啊，无
1: 法度阁继续录。
0: 要困咩啊？拢无方便啊！
1: 拢袂法度，啊，我阁继阁休困，休差不多有十分钟，啊，阁录。阮去即款厝的，拢四五间啊。
0: 哦，伫恁算个家己起的迄种。
1: 阮去即厝拢五间，三间房间
0: 啊。哇，你想来咧流土坎，足困足痛苦
1: 的。咱咧蔬菜啊，啊，阁含刀农，迄嘛话，真他妈恁录啊！
0: 安尼哦，
1: 都无哦，一工都蛮都较暗较都个咧。
0: 是哦，啊，就辛苦个呢。
1: 啊，不过即嘛是哎呀，那手干那那牛拢无要紧啊，
0: 拢无要紧啊，哈。
1: 系啊。
2: 生化科技的进步，营养素嘛对的进步，咱当时内底呢有高单位的营养素，还能好吸收、好利用，因为伊个分解又少少。不管是咱本身吼胃肠无好诶，还是讲吼咱病中病后要恢复体力咧，人较稀烂咧。囡仔若要登车，或者是女性朋友，逐个月来一道，洗一堆营养流失补无倒来者，由咱大师来补充上介好。啊，佮本身吼，咱阿公阿妈牙口较无好诶，吼营养素补充了吼，较无多吸收诶。有时食物件，食一堆食山珍海味，食鱼翅鲍鱼，感觉都无多吸收诶。这种靠咱大 S 来对第一高单位营养素，可能做一道补充给咱。再来呢，咱也都有高单位的 B 群，可能循环继续紧。咱体内整个循环啊紧吼，就物件袂脱掉的，器官嘛规个运作开始畅通。啊，佮加上咱有微量元素镁、锌、铜、锰、钙、铁，做一道给咱。咱的钙质呢，佮搭配咱的维他命 D， 还能可吸收。钙质对着咱神经系统方面，咱的筋脉系统方面非常的有帮助，让咱提早欠一寡食老的本钱，让咱行动往西轻松行路流利。大概是一罐1500块，1500。要订购这文呢，会记卡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就可以。我关起手机啊，加0700-44888，0700-44888。来，以上则算广告。

0: 金龙哥，哎，张太太哦，哎，你讲的大概是用的好啊？
1: 哎，是到几号呢？
0: 啊，你本来古的是安那？
1: 哎，是的，阿妈给你系咩事业呀？
0: 哎，都紧干是的，差不多冇八张，应该是高两年，十几天吧？
1: 哎，几号呢？哎，大早顺哈，大早都去学校上跳舞哈，
0: 好，你跳舞
1: 哈，过年松呢？
0: 年松嘿。更加过轻松的嘛？哦，以前过会跳有硬强硬强的哟。
1: 哎，
0: 我看他见到就变了滴，啊，今晚以后跳不准嫩的。
1: 以前结果过硬高硬高。
0: 硬高硬高路黑啦哈，更加过轻松哦。哎呦，谢谢张太太了。
2: 啊，今晚走路是拢会疼。
0: 是哦。
2: 啊，今晚食了好呀。
0: 今晚食三四罐龟壳，我轻松安尼。
2: 系啊系啊。
0: 啊，你真要恭喜你，你教我卡上去了，感觉足好诶哈。
2: 今晚流头壳，一楼流啊三楼，拢未要准备啥？
0: 不是老刘，到三楼拢未啊？较早嘞，
2: 较早拢留一楼，个爱摆平都十几分块，但个变起留第二摆。
0: 哈，哎呦！
2: 我即马精神做好嘞，
0: 精神讲足好诶。
2: 嘿，我即马暗时啊十二点困，一天到五点半起床，从早拢要困到
0: 哦。拢不要紧吼。
2: 系啊，
0: 规拢健康起来滴啊。
2: 有啊。
0: 谢谢啦。
2: 老公，我有信心吗？
0: 咱来大 S 真正赞。
2: 系。
0: 背悬背低，特别是感觉擦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抖，常常起来叫，这种酸、抽、麻无够力嘞，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我管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种个。
1: 来，我咧讲哦。嘿。阮翁吼。嗯。本地伊个腰遐块边啊，足酸足痛。嗯。啊，伊讲吼，唔知安那还痛遐久嘛？嗯。啊，食你个吼。嗯。伊讲奇怪，啊，即个月开拢无牙咧痛。
0: 拢无牙咧痛。
1: 嘿，啊，伊讲干嘛？干嘛讲足奇怪？不时就拢安尼。一天啊，两天啊，都牙开疼一下。嗯嗯。啊，这道拢无看伊咧牙开咧疼。
0: 真的。
1: 讲啊，疼疼拢袂起啊，啊就拢请假。
0: 哎呦。
1: 嘿啊。
0: 你话减碳，搁加碳碳，减碳钱啊，加碳一寡疼安尼啦。
1: 嘿，爱食了吼，有差咧。
0: 有起啊好吼。
2: 嗯。阮昨天吼，伊迄阵有怀孕的时阵，啊，捌去我蹲搭坐咧，啊，蹲搭坐咧吼，嘿，迄度。迄买当骨遐吼，吼拢安尼疼到生了吼，嘛搁疼到呢。啊，疼到吼，我是甲讲，哎，人我食这有效，无你甲食糜啊。伊就伊食，唔得食一顿，怎啊无食？无了甲过来，我甲讲，你爱继续食啦吼。啊，真啊继续食，无偌久吼，我都无听咧讲讲咧疼。
0: 做侪人吼，这个只疼遐疼，腰酸背疼，有做侪拢是因为早起操了过头。还是讲登机前，咱的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那无脑化嘛会，甚至咱爆料一个一边嘛会造成咱腰酸背痛、脊痛、遐痛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当时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当时呢会使提高咱骨骼的组织成长力。咱当时只讲这一款千五、一千五。每点讲做问题，看现场找位接，咱就专人专车三个非常好难，不加任何费用哦。二二四四八八八，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起个空七，手机个空七，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起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另外一间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点讲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迪套餐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来自圣公阁，来蔡大哥，你要甲咱分享什么？
1: 哦好，安尼我讲吼，我较早做粗工吼，啊，拿迄个那个大机、细机的货，那个上手拢电池的变，
0: 啊，然后吼，哦，你那整黑哦，嘟嘟嘟嘟嘟嘟的哦，
1: 哎呀，啊，嘟嘟的吼，我啊手我伸甲个麻个，啊，这个大年的费用够也薄，大头买甲两包较好，哦，啊，好吃个。
0: 哟，啊，较早足酸足甜呢。
1: 哎呀，啊，真诶足酸足甜，啊，暗时拢无当滚。
0: 哎呀，啊，即下大会人去健身啊吼。
1: 哎呀，真正足好用诶。
0: 哟哟哟哟，谢谢哦。
1: 好，拜拜。谢谢啊，谢谢，拜拜。
0: 拜拜。你也看，哎，真诶好朋友，浙江诶朋友想了解啦。有咧浙江话，还是讲妈妈阿妈这种想了解，抱孙抱甲手酸腰酸背疼啦，还是讲浙江这个嘟，哎呦，这动手动呀，规身躯疼了酸了，啊，明仔载来上班呢，要安那？会人胳膊无，肯定等下打嘞，加讲你的熟悉啊。嘿，等起醒来打了不要紧哦，纯中药，这你放心。好，不过爱讲你空病不可，你嘛一打，一打了差不多隔半点钟，至一点钟各打者。较高过敏嘞，你隔一点钟；较未过敏嘞，你差半点钟就甲打起去啊。哈，嘿不要紧，等起醒来打，拢袂记得恁药剂，袂记得恁的挂装哈。咱会人胳膊呢，一包百外块内底有七袋，一袋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顶港作文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庆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秘密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家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如果卡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要在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如果没有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跳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要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回响曲，这是蔡兴选手安全歌曲。后边要点歌，这时间开开，看咱现场可能转送电话。第二阶段阁四首歌哈，来2296666点歌开始线，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2296666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2296666。我讲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2296666，空七2296666。我讲这。
1: 喂，先生，
0: 王哥哥啊，在你身边讲嘿。
1: 刚才是讲是女人情，
0: 女人情呀。
1: 对，杨静，
0: 杨静的，好看。呵 ，OK 哈，好，拜拜。王哥在。
1: 哎，二三。
0: 好，李明杰来这边讲。
1: 电视叫红，爱球的红舞桥。
0: 爱球的红舞桥。好。爱球的红舞桥。爱情的风雨结合，有我找你 ，OK 哈，好，拜拜。黄雅赞，
1: 我要点那个有没有曹雅文唱的《夜之渡轮》日语的。
0: 曹雅文，没有
1: 唱过这首歌，可是他有唱，没有录唱片，
0: 他没有录唱片，嘿。《夜之渡轮》是邓丽君的，曹雅文怎么去日本发片？没有，
1: 有曹雅文的放他的，
0: 没有，
1: 那就放那个雨之大阪。
0: 你不要有宇智大阪，你点两次都宇智大阪，你没有别的歌可以点了吗？
1: 没有了，
0: 没有没有，下次再点。
1: 你还知道我有点过？
0: 你点过，因为那首歌只有你点啊。
1: 好了，那夜之渡轮好了。
0: 夜之渡轮，邓丽君的原主唱就是邓丽君哈。
1: 好
0: ，OK， 好，我个赞。
2: 我赞，嘿。
0: 他那搞什么歌？
2: 绝
0: 情
2: 好，
0: 王王水也笑诶。哦，就绝情好了哈。好 ，OK 哦，好，拜拜。
2: 拜。
0: 绝情好，来，我给咱唱歌，唔想以江辉歌曲给咱唱。

健康来就不好朋友，你也吃干嘛疲劳？干嘛就熬头疼？都拢干嘛神神？就熬发脾气的。你只有可能是矿物质摄取的量无够。现代人吼压力较大，在高压环境当中，本来对着矿物质甲维生素需求的量就较悬。佮加上咱食饭的习惯，即精致美食吼，所以执行上矿物质摄取量无够。其中呢，上高脂肪忽略的，就是钙质甲镁。钙质甲镁，可是咱台湾在补钙，镁好像很少人会去注重吼。根据国民营养健康状况的调查，男性13岁了，女性13岁至64岁，以及75岁以后。镁的摄取量拢无够，完全拢无够，嘿。但是镁若无够，含钙质的吸收有关系，你敢知影？所以你咧拼命补钙的时阵，要注意哦。你若有欠缺镁离子的竞争，你钙佫食较济，嘛是无效呢。一般来讲吼，镁摄取量建议是14岁至18岁男性是400mg，成年了300至400。女性14至18岁是360mg，成年了是360左右。要哪知家己欠缺镁离子哦？来，第一，看到物件就变白，想要吐；第二，容易疲劳，感觉人介虚；第三，熬吊筋，而且会有擦擦疼疼的感觉；第四，脾气无好，暴躁；第五，记忆力无好，注意力无集中。第六，压力伤大，一直拢感觉哦，大家拢压力就大呢。第七，心脏皮薄菜，就讲你皮薄菜。第八，骨质开始流失，这拢是欠缺镁离子的竞争。阿边来补充呢？来，有镁离子的食物介济啦，五谷杂粮啦，动车色的蔬菜，包括坚果类拢真济啊，简单搭配一下就可以吃到。好，比如讲加食寡重青色的蔬菜，还是讲白饭改食糙米，而且是煮饭的时呢，加上南瓜子煮五谷饭，安尼拢会补充到。好，比如讲你中昼食一碗配野米甲白饭，南做伙的饭吼，佮配一盘白莲啊，啊下晡呢佮食一汤匙的南瓜子或者是腰果，得补充得镁离子的量。吼，不过你呢，感觉真麻烦。哦，另外呢，你嘛在伫健康食物当中、健康食品当中，找有帮助，你心里面买来做补充，安尼嘛可以哦。

0: 江哥。
1: 诶，我之前吼，咧手无，即手肉无吼，拢有时啊会像咧人讲凸轮一样的对。
0: 手肉你小看凸轮没有？
1: 系啊。嗯。总共你啊提较重的物件，有时啊凸轮的无吼。啊会疼啊！啊，我就甲讲来食点。啊，我一日就甲食四粒无吼，一台是食两粒，另外是食两粒。啊，我食安尼差不多有较尾两礼拜啊点。
0: 嘿。
1: 诶，即阵咧，即阵拢未疼咧。
0: 是哦，
1: 提较重的物件吼，袂像咧感觉会吐的尼安尼拢袂哦。你也提较重的物件无吼，有时会像咧无拉尼安尼啊，即马拢袂啊，够好用。
2: 大 S 啦，
0: 食大 S 食第四罐啦。
2: 哎，迄两个脚头有无安尼肿啊吼，拢消去无去。
0: 哦，本来是脚头会肿。
2: 嗯，啊，佮脚只片两粒两丸，还是佫无去。
0: 经脚只片。
2: 脚只片，盘丝骨遐。
0: 盘丝骨遐两。
2: 迄两粒佫无用，饿了得志，我讲。真正食落去甲我讲啊，我讲敢有可能，我煞起甲我当下讲，有影会煞，真正有赞的哦。
0: 有食安大个事吼，
2: 嗯，
0: 拢轻松起来，
2: 习惯，食个个好困，
0: 较好困。
2: 真正因暗是起起到天光，无较早拢会定爬起来，老人较搞了啊。
0: 神经衰弱啦，老反面，
2: 拢较搞了啊，
0: 搞了减去，
2: 规暝拢无起来，家己讲真正食这真正有赞的，家己饿落的呢。
3: 本来吼。那身躯拢会疼啦，
0: 嗯，
3: 拢只能给我捏身躯啦。
0: 是哦。
3: 哎，我因为我面试了没来时吼，我就都疼，结果食还都好起啊。
4: 最近很多是我已经食四罐。
0: 你已经食四罐大概是？嘿。
4: 伊个第一个问题啦吼，头毛诶，咧拉个人较袂拉。
0: 哦，较袂拉。
4: 嘿嘿。
0: 就是我们体内循环变得比较好。
4: 嘿嘿。啊，个伊个脚甲手会麻嘿无？
0: 嗯。
4: 一只手拢未麻。
0: 较袂麻。
4: 嗯。啊，我足奇怪咧！我食安尼较济，我即回安尼去磅石啊吼，肾上结石嘛，去磅石啊，无感觉安怎咧啊？袂感觉疼，袂啥物货咧？啊，无啦，前摆啦去磅石转来吼，人拢会发烧的迄类咧，啊，即摆去磅拢袂咧。
0: 因为我比磅过石啊，那个很痛苦。
4: 对啊，
0: 迄足痛苦，真的，迄个希望看咧，不得不直接倒落到底，迄人很虚呢。
4: 对啊，啊，即摆磅袂咧。
0: 袂吼，精神佫赶快就好。
4: Yeah.
0: 哦，赶快回来体力啊！你表示你健康起来，
4: 对啊，
0: 你拢用起来。
4: Yeah.
0: 哎呦，曾大哥恭喜啦！哇，这么笑声嘛，继续开朗哎。
5: 这拢是咱好朋友，食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 BBS 广播网卖超过二十档，超过二十档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 S 一罐千五，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崔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种个。
1: 啊，手、脚、手、尾、手啊、脚、手尾拢会麻无？嘿，敢那无事，血路行袂到吼。嘿，嘛是拢蛮好去。
2: 拢轻松行吼。
1: 而且我食差不多唔知偌久吼，真早食应该规半年嘛有啊吧。嗯。嘛食半年啊，一年我袂记个啦。嗯、啊，就四满四十岁检查身体嘛。嗯。啊，伊检查身体嘛是拢 OK。
2: 拢 OK 吼、哦。
3: 迄、那个老党诶无？嘿。因某食了到地啊，学了教啦。
2: 哦，老党真怎啊干嘛？
3: 系啊，因某筋骨无好啊，身体无好啊。
2: 因某是筋骨无好，身体较烂的，较烂的。
3: 伊内底五脏六腑算营养较无够。
2: 而且你个官方恁大家食。嘿，
3: 因阮大家有乳癌啊。
2: 做化疗，我听你讲做化疗。
3: 啊，即马伊摕，伊即马做做拢会吐啊。啊，即马吐的时阵，即马医生讲奇怪，你的身体就遐稀，哪有法大汉个做做嘞，个有法大汉。做做嘞，算袂妥安尼啊！
2: 啊，佫有精神安尼
3: 吼。系啊，佫有精神，你摕我看。因为医生讲，哦，恁新妇摕这个，你食真正赞嘞。
2: 真正赞嘞吼。
3: 系啊，所以讲吼，啊，注意啊，佮底下咧定都咧考虑的人吼，免佮考虑啊，赶起来食。
2: 紧赶着滴啊，来吃着滴啊。
3: 绝
2: 对无唔对的哈。
4: 三前三后，手术后每后的调养身体，大 S。家当往西要轻松努力，大 S。你感觉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常常咧救，常常咧丢，要轻松努力，大 S。大 S 一罐六十粒装，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不要起来分享正向过来这份功课哈，来，等你这个五路叔公一大会龙哥的经验啦。
1: 好，
0: 回答你会龙哥带了安怎？
1: 好，我就是哦。打伊进前遐，你加迄组来都，我那打几个地安尼啦。
0: 好，打几个地嘿。
1: 啊，打几个地吼，过安尼拢会安尼闷闷啊疼安尼啦，啊疼吼，疼疼的，我则搁起下个打咧吼。准好去。
0: 用轻松起来，
1: 系啊，
0: 休休休，
1: 啊，准好去，我就无打，安尼啦，
0: 休，
1: 系啊，啊，你个大海树嘿吼，嘿，我只嘿是吼，有效啦，目睭啦哈，目睭，你讲目睭嘿，
0: 会较金，会较袂了目油，
1: 有较金嘛啦哈，啊，无拢安尼雾雾啦哈，那要敲电话哈，拢无啥好看安尼啦，啊，即马。嘿，耳啊哈！我有听恁内底小姐咧讲哦，那食落哈，嘿耳啊拢小块会听呢。啊，我会拢去看医生哦，看足久啊。啊，较看都是拢未听一人，左手迄耳拢未听一人安那。啊，未听一人，即马有啊呢。我食迄带海素哈，较小块有听。
0: 听小块较有啊吼，未安尼听无啊吼。
1: 嘿，
0: 谢谢啦。那好朋友啊，你若得咧听得咧生，可得弄得晓得，万金转金咧打，那个火龙哥你个打得掉，一袋两袋，哎，过一时啊，一袋两袋三袋了，你两轻松啊，袂干咧生，袂生咧丢，袂干咧听吼。啊，包括那个大 S 吼，真正对咱目睭会紧，伊讲红红叫，佮听无这顾着咱全身躯每一个器官的健康，拢佮咱顾个焦焦焦吼。咱个大 S 真正赞嘞，大 S 呢一罐是1500块。好，得一罐1500块。啊，那那飞龙胳膊呢？一袋是100个，一组是7包，1050。赶快，不管大事还是飞龙胳膊，点钢珠门，也可以起来吹尾节哈。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咱哦，现场点钢专线，麻烦今天主持现场时间卡。吼，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半斤丢斤生甜，要随大随有感觉。辉龙哥，要个人身体健康，不管目睭骨架、身体各方面的功能，要个好，嚼嚼嚼，等你大 S。来，以上就算功课。

0: 进攻个。
1: 讲阮孙啊啦，迄脚哦，安尼崴着吼，啊肿干嘞哦，肿干嘞哦，我想讲等阿妈，等看要安怎，我怎火龙果甲打落去？天光哦，怎消伊呢？
2: 消伊吼，
1: 啊就一担头啊，担头讲果甲打一地落呢，我袂惊啦。
2: 来，这班紧丢紧身体啊，这拢来打咱火龙果一波，可能稳稳来烧。问我那熟悉，你的门口底下暖饼干有小注意啊哈！我就只要讲嘛，习惯性的是热敷，好、哦、热敷啊！底下哎，饼干写是冻瓦固啦，你直接打那惠龙胳膊就可以啊哈！门口加惠气哈，咱一包百五来到七袋，一到爱买七包，一组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个互相好难。每点工作文直接找位接哈，这部夹呗，爱直接找乌起啦，爱看咱现场，我看咱现场。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呢，爱伫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开始做着乌克兰本人哦。我啊，这两个时间卡哈，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开了公司，一定要公司服务人员甲交代一下，业绩要做好维杰，拜托麻烦罗兰，一定要甲交代，业绩要做好维杰。谢谢罗兰，以上就算广告。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及时收

0: 厅，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仙草饼、鸡鸭饼汤食，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炸味的电干炉，现人的票汤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4: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5: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到我们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乌吉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卡产品线呢，拢在找的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这个这个，马年交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照顾。好朋友，你敢知影？甲一般人比起来，糖尿病患者更加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的情形。所以呢，维持着骨质的密度，对着咱糖尿病患者来讲，非常的重要。咱人人体的骨质的质量呢，对青春期开始快速成长，30岁到35岁上个百，所以呢，每一档就开始下降了。女性伫经年期了呢，因为雌激素、女性荷尔蒙减少，流失的速度增加到每一档3%至5%。不是讲女性呢，男性嘛同款。嘿，65岁到70岁，整个骨质流失嘛非常非常的紧。你若带着骨质受伤，当然骨头容易怕去支起凹去了，好、哦，就是骨折容易发生，甚至呢会造成着生命危险。一旦你的骨头出状况，不管是支起、蹲起、凹掉，生活方面就一挂困难，甚至食饭、走路拢有问题。啊，这种代志呢发生伫啥？咱的高龄者身躯顶，就会导致着高龄者可能失灵，规世人拢坐咧门床顶，倒咧门床顶。譬如讲啊，你若髋关节骨折，啊，若病人伤过年纪有较大一点嘛，无得手术啦。一当来死亡率呢50%，第二髋关节骨折了，一当来伊无得手术嘛，老大人无得手术，一当来死亡率50%。所以呢，爱特别注意长辈时代和骨质方面的问题。但是不是当作你们当作说啊，我跟你像你讲，安尼干那长辈时代骨质疏松的问题吗？歹势。实际上吼，骨质疏松出状况的人吼，上介侪是骨质密度伫-1到-2.5的，伊就是骨质无够，但是还袂到骨质疏松的问题，这人特别容易出现骨头支起、爬起、蹲起的问题。原因可能是因为讲吼，这族群吼拢伫外口嘛，因为你70岁就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啊你无骨质疏松的问题，伊拢年纪较小，还是讲活动力较好，常常拢是伫世界走，啊所以当然伊骨头支起的几率就较悬。直接跟咱好朋友建议吼，若要补钙、要补骨质、要骨红的后摆呢，唔通多倒咧门床顶，拢爱人跟咱吼斗相共，早第一开始补。青春期每一天吃400mg到800mg的钙，在经年期了可以减少20%，也就是20%的骨质疏松的风险。假如说哇，你已经到一个年纪了，可能去慢慢步入骨质疏松的情形，要避免到骨质流失太急，现在来做一些改变更有机会。第一，一天晒15分钟的日头，因为这是帮助咱制作维他命 D， 嘛是加强着胃肠对钙的吸收。第二，爱增加肌耐力的运动，吼，因为运动是强健咱骨骼吼非常重要的。走路、跳绳、爬山、拍球拢会使，吼拢会使。啊，增加肌力呢，嘛是强化着咱的骨骼，提升着啥，咱的协调性，避免跌倒。哦、所以一款你会使做运动，卖伤强度，尽量、哦、要运动。第三呢，除了补钙质以外，佫需要补充啥？维他命 D、维他命 K， 啊个 B6、B12、磷甲2倍剂。咱若讲食酸素的长辈时段，会使考虑吼用奶蛋素就好。好，安尼来补充的是，咱身体需要钙质甲维他命 D。啊，那一般阿袂天经，已经成人的男性、女性，每一天爱建议1000mg的钙，一天1000mg的钙。啊，那天经的妇女朋友，或者是65岁以上的男性，得爱1500啊。啊，维他命 D 呢，大概爱600，600单位。你若希望补充着钙质，佮补充维他命 D， 会使考虑着吼，考虑着另外买一挂健康方面的食品来做补充。第四，尽量避免跌倒，
哦，尽量喷无得出来，对走路方面啊，通道方面啊，安全的问题，拢爱特别注意，好、哦，拢爱特别注意。第五呢，上好戒烟，限制酒精的摄取，吼、哦，限制酒精的摄取，较袂造成的吼，钙质流失，较袂造成的吼，一寡吼维他命的流失，吼、哦，维他命的流失。以上直接跟咱朋友建议，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咯。

幸せだな。僕は君といる時が一番幸せなんだ。僕は死ぬまで君を離さないぞ。いいだろう。

0: 唱歌。
1: 丢筋呢？
2: 哦，你本来较爱丢筋。
1: 嘿，我因为长期性吼，人家在服饰吼，啊，你是咪拢穿高跟？
2: 我拢穿高跟鞋做服饰店的。
1: 嘿嘿，啊，然后我等下在高雄都无做啊啦，嘛是穿高跟的啦。
2: 嘿，你穿高跟大穿久了嘛，较爱丢筋就对。
1: 嘿啊，啊，逐工吼拢会疼，只要你洗澡的时候吼吼，嘿，脚盘哈在那丢筋就足疼啊。
2: 嗯嗯嗯。
1: 啊，然后暗时要困的时阵啊，有当时啊晚上半夜的时候，啊，那我起来呢，叫我。有当时拢会
2: 来，就个翘骨呢，骨呢遐呢，
1: 无啊，脚骨旧，脚盘旧筋啦，
2: 旧起来安尼足艰苦诶，
1: 嘿，爱疼，足艰苦诶啊，啊，佮手骨两一双手骨吼，嘛是拢会疼，
2: 你的关节系拢会疼呢，小块关节方面痛，
1: 嘿，对，啊，就是拢有食过一阵嘛，过诶，完全没有这些症状啊，
2: 轻松了人啊，
1: 嘿，真诶，因为你甲治疗我脚盘迄和旧筋迄吼，我就很感谢你们啦。
2: 哦，因为你半眠半困，到一半丢筋，那种感觉，我较早早起，我捌丢筋，我知。
1: 嘿，这是我长期
2: 叫天天不应，
1: 嘿，对，长期性的诶
2: 痛苦啦，
1: 痛苦，嘿，对。
2: 怎么能好起来哈？
1: 都完全好了。
2: 恭喜恭喜啊！
1: 谢谢您的产品啦，
2: 谢谢。一般哈丢筋哦，就是欠矿物质，好，还是讲炒料过头，皮了过多。哦，还是讲欠钙质，这个都有可能性哈。那大家对本身呢，有使用空腹的镁、锌、铜、锰、钙、铁，各个使用咱的维他命 D 搭配咱的哦，钙质也是好吸收，啊，佮加上咱的镁、锌、铜、锰，规个甲做配料呢，非常黄金的配合，黄金比例配合，和咱慢筋、吊筋的问题拢轻松。拢轻松，别安尼慢掉，别安尼旧掉的哈。咱当时就讲这一罐1500，要电工做文车卡现场，22448888，22448888。我讲自家控制，手机加控制，因为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控制22448888，大写一大 S 型的 S 大 S。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金庸哥，
1: 我进前我有一阵嘛无，啊，我听讲讲咱一礼拜无食点，你敢不知我咱一礼拜无食吼，暗困啊紧关的呢。
0: 哦，内底血拢无通透吼。
1: 啊，今麦过来了，继续食了点。
0: 嗯。
1: 我将来暗困啊紧，就买了个硬回啊。
0: 足轻松的。来，哥啊，你讲讲你食大 S 红米线呐？
2: 哦，我三罐我。
0: 哼。
2: 对，上届好的有两项。
0: 好。
2: 对，迄个暗管仔硬壳壳，啊个五十斤无。
0: 哦，你本来有暗管仔斤，种硬硬食硬食，啊个五十斤迄个问题。
2: 因为我咧事业病嘛，我开车嘛。
0: 对，等伊拢开灯。
2: 啊，拢注意力哦，拢整个目视前方啊，个左右啊。
0: 哦，对，你开车目睭爱紧调啊，姿势爱紧调啊，手啊个暗马棍弄的有一挂病。
2: 啊，这个食一罐汤啊，我都好来吃，一汤三顿，一顿拢两粒。
0: 嗯。
2: 啊，食一罐完了后，再食一来一粒无，食一罐完了后就对啊。
0: 嗯哼
2: 哼哼，迄拢改善好啊，变五十斤的情形也拢无啊。
0: 嗯哼
2: 哼哼，啊，迄个暗个那囡仔拢会落硬哦，拢已经拢硬啊。
0: 肩胛头骨酸痛呢，大部分是安那血循环无好，等于性一个动作一直做。还是坐办公室坐伤久，还是压力大，过多运动、过多操劳拢会，拢引起着咱肩胛这方面的酸痛。这时阵呢，补充咱的大 S 呢，消除着咱的疲劳感，舒缓咱肌肉的紧绷。大 S 进来吃，保证你呐有精神、有快乐的拼经济。大 S 一罐1500块，要点杠注文嘛，都来看现场找位接。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伫咱现场主持这部时间卡来，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直接卡咱2244888。我关机个空气咯，因为这高雄线啊，手机个空气2244888，手工专线电话更加录起来，来以上就算广告。

再会，心爱，我要来去，我有我的前途，你有你的前途，咱不过是在亚都市青阳底下的熟识。你虽然对我好，但是我知影我现在是无办法通让你幸福过日，所以我要来去。无论如何，离开你，离开亚都市，我真希望，我真希望啦。虽然感觉真稀微，不过顾全着你的幸福自由，我已经决意了。我要点点来去，再会，心爱。

0: 志宏哥，
1: 我那个买看无只，看嘛，试看嘛就对了。两支脚棍吼，
2: 嘿，
1: 对胸部到下脚，
2: 嘿，
1: 拢未崩未，这是几严重？
2: 是哦，
1: 有这严重？你个情况？
2: 啊娘，你这严重哦？
1: 哎呀，啊是讲好啊，去掉啊，啊，无甲要等等食看嘛，我叫朋友载我去呢。
2: 嗯，还去调人叫朋友载来接呗？
1: 每个叫我载伊呗。
2: 嗯嗯，
1: 我讲你叫我来买，讲唔爱咁有影有效，无嘛食看卖咧，
2: 来接咯。
1: 一点钟后讲，哎，无人啊。
2: 错
1: 未丢完呢？
2: 未丢完吼？
1: 哎，我奇怪，还未丢完呢哈。
2: 嗯嗯嗯。
1: 啊，我这种症状算严重的糖尿病，都兼坐骨神经啊呢，食饭食食倒倒来。
2: 嘿。
1: 因每个隔两点，食饭饱，第二天我一点外钟就直接，我无当要暗晚要休困啦。
2: 要休困。
1: 我隔两点，你莫再行。
2: 哎呦，我本来脚无都肌肉了呢。
1: 两只脚都拢未行，都搞我这头都不像咧。我要，唔知要讲要几百斤咧，就弄电灯就袂叮当的，
2: 叮当
1: 做楼梯做也无多，要落也无多，
2: 足艰苦的对啊。
1: 诶，听一种情调，就是讲听到一种情形安尼。
2: 嗯嗯嗯。
1: 啊，本来袂行嘛，啊，你这里变会行，你算袂欢喜啊。
2: 就去做熟悉啊。嗯。
1: 伊讲精神好，我真正甲伊讲保证，讲真正有影效果。
2: 精神足好。
1: 精神真正，我一礼拜来就对啦，到今我一礼拜啦。
2: 嗯嗯。
1: 我本来头大开拢。做皮做足新啊，拢倒伫碰伊啊，大家看着啦。啊，想要放两拖啊，伊就无解安尼，唔捌多啊。
2: 嗯嗯嗯。
1: 几礼拜啦，唔捌听讲我倒伫遐在困。唔
2: 捌安尼啊？
1: 唔捌安尼，精神好嘛？
2: 哦，精神。
1: 你讲这个讲你精神百倍好就对，无种竞争你够可能的。你变成带着糖尿病，甲讲一骨神经重的人，你讲要讲精神偌好，你甲讲我无你神啦。
2: 艰苦甲倒咧遐害啊！
1: 哎，那在放两拖咧，啊，真正起来精神，几礼拜来就对啊，我唔爱讲遐咧害。
2: 食几礼拜来咯，安尼。拢足赞诶！
1: 哎呀，
3: 长期性操劳吼，这样执行啥呢？血液循环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卧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无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蛋白质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筋巴扁掉的感觉。个在缓解咱末梢神经一挂痛疼，但是就讲这一罐1500-1500，要点讲这文请看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我跟自家控制手机啊，甲控制2244-888，控制2244-888，控制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照不？就这下不要拿去看中医呀、啊，哈，都会叫你痣吐出来，有啥物知吧？因为中医师看你的痣，是咧看家你痣顶头先变化，家你的身体健康方面是有关系，嗯。这叫舌诊呐、啊，舌诊。啊，看对呢，看咱的舌苔，舌苔呢是既定头不会顶白白黑的哈。对、哦、中医来讲呢，一定有这个舌苔哈、哦，是安那呢是胃气三生的。啊，胃气三生，伊就是消反映就是啥，那人体消化机能方面的问题。你那脾胃生理功能正常，既定头就一定白白的舌苔。你去先把这去诊看，你知无？你透早去诊的时候看，哎。根本就高，白白就高，还是我舌苔那种新习惯，洗嘴去的时候，你抠抠抠抠抠，哎，真紧个洗出来呢，嗯，安尼高高一层拢真紧洗出来，迄个表示啥物呢？你胃肠的湿气重，消化功能不好，会导致的食物呢，在咱胃内底停留伤久，无多消化造成的。啊那安尼话呢？你容易感觉膨胀巴掌，而且吼感觉身体容易疲劳。食食方面呢，较无兴趣，食欲不振。中医方面的建议啥呢？食素心汤，去食湿气的，啊，佮有老干，嘛使改善即个状况吼。运动流汗也 OK。卡苏公，你若透早日伸出来，感觉气息硬的，嗯，佮小块有口臭兼便秘的现象，表示你火气大。口干舌燥，这时阵呢，爱加食寡青菜、水果。啊，那咸的、香的，上好是买。上重要的是啥呢？加啉一寡白滚水，最好是温开水。卡出讲你的痣是黄的，舌苔呢不是痣，痣顶头舌苔是黄的，面色大部是红红，咬嘴大，哦啊，爱啉凉的。嘴呢，恰恰破空，恰恰压窄，这是啦，心火伤过旺盛。安尼，你了食寡较容易消化的食物，比如讲蔬菜、水果，伤油的、甜的拢唔通。食薰、啉酒嘛不可以，安尼知无？

台北，台北有什么稀奇呢？都是命，全心为伊，心乱情迷迷。台北的理想是，薄情甲薄

台北，台北有什么稀奇呢？表面是快乐都市，彩灯光是是，满目是忧愁味，是情的城市。

0: 进攻格。
1: 我要说会两个有保，我的右手3年前车祸。
0: 嗯哼哼。
1: 哎呀，重点是我的驾驶的狗门，你弄到那个车门的溜中那个关无？
0: 这个关呀，那个关一点。
1: 啊，我很痛，因为我工作在冷冻库跟工作很痛。啊，大 S 我长期吃哎，早晚吃两颗。
0: 嗯
1: 哎呀，阿伟杰给我介绍说会用各月不大了哦，一比重。长我大龟鸡手，连龟龟架去的狗，我一直打打到个小
2: 可见你很严重，
1: 很好。
0: 哦，你较早是跋骑奥多麦跋的，
3: 骑机车跋的，啊，两只手怎啊拍对？下雨天呐、啊！
0: 哎呦，注意滑嘞！
3: 哎，啊，下雨天那出去两只手怎拍对哈？啊，久外久呢，拢未好哈，总要什么搞，拢总未好。
0: 嗯、
3: 啊，我昨下吼，我有听你你咧广告对不对？
0: 嗯嗯、
3: 啊，我昨下买来打，哦，有够好用的啦。
0: 是哦，慧伦哥太赞了哈，磕到拢得摔到这。
3: 打的差不多会当两两三点钟安尼啦。
0: 对对对对对对，就熟悉哈。
3: 阿爷吼，你也是随磕到对不对？你随甲打，伊随好。
0: 咱的老大老家慧伦哥有播哈，得咧生得咧疼，得板筋转筋骨头疼，弄个打得滴啊！不管老公家朋友是阿公阿妈，好弄用得滴。这有时做工课难免啦，吼，一般着专点。啊，去阿公阿妈变天高也酸疼，这吼，你着得咧酸，得咧疼，得板筋，你着较大气，稳稳啊烧，稳稳啊舒心。咱一包内底有7袋，150块，一到要7包1050，咱着专人专车送到府上荷兰。要电工出门，请卡现场，电工专线电话，伊这别家拢无加袂，爱直接找伟杰，07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八，我管起个0700-44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来点讲这门产品，你也使卡公司。不过卡来公司，拜托麻烦侬啦，一定爱指名，吼爱指名，为杰为杰推荐干销。来，以上就算广告。好，来继续进行咱 VIP 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直播。

来，非常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良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1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7: 咪咪笑，笑咪咪，咪咪笑，哭了包。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 QMB 活力民宿瓦药维他干公格也集合1100-3000，今天公格也集合1100-3000，就穿了主持。
18: 男女之间啊，互相有意爱，就是互相来电啊，互相的电流相通啊。啊，第一届初见面的时阵，就是讲吼，看到你感觉真合我意安尼吼，这就是人讲第一阶段的浪漫期啦。 这个第一阶段浪漫期，讲查甫查某互相看对方拢会喜欢，双方面就是有这个信息素哦，双方面的信息素有感应啦，信息素又叫做为荷尔蒙了，对啦，哎，一种吼特殊的化学物质荷尔蒙吼，就是讲你甲我的磁场会合，你甲我的这信息素会合，所以咱第一目看到的时阵啦，咱两个互相的啊对方的印象真深刻安尼吼，啊你也看吼，这个卖讲人啦，伫动物的世界吼。母的那啲花情呐，迄讲的会随知影咧，所以讲，你讲人的身体内底有这荷尔蒙的分泌，去传达这信息互通哦，这是绝对有可能的啦吼。人类动物拢同款啦，你的味跟我会合，咱两个人臭味相投啦，哦，也会使讲两情相悦啊，哦。啊，即卖开始第一阶段，就是这浪漫期过了后啦，来过来就是啊热恋期，就是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时阵哦，开始热恋啦哦，开始恋爱，这个时阵哦，就大量产生一种叫做催生素啦吼。哦，俺两个人就安尼如胶如漆，新行路新地过哦，啊，大刚那种安尼连做伙哦，爱得死去活来的安尼哦。啊，这个时阵哦，就爱昏了啦，拢总哦头壳公车车去。对啊，你哦，人就爱搞掉哦，头壳起戆啦，什么第二都唔知啊，对方什么缺点，嘛拢唔知啊，就对啦，未清未楚安尼啦。好，哎，这个第二阶段，这叫做热恋的时期啦，热恋的时期哈，热恋啦。啊，这卖热恋了后达到高峰告别，它自然就趋于平淡啦哈。我想这自然原理拢是安尼啦。有一段甜蜜了后，到个高峰，它就会归于平淡啦。啊，这个感性就慢慢的。啊，取代了理性啊！啊，啊，这个时阵就慢慢啊，吼，哎，清醒起来，迄个热度已经减低啊，未像以前那样啊，迷得死去活来的。这个时阵就清澈啊，清醒啊，知影对方的缺点嘛，啊，知影讲个性，咱两个个性是对袂合。哎呦，原来咱两个唔是这完美的对啦吼，甚至这个时阵啊，会恨对方，吼，会惊对方，会有时啊冤家口角，就开始有一挂不如意嘛。啊，就开始慢慢来后悔啊！有专家讲，这个时阵叫做梦醒期啊，梦醒期啦，就是第二阶段就对啦哈。啊不，第三阶段哈。啊，即卖这叫做什么期？你敢不知？这叫做唔是叫做梦醒期，到这个时阵就讲梦醒起来，这叫做斗争期啦。斗争开始斗争哦，两个人开始互相拢有意见啦，哦，两看两相厌啦，唔是像以前那样，大亨都顺眼，这个时阵来吼，就是挑剔啦，发牢骚啦，看你就袂爽啦，哦，啊那看到你就冷淡啦，啊差不多吼，那安尼较有动头的啦，动了七八档了后吼，就离婚啦啦，话佫较早，哦，佫较无动头的哦，免话佫就离婚啦啦，哦。啊，即卖咧，来到个第四阶段，那是讲斗阵做伙经过一波，哦，啊，佫有法度来熬过去的话啦，吼，无离婚啦，哦，来到第四阶段，第四阶段叫做啥物期呢？叫做觉醒期啦，哦，觉醒，互相拢知个性啊，互相拢会知影讲啊，爱就是体谅、包容，哦，哎，佮初期的吼，这个时阵两个人的想法都无同啊。初初的恋爱，因为拢逐工黏做，伤过了亲密，拢定定吼忽略对方的独立性啦。对方的独立性往往就是吼被解读，讲我的主诉，比如讲你爱看电影，啊我都不爱看，你来听我的，吼，这就是讲哦，无尊重对方伊的一个兴趣的对啦。这就是讲忽略对方的独立性啦吼。啊，伊怎哦讲哦，你做主诉，你唔肯为着我放弃着你的兴趣，安尼你也是主诉啊。哦，只要等到觉醒期了后啦，就别个再有这种想法啦。你较早幼稚哦，无知的想法啦。只嘛啦，经过到讲啊，就无离婚，到个第四个阶段，就是这个觉醒期了后，这个时阵就别去勉强对方啊。这个时阵已经知影讲人甲人爱安怎相处，给对方独立空间，唔通先去为难人、勉强人哦。啊，什么伊的时间拢爱伫我，伊的人拢爱伫我的视线内底，拢爱我掌握下底，互人感觉讲甲你做伙是遮尔啊痛苦哦。当然，迄个时阵他会体谅别人，别人也会给体谅他，也给他独立自由空间呐。所以这个斗争，哦，这个不满就渐渐从啊无去啊。这个时阵就是叫做成熟、了解、甲体贴的爱哦。所以阿公阿婆吼。 别讲安尼，真正吼会当度过了这四个时期啦，真正也无简单。互相除了包容、吞忍啦吼，都是爱有耐心吼。所以这个爱的物件吼，真的不容易啊。唔知我听讲吼，凊彩在咧讲爱，你都唔知什么叫做爱，你讲平常做嘅，你讲讲爱吼，真的爱不容易吼。这是就像那些见解吼，我那提供我们家有结婚过、有斗阵的朋友吼，大家参考啦吼。那是要爱孤等白头到尾，绝对得爱双方面吼，拢总有相当的耐心，而且呢，拢总爱会当包容着对方的优点、兼也缺点啊。谢谢，感谢你的收听。

啊做一个眠梦啊，梦到啥你敢知影？天公伯啊，讲要给伊活到八十。哦，真的哦。哦，不啊欢喜噶，不啊拢烦恼早死啦，所以干那爱要等退休啦。所以梦到这个梦的时阵吼，心花怒放。去刚拄好酒吧，哦，伊就特别吼去摔倒一个头呢。哦，啊，打扮刚好花枝招展啊！迄天特别打扮，因为心情特别爽啊！啊，迄天在周末哦，都 weekend 啊，想讲好好啊来狂欢一夜安尼啦。但是啊，人咧讲一句话啊，天有不测风云啊，人有旦夕祸福啊。不过吼，啊，歹运啊，拄好要行过马路吼，撞到一个青光个大粒，像死狗精毛孔的吼，迄少年家骑乌多麦。煞去把布啊弄死啦，可怜呆哦，哎呦，夭寿哦，不幸哦，得命哦，哎呦，这个桥多摆的少年啊哦，你这老棚啊哦，你这夭寿死因啊哦，你骑呀紧啊倒向的安尼吼，咱台湾哦，实在讲啦，迄乌多摆遐济，啊个大家拢酷酷撞哦。实在是到处啦，马路上都是到处都是杀手啊！呢吼，大家啦出门拢爱较小心的啦。哦，啊，台湾人哦，足无守法的，像我开车吼，昨开伫南二高啊，礼拜啦吼，一对查甫查某吼，骑机车上南二高，刷的佫兼逆向啦。哎呦，你甲看卖呢吼，啊，我足烦恼些啦，唔是烦恼这对红龙是，因这对我想吼。有那人讲啊，厌世惊火车咯。啊，既然你桥都要上南乐高，可能有那世间活了很神啊啦哦。但是我是欢乐上，你敢知？欢乐讲哦，那是撞到未清未楚的人，那是开车无小心的人去甲弄死哦，弄死一对男女哦。我跟你讲，到时啊，那讲钱哦，讲未好势，又搁光棍查要来抗议啊，我乱七八糟就对啦。哦，真侪人拢无守法，啊，即卖啦发生啊哦，灰灰格啦，都吼火赢人个安尼就对啦。啊，所以讲哦，台湾人啊，爱自求多福哦，过马路一定要小心啦哦。较早是讲小心踩到枪，啊，今麦我是刚刚讲哦，你过马路你要看那个骑机车的哦，尤其少年啊，你要小心哦。啊，今麦咱继续，今麦唔得补啊呢，系啦，去学车弄心哦。天公明明甲讲伊活到八十有答应伊啊哦。今麦补啊，从我提早来，我看到天公哦，伊就好啊呢。讲天公伯啊，你讲的无守信用，你都讲要我活到哦八十，我到三十尔呢。啊，你都叫我来报道安尼啦哦。啊，天公啊，那个讲你敢知呀？天公伯讲，歹势啦，食老板就输啊啦。啊，过来就是你也无代无志，你打扮到安尼，害我也袂认呢。哎呦，死嘞啦，死嘞啦！因为伊讲哦，不啊特别的喜欢打扮呐，就安尼打扮个奇形怪状啊。天公讲哦，我都食了我老目睭输啊，佫袂晕呢。哦，即卖天空也灰蒙蒙的一片呐吼，啊袂晕呢，啊无啊倒，啊死就死啊，啊人死也袂当挽救，啊都死嘞死嘞安尼。所以啊，你看那个名模啊，哦那个名模啦吼，也是打扮的。你若烫光光吼，哎，天公一定知影啦，对唔对？啊，查甫人哦，拢嘛是爱看迄、那個，对唔对？人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啊，这种烫光光的物件，大爱看。啊，你像那穿甲安尼哦，目睭睭的时阵啊，人就袂认的啊，对唔对？所以尽量哦，较卖作怪咧。

0: 就在那千里天大广告了，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
1: 有火丁、雪利旺、啊两行泡都会一罐，安怎收嘛？要串，该串串啥？今年的产品哦，用的今年我够赞。
2: 赞啊！
1: 我要吃体力的，要吃保养的，啥物啊？拢赞啊！今年我也赞。
2: 谢谢。
1: 我若要去运动，我拢会改吃，我拢会吃吃。有火丁都啉一罐，过啉一下安尼啊。
2: 安尼啦吼。
1: 几罐呢？
2: 不差啦吼。
1: 不差啦，今年不差啦。
3: 神经了。
4: 哦啊，整个右边都瘫痪了。
3: 哎，对，右上半身是右边，下半身是左边。
4: 叮一种没叮当的掉了哈。
3: 会的啊，不灵活，我就不灵活了。吃你国这个今天呢？
4: 安尼哦，哦。
3: 哦，我晚上先吃呢，一盖拢吃两粒，自己吃旁边。
4: 啊，今麦呢？今麦开好啊未？
3: 我手术回来五个月就做工作了。
4: 哎呦，好加载哦，好加载哦。
3: 啊是无形中啊，晚上睡不着，无形中哈、啊，就这种啊也困，
4: 哦，仲好困哈、
3: 哦。我嘛不做这样子啊。
4: 连个增加进行啦哈、
3: 哦。哎，对对。
4: 哦，足恭喜呢，大姐，足恭喜哈。
5: 讲这六项个增加是哩样哦。
4: 嘿嘿嘿。
5: 咱这听友哦，恁若有钱，你家挂起，家拢无白害。
4: 真正足好哈、
5: 哦。哦，真正好我。哦啊，那讲好呢，我即卖就开始往广告啊，接广啦。迄阵啊，你记住我打头一卖开刀一点咯。
4: 嗯。
5: 我当下只那拢一切拢只两行尔啊。
4: 好。
5: 啊，食到阮厝边的人拢来问我呢。
4: 嗯。
5: 迄阵都开刀，当下都要死要还惊袂得哩。
4: 迄是开大刀呢，
5: 迄开大刀呢。我开三遍拢开大刀。
4: 嘿。
5: 啊，即卖厝边的人就来问讲。
4: 嘿。
5: 无人啊，你是拢点鸡点鸭的煎呢？
4: 嗯。
5: 我到我当店呢，我拢食香菇精加水里旺尔呢。迄阵我可怜要赶起来，并无那通赶呢。啊，拢讲真正硬食，迄食甲真正哦。那有钱的人就赶起来食蛮俭。
4: 对啊。
5: 哎呀，迄阵食偌济呢？
4: 嗯，真正鼓励大家爱食吼，
5: 真
4: 正
5: 爱食，
4: 真正就好。
0: 菱菇精食有够，你体质就无酸性。菱菇精有一点啊咸性，食一段时间呢会正常。你的血质、你的体质就正常变中性。酒。甲这个肉食伤济的人绝对爱食，血热血渴就是酸性体质，头壳定虚狂，阿妈紧紧的酸痛，脚手的麻痹，这就是酸性体质。灵芝香菇包的精华浓缩的灵菇精，外血破血，血清血大降，和你食到老，用到老，食老唔免客人，食老有尊严。灵菇精得力，灵菇精，唔知影讲倒位药房，0800-0068-777，拍一支服务电话，全国免付费的，全国拢会通的，0800-0068-777，欢迎你拍来。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 VBS 广播网 VBS 俱乐部，我是赵灿啊。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在地文化，咱今仔日继续来讲第三集啦。张聪明因的故事，咱来讲张秀铁，伊开始变成在日本政府的眼中钉，昏直的想尽办法啦，哦，要来找伊的麻烦就对啦，而且不时拢该追踪该监视。啊，张秀铁咧又觉悟，伊就咧讲，你要爱台湾，绝对要付出了代价，伊欢喜甘愿啦。啊，伊这个人哦，佫有一点啊戆中啦，迄个时阵。伊对中国，哦，中国人的冷淡呐，伊渐渐已经拢冷漠，伊感觉寒心。中国人无认同台湾，吼，也无同理心呐。但是呢，伊虽然是安尼感觉失望，唔过依旧是还佫支持国民政府。当当时日本统治台湾的时阵，中国在台湾有设大使馆，大使馆的厝。是张秀铁因家的厝，租予着国民政府的，租金吼一块银尔。意思，张秀铁这个是一个怪人啊！伊感觉在因家的厝尾顶吼插一个国民政府的国旗吼，敢那看着爽。啊，蒋介石当然知这个人戆中啦，当时我有甲答应讲。假使有一天共产党若拍台湾啦，因会派船来，将因全家拢甲载离开台湾。结果共产党并无拍台湾，中国内战的时阵啦，台湾发生了228，台湾的精英知识分子死的死，逃的逃，台湾如人间的地狱，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啦。照你讲，像张秀铁。这样对国民政府死忠的爱国分子，伊不应该被清算才对。错误，教掠不误。张秀铁犹原被掠去关在警备总部情报部，受尽的酷刑毒打。到家张秀铁被放出来时阵呐，有人形容讲伊像一个活死人呐，有人讲伊是一个无灵魂的活人呐。关出来了后，人在形容讲，唔捌看伊笑，唔捌看伊有一点啊表情，伊敢那像种地一个小鬼啊壳，啊一天拢关咧厨房，一日无讲三句话，伊受到的打击唔知有偌大，所以讲伊的故事予咱一个启示，靠家己上好，什么人都无可靠，在地文化，感谢收看。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那今天文馨老师来讲到这个目睭哈，目睭灰灰看走眼，结果是青光眼，然后我这青光眼足可怕，会青眉呢。因为这是咱现代第二名的青眉一个眼科医师上惊的疾病——青光眼哈。一个四十几岁的上班族小姐，啊，就一天嘛，啊，上班拢爱用电脑，目睭疲的，趴咧歇困，趴啊歇困了起来是赶快来做工课，啊，就用迄看电脑滑鼠无，啊，就安尼撸诶撸诶。啊，来讲，哎，那迄只滑鼠，迄个箭头拢找无，拢找无啊。啊，过来介拢找无，无多做工课，去予眼科医师检查青光眼。吼、哦，你看看电脑青光眼，一个先生五十几岁嘛是安尼啊，大概去诊所，啊，我行都行唔到伊呢，拢行去查某的诊所呢。哇，人就讲奇怪，你即卖是安怎要做歹代志啊？伊讲无，我真正管弄啦，无啦。结果人讲啊，无你目睭去检查啦，会真正去检查呢，青光眼。伊讲哈哈。我迄人迄厕所外口迄标头吼，啊查甫查某啊看唔到去呢。他原来讲伊个目睭吼，无有一边起甲看袂清楚，我都完全看甲足详细。好，所以伫咱即个青光眼，就是影响到咱即个视野哦。唔是拢个看雾雾尔，是有一边困看袂清楚。甚至有人青光眼，你若出去，另外诶车哪来有通看袂到呢？你安尼去用弄着过马路，爱做细里个，啊有诶安怎找着青光眼？不时的去弄着倒角啦，不时的去弄着迄款门边诶门框啦，啊，就是因为青光眼一边看袂清楚，咱唔知啊，就行去弄，啊弄干咧，规个乌青安尼。那所以这边真的是提醒着咱青光眼吼，对咱身体。伫即个生活上，危险度足大。啊，过来咱即卖人用手机啊嘛。哦，拢有哪行路嘛？咧看手机啊！啊，医师嘛咧提醒哦，你唔好咧一边行路看手机啊，看久你嘛会青眉。哦，所以像我讲，这三十几岁，迄拢耍手机啊，有一阵啊，唔是拢做到掠什么宝可梦啊，咧耍手机啊，惊到对掠到对迄怪物安尼，啊，伊得长时间嘛，啊，佮去外口啊，安尼目睭咧真，增加目睭变青光眼，较三十几岁，所以青光眼睛嘛吼，伫年纪来讲，对即、這个三十几岁佮八十几岁，即嘛愈来愈少年啊，然后比例拢足济。那伫即个青光眼，咱听种朋友咧问讲。那伊才严重，是安怎会青眉？因为青光眼是不可逆的哦，吼，就是讲你呐，今天这个目睭这条视神经去有病变，吼，那这个神经去有细萎缩去、歹去啊，啊，就真正无法度修理啊，无法度复原的，连医术都讲无法度换一条神经，安尼去甲接神经拢无可能。啊，即卖上惊是讲，咱伫这个高度近视以外，个咱目睭的压力伤高，然后眼压太高，嘛会开影响到咱这个目睭神经萎缩。所以现在医术都伫提醒讲，伫这个情况下，你讲真正的原因还未找出来，但是因知影讲对着目睭这个压力有关系，眼内压。啊，再来个一个就是，咱目睭血咧行的顺畅度有关系，你血咧流的速度有关系，血有够流到目睭，咱这个神经食着营养素无，有上素无嘛，足重要。因为你若长期血流去到目睭，伤慢。血伤少，你若欠血，会造成着咱这个组织这条神经无营养，所以这条神经会对萎缩。好，所以伫这个过目睭，第一个眼内压以外，第二就是咱目睭血梗会损伤多。那伫青光眼吼，有分急性甲慢性。啊，那急性就是安怎啊？咱讲目睭中风啦。好，急性就是目睭中风的意思的，真正马上就看袂到一青眉哦，伊个时间。发现的时间足紧的，可能两天啊、三天啊，你目睭规个视神经萎缩去、歹去，都规拢看袂到啊！啊，这种人才开始讲，我目睭足疼的啦，头足疼的，想要吐啦，吼啊，规个白脸变得翻拢血丝的这种，这个也足艰苦、足艰苦的。啊，这种就随便去看医师的。啊，像这种情况，我哪一看就讲，哎呦，规个你的神经拢歹去啊，所以你失明了。哦，所以在这一块急的时阵，咱再要找医师，起码医师咪咧服药。慢性的人，慢性青光眼的人较侪，因为无感觉， 啊，你就是目睭伊个现象是了了啊，目睭你感觉计是退化吼，拢灰灰啊，看袂清楚，你感觉讲啊，这是不是老花？但是伊就慢慢啊恶化恶化，五档、六档、甲十档，这个时间拖久了，形成一个大大的看袂时阵，他发现讲，哎呦是青光眼。所以在这个平时咱要去预防青光眼这部分，特别医生即卖诶嘛提醒伫咱有咧讲着。目睭这个保养有无？除了讲你睏眠啊、手机啊较卖用以外，目睭这个血路循环足重要诶。啊，平常伫这个补充咱讲目睭营养素以外，但是目睭的血管有顺畅无顺畅，啊，血有大降无大降，这就是关键着咱这个目睭神经的营养素。所以伫咱保养青光眼有帮助诶，银杏叶萃取这部分有帮助。吼，咱听众朋友们讲，咱这个目沙血管、目睭这部分是不是卖使用咱银杏叶啊萃取的这个营养素来补充？会使会使吼，咱甲大家讲，因为你若目睭这条血管细条甲轻哦，开你血咧流，顺畅来，但是咱啥物咧流，你代谢会紧的时阵，对咱目睭对咱的脑的循环啊变较济时阵，上手这营养素当然退化的较慢，所以平常要预防青光眼，嘛会使来补充着咱银杏叶萃取物哦。
2: 每餐人诶。

诶，咱读册，咱做囡仔读册，拢有读到孙中山吼，诶，天下为公吼，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吼，有无？这是孙中山先生伊一个努力嘅目标啦吼。伊讲天下为公就对，简单讲就是讲吼，咱这个思想应该吼，互伊全世界吼，唔是干那单独伫中华民族尔尔吼。孙中山嘛是做医生出身的啦吼，所以孙中山呢着重视这个医学界人吼。咱台湾吼，我要过来讲这个台湾的医生啦。咱台湾的医生足侪拢唔是吼，就讲伫本土伫台湾读医学院毕业的吼，外国来的足侪，就是讲摕外国的毕业证书，然后倒来台湾参加考试，通过医师鉴定，这种的医师有哪真侪吼。是安那台湾人，你唔踮台湾读医学院、读医科，你来去外国读，读个这个等下咱家考试，甚至为是外国人，哦，这有一个原因伫咧。这个其中就是呐，菲律宾的上济，东南亚国家吼有呐足济足济，南美洲的有呐真济袂少。因为按照规定吼，假如那是世界卫生组织啦，有认定的学校啦，拢会当提这个毕业证书来台湾参加医师资格的鉴定，所以有真济人吼，唔是医科的，但是呢，伊就想空想胖啦，去国外去摕个外国的医学院的毕业证书吼，然后等下考试吼，啊去摕医生的资格，就像咱台湾真济迄个政治人物同款啦，足济学历吼，有哪拢安尼啦，拢去个外国亚杰校去买用钱买，无影去读个啦吼。诶，博士唔捌你诶一堆啦，吼，尤其去美国摕美国诶博士吼，迄 A B C 教家底哦，捌三字尔，捌 A B C 村诶唔捌，你问伊啥，人都唔捌安尼，足济哦，有够济吼，所以假博士一堆哦，讲破唔值钱啦吼。台湾哦，有一挂人去中国吼，迄阵啊吼，若要去中国吼，就偷偷摸摸去哦吼，啊，台湾的迄阵啊有真济人哦，去中国伫咧读医学院啦。啊，人拢甲警惕讲，迄个做假死队的啦，吼、哦，人讲假的快做嘛嘛吼、哦，啊，其实这的人拢总投机分子啦，这的人拢是想讲，咱台湾政府也未开放嘛，吼、哦，啊，所以也未立法，吼、哦，也未准你去大陆的疫情就对啦，大家赶紧坐逃班车来去吼、哦，啊吼、哦，互伊青米煮成饭，计生熟悉了后吼，看政府到时啊吼，会就地合法的就对啦。哦，就是讲，咱台湾还未开放，啊，你去国外先读册，你将来摕到国外和医学院毕业证书，是毋是台湾政府会乎你就地合法讲啊？我甲你承认，和你会当台湾开业，会当踮台湾做医生，有医生资格，这个人的想法，拢总投机，拢是想安尼，吼、哦，拢想要就地合法，哦，拢想要趁政府吼，将来啦。啊，会当讲安尼啊，凊彩啦，啊好啦，恁都种啊，都已经有啊，好啦，遮拢啊准嘞，准嘞安尼啦吼。因为台湾的政府过去拢安尼啦，所以呐，伫台湾哦，敢死的人呐，敢违法的人拢较有利啦。啊，那守法的吼，拢先死啦，故意先死才先得着啦，好人拢先死啦，所以叫做敢死队啦。呀，后来这阵人敢有摕着台湾的医师资格，听讲无啦，哦，因为遮人到尾啊拢。对这个大量吼，摕毕业证书登来台湾呐，啊，因为台湾的政府呐，无要甲承认你中国的学历就对啦，所以这人呐，伊袂当参加医师考试啦，听讲是拢无摕到医生的资格啦。

0: 我当干就食预防慢性肝病，治疗慢性肝病啊。
1: 哎，本身够有你干呢。
0: 这点所以是预防慢性肝病啊。
1: 好、哦，真正好，我拢一直不能食。
0: 哦，好心做好歹。
1: 我甲阮孙阿公，我第四个，佮阮姐我食。
0: 我都要讲上面圣公阁吼，都人家站立啊咧吼。
1: 哦，真正好，我第四个讲讲讲听，啊人讲电台，我讲唔好有这种想法。
0: 系啦，
2: 第几个兄弟姐妹啊？就像咱介绍这款肥他干，真正甲一般市面上肝油啊完全无同。我拢总吼都安尼花费三档的时间啦。我才找到上好药厂，买到上好的成分原料，肥他干真正好，这就是我的心愿药。我确定讲是上好肝油，我才敢买。原本这支肥他干吼是干那大病院肝胆医师来咧开处方签啦，才买会到啦。我拢一直申请，一直争取。最后，卫生机关才准咱公开上市，才会当广告来推广。如果那不是讲才用心努力啦，这个维他干无可能公开的药房，让你买到哦。维他干是植物提炼的，卫生机关发咱药理好。你若要顾及了宝贝心肝，你一定要买到维他干。要问药房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68-777。我阁讲一解哈，你记起来哈，这电话记起来，有时啊，那唔知要对买吼，问一下较安心。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3: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勾渣米，
4: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甜大金吉 ，Game Day 组味隆重屋，
3: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4: 0800-068-777。
5: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
11: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

0: 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含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苏慧丹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他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Monday 下雨天呢、欸？嗯，
1: 对啊，对啊，
0: 下雨天呢、啊，留客天呢、欸，天留我不留啊！哎，较早的人真正吼，你看。继续有迄落吼，吼讲话情趣上面继续有变化，即卖人啊在嗲啊吼，所以讲迄落安尼似懂非懂吼，啊似归似非跟非都搞不懂吼，较在人你看用写诗啦。哦，用诗啦就可以暗示啦吼、哦。啊，那不懂诗的，都得拢不懂的，你有法度。啊，说下雨天，吼、哦，较早，哦，咱嗲讲即句话，就是讲下雨天，吼、哦、啊，天留我不留。啊，你爱看迄逗点逗的对吼，逗点逗。逗点逗在不一样的地方，可能艺术的各不各不同款啊！吼，天流落雨天啊，拄啊厝有人客来啊，哎呦啊，要来本来要来等啊，看咧落雨，安尼到底安尼是不是要甲带落来？啊，主人家讲，嗯，我袂啥关系厝的吼，哎、欸，个互人客带离阮家安尼吼，无啥爱呢，无啥关系呢，所以就写了一首诗说啊，下雨天。啊，天流哦，下雨天落雨天天，哎，跟他啊落雨，你都这理由啊嘛，都落雨天流落来，天要留你，但是我不留啊，好，好来，谢谢，嗯。

0: 南部地区今仔要上班的人都很有感啊，就是早上上班的时间的雨就淅沥淅沥哗啦哗啦的下吼，而且大概相信本来吼桥多摆啊有车的人，今天选择开车的人上班也蛮多，变成讲路中吼，像我开公开车来公司，感觉讲
1: 塞车啊，
0: 这路这
1: 电管，下雨天就
0: 电管的这个车比平常时啊加差不多有三成有啊，路你大概开较慢嘛，所以就很容易就大堵车，所以下雨天上下班大家还是要小心。点嘛，哦，多半有没有看嘛？就噗就进呢，哦，真的不知道在赶什么。穿着雨衣还是要骑那么快，没有差那几分钟啦，哦，真的哦，下雨天开车、骑车都小心啊。
1: 好，所以讲迪家甲听众朋友讲哦，今天呢，这个哦，南部有五县市哦，是真的会都是会下这个大雨哈，比较有连续性的大雨哈，哦，落个黑黑叫哈，啊，那啊，为这个气象图看起来，全台湾其实一片紫白哈，紫白哈，台湾那个你喺地图一片紫白哈，诶，西公是结构上盖完整诶，这梅雨封面真的笼罩整个台湾的对啦哈，特别是啊，近丁啊，这个前一两个礼拜比较没有下雨的南部地区呢，哦，这几天可能也会有这个啊比较连续性的大雨啦，哦，所以爱特别注意啦哈。

今天的吼，这个台湾吼，台湾的歌词，哦哦，哇，吓咯吼！这大家吼，这个大家有预期的心理，因为啊，台湾的这个指数啊，这个期货指数吼，就先已经杀了嘛吼，所以今天的股市呢，一开盘就是哦杀了3000多点吼，好下挫到42000多点哦，好来，所以台湾歌词呢吼，哇，开戏喽，吼，开戏喽，吼，上演诗集的雪崩啦，吼，好来，哦，这。另外呢，吼，另外就是迄个菲律宾发生8.2强震哦，吼，菲律宾诶，这个附近的海域，吼，这今天上午发生哦，今天哦，吼，今天上午发生啊，推估起来应该是瑞士规模超8.2的强震哦，地震发生了，日本的气象厅马上伫下早起咱台湾时间8:05的时阵，就针对日本的茨城县，吼，日本的茨城县。一直到冲绳县一带发布海啸的这个注意特别报道哈，报告哈，海啸会恐怕会有海啸。那日本政府呢，已经哦，因有成立一个危机管理中心，紧急设立一个情报联络室联络线，预估呢第一波的海啸呢会陆续抵达，就是从茨城一直到冲绳这个好这个海域的哈，这个海沿岸的丢啦。预估啦齁，最高啦齁，最高海啸可能会达到1公尺几公尺啊呢，好，那这是菲律宾的这个地震8.2，而且就刚刚他们上节目之前呢，听说菲律宾呢又连续发生好几宗这个余震哈，余震的最高啊，最高的规模也有到6.5的规模哈。

0: 咱台股跌的最主要原因吼，就是顶礼拜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吼，就是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跌10%嘛，啊跌10%相关的咱的台积电底这个美国发行的这个 ADR 也被杀得蛮重，但是。但就没有，其实我相信拿来这股票这股诶，涨跌跌这个都很正常。
1: 嗯，
0: 我家己个人的看法就是讲，这一波杀啊，因为反正媒体啦要写消息的位吼，要写啊，为什么杀啊？那什么就业指数不好啦，什么太强啦，反正都会在涨或跌中找一个理由啊。我的想法比较单纯，其实就是涨多啦，啊，当然获利了结啦，哎呀，反正没获利了结的，随便写个理由嘛，不是随便写个理由啊，就是啊，写个理由，美国的什么什么什么数据发表了不好啊，所以怎么样前景看衰，啦，啊，那 key 的时阵前景都不会看衰，啊，那不爱时阵前景都看衰，
1: 哎呀，
0: 所以这个时阵这股票的本来就是安尼嘛，心头爱掠好点，
1: 有时起，有时落，安尼，
0: 那问家己两个问题啦，吼，今仔安尼博。
1: 嗯。

0: 今仔吼，这个下跌的原因是这个吼，就是讲已经整个这产业有改变，还是讲涨多跌？我是感觉涨太多跌啊，所以变讲这两天啦，讲持续博股票咧博，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啦，吼，涨涨股票涨涨跌跌是很正常，很正常了。你讲这登记到诸位人，你特别干嘛讲？反而是有点现在可以捡便宜，但是不是讲起码各打去捡，讲、
1: 就是、还没很便宜。
0: 唔是啦，平常时啊，你得爱甲功课做好，跟我做好人吼，你得心头了点。我印象就清。因为吼，咱台股来电有一个投资单台积电很久的这个专家了，一个贝我们在叫什么名啊？古尼吼，这个川普这个吼，这关税的时候，哇，跌得很惨。然后呢，人这个跟财经媒体的时候都访问他说啊，那个某某某啊，那你接下来要怎么操作？伊就讲，我准备吼，搞我吼，这个储可以贷款来买台积电。那时候台积电跌到800多块。啊我的话就是网友在批评他啊，川普啊，那个时候弄台积电要把台积电搬去美国了，你还要什么压身家去买台积电，你不要再骗了啦，哦啊啦啦啦啦啊，结果咧人的看有嘛，因为以这股票研究就够啊，他不是只是看短期的涨涨跌跌，他投资台积电很久，所以咱台积电未来点大，啥阿哥有这个需求拢足大，所以大跌的时候，他反而很开心啊，真的不知道他有没有真的哦，赶到的这个储可以贷款来买台积电，但是记着一类循环一类太多，到现在看起来，然后很喜欢事后诸葛嘛，那个时候台积电才跌到700多块、800多块的时候，然后又。就有一顿说啊，台积电哦，说不定还会跌回400多块啦啊！你现在叫人家压身家买台积电，别在那骗了啊！结果现在台积电多少啊？所以今天台积电跌多少？130几块。没有
1: 所以赚会到就赚会到，赚不到就赚不到。
0: 对啦，你若无咧研究，我讲人无法度赚你零滴以外的钱，就是安呢、跟人家追高杀低，还稳死啊！
1: 好来，不过这个周末呢，大家全球这个国际大概最瞩目的就是南韩就是南韩这个南韩呢，最近呢，因为因举办这个全国地方大选等大选呢，就是因为其中一个叫做不在籍哈，这个投票的乱象造成哇，真正不在籍投票，就是讲你会当比如讲我在高雄，我唔免伫高雄投票甚至我那伫国外，啊是讲我伫外县市、外县、外区别的区，我也可以投票用这样的不在籍投票这个不在籍投票的乱象造成呢，基本因这个中啊，这个等选举投票的时阵，哇，竟然呢出现什么讲迄、那个你要去投票，结果投票数讲无安尼，我已经选举票无啊，无啊。听众朋友，你台湾选举，你敢捌拄到这个情形你提印啊，提身份证要去领去投票所，要去领票来，来登印啊投票。结果伊家你讲无呢？无啊，一句两句，一句话无啊，无啊，我无投票呢，票无呢，一句话两手一摊无啊，一堆人，搁几啊百人伫咧排队要等要投票，结果讲无票，无票可投，什么东西啊？哪有安尼啦？而且不是。是一两个投开票所，不是一两个投票所。后来人工统计起来，大概将近有70个、70个全国啦，70个投票所都有这种的情形，所以都有人哇滚起来啊啦，有的是延后，有的就是转在底下拢一滴滴啊，没有办法，有的人就讲啊，无票，我就来等啊，有的人就底下等硬死讲哦，我就一定要投，你哪有一个这，你冲这选举，你选举委员会是怎么？搞得会差那么多，投票不足那么多，有的搁底下蛋哦，底下蛋个个票运票来哦，再运那个投票来啊。有些人就是在投票所那边就变成觉得说，这个投票一定有不正当有一些舞弊行为，所以那个没有投到票的人，他就在那边控制控制的因那个票箱票箱不爱好运出去运走因可能因的开票跟咱无同啊咱家是刀。开 票拢做伙伫迄个所在，你伫只投票啊，迄个时间到，伊嘛甲咱共换到啊下晡四点吼，时间到了就当场伫迄个投票所的所在就开箱，就开始验票吼，唱票对不？好，所以讲啊，伊唔是呢，因为拢个爱甲票箱，唔再个再一堆吼，再去堆位啊，好集中在一个地方去开票吼，所以呢，这个当中呢就很容易有舞弊的行为吼，作弊啦。所以有的人就是因为没有投到票，你好有投到票，伊可能伊就袂去，因为往年嘛，大家也没有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选票的不足，大家才发现哦，原来哦选举内底有真侪弊端，所以有的人就控制那个票箱不给他运走哦，不爱好文照，好贴了文照出去开票，伊讲你根本就是人家就还没投啊，很多人都没有票可以投啊，甚至有的人说去甲投票所的时阵呢，伊讲无票啊，无票，结果发现哈。投票所迄个粪扫桶内底竟然有一堆人登过，人家盖过的哦，已经盖过的票哈。然后候选人讲，有的人讲啊，那就是某某候选人的票，都同一个候选人的票就被丢到垃圾桶，人家已经投好的哈，丢到垃圾桶，好就好让眼睁睁就看到这种情形，所以讲哇哈，所以这几天呢哈，在南韩呢，哟这民众哈，陆陆续续有很多人好出来抗议，几百人到集中到几千人，最多的时候。人工哦，他甚至都到三万人哈出来抗议哈，认为呢，这个韩国这一次的选举呢哈，很明显的就是有这个舞弊行为哈啊，为什么会选票不足？根据选举委员会讲的，因讲啊，因为没想到投票率那么高。但是你从当地人诶有邓贺当地诶迄个粪扫桶诶，那边阿公。好，你是别哪讲？怎么会有这样子啊？兵公公，比如我写好酸林啊，我看佮粪扫桶拢歪，拢瞪歪啊，结果但你粪扫桶。
0: 我觉得啦，这个好，来，我们这个当然是媒体看到的，就是网络没看到。后来有人去说哈，这个其实不是选票，是投票通知单。因为这个，因为你要说实在的啦。我们用正常逻辑去想，你要把票箱来带出来，你该 kill 酸票。因为一个票箱里面一定会有 A 候选人、B 候选人、C 候选人。那你今天说我已经把全部谁 A 候选人的全部拿，你应该就 kill 呢？都会一直鬼得掉，这个就不太合理嘛啊，所以就变成现在在这个氛围上，你看到看到欧阳的亏钱。后来五郎的讲，那个被丢掉的，他不是选票，那个是投票通知单。那弄去，那你打嘛，赶快嘛，有领到一张投票通知单。但是你看他现在这个状况，只要在网络上没、這個、
1: 投票通知单，怎么会有候选人说已经盖哪个候选人、
0: 啊？所以就不知道嘛。你比如说啊，你我们用正常的。逻辑去想、一个票轨里面 A B C D E 这么多候选人，你要针对哪执政党、反对党啊？你想要你是不是整箱倒掉会比较快？可整箱倒掉，你这样就没有坐票一样。所以我干嘛这个代志还是
1: 好啊？不过这几天哦、整个在韩国哦，
0: 对啦，是
1: 整个
0: 是一定是有疏失，
1: 对，
0: 一定是票少，这个是就有事。但是是不是那些什么什么借选啊、什么？
1: 因为有很多说法啦、也有很多民众他们很多南韩的民众可能他们有各自有看到的状况哈，好、就这样子哈、所以有人有人讲可能一看到是安尼，一看到是安尼而且每个地区又。
0: 我们来转移一下、这个就有点像咱台湾的毛事务，你家己机器上面震动的时候，我们去监票嘛，监票的时候有时候会拍说啊，过去我印象就很深的就讲，某名人讲，你看现在票轨拿起来吼，谁谁谁一票，然后他就在那边记一下谁谁谁一票啊，有人有记，有人没有记啊，最后让台湾的选委会出来，因为。你有特别支持政党的人去拍，然后你把这个东西上传到网络上，你要怎么做解释，或者是恶意剪辑？其实这个都是你的立场去看到的。
1: 现在台湾当然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0: 我一直说，
1: 卡扎是绝对哈，有一些舞弊啦哈，有舞弊各种的方法哈。现在我跟你讲，你激动，还是讲你对一个好兄弟，一定拢有派人底下咧干票，你目睭唔知几十蕊目睭底下目睭金金咧，哈，就跟你盯着看。有的人盯着听唱票，有的人就眼睛盯着看那个黑板画，好对不哈？画一横还是画两横？哦，拢总盯着哈，各自都可以，候选人各自都。 都可以派人去盯票嘛，盯着开票。所以咱台湾哦，这整个，而且我们目前没有设这个不在籍投票哦。苏联基本上你哦，蓝白的提出公要设这种不在籍投票，这种不在籍投票真的会有很多问题。好、哦，不在籍投票，你投了票，你寄出来的选票到底是你自己的吗？你真的是你的意志意愿的吗？啊、所以公哦，这个不在籍投票真的基本南韩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不在籍投票啊、哦，不在籍投票，所以导致呢乱象丛生哈、哦。但是代志爆发了，因为民怨沸腾，因为选举委员会、选举委员会。马上哈，都是跟他负责人就马上哦，就辞职下台啊！阿春嘞，烂摊子丢给谁？好、哦，就这样子啊、哦、啊！因为实在是哦，连续几天民众的抗议哈、哦、都没有，看起来都没有冷下来哈、哦，所以公南韩总统李在明一不是出面出来道歉哈、哦，其实他就是马西迪社群媒体发文呐、啊，哦，也的公啊发生这种事情啊，真的觉得很遗憾呐、啊，哦啊，他也有责任呐、啊，就道歉啊呢。但是民众南韩的民众这几天你透过那个影片你来看，足济的吼，这个出来民众底下咧抗议的吼，其实他们的举动都还算是平和，只是吼非常激烈的要求吼，都因一直拢咧话起故宫要重新选举哈，好拢爱话讲啊，因拢底下因喊口号，喊的口号就是在喊全啊重新个顶新选举作废啦，就是讲这边的算的，因为有足济人无投到票嘛吼，好来，那你硬要选委会又硬要在很多人还没有投票的时候就硬要开票，所以这种种的弊端呐、啊、哦，南公哦，其实可能本来那是讲伊爱五诶三千万张的选举票，伊啊因这边选委会才准备一半尔尔。准备一半而已，所以会造成将近70个投票所这个无票可投这种的情形，所以民众要求说定心投票又定心投票、啊、因为他在画定心投票那个韩语我也不知道怎么念，但是那个很多人一起这样喊叫的话听起来就很像灭中共灭中共，就有人说 哦他们韩国人在喊灭中共哦，音有一点像啦、嗯、而且呢、嗯这一次呢，多开始的时阵，可能哈、哦，这个警方有一点，南韩的警方一头出动警察要去维持那个秩序，但是的维持秩序的时阵呢，哈、欸，有抓人，甚至有打人、踢人这种现象，甚至呢也有啊、被发现，被民众发现，好像不是韩国人的警察哦，好不是韩国人哦，哈、哦、啊哦，人家怀疑说，哎、欸，因为后来人一直给追问说，哎、欸。啊你为什么都不会讲韩语，就跟你讲齁、欸、他也是在现场底下的齁，甚至啊这个维持秩序齁，甚至有一点齁啊抓人打人齁啊，人家就喔、哦、追着他跑啊，他都不会讲啊齁，问他齁韩国人问伊拢不想讲，最后齁他问他说你是什么名字，你是哪个单位的，结果后来他是讲中文，所以人公怀疑呢齁，是不是也有中国的啊这个就是讲的镇压的这个警力当中，好像有身份不明的警察进入哈，好进入因那个抗议的现场是合法的，在韩国那些抗议那个现场是合法的抗议现场，那为什么会有身份不明的警察进入现场，并且对现场的民众呢哈动武驱赶哈，好来甚至有造成很多人受伤哈，好来，那到底会不会再重新选举？现在不知道。
0: 对啊，
1: 目前他们不会这么快答应。
0: 李在明吼，伊伫这个社群平台吼，表示这个代志深表遗憾呐、啊，而且难以理解哦。伊的加这个选委会吼，讲吼事后的反应跟说明不足之处嘛，要求这个韩国国会吼开始展开调查，并哦制定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相关措施跟法律了。嘛，希望这个选管会对改革方案进行讨论。啊，另外嘛是讲嘛，讲吼，即嘛即网即网络流传讲吼，中国渗透南韩地方选举的阴谋论呐，南韩主流的媒体驻韩外媒啦。 还有首尔大学等顶尖学府都拒绝背书了、嗯、啊，这个就是香港传奇了、嗯。哎呀、嗯、哎呀，
2: 我干嘛？
1: 也就是民众他们在现场，
0: 你反正你别讲不满的、哎，因为李在明毕竟是比较亲共、
1: 亲中、
0: 亲中的嘛，哎、他反对派的一定是比较讨厌中共了嘛、嗯。那一般讲经常给他逮搞这会哈。嗯
1: 这个、啊、的确也在警察里面。
0: 我跟你讲，这个现在这个年代讯息很多，我们要基本的媒体试读、这个很重要。不管你喜不喜欢中国，但是我干嘛这类物件哦，越清楚哦，你讲越有媒体试读的话，那就不会我相信那天亏狂嘛，南韩的选管会一定有问题啦。哎、票不足就票不足嘛。但是你们也被
1: 攻。马上啊，那是袭击他，大家都拍屁股走人。
0: 那你不能因为隐形越轻中就。就影射齁，然后这次就是中国有要来借选啊、对，我就帮他咱台籍爱
1: 看李习业亲中，李在明、啊、
0: 李在明亲中、
1: 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说要尹习业出来继续当总统啊，尹习业都给我们抓起来嘛，他前几年就是因为宣布那个戒严嘛，然后结果呢齁就被抓了，
0: 我们
1: 甚至被判刑。
0: 我们比较喜欢用我们的感受去看那个国家内部的这个政治的问题，但是因读掉亲中反中亲美反美之外，其实还有就是社会议题、政治的议题，吼，还是讲人民福利的问题。所以我就讲前一阵子。三星，他就是
1: 罢工
0: 、他其实就故意，你看，我的工接得很近嘛，要六月多要选举，一直在讲你被选举进展吼，你一定要把这个吼罢工的这个薪钱的问题处理好，啊不你就后边就拍算。我反正觉得那个罢工是选的时间点是很精准的啊，最好那个罢工嘛是顺利的哦，南韩三星跟他的工会达成了所谓的共识啦，工会这次还是胜利啦，所以还是卡在利益。
1: 所以
0: 钱给了主哦，心就不会委屈。
1: 好，所以讲哦，这个南韩哦，南韩人基本选举这吼、個、啊，就有很多声音说吼，应该吼就是讲选举来俄咱台湾呐、啊。咱就上关注的方法嘛，好像是最笨的方法，对不对？但是人讲这才是最有效的啊！哦，你要搞一些什么不在籍投票哦，那个不在籍投票的问题很大呢。啊，跟人民呢，人民的民族性、文化性、道德观的啊，或者是说是不是当配合？干呢？美国是足早的安尼无唔对啊，但是这得爱看人啊。有的人美国人因是讲究要诚实啊，哦，如果我投票，我不在籍投票，我海外投票，哦，那真的那个票是我自己投的，哈，你别人不能帮他投，好，别人不能反对他的意志，哈，所以美国人因是安呢，哈，一定是啊，但是呢，南韩他现在也是嘛，就是有设这个，这一次这么大的问题，很多都是在不在籍投票，啊，咱台湾不是呢，哎，选举的时阵，哇，咱得爱回，哦，你的户口伫对，登记你家己的户籍地去投票，好，啊，一人一票，啊，拢这种的反而且就现场开票投唱票，所以这次南韩就有人在喊说应该要像台湾这样子。
0: 其实类似的问题，不在籍投票，我是早投嘛，early voting 哦，
1: 对啊，
0: 这美国点是已经行之有年。我印象就前面就是川普被竞选连任一年，一个拜登的竞选连任一年，他觉得很多的这个州哈，这个州的这个早投吧，就是 early voting
1: 就提早
0: 或者不在籍投票，其实都是什么也是类似的什么类似宣那什么那什么选票争议啊，最后一嘛是川普阵营嘛是跟这类虽然输啊嘛，他输给拜登啊，川普阵营也是跟这些很多州他觉得差不多摇摆州，然后差一点点的这个选委会去提出告诉啊，最后两乱也是没有问题啊。这个最后的结果，这个制度不是完美的啦，但是你没恭喜，因为这类制度改变了这次选举的胜或负。我觉得啦，好了，我一个想法说，在民主实施行之有年这个国家，应该不是这个关键啊，哎，这个不是胜负的关键啊，都会你就紧的嘛，都头先人讲啊，有人搞这些选票蛋碟笨色烫，我讲一张票一票轨里面这么多选举，你还个只有几张 Q 啊，你的 Q 票去尊啊监票人扯眉，然后唔知
1: 啊，所以一个所在一个所在啦吼，咱台湾吼基本上来讲
0: 没有问题啦，
1: 台湾的这个选举来讲，这期最好像也最单纯的
0: 方法不科学，但是
1: 最可 靠啦，吼，颠倒啦，吼，是上界。
0: 包括你讲，
1: 所以有，所以他们在喊啊，要学台湾呐、啊，应该要像台湾这样、啊。
0: 南台湾实体投票嘛、欸，而且一定要在籍投票。
1: 啊，就同一天嘛，同一天嘛，啊、大家都可以投嘛。
0: 实体投票，欸、在籍投票、嗯，而且咱开票时阵，
1: 同一天，
0: 双、欸、方都有监票人，嗯、就很足嘴目睭，啊，个足嘴镜头一点、嗯。然后票箱票柜哦、喔嗯，如果到时候哈、嗯、有问题的话，这个就封起来了，嗯、重新验票。嗯，就虽然会有一点啊，几张票错了、嗯、差距还是什么、嗯嗯，可是最后都不是这个影响，
1: 还不影响到结果啦。
0: 对，
1: 所以台湾的这个目前那里选举投票制度还算是哈，这个算是最好的啦，
0: 不科学，但是很稳
1: 啊。你不科学就有就比较可能会有一些差错啦。
0: 对，刚刚掐赶快嘛，就嘛掐电子设备很多、嗯嗯、啊，电子设备啊，拍起来收窄啊，你的柜台掐袂当开。但是咱台湾的较传统的掐哈，这个
1: 好了。哦，咱今嘛来看南韩哦，哦，他们目前是说哦，可能在一两个礼拜内展开哈，哦，这个整个的这个调查，但问题是出在哪里？
0: 对啊。
1: 那怎么去补救？
0: 对啊，对啊，对啊，这才是重点了。
1: 好啊，这就是也的确啦哈。这基本安尼，这所以韩国人讲不行哈，甚至韩国有那个艺人啊，我这个Super Junior 哦，这个死源嘛，一马出来讲嘛哈，他有讲，那时在社群网站发表，一共哦啊，自由跟民主不是什么哈，不是理所当然的啦哈。以前的共哈，就是说真的一个国家哈，这样你要自由，你要民主哈，甚至你要平等哈，你要那个哦。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哈，南宫一句故为有一点在暗示的是讲，不要以为就习惯了就理所当然认为讲哦，咱都是啊都是叫你哦叫你喝鬼啊叫你主由叫你民主哈，他感觉到哈好像有一些丑恶的力量在改变这个国家，好，我是刚刚也艺术是安内啦哈，他说所以他说自由民主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哈，不要以为讲哦好他永远都会这样不会改变哈。
0: 咱进攻个，
1: 有赞有好用哈，有水哈，来，咱得力钙粉钙优护连素苏鹏维他干。昨天有听众朋友甲讲，吼、嗯，淑金小姐，我接到两个听众的电话，一个甲讲，伊个去买的，伊买大组去买七组，哦，总共的，包括那钙粉钙优护连素，哦，就这三样，他总共他买到七组啊，七组都是大组的哈，哦，就是咱的赠送啊，咱五月份的也好赠送组哈，好，刚刚结束哈，刚刚结束，有些人有些药房的货还没有出完
0: 哈，
1: 我就快有帮，赶咱最后订购的哈，最后订单叫回哈，咱还没出完哦。阿未出完，虽然咱活动是五月三十一号结束，暗个会就是陆续阿个伫咧出哈、嗯，所以咱听就比如如果你那边爱大做，你家己吼，就到药房买的时候，还是讲你卡电话要直接向公司加点钢注文的时阵，你家己拢先声明一下，讲、如果有大组，我要大组的、然后要几组安尼，对钙粉、钙油、阿加护理元素、
0: 阿个舒鹏、
1: 贵重哈，
0: 对对。
1: 啊，另外昨天有一个先生，有一个大哥，阿你把酒你的。活动结束啊！啊，我要买舒鹏，我穿外裤的呢。我为着要跟你买舒鹏哦，买这情商组，我穿外裤，穿到来讲什么？你已经结束啊！吼，有当个十波人，伊较无去较哈你细心盯着那个时间吼。结果昨天呢，就是昨天这个廖大哥伊家讲吼。我签好总共去买吼，我去药房，我家讲总共我要爱十二组，吼、伊讲又甲咱问过啊嘛，讲若要一年份
0: 啊，吼、
1: 一年份伊讲十二组，结果药房讲十二组你唔较早来买咧，我即马只剩四五组尔尔，哎呦，你买十二组我嘛无，伊讲哦，无要紧，你有几组你拢提出来，我无够，我阁换来去北京嘿，吼、我来换来去北京个看得好啊，廖大哥甲讲哦，伊尾啊走，阁走去另外一间。总共才凑到十二组哈，我讲你今麦个我都招两间哈的凑到十二组哈，啊后边个愈来的愈困难啦哈，对，咱要爱大组的朋友，你今麦去买你拢甲讲，我买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啊那个有你就买啊，啊那无你足想要爱你就换间个门看，北京指定有房看卖安尼吼。
0: 对啊，所以有当时啊，因为咱今麦吼这个活动结束，所以你数量爱较侪，真的要多跑一下啦，
1: 对啊，
0: 不紧啦吼，啊顺便去实在无赶快的这个药房嘛，啊个。好、okay, 嘅、欸，我一定感觉讲，哦，你这个人客袂歹。
1: 第一间啦，伊讲第一间迄个吼，药房头家家讲， 你要爱遐济组，你哪唔较早讲诶？你若较早讲诶，我要结束前，我嘛用叫起来，加叫较济咧吼。伊足用心，我蹲下地讲，这十二组，我那阵有叫较济起来，我是不是我即马现得个一个人起来，就十二组去啊吼。所以头家讲你哪唔较早讲诶？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伊讲无要紧无要紧，廖大哥讲无要紧，我过来北京。但是这头家听了讲，你要过去北京看，伊嘛心酸酸。
0: 没啦没啦，因为头家可能吼，安尼服务的人可以加济嘛。买服务老一挂有这个熟客，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讲，咱卖吼这个活动过吼，它需要较济组，上好拢一个活动期间，你来把你该分该要数量啊，护理人数叫好叫满，对不对？
1: 好，对，咱结束了，那买到大组的朋友拢会卡电话来订呢，吼，我还有买到，我还有买到，吼，好来，所以讲现在还有机会啦，现在还有机会啦，吼，再慢了我就不知道了啦，吼，再慢也不是就会没有。就是说你都不叫你容易啊啦齁也啊有房啊这个药房也可能会越来越那个啦齁、
0: 对啊对 啊, 啊
1: 这个存货量的越来越少齁、
0: 啊我当时你看到说你想到你有你快不爱给我是可能是白人给了已经住文后阿伯来给你
1: 你
0: 都得这种情况
1: 你贵毒啊东西啊你不买我
0: 对啊你才安
1: 心我真正欠人的人家拢老主顾足济拢给我住文的呢嘿哦人家拢有先黑钱在家呢
0: 我相信你哪给卖那个卖的包子很好的店哦、你看一种包喝几两几两几两的包子，讲哎掏给你啊，啊你包啊，
1: 我买、哦、你敢买、啊？
0: 我不用多啦，我一颗两颗包子啊，那你得看一袋一袋啃的呀，啊你这按哦，你这小气，有这只包啊，个卖袂好，哎讲拍死哦，
1: 哎拢人叫人订的啊啦，
0: 人订好呀，当时要来客，
1: 啊刚刚去餐厅要吃饭啦，哦啊你见人家要死的，去卖要吃，你讲啊你没有事先定位哦，没有啊，那就没有位置哦，
0: 对啊对啊，
1: 啊你要扛刀啊！贵啊！伊讲迄拢人登记的啊，什么都无我有工作啊，我唔好你就唔好你直接用餐嘛。
0: 无、人敢趁钱过唔去、这一定是人客已经订好了。
1: 对对 对, 對、
0: 所以哦，你若讲有需要吼，阿哥买无，多跑几间，机会还是有。
1: 好，啊，电话门指定有房，或者是直接吼要电工主文叫上吼，拢卡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1: 补钙一个得力酸哦，钙粉。救卡塔乌救软骨个哈，救关节旁的哈，这个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另外阿个苏鹏哈，查甫人滴滴答答买棒棒买出来买考无白晒，查甫人呢尿失禁啦哈，好、这种的哎呀硬气啦，这种食苏鹏哦，苏鹏查甫拢苏鹏，囡仔娶了毛好苏鹏，阿个来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哎呦水起来呢。少年起来呢，哦，清新起来呢，吼，哦，好困起来啊呢，吼，迄个爱食护理元素，
0: 护理元素，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够舒服。各去药房问看嘛，还有没有大组的哈？
1: 哎、对哈、啊，另外咱的维他干本来就没有优惠的这个组合啦哈。好来，谢谢德霞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哎呦，后来吼，这个吼雅股啦吼，人讲亚洲股市呢，今天是黑色星期一啦吼，哦雅股全面大雪崩啦吼，尤其是韩股吼，韩国的股市吼受到记忆体暴跌的这个冲击吼，指数呢也是开低吼，这个因为今嘛指数是原来已经有到8000点啊，现在回到7442点，今天总共跌了8%吼，南韩吼，不过落尾呢吼。这个李在明吼，他出来说哦，这个股市哈市值的估值啦哈，就是迈向比较合理的水平啦哈，
1: 修正
0: 了，对，所以指数呢，这个跌哈，跌到8%的时阵，落尾转呢动起来哈，没有继续跌哈，盘中呢哈大概就是跌到5.5%安尼哈，
1: 所以
0: 有一点信心喊话安尼就对啦哈，
1: 所以今天跌啦，是修正啦，不是基本面的问题。
0: 对，
1: 是假公基本面出状况，那才是大问题。因为这当长期投资人一定这种涨涨跌跌很常见，但是今天的假公，比如说 AI 需求减缓哦，对不？啊，是公加币高加科技大公司，他们的 AI 的基础建设已经不再投资了，而且公因投资料没有在市场上获得相对的回收，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才是这一波 AI boom 嘛 ，AI 热潮的一个可能快结束的时候。但先把话开，还不是啦，AI 基础建设持续进行 ，ING。
0: 就那么刚刚好哈，这个南韩这几天呢，人民抗议哈，这一次的地方选举呢，哈，这个不公舞弊啊，票投票不足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哈，反正就这样。就在这个时候呢，今天前南韩总统尹锡悦，尹锡悦呢，竟然被借题出来，要这个，要进行征讯，哈，有人讲，这个时间点也未免太巧了，等一下咱再讲。尹锡悦，前南韩总统尹锡悦，伊是伫2024年12月7日，发布紧急发布戒严，对民主宪政造成冲击。事后呢，人讲伊更加。疑似涉嫌向国家情报院的国情院的丢啊，跟外交部等等下达指令，要求向美国等友邦传递讯息，解释哈，这个发布戒严的原因。南宫一准一发布，为什么会他不是也真的不是乱那个的哈，就是他觉得国家被渗透很严重。严重到可能会已经危害到那个国安，这个非常的严重问题。那尹锡悦他当初他因为他是比较亲美啊，所以就因为他发布这个料，后来就等于哇就被其实没有几个小时就撤回这个戒严嘛，但是尹锡悦就因为这样子哇被人家这个那时候脑子沾掉，南韩现在好就是每一年都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啊，从什么医生罢工啦，Samsung 的罢工啦，尹锡悦那时候也是被抓啦，被那个啦，后来也曾经第一次好像是说该求处死刑，这样求处死刑呢，后来又什么又变期徒刑什么啊，一直就那时候被抓就关押，一直在看守所哈，包括尹某也是哈，他太太也是被关押。那结果呢？没想到呢，就六日上午，就上个礼六号的上个礼拜六嘛，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哈，9:50竟然有法务部专车哈。这个把他载到，就是载出来的地方啊，要进行这个侦讯哈，特检组的侦讯哈。五郎公，这是特检组今年2月25号成立以来，时隔101天第一次传唤尹锡悦进行侦讯哈。所以有的人就说，因为这几天安尼乱了去了，我就这样讲，那时候尹锡悦为什么会发布那个戒严？你这届总统你要发布戒严，那个是很重大的事情，而且他有特别向美国等几个国家去解释，说我为什么要发布戒严？但是可能也是也劲敌了哈，在自己国内也是政争了哈，就有人认为 讲哇，你安尼真的太危险了，什么什么什么说，哦，所以也是哈，就冠制哈，冠上那个罪名，就强硬把他抓走哈。哎，有那时候我们都有看到新闻，也是一天到晚哦，尹锡悦官邸挂靠了就贼狼了哈，甚至有的人认为说哦不应该对他抓啊，也有的人就所以最后的甘南宫也是斗啦。嘛是得啦吼，那尹锡悦你看伊在上任这唔知有两年无，就被斗下去了，然后再选举重新选举就变成啊换成亲中的李在明上来，然后就这样子吼。那有人讲，哎、欸，结果这个时候他被吼好拘提出来要侦讯吼啊，甚至呢在韩国现在也有一声音，我相信这当然是难免还是会有政治的因素啦。有人认为讲尹锡悦应该爱个出来继续做总统。因为南宫一当年他宣布戒严应该是有道理的，有原因的，的确是有必要的，安尼吼。

0: 咱进攻个，
1: 有好无？
2: 有赞啦，赞啦，赞啦，赞啦！
1: 哦，水无？
2: 水啦，水啦，水啦，水啦！哈，
1: 对啦，咱的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钙油、维他干、舒鹏，啊，个护护护护力
2: 元素。护理元素
1: 五大产品哈，都是一等一的啦，一等一的啦，世界 top 的啦哈。
2: 接下来分享，
1: 来哦，好。
3: 我迄个更年期症状吼，这状况啊，看医生看拢无好吼，我也都是吃恁的护理元素，吓你要做者轻松起。
1: 哦。
3: 嘿吼，暗时拢困未起吼。啊，若困了就梦天梦地吼，啊，无在拍光拍咧咧吼，熊熊就安尼流光流一身躯，啊，无就熊熊就安尼光到尾海，啊，身躯变困迄个人吼，就甲咱骂哦，直接笑哦，
1: 哦，
3: 哎，遐尔热，要加配，啊，即卖就哦，即卖就反乱，就搁搭配，就搁起来吹电风，规暝伫遐舞袂好势，听恁的电台，这86岁阿妈讲哦，我阿妈你拢咧食啥？那伊活到遮健康，伊讲我都食恁的钙油钙粉，86岁哦，哦，真厉害。
2: 86岁，
1: 真厉害哟、哦！
2: 太棒了、太棒太棒了！有保养无保养，差别就造出来嘛。所以咱的身体吼，到这个人生的下半场，上好的投资吼，除了金钱的投资以外，就是你身体的投资啦。一分钱吼、然后一分钱的投入，还是讲你吃营养片的投资，我相信哦，对的吼。人你的人生的下半场分别出来，有人已经感觉讲，哇，可能看起来年纪比你较少年，少年你5岁10岁，但是的身体无好啊个，家你即马已经吼80几岁啊，可以当吼脚伤吼手冷，啊，逐天吼去运动，吼去买菜，吼去做餐，还是讲去煮饭，通通都没有问题。所以哦，咱人生的下半场还是要好好的努力哦，吃得好，补得好，睡得好，人生就。倍棒！咱的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舒鹏、护理元素，还有维他干，这两万杯，等我一个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 QQ。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1: 黄仁勋呢，登来台湾的时阵他都会跟一些科技的这些大老板一起吃饭，
2: 没错啊，
1: 哈，宴请他们哈，
2: 赵元宴，
1: 所以咱讲赵元宴就是身价都就是超上兆的哈，这些老板的哈，赵元嘛哈，就集赵元集赵元的这个宴会哈，好来。咱今晚是不是讲黄仁勋？黄仁勋今晚一个人去抵韩国，好来。咱即马讲台版的台湾版的赵元宴，好来最近呢这几天就是在周末上个周末这个台版的赵元宴的是种身价不菲的这些大老板哦，因为这宴会呢就移师到高雄移师到高雄来这个。孤班的丢了哈，而且呢，在这个宴会当中呢，这些呢企业大佬看好今年的台湾经济成长哦。好来，这是由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哈说这个孤班在今年呢，在高雄的万豪酒店举办南部的工商午餐会现场呢现场有会金呢差不多十几个这个工商业的老板那行政院长卓荣泰也特别来参加工商协进会的理事长是吴东亮一直地属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他说在卓院长的领导以及全体国人的共同努力之下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一定可以超过10%很惊人哦！如果这是的话工商协进会理事长讲的一共一定可以超过10%哦，给你好来，这个赵元宴的这些老板呢，包括有材料董事长高国伦、益美食品董事长高志尚金华酒店董事长潘思亮、中钢董事长黄建志、东南水泥董事长陈敏段等等在企业界老板。 团哈，大概齐聚一堂，所以有人讲这是高雄版的好赵元宴哈。那吴东亮一点不个一点不讲了哈，一共哦啊这个今年哈哎，这个我们整个的经济面还是看好，特别是南台湾哈啊，现在呢因为在陈其迈市长的带领之下呢，这几年哦这几年这样算下来呢哈，整个南台湾哈这个有台积电料，整个这个供应链哈啊，包括的整个的供应链哦，这个已经呢哈更强化整个南台湾的哦这个经济发展的丢啦啊，在而且在演唱会的经济哈也成功带动人流跟观光效益哈啊，也成为行销台湾哦，高雄就变成行销台湾的新门户哈，所以呢啊吴东亮一共哦他像他就是礼拜六那一天一共哦我今天晚上我就是要陪我孙子去高雄巨蛋哈，去看那个什么顽童演唱会，好啊，所以讲哦啊，我会在高雄多住一晚哈，就给住大几枚的掉。有了台积电的注进，产业技术高资金的动能哈，让年轻人呢更愿意呢南向发展哈。好，未来他们也是看好哈这个南向的发展哦。那未来南部地区就会成为科技制造的绿色转型跟金融服务哈。好，这个亚湾的金融专区哈，来说一公哦，一公他真的看好南台湾的这个经济各方面科技制造的好这个啊个金融。的服务业真的是这个成长是指日可待啦，指日可待，也希望在政府的带领之下，企业界大家共同的这个参与之下，这个整个发展呢在南部就看到更大的希望啦，甘南共的先
2: 咱若要趁钱哦，我感觉讲实在，这个想要趁钱，咱也爱看大钱爱往哪边走的资本往哪里去哦。我相信呢，人能卡钱是卡嘛，钱哦，钱的资本对于市场的敏感度一定是比人快的很多，大钱。大笔钱，另外这个 AI 的这个基础建设哈，包括南台湾的，包括这个台积电来设厂之后，台积电设厂来不是跟他台积电了，以周边的供应商供应链来。来，所以变成说高雄过去就是说都是厂办为主嘛，什么叫厂办，就是工厂跟办公室，因为是传统产业嘛，办公室跟这个工厂都做会，所以厂办可以，所以高雄过去的这个办公大楼纯商办其实第一个卖的不好，然后 也没有新的这个商办改，因为人讲生意人不是打牌嘛，一起一栋商办，一点讲爱卖出去，爱卖好个价钱嘛。但是过去高雄这个纯商办的话，其实都不好卖，而且价格一直都不高，所以就没有很多新的商办。但是对于台积电来高雄一样吼，它带来了相关的整个供应链规条。抓来，加拢是需要纯商办，纯而且是 A 办哦，因为加来加台积电过来加大公司哦，不管是国内的或者是外商，都是要大的这个 A 级的办公室。A 办的定义上，讲单层单品呐，单层来对差不多200平至300平这种办公室，
1: 大型。
2: 啊，但贵哥用一直无加三品嘛，所以你想讲对这个市场较有敏感的人，你讲最近这几年啊，这两三年，哥用的这个
1: 一栋又一栋的商办大楼，
2: 新的商办大楼一直在盖哈，过去不盖商办的这些建设公司，现在也在盖商办，而且陆陆续续这一年或年底就要交的，为什么？刚好就是咱台积电高雄台积电第一厂开始运转了之外，2、3、4、5这些药的话，相关的供应链进来就绝对要很大的厂商的这个进驻，而且包括我别人伊马西列镇吼，金马马加他们所谓的这个叫做无人机产业，歌咏给起码我也有厂商，
1: 加油！
2: 他们现在也是比较先屈身在比较小的办公室。我听别人讲，因公司嘛，要开始要找较大间的办公室，慢慢产业链进来。我这是我要讲嘛，产业资本进来，短期间的，比如讲给他台股啊，这我说实在了，你想讲连跌三天四天这样子，那个是哦，那个不是下跌，那个是接浪没有上车的人，他说啊， 有机会、嗯，但是就看平常心有没有好好做研究，哦，知不知道产业怎么走？不然的话，即便跌下来啦，你听的新闻讲、嗯、哇崩了啦，吼、哦、啊台股崩了啦，
1: 你也不敢买
2: 啊, 啊，那个日股崩了啊、嗯，黑暗日啦，因为现在的媒体他要点阅率，他虽然。要耸动嘛？你哪讲一旦不要被这种标题式的耸动哦，沉得下心来的话，这样的人才赚得到钱啊！不然你永远是追高杀低。嗯，金你准来去打哦，买黄金哦，啊，买比特币哦，啊，买啊就比特币14万多，现在到6万多，那恭喜准那多少的小比特币？你没有好好做研究的，一定被割韭菜的。
1: 好嘞，所以讲哦，
2: 认知决定你的命运、啊。
1: 你听生理人讲的就对了，生理人他的嗅觉都比我们，
2: 而且
1: 比我们快，早很多，快很多。
2: 人来投资哦，那、嗯、用一个较简单的逻辑、嗯，人来。投资买地去工厂，阿去，那个不是少小钱呢、欸，
1: 嗯，
2: 动少则几十亿，大则上百亿，
1: 嗯，
2: 这个钱，厂商还是讲这些公司都打拍赢嘛，伊、嗯、看到就是有这个需求嘛，伊、嗯、看手头中的这订单的订单量哈、嗯，可能都是2年甚至3年很稳的，那你要看够看长期嘛，所以就是巴菲特投资的那句话。要跟滚雪球一样做长期的投资啦，啊，短期的波动啊，那个都是杂音噪音而已。
1: 好嘞，嗯。

0: 那我听众朋友讲吼，每天听我们的节目就好像在开盲盒。
1: 哎，安怎讲呢？
0: 不是，伊讲安怎讲哦？伊讲，我打在咱的节目中跳歌讲。

我跟你讲，我就是爱听你们播的歌。有时候伊的公每一天，有时候都不知道你们今天又会蹦出哪一首歌，让我很陶醉的、很喜欢的。嗯嗯、所以伊公打刚听咱的节目，就跟他参照咧开盲盒。伊公只要会听到一首，吼、哦，迄种唔无听过、介意的歌，伊公我就值得了。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呀、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历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话要讲，代志要问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吼，或者是有使用过咱产品有心得要分享的，哦，点杠注文的拢会使吼。现场啊，咱服务电话这点真久开啊，开放伫咱的现场哦。
1: 0800-775-99 Hello，Hello， 你好，你好，
0: 来请讲哦。
1: Hello，
2: 你好，
1: 哎，
2: 我讲那个小，
0: 来小军扑给来请讲嘿嘿。
2: 线下
0: 好，线下哈，好来，小军扑给你好，嘿，你好，嘿，
3: 喂，你好，
0: 嘿嘿，
3: 我要线下，
0: 好，线下请说哈，来请说，嘿。

0: 下哈，哈，好了解哈，谢谢你哦，哈，好，来你好，嘿。哈喽断线的重打，咱云林斗南的哈，啊，个0987哈，0987电话的，好断线哈，听众朋友哈，断线重打0800好775599来你好，哈喽嘿。哎，
1: 这
0: 个
1: 你好。哎，哎，这个你
2: 好。
0: 好好来，哎，那等一下讲哈，来你好，嘿，哈喽嘿。
1: 我咧讲，我有买护眼霜啊，加一个。

0: 好来哈，咱都啊听众朋友有人讲，我们今天没讲到一个就是有一个八点档的这个艺人哈、
1: 哦，对啊，没有错，
0: 傅子淳哈啊，贵姓这件代志
1: 哈，就少年呢，
0: 哎，就少年四十六岁，
1: 对啊，
0: 四十六岁啊，突然哦，连领导人讲啊，无听过伊破病啊，哈，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1: 哎、嗯，来你好，
2: 哎，我请问你哈，我胃不好哈，我挂。哇，这。

对，无唔对哈，嘿，安尼会使啊，嘿嘿，对，谢谢，哈，好好，谢谢，会啦，谢谢，就是安尼。谢谢，嘿，谢谢，好，谢谢，多谢，谢谢，0800775599，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来哦，这一个八点档的演员哈、哦，叫傅子淳哈，戏子来会哈，第、哦、昨天礼拜天突然啊，经传出宫哈、哦，急性血癌过世哈、哦，很多人都说两个礼拜前还看他分享出国旅游的这个好、哦、这个 po 的那个网路，哎、嗯，大卫郎公。都没有听过他生病，怎么就突然就这样走了？46岁，血癌，
1: 很年轻、
0: 哦，血癌。来、嗯，你好，
1: 你好 ，Hello，Hello，Hello，
0: 嘿，哎哎，嘿，来请讲嘿，
2: 去掉那个。

0: 好嘞，咱先来讲吼，来你好，嘿，喂，你好，嘿。
1: 小军，
0: 小军不给叫，丢丢丢，
1: 嘿。哦，你好，阿哥哥，小姐你好。
0: 好，来，好，直接。
1: 我叫杨颖啦，嘿。我咧改要，我诶喙齿少，我又要食饭哈。
0: 戒烟啊，嘿，喙齿得戒。
1: 哎呀，阿你搞，加一罐好不好？

0: 好，谢谢，嘿，多谢哈，好，好，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这个傅子淳哦，其实我相信咱可能咱听众内底有人咧看迄个民视八点档的，都他应该会常看到他，哦，所以拄则才有听众要求讲，哎，阿你奈无报哈，后来阿姨。他电视有演过电视剧的，包括什么《新兵日记》啦，
1: 对对对对，
0: 2010啦哈，好啊，拢是啊，伊拢演班长哦，这杨海生嘛哈，
1: 啊，人啊高强大汉加引导，
0: 哎，个引导引
1: 导，对对对，
0: 好来你好，嘿，
2: 喂你好，嘿，我要问讲迄护理元素无，
0: 嘿，
2: 要安怎
0: 听？啊，算看好。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好来，所以傅子淳呢，伊其实就是靠《新兵日记》啊，甲2010哈 M 班长哈，这个杨海生哈，专咧吼，一阵这个电视剧呢收视率很高，所以他也就是这样哈啊，凭着这个杨海生哈，这个角色哈，专咧打开知名度，
1: 没有错
0: 啊，演过真侪八点档的长寿电视剧哈。哦，有啊，拢是伫闽西啦，吼，深耕闽西几啊年，包括什么意难忘啦、爱啦、娘家啦、风水世家啦、多情城市啦、黄金岁月啦、市井豪门啦、爱的荣耀啦，够喝温来。你看，哦，这是都是闽式的八点档吼，长寿剧吼，来了，
1: 来你好，
0: 嗯，
1: 哎，
2: 那
1: 个小
2: 君
1: 哈，
0: 嗯，
2: 我
0: 正
2: 讲你
0: 听
2: 哈，那个盖有。
0: 来跟咱介油介粉护理元素啊，加苏鹏哈。
2: 嗯。
0: 大组的都是拢总一组两盒，啊个内底佫加上半盒两盒半一组安尼哈。嘿，嗯。啊，买时你会记得一组都是摕两盒的钱就对啊哈。
2: 嗯。
0: 介粉介油护理元素苏鹏拢安尼哈，嘿，哈，啊。好，谢谢，好，多谢哈。所以咱听众朋友，你若要爱大组，你家己爱主动哦，吼，爱主动问一下哦，吼，啊，主动讲啦，爱主动讲，讲，佮闹大组，我要爱大组的安尼哈。好，来，谢谢哈。以上，
1: 米连铃声。
0: 除了咱都要讲的遐个吼啊，这个八点档的长寿剧以外，其实傅子淳伊嘛，佮有演过一挂卡代表作，甚物《后山日先照》《出道作》吼啊，甚物《济公》。哦，龙飞凤舞，春花梦梦咯，春花梦咯，幸福来了，苦力孟婆客栈哦，毛演过电影，电影《血观音》来的有演《沉默之枪》，公式哈，公式2020年的《沉默之枪》哦，也他也有哦这个演出哈、嗯
1: 哦，所以上几年哈，电影还是公影视作品很多产的这个艺人哦，
0: 对呀、啊，
1: 而且46岁，
0: 46岁
1: 才正值这种演馆最巅峰的时期嘛哈。因为现在随着一件年纪高，所扮演的角色不一样，但是保养保养要真好啊、嗯，看起来真的很可惜呢，很可惜。台湾这么一个好的演员，
0: 对啊，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这个消息，昨天哦，大家第一个反应。啊，之前呢没有听到，包括他家人都说都不知道啊，他又没听到他生病，怎么会突然就血癌？听讲伊是上医疗，经过急救，就哦，阿弟啊，无几点钟顾了，就去世了，吼、嗯，就这样子哈。好嘞，他就讲讲他多大？他没多大，他没几岁啊？为什么现在就为什么这个年纪哦，轻轻就这样走了？就啊，这么突然的就这样？哎、啊，之前也没听到生病啊，哦，所以讲。吼，伫遮咱要甲听众朋友讲吼，这是啊，人迄个医科专家一个讲吼，伊讲其实吼，像这种你说血癌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癌症也好，伊讲其实身体吼不可能是没有前面一定有征兆啦，
1: 什么征兆？
0: 哎，前面有征兆。第一个，比如咱讲伊是血癌嘛，哈，那个医生就听到说啊，他怎么发作，然后就送医，啊的抢救不及的事呀。这医生讲哦，伊这是属于急性白血病合并肺栓塞，哈，哦，就是跟咱讲的急性血癌的对，哦，像之前那个谁啊，那个。
1: 沈玉琳啊，
0: 沈玉琳，伊都要在段英贵
1: 啊，
0: 各位都要出名嘛，
1: 哎呀，对啊，
0: 对，他也是有一点类似安内哈，好，伊讲哦，啊， 一共医生直接讲，讲这种急性血癌平常哈，其实是有症状的。
1: 什么症状？
0: 所以听的讲啊，父子成怎么这么一发作一送医的跳起来？一共医生讲讲，他之前一定很忍呐、啊，忍呐、啊，因为有竞争呐、啊。一共像发烧，哈、哦，劳累，你人会干嘛做忝的？还有一种叫头晕，还有哈、哦、喘气，喘气。好、哦，会喘气这样哈、哦。医生说，起码会有这四个症状，一定会有。但是他怎么就这样突然就走？所以医生判断说，他前面一定是很会忍呐、啊，太会忍耐了啦哈、哦。所以说、哦、这个病是硬被他忍到啊、哦，忍到都无法度啊哈。安尼，阿哥哈。其实上吼，人讲哦，其实这种病症病魔吼，一旦有的话吼，有一种哈，有一种身体的反应吼，是一定有的。就是啊，但是有的人就会比较甲忍嘞，还是讲啊，甲忽略掉吼。就是什么一个现象，所以不只是这种像这种血癌，其他的癌症哈，所以有人说这种癌症的，只要是癌症的，其实它会有一种叫做好累。你看很多人，你那平常听伊咧讲，哦，足忝的，好累，好累，你也干嘛讲？好累，他好像也没什么，没什么特别功，冲啊，不应该功，好累啊！你不是才刚刚睡醒睡饱吗？啊，你也在喊累哈？南宫这种，在现在的生活中，如果好累哈，好累，我就嘴狼哈，会变成功很多人的口头禅。但是呢，哈，也有可能这就是身体出了问题哈。所以哦，咱常常噶几种挥之不去的倦怠归。就一共啊，我熬累熬夜啦，压力啦，啊，自律神经失调啦，啊，睡眠不足啦，然后泡一杯咖啡就再继续撑下去哈、哦。所以有一种累，医生姐的公公有一种累，它跟普通的累不一样，它不会因为你睡一觉就消失不累，它也不会因为你休假几天哦，休困几天啊，它就好转哈、哦。它是一种渗透到你骨子里，让你动都不想动，甚至有当时啊，连提一杯水，就是拿一个茶杯、水杯，你都觉得重，拢会感觉重哈、哦。这个在医学上哦，医学上有一个名字叫做癌因性的疲累。叫做癌因性的疲累，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那是讲有常常有这种累到这种程度，就你睡觉也不能弥补那种累，就是累到你都完全不想动，累到连捧一个碗你就感觉重，捧一个水杯啊，喝水你就感觉重，这种疲累是不正常，医生在说这就是癌因性的疲累。像沈玉林哦，沈玉林以前伊嘛是跟血癌相关的哈，他的感受以前啊，伊都为伊唔是有讲吗？以前哦，发作之前住院之前，伊是安尼惊十步路，走十步路就累到走不下去，走十步路你就累到走不下去，而且大部分的时间都坐在沙发上动也不动哦。啊，我这个另外还有一个人叫吴宗纯，有没有？好像他是前主啊，他是一个主播吧，哈，也是之前女的，他之前啊，这个过世，伊发病之前的症状是安怎？伊讲连要走路都是连滚带爬，气若游丝，哦，就这样子。哦，就是很无力啊呢，啊天干呢无力哈，所以讲到发现的时阵，到后来发现讲啊是跟血癌相关的，一共差不多不到一个月就过世了哈。这个吴宗纯是一个女的主播哈，她也是啊这类啊癌症重哈，这类突然就过世啊，不到一个月哈。所以有三个信啊，有三个信号，好，如果这三个信号都是讲身体都是在跟你讲哈，就是告诉你有问题，出问题了。第一，咱听众朋友注意听，第一就是睡了还是累， 安怎睏安怎睏，你拢补袂乖，就是一直还是累。普通的疲累，有当时啊，你睡一觉就会恢复哈。但是癌因性的疲惫呢不一样，你睡一整天起床还是觉得没有力气哈。那种累哈，无论你做偌济代志哈，就啊跟你做多少事情完全不成正比哈，就是无冲啊，他就是累，睡了也累，休息了也累，怎样都累哈。这种就是睡了还是累的累，这个你就要注意了哈。第二。体力断崖式的崩塌，哦，你也体力断崖式哈，普通的累是不想动，癌因性的疲惫是动不了，所以你要分开。有的人是讲啊，我的病单，我就是不想动哦，啊，坐嘞、躺嘞都无想要叮当。但是癌因性的疲累是讲你想要动，你都没有力量动哦。哦，原本轻而易举的代志，简单的代志，突然你个干嘛讲哦，干那什么攀登高山那么困难哈？哦这是第二点，第二点，第三就是同时出现组合拳的症状，癌因性的疲累很少单独出现，但真少单独出现，所以如果你的累同时伴随着安怎呢？伴随着体重的短时间内不明原因下降，或者是长期你常常低烧，低烧没有办法痊愈的咳嗽，好来长期低烧或者是没有办法痊愈的咳嗽，或者皮肤不明原因的瘙痒，或者身体有局部局部常会长胀，肿胀，请不要再等，要去做一次完整的检查。
1: 我相信啊，依这个演员猝死这个演员。一个人那咱刚演完哦，常常尬戏嘛，日夜颠倒，有时候就日夜颠倒啊，干嘛啊？我这个尬戏有时候疲累是正常的，我相信一般人如果忽然觉得累或是怎么样，不会想到说我得赶紧了，那个病逝感没有那么重，而且要全身去做一个大型的这个检查，尤其他才46岁，他一定。你说他忍，我是觉得他可能工作常常会遇到这样子，但是黑的是急性嘛，就刚刚说，基本一这里是急性猝，有些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他好像血液啊没有办法换血的，然后就猝死这样子。你说他有没有累？他一定有累吗？
0: 一定有 啊，
1: 但是一北公想讲，我一点点累，我得早去北医这全身性的癌症的检查
0: 啊。所以医生公他之前一定都是有忍呐、啊，哎呀、啊，很会忍呐、啊，哎呀、啊，啊，可能以前啊，比如说啊，拍戏啊，不
1: 台湾嘛，
0: 也认为公。
1: 对啊，对啊，
0: 拖着，反正就戏还是要演呐、
1: 啊。对啊，这有点哎，导因为果啦，我而且46岁，他也一定没有想到我这么年轻，我就会得到这种。
0: 所以他就没有，难道你讲的重点是跟一般的疲累不一样？
1: 对啊，
0: 长期的低烧、低度的发烧，啊，个有一种吼累到那种好像。人讲一般的疲累是不想动，啊你这个是要动也动不了的疲累哦，这样子就不一样的哈，叫癌因性的疲累哈，好来哈，所以这就是这个
1: 上会方法就是定期做健康检查哈，咱那人过45岁，然后比如说大型的一些哈这种癌症的检查也是定期有去做，这样子才是防范于未然啊，不你干嘛我疲累我得要去做一个。癌症的检查应该10个里面有9个应该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
0: 好，谢谢，咱可以等我来客哈，我会被讲被问的，被分享的哈，来0800-7755-99，空嘛空空，7755-99。

0: 哦耶，0800-7755-99。
1: 0800-7755-99哈啊，今嘛是荔枝哈，乃至等你打出来贵
0: 赞哦哈，
1: 好来哈。

0: 我看哦，我一个住在我们台湾几年的那个外国人嘛，吼、嗯，阿姨的有一天哦，他在回到英国了，吼，阿姨讲有一天哦，伊就想要给因岛的人吃一寡咱台湾的水果，吼、嗯，啊，所以他就在当地的一些这个华人的那个超市，吼，都要进嘛这季节就买芒果啦、荔枝啦，还有那个什么莲雾什么，吼，啊，给因岛的人吃，吼，来你好，嗯。
1: Hello， 你好。
2: 喂。
0: 哎、欸。
2: 哎、欸，刷卡。
0: 刷卡哈，后来刷卡哈，啊来，小军扑给你好，嘿、欸，你好，嘿。小
2: 军扑给你好。哎、欸，你讲者，人要登记无一定呢。你真歹讲。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哎、欸，我，伫外口听，要听你节目啊，拢一直登记，拢无啊，都听
0: 得听。你用啥听？心机哦，你听心机哦，
2: 手机
0: 啊。你那有那么多台，你稍微转
2: 有啊，我就转了
0: 就会断就会断啊，你的讯号不好就对了哈。嗯哼，好，嗯
2: 嗯。跟是信号的关系。
0: 嗯，有时候是你遐收讯的关系吧，嘿，不是大家拢，嘿，对啦，嘿啊，好，我你搁看麦啦，好不好？你伫倒位啊？你伫倒位啊？听。
2: 我
0: 的朋友
2: 那个
0: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

0: 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咱台湾的对啦，咱台湾水果唔是大行拢有出有出口嘛吼，他就买了、他好像买了芒果啦，阿哥有些荔枝啦，阿哥个一个敢那是迄落啥莲雾还是啥吼，结果因岛的人吼食食咧吼，食过几样水果了拢讲奶汁。公认的荔枝，拢讲荔枝上好食。上爱出鼻的是因妈妈食完了吼，把迄个奶汁的汁扣一堆啊，去较种地的，种的引导引导前面，引导的迄个庭院讲，我要来种，这个好食，这個、奶汁好食，我要来种看会生无。夏天到呢，除了西瓜、芒果以外呢，吼，少不了就是这个晶莹剔透的荔枝。但是哦，咱甲听众朋友讲，奶汁吼，这种水果哦，真正吼，好食的好食嘞，吼，
1: 不能吃多啦。
0: 好像有很多问题呢，吼，对。人讲空白加，你那空白加奶汁，可能会造成血糖控制不佳的人，吼，会出现冒冷汗，吼，而且突发性的低血糖，怎么会这样？康伯的是康伯家哦，康伯家奶鸡，吼，伊讲可能会导致血糖控制的本来血糖控制不好的人出现，好，变轻肝，还是有突发性的低血糖这种的情形，吼，啊，所以讲建议一概吃五六粒就好，唔好吃伤济。有患者的，有人一天吼吃一罐吼，一天就吃了一串玉荷包吼，结果呢造成血糖飙高，昏迷送医，所以讲，
1: 因为
0: 不要一次吃太多。
1: 大家讲奶汁决定决定决定啦。你若讲吼，这个康伯家吼，这个奶汁的确存在风险，这个是叫荔枝病、奶汁病吼的急性低血糖症。这上面意思呢？
0: 因你康伯家的时阵，加奶汁，它会刺激胰岛素分泌过多。
1: 对，反而是大量血，你血液中的葡萄胰岛素分泌的，是要解决糖分的问题嘛？它也造成咱血液内底葡萄糖激素下降，再加上吼，这个未成熟的这个荔枝含有抑制葡萄糖生成的这个分子吼，空腹大量食用还是大量量要吃的很多，大量食用之后，你容易导致成晕眩、心悸，甚至是昏迷啊。所以咱得他讲，也可以吃，不要吃太多。
0: 不要空腹的时候吃太多哦，而一次吃个五六颗哦。啊，过来的是无色的奶汁，不要吃哦。我人讲无色，
1: 为什么
0: 嘛？因为呢，伊讲哦，无色的奶汁它容易会影响有糖质新生哦，抑制葡萄糖代谢的路径就会抑制葡萄糖代谢的路线，就会造成血糖异常。所以无色你无色的哈、
1: 啊，
0: 也不要。那吃荔枝，那这样吃荔枝，
1: 尤其你本身你不然血糖的问题，那是讲你血糖哦，控制了不好，状况哦，更容易造成这个状况。
0: 对，所以荔枝哦，其实荔枝也营养价值也很高哈。啊，有什么营养价值？今麦吃奶汁，大家拢会惊，好吃，大家嘛爱吃奶汁，对一个人不爱吃啊，他吃了你就安尼捉出一粒，搁一粒，一粒，搁一粒一直吃哈。所以讲啊，但是这有血糖控制的问题哦，真的是哈。其实荔枝也有充足的维生素 C， 也让保护咱的细胞，修复组织啊，也有有机酸也丰富哈，包括有柠檬酸啊、氢氨酸、色氨酸等等的氨基酸哈，所以加奶汁其实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舒缓紧张跟焦虑哦，是完了我这个功能哦，来你
2: 线下
1: 来上课，
0: 好。

0: OK， 咱拄啊十一点，拄啊工商服务员十一点第一首歌，迄首英文歌是啥？
1: 年巴达。
0: 第一首是
1: 年巴达，年巴达，年巴达。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条哦，年巴达，那就是年巴达。有听众咧问啊，传简讯来咧问哦。哦，南巴达啊！谢谢来call in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0: 最近真的好多水果，真的是哈、哦，我相对来讲，哎，个想起来甜度都蛮，芒果也甜，对不对？西瓜哦，咱台湾西瓜哦，嘛是好食噶。翁来翁来嘛是
1: 台湾人的肥胖率，肥胖率是在亚洲这邻近国家算高的，这是实话。
0: 哎呦、啊、就是都这么好吃、啊、这么甜。
1: 进入超高龄社会，这不是一件好事、
0: 啊。来你好
1: ，Hello， 嘿，
2: 你好，
0: 嘿、
2: 欸。经过证实哦，吃奶鸡哦，九次戒不鬼哦，有证实的哦，
0: 九次我为了吃奶鸡，我为了。诶，家己走酒精温了，
2: 还有证实个，
0: 酒精、
1: 啊、原因是什么？这证实是什么原因？你要讲
0: 奶鸡酒，奶鸡加的变酒啊，到体内发酵啊，成荔枝酒。
2: 哎呀，
0: 酒
2: 特切别个，还有证实个呀，
1: 哎，要注意，应该注意。然后吃荔枝哦。确实会让酒测产生、哦、所谓的叫做假性阳性的反应、啊、是因为那因为那荔枝是高糖分的水果、哦也在我们嘴口腔里面暂时的发酵产生微量的酒精、哦所以你要肚子这些状况不要紧张、哦只要你用这类、哦这个清水去漱口、啊、然后在警员的监督之下等10到15分钟、啊、等口腔里面的酒精弄掉之后、就会恢复正常了。嘴里的口腔会产生假性的反应嘛、因为我们里面的唾液会有那个酵母嘛、酵母就会跟、荔枝比较容易，因为荔枝的糖分太管了，那奶鸡比葡萄更低嘛、哎呀，所以他大哥讲是有道理的、但是其实是有五钙。
0: 好嘞，要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心机关一下好不好？回音太大了。
3: 我要跟小姑在讲话
0: 的。我就是啦，你直接讲就好，唔免点名。
3: 你那个产品的介绍哈几行？我卖那两行，要按照我先搞一下。
0: 好好。
3: 我卖蒜蓉钙粉。
0: 讲的。
3: 两罐多个，一罐四个对吧？
0: 蒜蓉钙粉够啥？
3: 还个蒜蓉。
0: 钙油啦，哎，得力钙油，
3: 哎，对，那种大招呀，
0: 好，真好，嘿啊，
3: 我买两款啦，
0: 这两行会当做伙食三顿饭前食哈，嘿，
3: 食三顿啊，食早。
0: 你都看你的情形啊，你的问题那是较无好。较不理想、哦、你得要加快、哦、你要赶快做补充赶、哦、快希望有所改善，那你就三顿加啊，那无你嘛是上无加两顿安尼吼，嘿，这你也当家己斟酌哈，两顿三顿你也当家己斟酌。
3: 哦，这里混了这里。
0: 粒啊，钓胶囊诶，嘿，
3: 一盖食一粒啊，
0: 两粒一盖两粒啊，粉诶吼，那盖粉诶，你着较，那较尖诶，你一时啊就会杀你啊，油诶粒啊诶，着盖油诶食两粒，啊，两行做伙食，饭前食，饭后食拢会使吼。对。哦，啊，若要较紧诶，要较紧感觉诶，有效果吼，要感觉效果，你着三顿食，啊，若无基本上无两顿，安尼好不好？哈、
3: 你讲诶足紧诶，要是我讲啊，拢听无清楚。4点诶，拢听你节目，拢困未起，拢听你节目。
0: 哦，四点起来听重播诶啦，吼、哦，迄重播，吼、哦。
3: 我实在，下班咧，我家己讲。
0: 一点
1: 点的在我的卡。
0: 好，谢谢你。
1: 你想功课。
0: 你好。
3: 分乳哈，哎，你那钙粉做好用诶？
0: 安那好用？
3: 我睏眠无好哈。啊，睏到半暝拢会丢筋哦。啊，丢筋在背个徛哦。徛咧睏哦。
0: 徛咧睏。
3: 佮倒个目睭。啊，结果哦。
0: 徛咧睏，徛咧都袂啊，倒咧就佮救啊。
3: 啊。买一罐钙粉哦。
0: 嘿。
3: 啊，食落了哦。
0: 嘿。
3: 都拢唔捌掉，
0: 碎了。
3: 我阵哦，一届去买六盘，
0: 一届哦。
3: 哎，我阵一届去买六盘。
0: 哦，碎哦，哦，惊食无呀？你刚才未输惊食无的就对了。
3: 哎嘞，盖问哦，本来手吧，稍微慢慢会丢紧安尼哦。
0: 嗯，
3: 啊，手慢慢吧，真好。
0: 拢好啊。
3: 嘿。
0: 哦。
3: 我老个人一届去买。
0: 唔系对啊，一定是食了太好，才会一钙片。
3: 哎呀，我不食饭嘞，钙片无效啊。
0: 食迄无够力啦。
3: 钙油哦，
0: 嘿，
3: 现在都拢袂掉。
0: 啊，钙粉啊，你是食钙？你食钙粉、钙油一项还两项？
3: 无，我食钙粉。
0: 啊，钙粉吼，对啊，食究竟是食这对啊，无唔对，真好吼。嗯，
3: 有够好个啦。啊，所以讲嘛，听众，会丢紧的，你食看卖。
0: 好。多谢，好，感谢分享，谢谢，好，
1: 以上广告 V 连。

0: 我听众朋友问杜佳一条歌哈，哦，我落雨今仔在落雨，一条歌叫做《雨点不断打在我的头上》哈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哈，就是雨啦，不断打在我头上哈。好嘞，谢谢，来你好，嘿。
1: 哎，两位主持人好。嗯，
2: 对，你好。
1: 我五月份就交的钙粉跟钙油哈，嗯嗯，没有送来了哈。哎，我说明天我要去参加法会三天的啦。
0: 我随给你处理，那我安内，你五月份交到现在还没收到，线下来线下哈，线下哈。好，来谢谢来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啊，咱桃园是安那断线哦，桃园的迄个阿妹啊，阿妹啊，龙潭嘛，咱都爱在通龙潭的阿妹啊吼，阿妹啊，无要紧啊，无咱就照这個电话甲查啦吼，伊讲伊吼那个来你好，嘿 ，hello，
3: 哎，小朋友你好，
0: 嘿嘿，对，
3: 请刷卡，我这边讲这个钙粉，
0: 啊好，来刷卡好了。

0: 我想托给你好哈。
1: 嗨，你好。
0: 白雪球哈，规个拢红，无啦无红字的，都要看这白雪球，逐年处理袂好势。我捌一届有去问个医生，
1: 白雪球
0: 是要食啥哈？伊讲爱食较营养啊，爱遐有个人唔捌讲，迄白雪球都会变色啊，会讲有影。
1: 去登记去追踪啊，吼，白血球过量。
0: 讲伊个敢是血癌，敢是白血球。
1: 血癌的状况很多啦，你白血球过量也是其中的一种啦。但是你别讲，只有白血球过量的是血癌，这个不是这样子哦。所以你嘛是爱加这里持续追踪，哦，你登记。
2: 好，谢谢啦哈。
1: 你两个手机，你两干嘛讲拢无稳定的？你在这登记去追踪啊，好啊，跟医生去讨论讲哇，这个状况是啊。有时候是什么骨髓造血出了问题，还是怎么样？不一定是这血癌，有那如果投药啊，是讲骨髓一直能够改善的，或者会不会是真的很严重？那你还是要跟医生去讨论哦。对，勇敢面对就是最好的方式。
2: 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听众朋友要打电话直接打现场，不要打手机哦。节目进行中不要用打手机，call in 不是 call 到手机，是直接 call 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这个电话。哎 ，Hello， 你好。
2: 哎，你好。嗯，我想请问一下，那个胃食道逆流要吃什么？
0: 胃食道逆流，你这哦，这种诶，今嘛足侪人有诶吼，这个这个，我跟你讲吼，生活上吼，你挂掉，你挂掉，等一下，先等一下，先

0: 这个胃食道逆流这个哈，诶，塞公不分年纪，起码我就在很多年轻人、
1: 没有错啊，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胃食道逆流一注意啊，原因就是咱迄、那个啊，这啥喷啊，迄里边读这啥，迄、那个喷门哦，诶，括约肌松弛哈、导致胃酸诶，就是胃内容物会逆流到食道。我你点人讲，有人讲安尼一恰生，啊是讲你的诶、定级。都在的顶一顿有食啥吼，啊，敢那就行动的安尼个溢安尼底下溢出来，要溢出来伊个感觉有没有？就是你食胃里面的内容物会有逆流的哈，到食道迄种的情形，或者是会引发胃酸，吼啊，胃酸的会引发的，人讲这灰烧心，吼，都安底下胸口的所在拢会干嘛呢？烧烧安尼吼。
2: 哎，咱小姑娘哈。
0: 哎，请讲哎。
2: 哎，我听讲吼，咱这个钙油加钙粉哦，啊，油脂唔好，肾丝球过滤。
0: 肾丝球这拢无关系哈，都不好，不影响哈。好来，咱的广告，德利酸哦，钙粉这哈。钙粉、钙油啦，这种天然品，天然品，听众不用担心哈。好、哦，这个你安怎你，所以阮刚跟你讲，叫你康白食，迄就是讲这种东西都完全不伤害哈。好、哦、来，所以有人是讲啊，食油啊，这药会比较伤啊，咱这你都唔免惊哈，空腹吃也没关系哈。啊，长期咧食，咱食二三十年的人很多啊哈、哦，大家都很好哈、哦，很 OK 的，放心哈、哦。谢谢医雄公哥，
1: 你咧林香
0: ，Hello，
1: 来你好。
0: 来的，
1: 嗨嗨嗨！
3: 哎，现在还有卖那个日本的珊瑚钙粉吗？
0: 有啊，
1: 有啊，有啊，有啊，
0: 每天都在讲啊。
3: 哎、哦，还有那个还有
0: 大竹的
3: 大竹赠送吗？
0: 哦，来线下哈，好线下。咱讲迄个胃食道逆流吼，啊对对啊，咱都讲诶，诶灰小心嘛吼，就灰小心，啊是胃酸会逆流，胃酸的诶溢倒过来安尼就对啊吼，啊无就是你感觉拿喉干那咳咳有物件，吼，或者是有慢性的咳嗽，慢性的咳嗽。哦，所以讲哪些胃食道逆流，你第一你爱做饮食控制、饮食的控制，啊，过来改变生活习惯，吼，啊，过来就是当然你也要寻求医生医疗的协助来改善，吼、哦。来你好 ，Hello， 嘿，
4: 嘿，石
0: 金
4: 小姐，
0: 哎、欸，对对对，嘿，啊、
4: 我甲你请问，迄护理员是应该要哪些？
0: 好，来算卡吼。

0: 我来要卡电话入来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再来呀、啊，咱够听众。这个问题真的还蛮困扰，因为一直都在传哈。我听讲传简讯来问讲，陈盈杰到底是啊，别国的面供啊哈。前几天不是有在办他的什么演唱会嘛啊，这么告音乐会告别音乐会啊，到底听讲你问啊，讲陈盈杰到底是在还不在啦？还在哈，他还在，好不好？

0: 你的现在节目是美丽人生，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
1: 那我觉得玉女歌手哈，玉女歌手
0: 现在还在用
1: 玉，所以我特别强调玉女歌手。
0: 听见
1: 了，啊，代表五年代啦，
0: 有年代的啦。
1: 哦，是他哦，哦，你讲这是。哦，今晚要听伊歌的，就觉得都还不知道要听哪一首。
0: 玉女歌手用这两
1: 两年前以榜首之姿考进辅大长照硕专班，哦，成为演艺界第一位长照硕士，哦，而且已经完成40000几字，哦，以音乐治疗切入的这个硕士论文，这个玉女歌手是谁？第一位演艺圈的哈，
0: 那已经
1: 长照硕士，
0: 听起来就40-50岁左右，或叫玉女的，人家90年代嘛，
1: 40几岁还不能还不够，
0: 对
1: 了，不能算，
0: 不是我不是我的说他会叫玉女的，他一定是在。红的时候在90年代或2000年初嘛，因为这玉女这类用词，
1: 对，只说一个。
0: 金马
1: 那个年代，他唱歌年代就是被称为玉女歌手。
0: 对啊，就是五年级嘛，
1: 他就比如
0: 50岁好吧？
1: 不记啦，50多岁。
0: 对啊，对啊，差不多嘛。
1: 陈明真哈，就是陈明真，陈明真唱的不错。陈明真到底有什么歌？歌手，他是歌手，
0: 演员吧，是歌手。
1: 玉女歌，一上出名上轰动的，就是一阵，伊的歌有啥物歌啦？反正一上出名，就是介迄个我迄个补教，迄个快速记忆，迄个补教完了，演的啥物俊生，啥物有没有？哇，一阵哦，哇，俩高哦，一个啥物啊？完了，演艺圈他长得帅，他跟他有一段情嘛，
0: 他没有。唱歌的代表作就好像就是桃花，
1: 对，所以我说要听他的歌都不知道，
0: 印象中就是桃花很多啦，安柔柔弱弱的女生，
1: 陈明真啊，陈明真，哎，哦，他你看到到现在他突然他竟然前几年哈，咱都要讲，前几年就考进辅大了哈，辅仁大学长照硕士专班的对啦哈，啊，伊的硕士论文都是用音乐切入的这长照哦，怎样把音乐带入这种长照者的哦，这个照顾生活，
0: 他歌很多，但是就没有一条
1: 没有特别的，
0: 不上面没有一条可以让人家说哦，他就代表作了，少了一个代。
1: 你念歌名，
0: 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1: 不要
0: 变心的翅膀。
1: 好，不来，歌舞上。我知道他歌大概也
0: 背心吧，
1: 背心了。
0: 哪里找那么好的人？
1: 后来他嫁给一个也是音乐制作人了，
0: 爱上一个人的，爱上孤独，宝贝，我
1: 他就没有
0: 抓兔子。
1: 陈明真的歌你啊，今天讲不出来，
0: 他就没有讲陈明真想可能。
1: 我们搞就这可怜嘛，为难我们在啊。
0: 等于一件名不得变嘛，过来的是一没有特别突出的这个作品了。
1: 好吧，
0: 就是一个就是像现在的哦，什么什么女神很多啦，什么拉拉队女神啊啥啥。
2: 陈俊生啊，
1: 他那个陈俊生啊，那个
0: 啊，对啦对啦，
1: 陈俊生啊，
0: 高傲啊，对对对，
1: 啊，伊阵唔是哦，我开车啊，约哦，讲咩个俩搞啊是啥吼？陈俊生啊，就帅的没啊，后来伊做伊个什么啊，什么快速记忆的补习班的补教的经营补教业有没有？
0: 就是演艺圈演艺本业。没什么代表作，但是花边新闻很多。
1: 对耶，印象更很
0: 这样子，还要音乐来治疗人？也不要吧。
1: 因为他音乐啊，我是歌手啊，我老公是音乐人啊。
0: 好，那听听看，那随便
1: 把音乐切入长照。
0: 我比较印象是背心这条。
1: 背心啊，哎呀，后来。

0: 来，陈明真啊，背心哈、啊，来你好，嘿 ，Hello， 嗯嗯 ，Hello，
1: 关心詹雅文一个啊，
0: 詹雅文安怎？安怎啦？
1: 恁北个来小姐肯定都麻烦。
0: 嗯，
2: 詹安怎我嘛唔知啊。
0: 对啊，詹雅文啊，
2: 伊安怎？
0: 詹雅文，詹雅文，
2: 詹雅文
0: 啊，那么足久啊。
2: 詹雅文是
0: 詹雅文台语歌手啊，伊就是已经很久了，他不是有那个什么身体有
2: 事？哎、啊欸、哦，
0: 就、
2: 哦
0: 啊、对、啊。
2: 欸哦，我搞错，我一直以为是曹雅文
0: 啊，不是詹雅文啊，詹雅文，
2: 他、哦、
0: 会苦情歌后、哦，苦情歌后，
2: 看他什么时候再出来开演唱会，就是、他就会
0: 他关心他的健康，哎、哦，对，因为他有那个病、哦、啊，他好像是那种有一点是渐冻人，是不是类似渐冻的、哦啊、但是很久了，啊、哎呀，意思是讲啊，看伊今嘛身体好无啊，
2: 无啦，你身体好不好？
0: 身体好，来你今嘛身体，来你好，嘿 ，Hello。
2: 你们是都把人给
3: 中？他老公是季中平，
0: 好，季中平
2: 啊，对啦，哎呀，好哇，
0: 音乐人嘛，他后来就嫁给季中平哈，好哈，哎、欸，可能听到咱都在讲迄个上的有人咧，搁咧问陈英杰啦，
2: 陈英杰啦，
0: 你卖欧贝的哦，啊，所以就讲啊，陈英杰意思唔免关心吗？哇，关心一下詹雅文咧，詹雅文。唔知咧，哦，最近无特别讲有伊个啥物迄落消息啦，没有啦，嘿，好好啊，吼、哦，啊，伊个病情控制，应该还好啦。
2: 就讲到这样，我反而想，较早有一个吼，就是有一个老医，只是不要说一直在老人，

0: 帮忙他们的话，应该是不错。
1: 我想讲，那长照是要用音乐来照唱，让长照者迄、那个、嗯，我想想，音乐也 OK 啦，啊、但是用狗狗还比较好，猫猫狗狗啊，搞不好。来得力
0: 要疗愈，
1: 得力公司。
0: 该问该语为他干书捧够，互联网互联带，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拜拜。
2: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大家好，我是鹿港鼎鼎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食，也有香芳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乐，限量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12: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喂，
1: 哎，你好，
0: 这英你好，
1: 哎，我是啊，
0: 对对对，
1: 嗨
0: 嗨，我要订那个后藤老一桌，啊加凤椒哈，哎，三条嘛，就嘛是一千嘛哈，哎牙膏，啊都2000嘛哈，电话0937，
1: 啊大哥您等我一下哈。

来一首真好听的《乌萨卡西古雷》哈，这种的好听起来特别的有 feel 啦哈。好，来听朋友的物件就收收着哈，用着好物件方法爱健康，你要带来询问啊。有人哦，真正新朋友啊，老朋友不会啦，新朋友哎、欸，真正某人哦，这个是美丽的错误。姐姐说啊、白天晚上傻傻分不清楚。我说但是很好用，是不是？伊讲是呢吼，我马紧啦吼，有无啊？这是重点吼。啊，你第时播呢吼，这是其实都是 OK 的，要看你自己个人的这个肤质状况哈。所以讲这个电话拢尽量甲卡起来，吼，尽量甲卡起来的电话，别介意。诶，排泄拢家己想诶啦，怎样吧吼？这个2260233定位随时拢甲靠通哦，碰数2260233，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哈。

0: 来，这样妈妈跟我说，哦，莹，你那个音乐很好听，所以我吼，甲报上一个吼，这今麦拢买无安尼吼，又是细雨哦，外面不止细雨，然后你的，不过没有，我开上一次厕所哦，因为我长得淋他贼吼，睡前还给他喝茶，还无糖茶，哎，真正呢。你的喉病变给完了以后，我都给匹配给，但是下过雨就觉得感觉很凉爽，给着舒服哎哈。因为妈想过你这边搞，过你这搞的时阵，代表喏阿姊阿姊，像我这种行出来吼，就非常非常的有感呐哈。所以讲来听边吼，即马地球不断地咧发烧吼，哦，像同事讲，卡袂掉的老光三 D 吼，真正哎，桥多摆嘛，足辛苦的吼，找有杂音的所在，即马找无啥有呢，吼，找无。好，那我开车就还好，我们开车还可以吹冷气啊，对不对？啊，车子还要贴隔热纸吼，所以讲相对是较幸福，不过嘛是爱大家做回来爱护地球啦哈。伊个冷气唔通吹伤凉吼。尽量我今麦拢安尼啊，个循环扇电风咧吹吼，我就觉得啊舒服吼。该冬暖吼，我跟你讲，我无吹冷气，我无在条困嘞。热人的时阵啊吼，热人的时阵，啊你来讲吼，无遐尼啊热，咱就电风吹者就 OK 了吼，就 OK 了吼。所以电到我较爱迄种主冷风啦，主冷风吹起来比冷气的风更加舒服。哦，那个都不会不舒服哈，不会不舒服哈，所以讲真正带主人是做恶苗，阿妈做心结，做需要咱大家好好来个爱护跟支持啦哈，阿都无后代子孙看要如何是好，不敢想象嘞，不能将这种不好的再留给子孙吧，对不对哈？爱和因青山绿水无限的美好啦哈，这个带主人是这么奇妙，这么水哈，所以讲来有时阵哦出去行行看看袂歹啊，不要闷在家里哈，有时候甚至你出去吼。流流汗，你也感觉讲，加足舒服的啦。对健康来讲吼，帮助较大吼。因为我想这几天新闻拢在讲附子纯的代志嘛吼。那其实呢，事出必有因啦吼，袂讲熊熊安怎吼，应该就我这么丢毛，跟咱听就没有讲过啊吼。神仙在讲应该是安尼，就他太能忍了。我嘛是就搞你奶人，太能忍了吼。因为他们的高压工作，是熊你看，你哪在加戏的时候啊，是安怎是咪拢爱熬夜什么，所以熊对说都会累是真的吼。那他长久以来他就不以为意，干嘛讲啊？反正得你来加戏的是安尼，所以阿伯一生年轻呢吼，算是年轻吼。然后听讲伊其实要去巴厘岛的时阵，这是我看到。报道啦吼，所以应该都是有一些有迹可循啦吼，有迹可循，所以我当初爱个够紧。好，够紧！你可能想讲啊，无啥，查甫人是咪拢安尼，对吧？无啥啦吼，而且特别他又是一个暖男吼，你看他几乎都没有负面呢吼，大家拢是个娱乐怀念唔甘安尼啦吼，阿天阿姊啊，那些大哥大姐甚至是晚辈啊吼，称呼他大哥的这些后辈吼，拢真该敬佩啦吼啊，大家靠家吼，所以人生就是安尼吼，无雄心告慰啊。听说伊要去巴厘岛度假以前，去到巴厘岛当地，他听说。他是牙脆气听个拢未补未食嘞，所以你看他瘦很多有没有？好，演艺人员本来就是爱散呐，镜头看我感觉，但是我感觉他以前的，我看他以前片子那个印象吼，现在看起光也八点档的名士哎吼。他咋跟阿妈来看？我觉得他好像太瘦了哈，现在是太瘦了哈。所以讲哈，伊阵的听个未补，等下可以搬出去哦。哦，啊，听讲老爸就是有不舒服，因某讲要带去病院，他一根起不爱去。好，结果后来发现不对劲，赶快送去的来不及了哈，所以有时候我感觉莫想过急，莫想急急来管，该当安怎？好，可能他又是哦，而且你看迄阵严重到底，真正直接救救我家嘞，无看是要安怎较好吼，还无个解决，你是要安怎个差一家店个去，去了个叫小黄吼，这可能都来不及的吼，所以希望大家吼，做啥拢爱及时，爱及时，然后心生友好，咱爱学会要四要对不对吼？四道，道歉、道谢、道爱、道别，这是人生很重要的基本功课。我马哥在学习当中啦，哈，跟大家同齐来干巴的。好，来2260233点位拢个看好通，好是一困啊一困啊，哈，今麦可能要个伫咧。好，所以大家提早出门，注意行车安全哈，安全距离保持好，才能够行车平安到达乐淘淘。嘿，我开车做看天的网，最近能离到年嘛，往后可能礼拜天还什么时候，高速 十几台拢做伙，吼，听说是分批的啦，吼，啊，就像个叠叠乐安尼，哇，真的很可怕，迄个是拢地上哇，我感觉我发现台湾人有一个较无好诶开车习惯，就是爱对着外，爱对着外。那我自己我都会保持安全距离，红巴以前感觉拍死，吼，什么要做你去巴啊，反正我是依照规定来行驶，啊，你也袂迄落，你就超车嘛，你超车得有较紧吗？没有的，吼，安全。最重要，平安安全是咱登记处唯一嘛是上该好的一条咯，大家大家当真来关心啦哈。好来，2260233平地的客人转手给小家卡头听，迈出门啦，第一处听咱这部上该赞的哦，感谢哈。
1: 哎，
0: 王妈妈，
1: 嘿，我注意下嘿，
0: 在王妈妈，
1: 你想要加两多来，好很好了。

0: 进攻阁。
1: 你好。
2: 啊，欢迎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连野霸完的啦。
1: 啊，伊拉班
2: 啦。啊，你去哥我接到啦。
1: 啊，去哥我那接到。
2: 啊，我要甲你讲一下迄个案例啦。
1: 嘿，讲什么案例？
2: 去哥啊，我去换气包吼。
1: 嘿。
2: 啊，这两天啊，就消电啊，就无去啊。
1: 哦。
2: 哎，就就遐神奇，
1: 嘿，真的吼，哦，所以你
2: 啊，都腿啊，都清新的啦，啊，吃凉，吃好。
1: 哦，啊，所以吼，咱来咧甲人客吼，人客讲要来吃肉丸了，头家，肉丸来两粒，我感觉吼三粒都袂超过，真好食。安尼吼，吼口气芳香，吼业绩更加强强个。
2: 应
1: 定着了，安尼吼，感谢咱余老板的分享呢，吼。啊，你今仔日做生意吼？
2: 哦，有啦。
1: 哦，
2: 哎，啊，应该啦。
1: 好啦，谢谢。大家来去食，哎，百年老店的有上电视哦，百万的，百万的，滴滴恭喜家吼，百年老店。好，谢谢余老板，等你听，请你甲头家你哦，做回来听歌，啊，个咱店的人客安尼。
2: 谢谢，
1: 谢谢。好，感谢咱空中所请来好朋友，下礼拜报道登卡咯，开讲问好，先说安尼吼，甲咱道赞声，而乐着咱优质优良的好产品，真的吼，一句话，我感觉好东西就是跟好朋友一起来分享，应收带给的优质优良的好产品，家己本身一定爱使用，阮家的人嘛有在用，用了好，唔只甲大声空中介绍给大家，咱这个空中难得的缘分，感情是要久久长长来经营落去。介绍给你呢，都是咱日常必须要用到的物件。气哥来顾着喙齿的健康，听见没有？喙齿甲顾好哦，食少食冷，食甜食软，食酸的拢免烦恼。上介好的胖家乐回气哥，甲大家做回来分享。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1, 2, 3。来，后面你准备你，我先接电话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3: 莹莹哟。
1: 是，嘿。
3: 牙膏一撮嘞。
1: 一撮起歌呀，啊，这个电话吼。
3: 哎，对
1: 啊，婚礼呀，
3: 哎，
1: 哦，啊，你那有在做好无？
3: 好有啊，
1: 哦，有好，好，好，好，好，安尼一早起歌啦，哈，
3: 哎，
1: 明仔早班咯，哈，谢谢，
3: 好，
1: 好，好，再见，拜拜，好，来感恩哈，好，2260-2333电话弄个卡号通来听，红比比景秘密，龙千月挂香，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银烧卡蛋礼哈，04-2260-2233。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3: 莹莹哦，
1: 哎哟，
3: 哇，你讲唔对啦，
1: 啊，安那讲唔对，
3: 哎，四组哇，你讲两组啦，
1: 四组你甲我讲两组，
3: 哎啦，太细啦，
1: 什么四组两组？
3: 啊，你搁寄来啊，
1: 搁寄来，来妈妈，你等嘞，你即马要搁对家哟，
3: 啊，
1: 妈妈，你是即马要叫啥回来？
3: 叫四哥啊，
1: 你讲，你等嘞。

来，早起叫明仔再收掉哈。今日是民国一百十五年，西元2026年六月初九，古历是四月二十，礼拜二哈。你那些还不是出现收遭惊到立菜当土起机，无些还不是这事出火。起先当北，再先当南山北，从上九的59岁。好的时辰，上午十一点到下晡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因为七点至九点，因为九点到十一点，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伫下晡三点。甲尾阿妈五点哈，下晡三点甲尾阿妈五点的时卡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看这边吼，这个出来边吼，你也讲有迄、那个地沟水吼，在下地啊，是讲饮水机用具来边是不是有白白迄地带嘛吼？要怎处理？有会用什么柠檬酸呐、啊、吼？用迄、那、啊、個，但是我惊讲，哎呀，涂不清气，敢食来敢吐吼？会当买一粒柠檬吼，指甲乌掉啊，切半。肯定比饮水机还是地沟里面吼，甲煮一下两三点钟，这个地带的拉起来，吼，试看嘛呀，我没试过了哈，试试看吼，因为那个有时候一配弄一种专用，你得甲浸的洗洗呀，吼，安尼吼，啊，当然最爱倒掉吼，最爱倒掉，哎，有人倒不进去，拎起来，哎呦，小块生生哦，吼，要注意，但是有一些那个都是食用级的，比较没有关系了哈，比较没有关系啊，所以你也惊，假使吼，咱用那天然的雷蒙，就算伊拖不进去，你雷蒙最佳的，平常时都拎雷蒙水啊。对吧？吃的也没有关系啦哈。好，来听就没有参考参考哈。所以这个硬件是固位啦哈。天然的上钙喝对吧？哦，我钙一瓶便宜的柠檬汤，很舒服的哈。好。

0: 当然网络也有一些阿爸变成猪队友，有人说爸爸带孩子就是油挖的就好了，吼黑白乱舞的哦，哦啊，七个梦要给囡仔姐姐，哎呦，你看囡仔表情，我都感觉替感觉足酸的哦，惊死啊！那种酸溜溜的表情，你知影啦吼。哎，看在咱小学上自然课，老师会让我们尝尝味道，有没有？哇，雷梦好酸哦，大家拢加一点好心糖滴哈，大家拢来甜甜蜜蜜、开开心心过日子哦，祝福你。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哎，你好，
0: 嘿，你好，
1: 你牙膏嘿，
0: 好，你等你哈。好，来，感谢口腔保健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来听牛狗的《Nagasaki no Hido》2260-2233银沙卡蛋，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爱李李在上。

0: 进攻阁。
1: 你好，
2: 哎，
1: 心怡，哎，秀瑜姐有收到吗？
2: 哎，收到了，
1: 啊，有收到哦。
2: 对了，我跟你说，
1: 嘿，请说。
2: 牙膏啊，
1: 好，牙膏回
2: 来了。先生他本来是眼会酸痛嘛，
1: 嘿，
2: 啊，洗了没几次哦，
1: 嗯嗯，
2: 一两次而已哦，
1: 嘿，
2: 啊，结果就不会酸痛了哦。
1: 哦，
2: 那怎么办哦？
1: 哦，赞哦，本来酸。阿金妈现在去割掉哦，
2: 就不会啦。
1: 哦，赞赞赞！
2: 啊，细心本来听嘛，啊，细心未听讲。
1: 哦，
2: 才两三百年呢，
1: 真的吼，因为咱的新婚吼有够天然，而且吼，就像杜家秀瑜姐讲的吼，一开始的酸，可是你爱啉奶，你唔谈讲酸，你就撸
2: 不
1: 来。
2: 不是说你洗你们牙膏会酸，我是说。
1: 我知道
2: 会酸痛啊！
1: 我说它会酸痛，但是你在酸痛的时候再洗下去，有没有？那个当下还是要忍耐一下，对不对？哦，啊，论起来哦，哦，你看见吗？素洗当当，哇，赞赞赞！哦，谢谢你嘞，来三片的爱用酱，嘿，好汤头也是，对不对？
2: 对对，好汤头也是不错，也是很好吃啊。
1: 哦，你拢安怎？你拢安怎用咱的好汤头？
2: 因为我们隔壁的老板是
1: 管
2: 贵嘛。
1: 好有啊，你啊，你写就好诶。
2: 那个牙膏也有啊。
1: 哦，真的哦。
2: 他说牙膏也不错啊。
1: 牙膏也不错哦。
2: 冰
1: 冷
2: 啊。
1: 哦哦哦，薄冰冷哦。安尼你改讲爱看林进路嘞。
2: 对对。
1: 嘿，赞嘞。
2: 他是在那个乌日那边铁工厂啊。在做厂长啊，
1: 哦、
2: 啊我有一次打电话过去，不小心被他偷听到了，啊、他什么时候会还给我啊？我说偷听的话很，我是讲偷听的爱我哦。
1: 嘿，安尼吼，啊，我甲迄个欧记的亲弟讲起，亲弟啊，
2: 厂长啊，他做的不错啊。
1: 他姓什么？
2: 姓林，
1: 林
2: 双木林，
1: 双木林哈，林厂长。
2: 他们前公司也在听呢、欸、
1: 啊，真的哦，
2: 我在听你们105.5哎，
1: 哦，谢谢，因为开铁钢厂哈，哦，记得铁
2: 是一钢做啊。
1: 哦好好
2: 红起来
1: 红起来了哈、欸、啊到底替刚丢的掉
2: 啊到底贵啊
1: 哦安内哦林厂长不要忘记了哈、嗯、
2: 啊会偷听到好安内好
1: 嘿，啊，另抓叫，啊，家己来叫啦，家应做业绩对无
2: 吼？
1: 啊，主要物件赞啦吼。好，谢谢秀瑜姐哈，祝你健康，好，拜拜，以上广告多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阿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0233 2260 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 2262 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你安安好，
0: 哎，我莹莹是啊，系你好，
1: 哎，我爱爱去济公啦，
0: 哎，你等下。听电话接号，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喂，
0: 哎、欸，你好，我是莹莹，对，
2: 哎、欸，你家的物件我有接到啊，
0: 哎，有收到哈，嘿，嘿，
2: 啊，
0: 嘿，
2: 谢谢啦，
0: 啊，没啦，嘿，啊，你讲保养品嘛，对吧，哈，保养品嘛，嘿，
2: 嘿，大面的黑面膜黑是爱打多久？
0: 来，半点钟以内就好。半点钟以内再吧，吼、
2: 哦，
0: 嘿嘿，啊，面洗清洁才打啊，打完了后唔好洗掉哦，打完了卖洗掉吼，打完了你个按摩之类就好啊，哦，按摩之类就好啊，伊迄个吸收度会加就好诶。
2: 哦，
0: 以咱这面膜就是讲懒人保养法啦，大姐你知吼，懒人保养法，啊，你面膜捌打过无？唔捌听。
2: 我
0: 有打过面膜哦，唔捌啊，平常时嘛无咧打面膜的着吼。
2: 无啊，无安尼骨力。
0: 哦，那姐我跟你讲，无安尼骨力吼，咱那去到较平淡，无啦，袂使讲平淡，爱水啦，真正唔免加开钱吼。
2: 啊，我没啦，即马面哦，我办足济，啊，拢一打一打吼。
0: 你看，哎，我跟你讲。
2: 啊，差不多也无爱变
0: 难捞
2: 啊！
0: 来来，阿妈，莫妈妈莫安尼想吼，咱唔管几岁，咱阿妈九十外嘛就爱水吼。我意思是讲，诶，卡板原因真侪啦吼，但是通常啊，我讲是通常，就是讲你防晒无做好，你知无？
2: 嗯，
0: 你较早拢无得防晒吼。
2: 有啊，我一甲你叫三两年
0: 咧。无啦，我甲你讲，但是三年前咧，三年前你
2: 因为
0: 系
2: 啊，
0: 对
2: 嘛，唔捌啦。
0: 对啊，啊，我要讲的就是讲，这种的这就是长久累积落来，你知影吼？
2: 系
0: 系。嘿，这长期累积的啦，啊，所以唔要紧，啊，咱今麦就是认真甲做防晒，啊，你面膜吼，较认真打，因为你也有。较认真甲做保养有无？加减都有差啦。咱莫讲会拄掉，因为迄卡掉，你要到公斤的要处理是太困难啦。我讲真的，除非你去做，
2: 无
0: 你除非做镭射做啥，是不是吼？哎，所以讲会较实在，袂夸张吼。所以讲，但是咱若有透过保养较认真抹咧吼，它是会有差的，好不好？
2: 嘿啦，
0: 嘿啦，就是安尼啦。
2: 好啦，我想讲甲你，卡甲你讲
0: 者，啊，甲你精华液，我甲大姐讲，迄精华液真侪唔好浪费哦。先看拢甲洗洗吼，你的皮肤会加做好帮的哦。好好好，感谢你哈，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要多爱自己一点啦，保养做开的掉哈。以上广告哦，来，对，继续歌真好听，陈英姐大姐，天涯爱找爱琳，这点来欣赏，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刷卡等你哦。

0: 在台湾煮米加心多吧，插个胖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家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2: 团购新端午，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来，时间再去七点咯。今天这波是营营好不主持，欢迎早安第二小时。明天上午还有国在姨妈室，欢迎空调手起来，听众朋友，搁在等下第二点钟诶，欢迎早安哦。哇，天气哦，下过雨的，看太阳看舒服，但是看到外边朋友出门的是爱注意行车安全，比较麻烦啦，伤累嘞哈。所以我是想讲，开车的朋友，咱来多点包容心跟体谅心哦，因为我那看边啊，多半我会速度慢一点。你们速捷的鬼哇！我你讲，伊安尼主内外，好、哦、上下全湿、哦、全都湿透了，真的、哦、我不跟你讲，得你讲啊！我伫咱大楼楼卡，我去 seven 买物件嘛，要过马路，我站在那个斑马线起点，好、哦。还车边啊鬼哦，因为这哇，其实它可能有点违规，因为它很靠近车道，你知道吗？很靠近那个已经就是被挖人行道那边啊，对吧？哈，那它是不违人行道啦？哈，对，应该是我都怕你起来受灾嘛。啊，我不知道它是出来还是怎样，我不知道，反正就鬼去哦，撞起来我不跟你骗，可能我想哎呀。全湿，好，全湿，老配偶、哦，哎、欸，结果我还给你，哎、欸，家里啊，弟弟妹妹嘛上班啦、啊，就是我爸爸妈妈帮我上山来，哦，窘处理啊，我回家，我车上就被，比如说被鞋子啦，被什么，回家的有件好处啊，穿的哦。我同事嘛，盖跳呢。我看伊呢，夏天很热，他们也会准备，就是有男生比较流汗嘛，你要准备打伞的衫裤呢，对吧？抽屉收起来，不然不也安装得使烟吼。啊，像的吼，天气看我们肩膀吹风机啊，因为会湿嘛，来就还要再吹吼，是很辛苦的啦，哈，很辛苦。所以我被跟我的时候，大家多点包容心跟体谅的心哈，将心比心，咱两个人之间的哪来哪亲，哈，就是 We are family， 大家一家亲，祝福你哦。祝福亲爱的大家了哈，感谢你，谢谢。你讲啊，你不用吹风机吹，拍死，嘿，吹风机吹呗，不是吹呗，大就二吹，你上班你要去阴缸对吧？哈，那个进表今天是不舒服，我去换浪姐，还是湿湿的哈，你就在我打嘛。全部都湿哦，内外都湿，安尼就知影哦，盖不松快吼，真正吼，就是安尼。

是我感觉讲，这个良善的循环，好心一定有好报啦哈。我爸爸是好人，好，我爸爸是好人，伊也看到长辈的努力啊。伊也对伫后边啊，袂甲超车啊，嘛袂甲离搭巴吼。伊讲，万不离搭巴个离落去，等下因啊，迄落处得看袂安怎吼。所以宁可在后面看风景怎么样吼。所以你爱较豁达嘞吼。通常啊，咱牛郎后一回都真的会有人让我们的，就是良好的反馈回馈，然后这是良善的循环。啊，你毛迄落吼恶性的循环，一直落去都该无理想啊吼。所以要满满的正能量才可以啦吼。甲大家当一个干巴爹。当师兄在说人生不过三万天，计较不了，把每一个同行最重要。好，来关心脸书上今天发生什么事，你电话都会当随时看好通，谢谢咯。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我拍摄，我拄只是个手滑，来离去另外一双转登去，这应该是不是保养那边8684诶，大概吧，哈，好来，就以好朋友你这个卡起来，好拍摄啊，哈，来22602233，这是现场的call in转线电话哦。

0: 哎，喂，你好，我莹莹。
1: 我咧经营旅游，我咧兼播，还兼接接播人的单。啊，转有一个快乐吼，

来，咱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哈？1928年今日，中央研究院成立哈，蔡元培是头一任的议长。2014年今日，伊朗甲美国在日内瓦会谈，啊，盼望结束德黑兰东局，具有经济性核子计划的这个哈，对立的局面，为美伊数十年来头一摆正式直接的会谈。2019年的今日哈，香港暗时发起了反送中的游行，超过百万香港人走上街头反对港府修订德番的条例，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同款的年代，六月初九所发生过的代志哈，所以是星座的运势。狮子座一性炎热，处女座呢，容易犯迷糊哈，所以要较成功了哈。天秤座呢，积极工作；天蝎座在温旺盛哈，恭喜恭喜哈。星座的运势，搁再提供给咱大家。

0: 喂，你好，我欢迎。
1: 喂，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要好汤一桌。
0: 你等。喂，你好。喂，嘿，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嘿。
3: 哎，你是何人啊？
0: 哎，我是啊，嘿，你好。
3: 哎，我要两千个那个地瓜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4: 哎，我请问下，我吼，我暂时，我那会面膜镜头几个月也无甲寄来啊？
0: 大姐，你是不是第一？你是不是一开始五月初就叫啊？是不？
4: 啊，叫我用习惯啦。
0: 我跟你讲，你
4: 习惯较好用啦。
0: 来，你等下，我跟你讲吼，你那第一批有无吼？第一批就是，来，你听我讲未？第一批就是咱迄阵伊讲欠费时是讲六月十九嘛，你听无吼？嘿，你若要提早收，我就帮你讲啊。
4: 哦，袂要紧，六月十九袂要紧
0: 啦。应该是六月十九啦，嘿，歹势啦。
4: 你是讲六月初五啦，哈，我
0: 听。无啦，我讲白啦。不是啦，我讲六月，我清脆甲你讲六月初五吗？
4: 哈，那你都有搁卡来给我呢？
0: 我无搁卡给你呢。
4: 有啦，你有卡来，你卡电脑插吧。我等伫婚姻馆卡好用。
0: 那你卖讲，你卖讲，你等下哈。

0: 哎、欸，来喂，你好，大姐，我莹莹，嗨。
1: 莹莹，你
0: 再给我
1: 寄一
0: 撮
1: 好汤来
0: 好不好？一撮好汤，好啊，好、哦。啊，姐姐用、哦、就是0988这只手机嘛，哈、
1: 哦。对，我叫好多次了。
0: 我知道啊，我知道。
1: 好多次了。
0: 感谢你，无啦，我是较简洁电话咩，哈、哦。安尼，我得用电话咧找资料、找足迹个啊，哈、哦。0988700之类啦，哈、哦，好。好，明仔早班一撮好汤哦，哈、哦。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感谢哈，来来。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莹莹你好。
0: 嘿，
2: 我要喝汤头。
0: 我知你讲文主妈妈。
2: 太平哦。
0: 我知讲文主妈妈。
2: 哎，对对对。
0: 老主顾啊。
2: 我不爱，
0: 不爱茶啊。
2: 我
0: 知哈，好。啊，太平
2: 咧，
0: 啊，太平咧，落好不？
2: 谢谢。
0: 妈妈，我听好你讲，谢谢哈，哈。再见，再见，好，谢谢你，好来。大中运动拢有咧落啊，婚姻都咧落啊，再去中华嘛落啊哈。

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叔叔同齐做伙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咱大家拢总爱知吼。今日联合报来头版讲到吼，即、這个昨吼，即、這个黑色星期一啊吼。美国形势因忧地输，美股顶礼拜五大跌，亚洲主要股市涨，经过黑色星期一，台北股市涨一度吼暴跌2694点吼，创下盘中最大跌点，在国家队救援跟岛主领逢低买进下跌幅收敛哈。法人表示啊，台股这波的回动哈是估值修正跟挤泡沫的贵点，不是长线多头的终结了哈。建议岛主领哈，短线操作未使丢 keep 这个接掉下来的刀子。美国本礼拜公布的消费价物价指数跟后礼拜准这个联准会理论决策。会议将是影响台股走势的一个风向球啦哈。那伫经过顶礼拜五下挫了啊，昨暗时开盘美股哈主要的指数啊早盘开高哈，其中以科技股为主的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幅尤其强劲哈，盘中大涨超过6%，好收获到顶礼拜五过半的势头。台积电 ADR 哈盘中晋扬哈将近4%，以美股回神带动之下呢。台指期哈夜盘上涨超过1000点呐、啊、哈，超过千点哈，这是台股大跌哈，昨天收了43502点哈，好，这个橄榄天就没有简单来做这个报道，然后就雅股昨天倒一片哈，昨天倒一片雅股的黑色星期一哈。

0: 来哦，香港吼，安尼请咧，你看台中这边，好像在那个北屯那边还是哪里啊？我七四线啊吼，迄要去咧扎到遐阿娘位，迄香港吼小偷美丽啊，淹水咧吼，很可怕的吼。然后好像还有人掉下来，阿娘位希望伊平安无事，因为网络要搜寻就没有看到后续的这个消息吼，希望大家拢平安呐吼。那你看梅雨地流方面来了吼，气象署咧讲，加上西南气流发威，今仔日明仔载两天雨势上加激烈咯。中南部的跟发紫发白有被管区山区大家停班停课的标准，这个昨晚就已经有通知了，气象署昨天也公布最新24点钟雨量预测数据，标的关台中市南大关、云林关、嘉义关、高雄市屏东关、台东关被管区山区大家停班停课标准，昨晚宣布停班停课，嘉义梅山竹崎环路大埔阿里山五个山区乡镇高雄纳马夏，但我们应该大概都知道这些山区哦，桃园嘉兴六区、武林五区、屏东牡丹三地门哈、马家乡来义太武、春日狮子、跟牡丹乡八个山区乡镇，台中市都是和平嘛，南投林爱哈、那台东云林经过综合研判，今仔日全关正常上班加上课。那阿里山林个铁路今日上午除了11:50开往嘉义定期列车正常开啊，其他本线哈、竹山、藻平、神木支线拢是预警性的停开哈，公路桥南区永和江田分局无牌独在，台二十线、台二十九线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台二十九线纳马夏五里埔的路段啊，昨暗十点已经实施预警性的一个封闭哈。气象署讲哦，甲昨暗八点。北部、南部管区出现三点钟超过100毫米的累积降雨量，台南吼来个101毫米，屏东137，高雄甚至高达138.5毫米，新北累计127毫米，台北有145毫米啦哈。那伊个今日透早地流方面移动，甲北部陆地带来低延时强降雨哈。同时台湾西南边吼有黄线对流，可能顺着西南风为南部带来大雨，南部恐惊出现12点钟超过100毫米的累积雨量哈。所以西南气流跟地形交互作用，中南部山区会有长时间的强降雨，累积雨量来到豪雨等级哈。拜三落雨状况。拜礼礼俗，然后今天已经是 Tuesday 礼拜二了哈。那行政院在红班表示，这摆降雨时间较长，山区土石流大规模崩塌，甲道路中断风险升高，要土石流黄色、红色警戒发布机会，已经请农业部落实降雨的监测，好，紧急发布甲风险通报。多的地方政府针对着高风险的一类，保全就是作群吼，完成疏散相关的这类工作，然后就是要事先的做好防范跟准备，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大家一起来关心哦哈。喂，你好，喂，
1: 小姐你好，
0: 你好，
1: 我是沙洲的好汤头，
0: 来你等下。来，早上叫明天到感谢祭哈，另外呢，请来进步官兵会多得地方政府将对诶应行高德地区山区的集德，预置这个民生物资、通讯备援，还有救灾人力机具，请以后部都请地方政府加强收容安置处所的整备工作啦哈，就是要全面的动起来哈。林波树、华联魂树正在办理马太安溪上游的防沙坝工程，咱溪水不涨，节省。地工地主林技术吼，连人带车去和大水冲走，所求另外在下游吼，找找到也吉普车吼，但是车来无人吼。我们希望大家祈祷他能够平安吼，希望也当平安呐吼。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我买做好汤头。
0: 买好汤条遐。你会大遐吼？
1: 你知影吼？
0: 我知呀，电话机机嘛，7861的吼。好汤一煮好，阿会大落好无？有。
1: 有
0: 呢，一点有诶，
1: 刚
0: 买
1: 有
0: 吼。台中买了啊，吼，好好。
1: 阿妈在搞吼，
0: 阿妈在在搞啊，早班咯。
1: 阿妈在啊
0: 吼。系啊，对啊，早班哈，谢谢大姐，好，再见哈，拜拜，好来感谢哈。今天应该是全台都下雨了哈。好了，我们要转换心境啊，每当改变天气，每当改变心情，希望大家遇水都发大发喽哈。

0: 还是提醒大家，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这个不要再造成那个人的麻烦，金刚麻烦，不要添乱就对了啦，好，感谢你。喂，你好，喂，哎，你好，我莹莹，喂，有听到吗？
1: 有啦，有啦，
0: 嘿，你好，
1: 我这欧记啦，
0: 嘿，欧记啦，嘿，
1: 欧记，要叫好探头，甲去哥。

好，来现场的客运诊所拢总结，随时甲看哈。那个你这边讲天气渐渐变转哈，小心食安的问题哈，五要二不，预防食物中毒很重要。看底下这个咱听众朋友，大家最近来关心哈。控诉李丽的控李丽三三点位这个靠通感谢喽哈，04-2260-2233，感谢喽。

0: 喂，你好，喂，
1: 哎，这个演员哈，
0: 有，嘿，
1: 哎，牙膏是啥？叫起出来。
0: 来，陈大哥点播哈，路口一灯弯，最近来欣赏黄飞广声哦，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音刷卡等你哈。

0: 进宫格。
1: 啊，云林啊，
0: 哟，
1: 你带小姐的鸡哥啊，
0: 哎，
1: 实在有够好啦。
0: 好、哦，有够赞啊！
1: 我本来三四次的出去哦，
0: 嘿，
1: 拢在被笑你啦。
0: 哦，
1: 我完全只拿巴刀。啊，诶，出去做了目睭拢会歹吼。你敢无爱考虑看？啊，我听你介绍，甲你买。
0: 嘿。
1: 诶，我一条说无了歪啊，出去即摆本来有啦有啦，即摆拢好诶。
0: 哦，真恭喜啦！
1: 即摆拢好诶，免叫无大劲，我个
0: 嘿，
1: 八十外岁啊，我到分两部归日啊，可能真少啊。
0: 哈哈哈！哦，
1: 我拢啊部归日啊，我是家己。你做菜啊，大卖啊，分两单，我家己有在做分两单。
0: 好，
1: 我分两啊，那大家那去我那边分两啊，我讲，哦，阿伯你安尼遐济话啊，
0: 嘿，
1: 这分两啊呢，大无休困，
0: 嘿，
1: 太有厉害啦。
0: 好，
1: 我同他讲啊，我甲讲，本来都无得食，要我，
0: 嘿，
1: 在时啊六点听的。欢喜之声吼，
0: 引
1: 领主持的，我甲你来去过，实在话，一好个了。
0: 安尼吼，
1: 我甲讲，你不但讲出去会当保存，出一支出去嘛爱几啊把。
0: 安尼吼，哦。
1: 我甲讲哦，迄支叫实在有够好，我甲讲，我遐孙仔伫国外，我拢讲，你家早起过世吼，哇！你家己
0: 的手机就真的哈，迄读医的吼，滴滴高，迄个我那拢有早起对无？
1: 有啊，我刚才一上来哦，
0: 嘿，
1: 哎呀，一早就到，
0: 嘿，
1: 呀，澳洲老爷哦，
0: 嘿，
1: 四条我唔认一人，啊，我老两条，我过年一早拢拢叫三刀，
0: 嘿呀，叫三刀去啊对。
1: 有啦，嘿，那就穿那笨笨的，
0: 是，
1: 我家己嘛差不多都无爱国笑。
0: 好啊，吼，要说完的是，
1: 年的听众朋友大家吼，
0: 嘿，
1: 我这几回我讲话未好笑，这是好啊，分享给大家哈，
0: 是，
1: 爱大英人帮助，也嘛第一爱顾你家己的身体哈，
0: 对啦吼，
1: 好，
0: 阿公谢谢你，阿祝你愈来愈健康吼，
1: 好，
0: 多谢哈，好，以上广告，好，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笑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2262-2938，谢谢大家。哎，喂，你好，我莹莹，喂，
2: 我彩莹姐，
0: 哎，我知啊，彩莹姐，
2: 普通头是多啊，机构是多啊。
0: 来，感谢早上叫明天到阿公爱光哈，给阿娃哈，刚辉二姐收到来，控诉2260-2233，等维东卡卡好通04-2260-2233哦，来我听电话接哈，哎，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哎，哎，不祝你搞啊，上集做几个
0: 牙膏是不是哈？阿公是有做了不？2481一斤哈。牙膏一组齁，好，明仔早班咯齁，谢谢，好，再见，好，再见，来，感谢齁，来，咱来听给奥啦齁，2260-2233，稍卡等你哦。

0: 来，都叫人来讲这個，我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哈，这个中华哈，西江西西的男子分别涉嫌毒驾自撞，搁弄伤警察，好，中华地检署刑押。哦，中哎，伊敢那是保研哦，吼，保研迄边的哦，吼，中华地方法院吼，共一名法官拢裁定无报请回，法务部长陈明谦曾表示无多接受，将家属吼尿液检验哦，提高这个羁押率，将伊回应法官是综合证据裁定，检方对两案拢提出抗告吼，将伊将裁定哦，先讲一个吼羁押。公务调查，涉港男子吼，顶个月三十号，开小会车上加速档，好去弄到路边停放的汽车，经过唾液毒品快筛检测，有安非他命，食安尼就对了哈，个依托咪酯的反应类反应哦，车顶查出依托咪酯类电子烟等组分，好，可以由警分局保研分组所长陈国明，本个月四号查缉毒品人口姓氏的男子，去和伊哦北区呢。个弄啊，把骨啊弄啊哈，右腿髌骨粉碎性骨折，这些经过唾液哈，有筛检就是有脱衣咪子的类反应，健康先啊，先刚先些，换移动裁定迁回哦，古怪啊哈。另外，医师法跟法制委员会吼，昨就这个毒品跟毒驾防治进行专题报告，立委吼质询讲，政府算是严惩毒驾，法院无保请回，吼含社会其他明显落差民众难以接受了吼。陈明谦讲，第一案驳回理由是唾塞不能当升压事由，第二案是讲嫌犯无反复实施之余呀吼，没有反复实施之余，他无法接受。毒驾危害用路人安全，就是不能，这什么没有反复实施，就一次都不能吃啦吼。那为虾米发的医院过去曾经发生关键，叫毒驾弄死，有羁押必要，除了这个唾塞，好希望速得验尿的时间啦吼，24点钟来甚至几多点钟完成，作为法院裁定的参考，已经要求中央跟民间实验室加强相关技术跟速度。法务部表示支持将检依照一款监督法院裁定，就个案提出了控告啦吼。这个不知道呢，他就被网络没个变鬼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哎、欸，玲玲，我要好汤头。
0: 我莹莹哦，不是玲玲哦，莹、欸。
1: 好，莹莹，莹莹。
0: 来，买一组呀、啊，一组吗？买，妈、欸、妈，你一组呀。
1: 嘿、欸，对对。
0: 我莹跟陈英杰莹讲音啦，无阿无讲你哦，不是莲哦，莹莹跟玲玲无讲。
1: 莹莹哈，
0: 对。好，阿你电话2635这支啦哈。
1: 哎对对。
0: 阿你遐海线一定有落雨吼。
1: 有落真大
0: 吼，好，注意安全了哈。好，阿一组好，他明天再跟妈妈下早班哦嘿。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哎，看这样是不是有一个老艺人叫玲玲哎，有无哈？啊，现在很多人也叫玲玲啊哈。那个什么香港的什么朱玲玲哦，像啊，就像，那是跟那豪门的贵妇一样哈。

0: 欸，有时候这种吼，咱真正唔知边个讲才好啦吼啊，他对啦，啊，人伊有伊的法官有伊的裁定的标准吼，但是你要不要讲，好好，不管如何啦吼，其实就是说。检方是讲安尼啦，吼，讲涉港反腐使用毒品，有驾车吼过失伤害、过失致死噶毒驾的前科，再都使用毒品了后，再有危险物品，会加速烫呢，吼，真正呢，拢无尊重别人性命财产的意识，吼，行车预防性受压。将伊认定禁忌不足，会当明确认定伊因为使用毒品大家袂当安全驾驶吼肇事，裁定轻罚哦。后即班的吼，这个就是觉得怪怪的吼。检方控告吼，台中高分院撤销发回重审将伊昨认定吼，涉港疑似吸毒，有靠案毒品甲受刑吼，可能再犯毒。甲之一啦吼，以上家属为业，职业有风险性吼，裁定受压吼，所以这个这吼有时候实在是不在咱讨论的范围啦吼，因为这个真的那个他怎么判，我们没有办法去去改。去改安怎影响左右哈，但是就是你啊，就我所以为什么现在要国民法官啊？我国民法官有人讲啊，以前没影响的安尼哦，这个真正吼。拍供哈，提供谁先给拍供，所以我们只是就常理推断，什么能，什么不能？你毒驾本来就不能啦，还什么没有什么防护？有时候你就觉得不知道他的思维是在想啥，跟咱这种直球黑的吼无同款的吼，所以有时候嘛，唔知要哪讲较好。一堆人网路好生气哦，就骂翻天了哦，骂翻天了，讲他可能不适任还是怎么样哈？那这个就拍供啊，嘛唔知要哪讲较好哈。但是咱会当讲，甲咱的囡仔爱看紧一点吼，因为即马马上暑假都要个来临嘛吼。迄即马哦，新兴的那种毒品惊死人嘞，背包、咖啡包啊，你啊喂，我们有都去访问采访嘛，你看到你真正惊死，囡仔一无注意误食，哇，你讲你人生真正就完蛋了，真的就完蛋了吼。连安徽他边啦，甚物连大麻那种连试都不要试啦。那你看那种现在那种电子烟，你啊直接倒，你就真正该死啊吼，真正该死啊吼。好啦，所以吼，这个囡仔在做啥，咱大人拢爱知影。而且现在网络很泛滥，有没有？吼，网络啊、网购啊，什么诈骗的、欺骗的啦，吼，甚至女生安尼吼，去用性侵的啥吼，你真正看到会惊嘞吼。英拜社会，还没有那么三 C 发达的时候，可能犯罪世界也是有，但是形态不一样啦吼。所以讲，即马对随着时代的演进，吼，大家嘛是爱多加注意这些哩哦，最近来关心哈。喂，你好，喂，嘿，你好，我莹莹，喂，
1: 哎，小姐，
0: 哎，你好，
1: 我等到我去坐。
0: 好，来，口音转上点位，给小哥看，我看现在雨又下一波了哈，大家要特别特别注意安全哦，有个鬼拢不起啊哈，控诉今日落雨是100%都绝对落的哈，大家好嘞，落嘞黑嘞，落嘞黑嘞，然后你要冲上了先接火盘好不好？大家注意安全哦，控诉2266-2233，回避也无，咱就卖出门啦，公斤嘞，好不好？哈，啊，上班上学是一定要的哈，大家小心为要喽，控诉2266-2233，感谢咯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我莹莹。
1: 啊，那边好张头。
0: 嘿，你等嘞。

好啦，大家爱要听查甫人的歌啦吼，这较早民视八点钟的主题歌吼，大牛肉时丰收带来2602333三卡代理。

0: 进攻个。
1: 喂，你好，喂，
2: 喂，
1: 哎，你好，嘿，是，嘿，
2: 啊，我回答啊，
1: 嘿，回答，你好，
2: 我要叫 K 哥，
1: 嘿 ，K 哥，几多呀？和阿伯几多 ？K 哥啦，哈。
2: 八十多岁，那喙齿做一摆。
1: 我跟你讲，拢会啊，所以你即马咱的齿膏有吼，你的齿花拢甲挲挲的干一下吼，伊对齿花就好。
2: 八十岁嘛，袂下吼
1: 。啊，咱这真正做好，你无感觉吗？
2: 有
1: 有啊。破空出啥？
2: 阮囝买迄什么？
1: 什么人？
2: 乳酸定什么有无？我感觉我洗袂
1: 下。哎，啊，咱来洗了，你感觉安怎？
2: 我感觉，我就。洗得惯是，啊，就感觉洗得较舒服。
1: 较舒服吼，咱嘞也袂伤险，袂伤干，有无？嘿，啊，咱嘞对齿患迄个保护嘛，该好啊。吼，你无感觉挲挲的露露干一个配调吼，会较袂。
2: 最近伊在系砍，伊后生甲砍的白体啊。
1: 我知。
2: 啊，一开始就断去。
1: 哎呦。
2: 啊，叫乌个乌，啊，乌个疼死。
1: 啊，我知。
2: 啊，这。今嘛这边吹气做未食，
1: 安尼吼，我见你到听的所在，
2: 啊，敢唔免砍起来，也可以讲，唔免啊，我讲，啊，无砍这边那只，
1: 对啊，
2: 啊，你都话只要这边，啊，只这边都歹食，
1: 系啊，啊，无法度，那边真正先卖布吼，哎，奇怪，啊，无你要去北京看卖无？
2: 今嘛，嘿，也可较聚会吼，到时也人伊嘛无啥爱，
1: 哎呀，惊啊，有危险吗？
2: 哦，
1: 血压高，伊惊讲你有时阵用落车落哪乱流血有无？也惊啦，嘿，这在所难免啊，所以无你得去北京看卖咩？
2: 哦，
1: 伊通常应该是爱个甲你倒起才对啊，无你脚啊无倒起，你后站咩咯补对无？吼，伊应该甲你补补个砍起，啊你伊若无迄落，你得去北京去看卖啊嘛，去科嘛该做咧啊吼，总是有人有法度甲咱处理吼，啊咱即马得暂时先哦，另外一边补哦，你补嘛是爱边紧无？包高平安吼，系啊吼，啊你这边这边迄起花的所在，你再同咱的起哥拢甲说说嘞吼，感谢只配调安尼吼，好好啊，我先甲你，别啦别啦，我甲你下几周牙膏，好谢谢啊哈，好好再见。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I 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1: 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3: 喂，
1: 哎，
3: 你好，
1: 哎，你好，
3: 喂，雨宁哦，
1: 哎，我是，哎，你好，
3: 我今天在那边两组起锅啦。
1: 来，早上叫明天到哈，真要喝迎赞的哦哈，来听欢喜英雄吉喜大哈，和妈妈点播歌曲，这边来欣赏哈。来，双卡电话继续做好，不个接听哦。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感谢哈。

来，听众朋友，现在雨又停歇一下下哈，啊，注意行车安全哈，我看这个车潮拢出来哈，大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天雨路滑哈，也黄溪站两点钟好，汤牙膏 QMV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黄溪站做铁桥，落这波要吹我，早起叫明仔收到哈，赶紧来看哈，02-0023的电话，然后04-2260-2233，中大这里点听 FM105.5，迎来这午餐的优惠，但空中再相会。好，祝福你哦，行车平安愉快，有美好的一天哈。2260-2233，继续卡卡，营收卡代理哈，04-2260-2233，中午见喽，拜拜。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汤汁，也有香芳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乐，限量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4: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6: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FM 105.5，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